0: 在请坐稳，我们即将起航，电影之旅正式开始。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微醺的爵士乐响起，在这个正值盛夏的六月，荧幕上有两场跨越时光的经典派对，正迎来他们30与25的整数周年。这不是那种豪华、充满爆炸与血腥的爆米花热闹，是属于老派绅士的优雅转身。一场派对办在拉斯维加斯那座看似牢不可破的地下金库。25年前，一群西装革履的顶级职人各就各位，他们不开一枪，不流一滴血，光靠吃着零食的优雅及惬意，以及如同齿轮般完美切合的精密算计，就在解释计划的同时，带领观众在荧幕上跳了一场高智商的华尔兹。另一场派对藏在一个充满亮片与粉红色彩的疯狂衣柜里。30年前，他用最温柔、最幽默的荒诞笑声，优雅地给了世纪偏见一记漂亮的直拳，让我们看见了超越性别光谱的真爱与和解。岁月沉淀，经典不惑。本周想邀请你一起坐进时光机，回味这两部把喜剧演成艺术、把幽默优雅化成魔术的六月经典。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流行速递吧。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行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星速递想跟你分享的消息是，揭秘日像一场正在倒数的全球性噩梦。暑假来临，世界各地开始流传一项足以颠覆人类历史的消息：我们从来不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当越来越多证据被公开，生命影像、政府机密与无法解释的事件接连浮上台面，人类社会逐渐陷入骚动与恐慌。有人兴奋期待文明的新时代，有人则害怕真相被揭开后，世界再也回不到原本的模样。而在揭秘日逼近的同时，一群试图追查真相的人也逐渐发现，事情远比外星生命存在更可怕。真正令人不安的是，人类其实早就被观察许久。电影融合科幻、悬疑与末日氛围，用层层堆叠的不安把观众一步步推向未知深处，推荐给喜欢阴谋论、外星题材与高概念科幻的观众。揭秘日像一封慢慢打开的宇宙警告信。

鬼入狱，把监狱这个原本就令人窒息的空间彻底变成一座活生生的恐怖牢笼。由鬼摇铃系列导演乔可安华携手寄生上流制作团队打造，故事聚焦一座关押重刑犯与杀人犯的高戒备监狱，原本冷硬封闭的牢房在某场神秘事件后

开始出现无法解释的异象。深夜里囚犯接连离奇死亡，监视器拍下不存在的人影，紧闭的牢门却总在没有人碰触的情况下自行打开。随着恐惧在狱中蔓延，所有人逐渐意识到这里关着的也许不只有人类。当暴力、罪恶与怨念被困在同一个空间，整座监狱仿佛变成吞噬生命的鬼场。更可怕的是，没有人知道诅咒究竟从何而来，也没有人确定谁能活着离开。推荐给喜欢密闭空间恐怖与高压氛围的观众。鬼入狱像把所有罪恶关进同一间牢房后，让黑暗亲自苏醒。

边是在高墙与铁门之中蔓延的离奇死亡事件，整座监狱逐渐变成无法逃离的鬼场，另一边则是全球同步逼近的真相揭露，人类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早已被未知存在注视。一个恐惧来自封闭空间里苏醒的黑暗，一个不安来自宇宙深处逐渐逼近的答案。两个故事都让人感受到同样的窒息。当真相终于现身，人类真的承受得了吗？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瞒天过海》（Ocean's Eleven）， 是一部2001年美国劫道犯罪片，由史蒂芬·索德伯执导。1960年电影《十一罗汉》的重拍版。剧情讲述刚假释出狱的大盗丹尼·欧逊号召11名各领域顶尖高手组成十一罗汉，他们的目标是在同一夜洗劫赌城富豪泰瑞名下三间最赚钱的赌场，盗走高达1亿5千万美元，而泰瑞目前的约会对象正是丹尼的前妻。在拳王争霸赛当晚，团队切断赌场电源，利用特制装备和巧妙的障眼法，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金库。丹尼更借此揭露泰瑞的恶行，成功赢回前妻的心。瞒天过海呢，这部电影非常厉害的手法就是群戏的编剧逻辑，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黄金比例齿轮的结构。要让十一个大明星同台呢，最怕结构失衡或是变成某人的个人秀啊，或是沦为背景的工具人。但是这部片的剧本呢，就完美演绎了什么叫做多线的叙事以及角色功能的机制分配。这群人在平日里面呢，可能在各个角落各过各的，甚至有一点边缘，但是只要他们组装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最精密的仪器。电影的叙述手法呢，主要是以双核心的一种镜像对称，就是丹尼呢负责稳定大局，提供感性的动机啊，就是他要赢回前妻的心嘛。而另一边呢，由布莱德比特饰演的罗斯呢，则是理性的执行者，他负责盯紧细节与节奏。那这两个人一动一静呢，就撑起了这整部片的整个骨架。但是在这部片当中呢，11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编剧将每一个人都塑造成某个领域的最高职人，有负责出资的、管炸药的、搞电子的，还有耍特技的，甚至还有负责演戏骗人的。但是每个人上场的时机呢，都必须得像齿轮一样完美的切合，因为一旦只要有人不小心可能演技不到位或者是被识破的话，这一切就都不用玩了，而且这个每一步都会牵扯到自己的生命安全的问题嘛。所以在这个很紧凑的这个大道当中呢，大家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在这个群戏里面，就是你并不会特别觉得说聚光灯特别聚焦在哪一个人身上，这是一个

0: 人，但有很明显的双主线的主角就是丹尼跟罗斯嘛，但是其他人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存在感，好像就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配角欸，他们配角可是也是配的刚刚好的那种程度。每个人出场的时机点其实都蛮短的，那每个人露脸的时机也都蛮短，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在刚刚提到的这11个人里面呢，我们现在就来好好介绍一下这11个人分别有谁。首先呢，就是巴雪，他的职位呢是爆破的工程师、控火与物理大师。他不只是玩炸药，更精通都市电力的结构。而他的坚持就是用最小的动静制造最大的物理效果。接着呢是利文斯顿，他是资安与通讯的专家，是科技的黑客，负责监听、切入赌场监视系统。他在片中呢总是流汗啊紧张，但是他指尖下的数据是整支球队的眼睛。接着呢是身为亚洲人的小林，他是极限特技与软骨功大师，空间的突破者。他是唯一需要用肉身挑战物理限制的人，负责缩进小箱子，在红外线雷射间跳跃啊，台词非常少，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台词。而在片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桥段，就是当罗斯问他说诶你会不会饿啊，小林你会不会饿，然后他就从箱子里面伸出中指来，然后罗斯就说哦好他不饿，我看见了。就是台词非常少，可是他每一次的出场都是视觉的高潮，也是整部片非常重要的一个推进手。再来呢就是莱纳斯，他是神偷的二代，潜力的实习生，第三只手，他代表了团队的传承，虽然年轻没有什么自信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负责在最后关头执行最重要心理素质的近身摸索与关键伪装。再来呢就是索尔，他是一个老戏骨传奇的诈欺师，影帝级的伪装，他伪装成东欧的军火大亨，用优雅傲慢与装死完美转移了赌场老板班奈迪克的注意力。在这当中呢也非常具有喜剧的这种呈现效果，就是他其实要到后面的时候，他为了要想办法掩人耳目嘛，所以他要真的是做到最后必须得装死了，那还请那个医护人员，但医护人员也是假的，就进来帮他 CPR， 然后就 CPR 大概两下就说我们失去他了，然后马上盖白布，这样就是负责把这个场面弄得非常的紧张啊，弄得非常的莫名其妙。所以你看起来一开始前面的时候还想说他年纪已经这么大了，而且他好像就是说他已经金盆洗手，不想要再做窃贼啊盗贼的工作了，但是想到这些老朋友们又重新聚在一起了，那势必还是得帮忙一下，所以就加入了这个扮演的行列。那其实一开始还会觉得说老人可能怕他拖大家后腿，或者是说他可能会不会行动力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跟上年轻人什么的。那在前面他负责要演这个军火大亨嘛，那在跟这个老板接洽的时候可能还会就是很紧张啊，怕会不会就是一不小心被看出什么手脚来的话要怎么办。结果他没想到他就是那个掩人耳目非常成功的一个角色。而接着呢是法兰克，他是内线以及首席公关社交的工程师，负责潜入赌场当荷官，用精致的西装、美甲和圆滑的谈吐从内部接应团队。最后呢是马洛伊兄弟，他们是全功能的工具人，道具与物流啊，全能的后勤。这对一见面就吵架的兄弟承包了气球、防弹车、遥控车，甚至灵眼的所有粗活，他们的不和反而是最完美的掩护。而在这个背后呢，当然少不了的就是天使投资人鲁本，产业的大佬，提供全额资金与对赌场内部结构的了解。他的动机纯粹只是老派的复仇与尊严。所以呢从这几个角色看下来呢，其实就跟传统电影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传统电影里面，主角通常是全能的，又会打又聪明又懂电脑，但是瞒天过海呢却反其道而行，每个人都只有一块拼图。编剧最厉害的技巧在于精准的少，给每个人的镜头和台词都不多，但只要一出场就是他专属的专业领域发光。这种各司其职、互相绝对信任的职人浪漫，才是这部犯罪电影让人看得最感到舒适、优雅且不可自拔的原因。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 周日下午4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0: 安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1: 不知道大家呢喜不喜欢看这种多线的剧情啊，或者是很多个角色这种群戏的电影。我个人呢非常喜欢这种团队的这种电影，就是我相信主角再怎么厉害一定都会有自己的弱点啊，或是一定会有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而且有时候主角有点太强啊，又会打又聪明又能够出谋策划还能当行销，各种就是整间公司就一人啊，一人公司这样，其实我觉得这样就没有什么看点嘛。可是当碰到瓶颈的时候，有团队的帮助啊，或者是截然不同的性格、截然不同的人聚在一起，要如何做好一件事情，这其实就是很多电影当中很令人耐人寻味的地方，也是很值得去探讨的地方。所以瞒天过海呢运用了11个既是主角又是配角的这种配置呢，其实就在看瞒天过海这部电影的时候会看得非常过瘾。而除了在编剧安排上面这些角色以外呢，剧本采用的招募、在盘点计划以及发生突发状况在执行最后反转的经典四幕式，这部电影最厉害的呢就是在解释计划的同时进行剪辑演练，我们一边听罗斯讲解，画面就一边切换到实作，把枯燥的设定变得极有节奏感。传统电影拍法是主角们坐在会议室看蓝图，然后讲完了镜头再切到现场动手，但是瞒天过海把这两件事叠加在一起，当罗斯在秘密基地吃着东西说我们需要一个人潜入，那镜头就会瞬间切换到小林在模拟箱子时缩起身体，或者莱纳斯在街头偷东西的画面，资讯量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高度的压缩，而我们就像是下载的上帝视角一样，跟着这群职人一起进行了一场完美的兵棋推演。而在电影当中呢，经典的解说地下金库保全系统呢，罗斯用非常冷静的声音条列式的数出金库有红外线、语音辨识、电梯线种，还有地底百尺的防御，当画面上呈现出金库有多么的牢不可破，角色们就用极其专业的动作在测试边界时，观众的注意力就会被高科技啊、高难度的视觉美学给吸走。而编剧呢，就透过这种高节奏的剪辑，故意隐瞒了真正关键的反转伏笔。因为节奏实在是太快了，资讯太满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细想说，哎，所以他们要怎么把钱运出来啊？而就把最后最大的惊喜完美的保留到了最后一幕。瞒天过海这部片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像这种行窃啊、这种偷东西啊、小偷啊，或者这种要高智商犯罪的电影呢，节奏要很快，就是为了要铺成最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必须这前面的节奏必须要很快，就让我们去忽略掉一些很重要讯息啊。很惊人的地方就是他们其实报警在打给警察的时候呢，接起来的其实早就被他们拦截那通电话，所以接起来的还是他们这11罗汉当中的这个负责机密的这个人，负责接通资讯的人，所以派去的警察是假的，然后接电话的人也是假的，那个车子运过来的时候也是假的啊，负责运钞的车子也是假的，所以就是这一切早就已经被安排好，这一切早就已经被安排好了。所以当这个气急败坏的赌场老板呢想要去质问丹尼的时候，丹尼也刚好就降落在那个被惩罚的小空间里面，所以就是这么一切都这么刚好又这么紧凑，在看瞒天过海这部片的时候呢，真的就会被这种高节奏啊、高张力的剪辑去吸引住目光。导演史蒂芬·索德伯呢在这部片里面的风格呢是非常大胆且复古的，向1960年代的熟档老片致敬，却用当代的技术玩出极度顺畅的视觉语言。片中大量呢使用了急速推焦啊、双人镜头的横向平移，很多时候角色之间是没有台词，也是不需要台词的，单靠眼神的流动、手势的交接啊，甚至是第一个打火机或食物的动作，就建立起了团队的默契以及那种很酷帅啊、痞帅的那种风格。相较于那种黑帮电影啊，就是打打杀杀、见血啊、开枪的这种电影呢，其实像这种神偷怪盗啊，或者是就是那种很优雅的这种绅士爵士风格，可是他们其实并不是来自光明正向的那一方，反而更让我觉得很有反差感以及更让我有兴趣。 因为我觉得在这种反差感上面还有他们

的气质呢，其实这十一罗汉这十一个人里面，其实大家都会让你看不出来说他们是在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或者是他们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人，就是有一种猜不透的感觉。因为像黑帮老大那种，可能给大家的感觉就会蛮没办法靠近，或是会觉得说一看就会觉得啊不好惹。但是像他们这些神偷怪盗啊，还有负责研究炸药的啊，负责处理资讯安全的这个部分的人呢，其实是我们肉眼没有办法快速的去分辨他们究竟是谁，或者是他们究竟要做什么。那尤其是他们总是处在一个气定神闲的情况，很少会让你感受到他们的紧张啊，或是即便局势有点小失控了，他们还是能够想办法力挽狂澜。所以在看《瞒天过海》这部电影的时候，从无论是高节奏的剪接啊，还是镜头上面的推移，或者是在演员他们之间的眼神交流或者是手势交流上面的默契呢，都会不自觉的让你替他们加油，即便他们要做的事情根本就是犯罪的，可是你还是默默替他们加油。这样瞒天过海呢，这部电影重新塑造了千禧年后大众对于犯罪电影的审美，去暴力化的绅士犯罪，在传统的犯罪片像是教父或是烈火悍将呢，充满着血腥背叛与沉重的道德代价。尤其是教父这部电影，它就是讲求的一个家族的传统啊，以及就是我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程度啊，或者是在暴力上面其实都会相当的让你看得哇惊心动魄这样。但是瞒天过海呢，全片几乎没有人是受重伤，也没有开过任何一枪，甚至在这个赌场当中，你有没有听过赌场里面也没有听到有人开枪说叫大家趴下我要抢劫了，就没有这种情况。所以这部片呢，就把一场高智商的犯罪包装成了一场优雅的不流血的魔术秀。导演索德伯的镜头从不流连于暴力，是迷恋于绅士们的细节。就像我刚刚说，对于相较于一些传统的暴力电影啊，或者是一些犯罪电影呢，其实都会有比较多的血腥画面，那我真的很不喜欢看到血相关的这种血腥的电影。可是黑帮电影或者是犯罪暴力呢，一定势必得开枪或者是要拿刀子，这些比较粗，就是拿刀子这些比较凶悍的场景跟剧情嘛。所以可是瞒天过海呢，却让我们看见了一场高智商的犯罪是不需要举起任何武器，仅仅在2001年他们就运用了电脑科技，就像现在不断探讨的 AI 一样。可是他们在千禧年前后就已经开始用电脑高智商犯罪，或者是用炸药，或者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啊，让整个赌场大停电也是一个手法。所以这部片真的很有趣，就是让我们看见了犯罪的不同面向。当然故事归故事，是不鼓励犯罪的，可是从这样子的表现手法里面，让我们看见了在犯罪电影当中可以呈现的更多不同。

男女一起。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站在体制的对立面，为这群雅皮盗贼喝彩。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其实就是瞒天过海真的很有趣的地方。编剧在这里玩了一个非常高明的道德魔术，他没有改变偷窃是犯罪的法律事实，但他改变了观众的情感立场，将一场非法的犯罪成功包装成一场底层职人对抗财阀体制的罗宾汉式浪漫。被偷的赌场老板泰瑞·班奈迪克虽然在法律上是受害者，但是他代表的就是资本主义最无情最精准的掠夺机器。他只看重数字利益掌控欲，甚至把感情也当成自己的资产。安迪·加西亚饰演的班奈迪克穿着最昂贵的西装，坐在最奢华的办公室里，但他代表的是吞噬一切的资本体制。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数字，没有容错，只有规训。他是合法的掠夺者。面对这种巨大的压抑的体制高墙，我们在潜意识里面会希望、渴望看到他被凿出一个优雅的破口。神偷小队虽然是贼，但是他们的行事准则、彼此之间的信任，反而保留了现代社会我们最缺少的江湖义气以及职人的灵魂。这群神偷虽然不遵守法律，却严格遵守着属于老派江湖的道义。他们没有伤及无辜，也不开枪，彼此绝对的信任，甚至把这场犯罪当成一场最高规格的职人手艺展现。当体制只剩下冰冷的数字，这群盗贼身上那种带着微醺感的浪漫与义气，反而成了荧幕上最耀眼的人性光芒。在电影当中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让坐在电影院的普通人，我们这些平时深受体制压榨的人呢，在投射的效应底下得到了一次宣泄的快感。这就是神偷电影最迷人的道德越界。索德伯用极其流畅的节奏和酷劲，邀请观众暂时放下世俗的对错，集体站在体制的对立面。我们在荧幕下屏息以待，并不只是在期盼一场犯罪的成功，反而是在为一场对抗体制的优雅叛逆，一次属于反英雄的浪漫复仇而疯狂喝彩。25年后回来看这部片呢，依然让我们很着迷，是因为他用最优雅的手段完成了一次流行文化里的劫富济贫，让我们明白当体制变得冷酷且无情，那群吃着零食踩着爵士乐重拍为了义气和爱情而联手设局的反英雄，才是荧幕上真正让人无法抗拒的浪漫神事。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在月光下，让我们一起踏入他们的内心。本周星空电影站的银河观影台介绍的电影是《瞒天过海》（Ocean's Eleven）。那么，在月光下的角色呢？我们要仔细介绍的就是布莱德·比特饰演的罗斯。在《瞒天过海》里面呢，想必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布莱德·比特为什么一直在吃东西？布莱德·比特自己和导演呢，在电影访谈中亲自解释过这个谜底。因为这群神偷小队的行程实在是太满了，他们必须一刻不停的策划、执行、四处奔波。所以我心想，罗斯这个角色一定没有办法好好吃饭，所以他只能随手抓到什么就一边吃一边走。这个小细节非常高明的暗示了角色的忙碌，即使他穿着无懈可击的优雅西装，靠在车旁心无旁骛的讲话，但他手里的点心都在无形中告诉我们，这是一场时间紧迫正在高度运转的完美犯罪。在电影里面呢，吃东西也是一种展现心理素质的表演。面对几亿美金的豪赌，随时可能被抓的压力，甚至面对冷酷的赌场老板时，罗斯都还能不疾不徐地吃着手里的零食。这种吃个不停的动作呢，完美建立了他的无论发生任何事情燃眉之急了，只要还没烧到眼睛就还可以滑手机还可以吃东西的这种优雅痞子形象。
在心理学上呢，当一个演员在荧幕上进行非

0: 非常生活化的多工处理，例如一边讲着高智商计划，一边咬着苹果时，会显得特别真实且吸引观众的目光。比起单纯站着背台词，这种随性反而让这个角色充满了强大的主导气场。在电影当中呢，当丹尼呢就是去找他的前妻谈判，也算是去找前妻见面，那意外撞见的那个赌场老板，所以这个场面就弄得很僵嘛。那甚至赌场老板一知道他是他前夫之后，马上就是告诉丹尼说再也不要踏进我的视线，不要再让我看到你，所以这个局势就变得非常的紧急以及紧迫嘛，因为这就意味着计划可能又要前面的计划安排上面可能就是要做出调整了。那在这个很紧张紧迫的之时呢，罗斯依然还是吃个不停，然后就默默的说出了那你不能当队长了，我必须得当，就换我来当队长吧。就在这么紧要关头之下，他还是吃个不停，然后讲出了这个最终结论这样。那当然丹尼气不过嘛，一定会说现在还轮不到你来指挥大家，他说、啊、不然能怎么办，当然就是要必须要让这个计划完美走下去的话，势必就是必须得妥协一些什么嘛，所以就大家就现在就是开始此时此刻就开始听我指挥吧。那大家当然都没什么意见，就是说好，好像目前好像罗斯说的应该是对的，所以大家就是让罗斯来当队长这样。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很紧张的在谈判啊，在商量啊，甚至在开会这种时刻呢，他还是老神在在的吃个不停。所以其实就从这些的行为以及他吃东西的方式啊，吃东西的场合啊，就可以看出说布莱德比特饰演的罗斯呢，带着一种非常优雅放松的一个形象，就是能力很强的人，可是却表现得好像很心不在焉的样子，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嘛。即便事关已经蛮严重了，可是他还是处于一个非常气定神闲的情况，态度。而最有趣的是呢，这不只是罗斯的专属设定，布莱德比特呢也曾经在受访时笑称自己本身就是个属牛的，天生喜欢吃零碎的零食啊，喜欢让自己手边随时有点事情做。从之前我们讲过，也是由布莱德比特饰演的电影当中的《斗争俱乐部》啊，到《魔球》啊，《恶棍特工》呢，都把这个私下的小习惯完美融入角色里面。影迷甚至统计过一个很好玩的定律，在电影里布莱德比特吃的越多，那部片的票房和评价通常就越好，而这在瞒天过海和魔球里面都得到了完美的印证。所以当我们25年后再次回去看瞒天过海这部电影呢，那个在拉斯维加斯霓虹灯下嘴里永远吃着零食的罗斯究竟留给了我们什么？这个最初只因演员私心与拍摄时程发生的趣味细节，最终却在导演与剧本的化学反应下提炼成了这部神偷经典最无可取代的灵魂符号。那吃个不停的汉堡、薯条与鸡尾酒虾，看似是最漫不经心的随性，实则是对体质高强最优雅的挑衅，在无形中成了整部电影的节奏推进器。当世界屏息，金库警报随时可能响起，他却用最生活化的咀嚼消解了犯罪的血腥与焦虑，将一场惊天骗局降格成了一场轻松散步的游戏。这群职人不需要靠亮出武器来彰显强大，布莱德比特光是手里端着那盘沙拉，眼里流转着默契，就足以偷走整个赌场，顺便偷走荧幕外所有观众的心。而吃着零食的轻松愉悦呢，不仅成了现代反英雄最迷人的时尚外衣，更是那段老派好莱坞黄金岁月里最优雅也最无法复制的浪漫余韵。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N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4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宇宙传奇探险队。准备好启动探险模式，
1: 勇闯

传奇星河，宇宙传奇探险队，带你穿越传说与未来交汇。本周宇宙传奇探险队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鸟笼》，是一部1996年美国的喜剧电影。这部电影是1978年法国与意大利电影《一笼傻鸟》的翻拍版，但故事舞台从法国的圣特罗佩改成美国佛罗里达。故事讲述经营迈阿密知名同性夜总会鸟笼的老板亚曼德与当家台柱亚伯是一对相爱多年的伴侣。某天，亚曼德与前妻所生的儿子瓦尔突然返家，并宣告自己将与女友芭芭拉结婚。问题在于，芭芭拉的父亲是极度保守的参议员基利，也是传统家庭价值的拥护者。为了让双方家长顺利见面并促成婚事，儿子央求父亲亚曼德与亚伯必须隐瞒同志身份与浮夸的性格，伪装成一个正常的异性恋家庭。为了配合演出，亚曼德与亚伯在家中展开了去同质化的魔鬼训练，不仅换掉所有装潢，甚至努力学习如何展现阳刚气质。然而，当保守的参议员夫妇登门拜访后，一连串荒谬的谎言、假扮的亲戚以及突如其来的媒体跟拍，让场面逐渐失控，最终演变成一场温馨又爆笑的家庭闹剧。这部片最核心的冲突来自于一场保守政客与同志家庭的亲家晚宴。编剧高明的利用喜剧的荒诞性，对社会体制进行了温柔的批判。片中的异性恋政客基利安参议员满口家庭价值、道德秩序，他的家庭看似正常却冷酷，充满公关算计。相反的，亚曼德与亚伯的同志家庭虽然吵吵闹闹、鸡飞狗跳，却充满了包容、爱与责任。保守政客家庭的正常是建立在形象维护和政治利益之上的，他们的亲密感是演给媒体看的。当危机来临时，第一反应是掩盖和切割。他们满口高尚的家庭价值，但每一个拥抱、每一句问候背后都精准计算着公关选票。这种体制内的正常其实是一种对人性的集体规训与冷酷抽离。反观那些对世俗贴上标签的粉红宅邸，虽然天天鸡飞狗跳，戏剧张力拉满，但那里的每一次争吵都是真的，每一次和解也都是真的。他们的生活没有剧本，却有着无条件的包容与责任。当儿子提出荒谬的要求时，两位父亲虽然受伤，手忙脚乱，但最终依然选择成全。这种鸡飞狗跳才是真正有血有肉的避风港。当我们看着满口道德的政客为了躲避媒体而不得不换上女装，甚至在歌舞声中找到解放的快乐时，这种喜剧的荒谬至极却成了对刻板体制最优雅也最致命的温柔一击。在片中呢，这个政客描述说，在他遇到这些公关危机，就是他拥护的这个议员呢过世了，而且他竟然就是有一些比较不堪入目的绯闻这样子。但是他们在意的并不是说这个人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他们只在意说我们现在要怎么样跟这个人撇清关系，我们要怎么样让大众知道说啊，他不是我们的人啊，我们要怎么样跟他切割。就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但是在前面在看前面这些剧情的时候，我只觉得说哦，就是政客嘛，他就是为了要自己的利益啊，为了要自己的生活好过啊，他必须得这么做，这是他的工作。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去在意这些呈现上面。但是在看到电影的后段的时候，有让我真的有就触动到我。因为当芭芭拉就告诉他说，就是跟自己的爸妈说抱歉，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合力演一出戏来骗你们。亚曼德与亚伯的这个儿子的女友呢，芭芭拉其实也知道他的妈妈其实是变装皇后。芭芭拉其实是不在乎这些事情，因为他就是他相信就爱一个人的话就会爱他的家庭，爱他的所有嘛。但是当然芭芭拉的父母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一切的，会觉得说太震惊了，太震惊三观了，以及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这样。可是到最后的那一段呢，当爸爸就说我希望真的希望可以成为你们的家人，但是必须还是得跟自己的父母走嘛。而这时这个参议员基利呢转过来

对亚曼德以及亚伯说的话，也不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幸福还是什么，我们可以再讨论看看之类的这些事，他讲出来的话竟然是希望这个不会影响到你们的选票。所以就是在这种女儿的幸福，在家庭的幸福，以及在可能包容啊、爱与尊重这些的前提之下，他只在乎希望这不要影响到你们的选票，希望你们还是可以投给我，无论你们是不是同志，在我心中是不是正常的都无所谓啦，我就只是想要你们的选票而已。是在这一刻的时候真的让我震惊到，就是说哦，原来就是这就是政客嘛，这就是在这些利益当前，女儿的幸福、家庭什么的，这些都不重要，我只在乎我自己的能不能够升官发财，我能不能够坐上更高的位置而已。所以这其实就在这当中就做出了这个非常强大的对比，因为在他们的这个类似像夜总会的这个专属于变装皇后的舞台上面，在这个家庭里面，虽然大家都非常的戏剧化，也以及就是很容易就会情绪太外放啦，有点太失控了，可是至少他们对彼此的关心、彼此的爱都是真的。而且虽然在就是瓦特说出了蛮伤人的话，就是对着自己的变装皇后妈妈说，我不希望你在这里，因为我觉得，当然后面的话还没说完嘛，亚伯就替他说完了，我当然知道可能我在这里会让你丢脸吧，以及我做我自己，我做真实的我的时候反而会招来更多的异样眼光，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去呈现我最喜爱的模样，因为会让自己心爱的人丢脸，这些事情其实是非常痛苦以及非常伤心的打击。可是即便如此，到最后他还是换上了女装，想办法要去为自己的，即便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他还是希望能够为了让他开心而去迎合他，而去做出改变，而去做出改变。其实是我在看《鸟笼》这部片的时候感到内心真的非常温暖的地方，就是家人的一个概念，即便他们可能是同志家庭，但是那又如何呢？即便儿子瓦尔并不是亚伯亲生的，可是亚伯还是依然用他的方式就是深深爱着自己的孩子，所以就是一种跨越了一些跨越的性别，爱是没有性别的限制，以及爱是没有去无关乎你是什么职业，你是谁，

这部片的表演美学呢，是喜剧史上的教科书，特别是两位主角的一收一放的化学反应。在前面的银河观影台，我们提到一静一动嘛，就是罗斯跟丹尼呢，其实是一静一动的盗贼配置。而在鸟笼这部片当中的主角呢，是一个很理性，就是会想办法抓住这个失控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情绪非常外放啊，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完全不会掩盖自己真实的情绪的人。那么当时呢，罗宾威廉斯已经是好莱坞的喜剧巨星，他刚拍完《窈窕奶爸》，观众期待看

看到他的疯狂表演，但是在本片当中呢，他主动选择饰演的相对压抑理性的亚曼德，把舞台让给了舞台剧出身的纳坦郎。罗宾威廉斯用无数细微的眼神、无奈的叹息，演活了一个夹在儿子、爱人与社会压力之间的深情父亲。好的喜剧就像双人舞，如果两个人都争着当旋转的主角，步子就会踩乱，舞蹈就很难继续跳下去。罗宾威廉斯看懂了剧本的灵魂在亚伯身上，于是他主动退到聚光灯的边缘，当那根稳固的底柱。当时的罗宾威廉斯其实只要他想，随时可以用100种声音和鬼脸抢走所有的目光，但是他却主动把舞台让给了舞台剧出身的纳坦郎。这种退位呢，是一个顶级演员的清醒与温柔，甘愿让自己成为那道沉稳的低音，去衬托纳坦郎高亢精彩的高音，这才撞击出影史上非常完美的里应外合的喜剧。由罗宾威廉斯饰演的亚曼德呢，其实从这部片当中可以看出他是全家最辛苦的人，要安抚敏感脆弱的多年爱人，要面对自私却又疼爱的儿子，还要应付即将登门的保守政客。罗宾把喜剧的内力全部化成了日常的细节。在这部片当中呢，罗宾威廉斯收起了招牌的疯狂，换上了无数细微的眼神啊，以及叹息。当他看着爱人受伤时，眼神里满是心疼与愧疚；当他看着儿子无理取闹时，嘴角是隐忍的苦笑。用这些很不着痕迹、不用说出口的压抑呀，演活了夹在中间却试图用双手撑起这个家的父亲。正因为亚曼德的理智与克制呢，当整个家庭开始陷入失控啊，管家鞋子都穿不好啊，然后亚伯又扮成母亲登场啊，他的那种生无可恋和随时准备崩溃的状态，反而成了全片呢最大最高级的笑点来源。这就是为什么用这部片的表演就能够被称为是教科书等级。罗宾威廉斯用这部电影呢证明了最高级的幽默有时来自于克制。当身边的人都在疯狂起舞，他那个快要崩溃却努力维持尊严的无奈神情，反而成了最辛辣的笑点。而另外呢，由纳坦郎饰演的亚伯呢，绝非流于表面装腔作势的丑角。在电影当中非常令人动容的一幕，也是刚刚有提到的，当他发现自己被要求要在亲家面前隐藏起来时，那种身为创作者与伴侣被否定的巨大孤独与悲伤，把变装皇后的骄傲啊、脆弱与母性演得非常细致入微，也让整部电影呢有了非常深刻的感性。亚伯不只是亚曼德的伴侣，更是夜总会的台柱。在舞台上他是受人敬仰的艺术家，但是在家庭里面却因为儿子的婚约被要求要躲在衣柜的深处，甚至被当成一个不存在的污点。面对亲家的晚宴，他最终没有选择消失，反而选择了最极致的伪装，穿上保守的套装，戴上优雅的假发，以母亲的姿态盛装出席。纳坦郎将这种脆弱转化成了最动人的母性，他没有感到怨恨，反而用最温柔的姿态穿上不合脚的皮鞋与套装，完美扮演了社会所期待的正常母亲。这场变装呢，是为了一个母亲对儿子毫无保留的爱。喜剧呢，在此刻就被提炼到了一种很深刻的感性。伟大的喜剧核心往往是悲剧，正因为亚伯的底色是如此受伤且真实，后续晚宴上那些穿帮的突发状况才不会显得很胡闹，反而在让我们觉得很爆笑啊、很搞笑的之余呢，产生了非常强烈的保护欲。纳坦郎的表演完美示范了什么叫含泪的微笑，让观众明白这位变装皇后的骄傲是带刺的，也是无比柔软的。当一部喜剧能够让我们在哈哈大笑的同时心疼起角色的处境，这部电影就已经超越了类型的限制，重塑了我们对爱的想象。而在电影当中呢，运用了戏中戏以及面具美学的呈现，社会其实就是一场巨大的变装秀。鸟笼最精彩的视觉与叙事符号就是表演本身。亚伯在夜总会舞台上变成女人，这是他的职业与自我认同，这部分的他是非常真诚的。
但是在晚宴上，全家人包含亚曼德与黑人管家阿加松都必须变

变装成符合异性恋保守派社会期待的正常人，这部分的他们是很虚假的。这种戏中戏的对比呢，就辛辣的讽刺了主流社会的虚伪。而在最终的反转与大和解，也是电影的非常巨大的高潮，就是保守的政客为了要躲避狗仔，他不得不换上变装皇后的闪亮衣服，并且化上浓妆逃出夜总会。这个设计其实真的非常巧妙，当你穿上了你所歧视之人的衣服，你才真正与他们站在同一个高度。导演用最老派最狂欢的歌舞喜剧结尾，让所有人卸下心防，完成了性别与政治立场的大和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反转当中呢，不只是在鸟笼，也在很多的作品当中可以看见，当你最痛恨最讨厌，甚至当你去仔细去思考说为什么我会讨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还讲不出来究竟是为什么，可能就是出于一种因为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这样啊，或者是没有为什么啊，因为我一直以来的教育，我接收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所以我就是不赞同，我就是不喜欢。可是当像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契机底下，你就是必须要去直面你最讨厌的东西，你就是要把你最痛恨的东西穿在身上，或者是你就是必须得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往往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撞击，也往往是很多结局开发出来的各种不同样子。所以有时候真的自己内心很讨厌啊，或者是毫无理由的毫无防备的，当突然去接收到这些资讯的时候，在最措手不及时刻，往往可以最直面的去面对自己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而在最后的那场大家一起大合唱 We are family， 大家一起跳着那一首歌曲，然后随着人潮啊慢慢的往门口移动呢，其实默默的在这些长达可能从出生到现在长达五十几年长达五六十年的这种仇恨啊，对保守家庭的执着啊，就在这一首歌 We are family 里面呢就默默的消解掉了，也默默的把这些犹如冰山一般无法撼动的执着成见呢默默的溶解。所以鸟笼这部片呢看到最后，真的会不禁在这个喜剧上面看见了很多在性别光谱上面的对宽容的解释啊，或者是去面对啊爱与尊重这些议题，用非常巧妙以及非常有趣的方式让我们看见了在性别多元上面的探讨。

这个充满亮片羽毛与疯狂笑声的变装世界，表面上是一场让人落泪的荒诞喜剧，底色却是一首对家庭与认同最温柔的赞美诗。他用一场最混乱的亲家晚宴，优雅地扯下了体制与道德的虚伪面具，让我们在爆笑之余惊觉，原来决定一个家是否完整的，从来不是成员的性别与性向，是当

风暴来临时，屋子里的人是用算计彼此，还是用真心拥抱对方？纳坦郎那抹含泪的骄傲，演活了超越血缘的伟大母性，而罗宾威廉斯那双克制而深情的眼神，则撑起了绿叶最极致的温柔。30年过去了，当年的惊世骇俗早已沉淀为如今的包容日常，这群不完美却无比真诚的非典型家人早已在时光里优雅转身，他们用最荒谬的舞台卸下了世界的防备，也让我们无可救药地爱上那份卸下假面真诚相待的温暖色彩。这两部跨越时光的荧幕经典，不论是聚焦于家庭认同的多元光谱，还是专注于职人团队的精密对位，他们都用最优雅的姿态，在各自的类型领域里树立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标杆。30年的时间，足以让当年的惊世骇俗沉淀为如今温柔包容的日常。25年的岁月，也足以让当年的雅皮风潮凝聚成影史编剧与视听美学的教科书。这两场办在6月的荧幕派对，一场用最温暖的笑声卸下了世界的防备，一场用最轻松的节奏偷走了观众的时间。当灯光渐暗，爵士乐与歌声缓缓响起，台上的演员早已在时光里优雅转身，而留在荧幕外的我们，依然会在每一次的回顾中，为这份不可复制的职人浪漫与情感真心再度怦然心动。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1: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唉，你怎么了啊？跟朋友又吵架了，好烦哦。
2: 好哟。
1: 那你是怎么啦？
2: 期末报告太多，都要做不完了，压力好大。
1: 压力大，喘不过气的话，要不要跟我去酸素交换所啊？
2: 酸素交换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周五下午5点的节目酸素交换所。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上收听。那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On 平台都有上架哦。那今天的节目主题非常特别，而现在跟我在录音室的来宾朋友们也是我自己都没有想过的一个组合。话不多说，我们现在介绍第一位来宾朋友，他其实之前就有来过本节目了，让我们欢迎 Kim。 好了，不用气音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日牙吐司是在时兴电台每周二下午3点主持播出一档音乐节目，时兴电台 M99FM88.1。
0: 哇，你念开场的时候很陶醉耶。
1: 啊、
0: 你是闭眼睛在念
1: 的。就是那个
0: 没有错，那 Kim 也是本学年度的主持人，所以刚刚给了他一个稍微小工商的机会，这样
1: 不用工商了，谢谢。
0: 上次邀请 Kim 做过交换节目的企划嘛，
1: 嗯，
0: 也是睽违将近半年了。
1: 半年，所以大家你知道吗？所以在接下来6月15号的时候，大家也借6月15、6月16，没关系，就那个礼拜二的时候借来收听，我们的店长也会来上来
0: 没有错，上次也是这样的开场哎，好怀念哦。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你来当我节目的来宾，有一点像我节目另类的一个分水岭，
1: 还是定期检查，
0: 半年半年这样。
1: 对啊对啊，这个就是、
0: 啊、可是就要结束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还没有听过之前交换节目企划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找酸素交换所第一季的第26集，就是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好啦，让我们欢迎 Kim 再一次来到本节目。那今天除了来过节目的朋友，我们也邀请到了另一位特别来宾，他同样也是世新本学年度的节目主持人，让我们欢迎来自节目鸡妈播客的波波。
2: 耶、yeah,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鸡妈播客。我是来宾波波。其实我的节目开头超级简短的，就是这样子然后结束了。
0: 没有错，就是有要求他们我们开场的时候念一下他们的节目开头这样子。
2: 对
1: 对对对对，哎、欸、很荣幸哎、欸。我没有跟波波在同一个录音间。
0: 应该说应该也很少有机会在别人的节目念自己的节目开头。
1: 波波，我有听你的节目
2: 哎、欸。哎、欸、好色情的感觉。
1: 嗓音哦。
2: 好色情的感觉。
0: 有一种很沉稳的感觉。什么好色情。
1: 不要乱用字。
0: 不要乱用。
2: 对不起。
0: 哎、欸、不然你们如果节目通常有像现在这样请来宾的话，你们开头会跟他们聊什么？
2: 其实就是聊他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对吗？我也是。
1: 你是说 KB 环节是不是？
2: 真是。这是一种。欸，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放在前面的东西，让他也不能直入主题。
0: 对对对对对，
2: 像现在这样子。
0: 没有错、啊、那我就问你们啦，你们最近有在忙什么吗？一定都是这样子的开场。
2: 对对对对对。
1: 天哪，我最近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哦、
0: 我记得你半年前同一个时间也是这样子说、欸、
1: 对呀、啊、期末考啦。哎、欸，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还严重，有期末考，然后电台嘛，然后又有那个最近在更新 Reels， 然后暑假又开始做 YouTube、
2: 哦、对，我看到，
1: 然后最近在跟曾国成拍节目，我还有三、
0: 哎、
1: 两个礼拜还有三单还没拍、哎、啊
2: 呐喊
0: 等一下爆音。
1: 对不起。
0: 那波波呢？
2: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待业中，就是我的 PT 兼职一直没有一个很稳定的兼职，然后就是一个短期短期又短期，日工日工又日工，然后就很穷、哦，
1: 那个小叉上工是不是？
2: 对对，小叉上工，
0: 小叉上工。
2: 其实我还要用其他的什么窝叉，然后跟什么
1: 伊林叉，
2: 对对对对、哦，那些可以找日工的，我都去打日工。
1: 天哪！哎、欸，等一下，我再介绍给你一个马叉活动公司。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非常非常热烈的帮这些东西打码，这样子。
1: 对，
2: 不能讲出来，叉叉叉。
0: 那你们最近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可以分享吗？
1: 有趣的小故事哦、嗯欸、我最近帮一个盲人老师剪片
0: 哦，
1: 很酷吧，去看我的 IG 没有、
0: 啊、可以是可以打广告的。
1: 对对对对，如果真的要看完整的，就未来可能会在 KYNG_2808 的 IG 上面看到。然后其实我还是讲一下故事好了，这不是纯广告。
2: 嗯，
1: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因为那个盲人老师呢，他得到了那个新北市的杰出教师奖，然后他是要去竞争这个全国 Super 教师奖的一个老师，还是双溪高中的一个音乐老师，但他基本上相当于全盲，就是完全看不了那一种、嗯、然后那一天呢我刚好他要看，他不是要看我剪片，那就是他要去
2: 听你剪片。
1: 对对对对，他要用听
2: 的
1: 对对，他是用听的，所以我要把画面给形容给他，然后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协调。
0: 好特别、哦、
1: 很酷，
2: 听你剪片。
1: 对对，用听的，然后我要形容给他我怎么放

0: 然后这个时候第几秒什么东西出来了，然后哦，很棒很棒很棒。当然也有一个眼睛看得到的老师啦，那个老师是我的老师，
1: 在旁边协助
0: 这样。对对对对对，在旁那一天他要结束了，他才过来，他协助去挑这些，但是东西做完了，蛮有成就感的。身为一个很常说地狱梗的，对不起那种人，我觉得这个是在一种还功德。
1: 我相信 Kim 可以完美的
0: 还功德。
1: 完美的
0: 小皮
2: 加油，
1: 相信 King 可以完美的就是完成这个任务的，
0: 完成了，
1: 太好了，
0: 棒棒，
1: 没有错。那波波最近有什么故事吗？
2: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我以后要干嘛，因为我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然后就一直疯狂问旁边的人，像我有问那个店长，
1: 有对对对，
2: 我说哎，你以后要走这个广播吗还是什么东西，或者是你要在媒体业吗，传播业吗，这样子。
0: 哇哭哇哭
2: 哇哭哇哭，
1: 对啊，所以我才说就是哇哭哇哭也是，哦，哇哭哇哭是我的乐团这样，
2: 哎，广告，
1: 我现在的兴趣也都是可能之后比较不能当一个稳定饭碗的那一种，
2: 对，
1: 或是什么画插画，啊，这样子，
2: 感觉我们这一行都是
0: 可以啊，这个就是自媒体创作者的那个
2: 最基本的，啊，对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啦，但可能就是我的起步要打好这样子，
2: 基底要打好，
1: 没错，
0: 没事啊，在大学慢慢打就好了。
2: 你还有两年哦，
0: 还有两年哦。
1: 那像暑假的话，我是要去一个音乐营，对。
2: 嗯，
1: 对的，而且在台东，
2: 台东，
1: 对，
0: 台东。
1: 然后我八月我要去兰屿打工换宿，
2: 嗯，
1: 也是一整个月，
2: 欸，
1: 对，
0: 都是东部，
2: 感觉很帅。
1: 所以就是暑假行程算是排得满满的，啊。那你们在暑假现在有什么计划了吗？嗯，
0: 六月底去西安，八月底去东京，耶，
2: 哇，大家都出国，
0: 去东京过生日。你没有出国，那你暑假干嘛？
2: 我也好想去日本，
0: 一起去日本
1: 我刚也想唱，但是我后来想想算了。
0: 我们应该要点这首歌才对的，
2: 可以点吗？
1: 而且这种部分我们就交给你们两个。
0: OK 的，
1: 好了，那刚刚有说了今天的特辑主题很特别，没有错，就是突然闲聊，然后突然又接回来正轨这样。
0: Yeah,
1: 那当初有先跟 Kim 聊了一下这个主题之后，Kim 很语重心长的跟我讲了一句说。你确定你敢聊吗？我是很容易动摇的人，不能跟我讲这种话。没有啦，但后来我还是决定说可以试试看，因为这集主题是来自一位听众朋友，填写了我们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周分享的表单，建议店长可以聊的主题，而且是一份相当长的投稿哦。那我都有给今天的两位来宾过目了一下，后面再慢慢的揭晓给大家。那再次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 Kim 还有波波。在公布并且讨论今天的主题之前呢，马上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习习图图啊，五点了，快点吸气吐气，每周一个富养小主题，一起吸吸吐吐，大口换气，

0: 今天录音室真的是非常热闹哦，同时有三位主持人，真的是蛮难得的。但其实也是刚好跟两位都有过交流嘛，像是Kim 我们是做过交换节目，而且我觉得这学年度的节目，好，你们不要这样子，好想拍下来哦，超想拍下来的。但觉得这学年度的节目制播期也是快结束了，所以就想说趁要结束之前，快点找大家来玩一下。怎么听到节目要结束是开心的脸？
1: 耶
2: 耶！
0: 不要再录了， yeah. 留证据。没有，我们觉得很难过，很舍不得。
3: 哦、oh, ，真的。
1: 对啊，老实说，我真的跟我的听众很舍不得，拜托。
3: 真的，谢谢电台给我。
1: 听众会写小作文给我哎、欸。
0: 哦、oh, ，对，我也是收到很多篇小作文。
1: 波波，你还好吗？
3: 那个啊，谢谢电台给我这次机会。
1: 我会写给你的，
3: 写给
0: 我。
3: 我
0: 们回去你会收到两份。
3: 谢谢。
0: 好了，也是很开心，两位会接受我这一次的邀请。
1: 不客气的，
3: 不客气。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想到你会就是邀请我，因为我想说十二点到一点有空嘛、啊，好有空，然后结果就哎、欸、要不要来？我说、啊、好啊。
0: 对，而且其实我跟波波之前只有在讯息聊过天，
3: 对我们没有见过，
0: 我们没有面对面，
1: 哦、你们是网友是不是？
0: 对，我们没有面
3: 对
0: 面说过话，
1: 哦、
0: 今天是第一次。
1: 哦
0: 那其实有点小害羞啦、
1: 哦、小害羞
0: 有点小害羞那毕竟今天的主题也是一个大杂烩、嗯、好像每次约 Kim 的时候刚好都是这种很混乱的
1: 两次
3: 两次都大杂
0: 烩两次都是很混乱的主题对、What? 就是很突然的问你们一个小问题
3: 突然
0: 你们觉得自己的主持风格是怎么样的
1: 很呛对很呛
0: 有感觉可是你感觉是呛中又带有一点调诶带有条理的那种呛
1: 哦、oh, 那我就是很认真在呛这样
0: 这样很好诶、欸、
1: 对对 对, 對
3: 认真呛
1: 对对对这样很好就像三明治一样
0: 哎呦
3: 如果你说因为我的主持风格其实有分两种因为我有一个常驻嘉宾但是他有时候会不来所以我就分一个人主持跟两个人主持
0: 啊
3: 对那两个人主持就是因为我有来宾来我就会想说诶引起他注意力所以有来宾来我会比较活泼然后没有来宾我就是偏向于讲自己的事情然后讲得很平然后又讲一堆
1: 人心
3: 又喷一堆垃圾话
1: 哦我还有后面要放那种钢琴音乐
3: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讲的是很平的去讲像是我奶奶我回去跟我奶奶说我想要去当什么海军啊这样这样的就是类似出海
1: 嗯 嗯
3: 对对对然后然后就直接被我阿妈骂对，然后我就说啊，没事啊，没事啊，开玩笑，开玩笑。然后隔天大家都知，我们家族聚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oh. 然后就被全部人抨击。像是我自己主持就是类似这样子的风格，然后后面再做一个很疯狂的结语， oh. 就以后不要跟阿妈讲心里话。
1: 对啊，
3: 类似这样子。
1: Payphone，try
3: 对对对对。
1: Okay.
0: 好，谢谢这个结尾，我还蛮喜欢的。对，
1: 对不错，
0: 谢谢。那会觉得说。像你们刚刚讲的你们主持风格嘛、嗯、你们会觉得说你们在主持的时候跟私底下跟朋友讲话的感觉不太一样吗
1: 嗯
0: 像你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气氛是私底下跟朋友讲话会有的吗除了什么不能骂不雅词汇之类的
1: 哎、对不起我平时也没有很常骂不雅词汇 OK
3: 我的朋友对不起
1: 讲话哦我平时对朋友讲话好像就比较像这个状态但是我主持的时候就还好、嗯、还要再认真一点
0: 哦你是说如果今天你是站在是你在你的节目然后在主持的话
1: 对对对你刚刚是在说如果今天是店长没有没有串位没有串位哦
0: 也是没关系的还是你要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谢谢谢谢
0: 反正也剩最后几集了
1: 谢谢不要
0: Kim 店长
1: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换节目好好回来回来回来
3: 直接串位
1: 我觉得跟朋友讲话可能就是有时候垃圾话比较多一点、啊嗯、或是干话然后有时候就有那种比较胡乱、嗯、比如说刚刚那个什么阿妈的 payphone 啊这一类的这种话我觉得跟朋友交谈的时候很容易遇到
3: 但节目不会
1: 节目还好啊我一个人要怎么丢得出这种话哎、会耶有时候我会丢了然后我就
3: 剪掉
1: 好没事没有我不会剪掉我会留着对对对就是只要你的那个笑点在那边你是明白为什么它是好笑的
0: 真的自己录节目就是自己不尴尬就没关系、嗯、
1: 对对对对你要自嗨你不自嗨那就大家为你尴尬而感到可惜
3: 学到
0: 你要自己嗨完、嗯、然后自己接下去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那波波呢
3: 哎、欸，刚刚的问题是什么？
0: 完蛋了
3: 哦，我知道，我想起来，我想起来，就是节目上面跟平常嘛、嗯，其实我平常真的就是喷一堆脏话，我脏话人，讲话比较在低一点，
0: 原来是这个因素，
3: 脏话讲脏话，对 对, 對，
1: 这句话有一个脏话人直接自行认证，
3: 可以吧？可以吧？自己脏话人自己喷自己应该 OK 吧？
0: 有道理，有道理，
1: 是可
3: 以
1: 的，
3: 可
1: 以
3: 的,
1: 可以
3: 的，不会有地域歧视的问题，
1: 免死金牌。
0: 那你们在节目上面会常常有跟听众互动就是你们会讲一些跟听众互动的语句吗
1: 我会我有一个固定
0: 类似什么
1: 如果你 刚那以上就是这个叉叉叉叉叉。如果你觉得你的想法跟我们的这个很像的，
0: 欢
1: 迎
0: 在底下，
1: 欢迎跟我们，欢迎跟我们的欢迎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的 IG 是 JPDOSDDSHRS， 它就是一个顺口溜，
0: 好顺哦。
1: 对，
3: 我也是有就是留自己的 IG 跟 mail， 但是其实没有人，很少人密我，有一个啦，只有一个 mail， 他是 mail， 就他不用 IG， 他用 mail 的。然后后面我们也有换到 IG， 但他是用小账加我，
1: 哇！
3: 所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是谁。
1: 可是他有人写过 mail 给你，
3: 对，他是 mail
1: 有人写过 mail 你的信箱，
0: 没有哎，
1: 我也没有。
0: 所以他写 mail 是给你节目的回馈之类的吗？
3: 哎，他是问，没有，他不是
0: 还是什么想认识
1: 工商，
3: 不是不是
0: 交友邀请。
3: 他是他自己生活上的困扰，然后他又听我们节目，他说哦，好像有类似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哎，有人在听我们节目，没有开玩笑的。
1: 哎，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想。
0: 对对对，真的。
1: 屁啦，你的收听率最好哎。
3: 哎，对啊，
0: 没有吧？
1: 你的真实收听率很好。
3: 真实，当
1: 然没事，没有啦。
0: 好，这个详情的话，就是关于节目制作的秘辛的话，欢迎去收听，也是本周的这个 Kim 的节目这样子。我们聊到蛮多的。
3: 我爱电台，我爱电台，
1: 爱电台，爱电台。
0: 敢聊，敢聊。哎，那像我的节目的话，就是像刚刚讲的，我有一个周分享的单元嘛，所以其实也蛮多听众透过这个单元给我一点回馈，那我看到也是觉得很感动。你们应该没有类似这样投稿的单元，对不对？
3: 没有，
1: 我没有类似会收到回馈的瞬间，哭哭。没有啦，没有，我们只有 IGDM， 对，就是那个私信而已。
0: 那说到这个投稿，前面有提到说我们这次的主题灵感是来自酸素周分享的一则投稿。那在这个投稿里面呢，充满了许多这位听众朋友对于生死啊，还有民间信仰。

0: 访的提问跟看法。在今天的节目，我们会顺着这份投稿的内容，慢慢的跟两位来宾一起深入的讨论。
1: Yeah,
0: 那因为这篇投稿实在是蛮精彩的， yeah. 你们应该也都有仔细看过吧？
2: 对的，对的。
0: 威胁的语气，那包含了很多同样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却不同面向的探究。那今天的稀稀土土会分成三个部分，也因此呢，今天会分享三首歌曲给大家哦。那第一首歌曲就是这份投稿里面有被提及的歌手大影的作品。那两位来宾对大影这个歌手有什么印象吗？
2: 大影是我老乡，
0: 没有错，
3: 对，都是马来西亚人啦。
0: 大马，
3: 大马人，
2: 最近这个东西呢，好，不要再讲了。对，
0: 对，这个会，
2: 这是一
0: 个
2: 内
0: 梗，
2: 这是一个内梗，
3: 可以再那个啊，业配一下。
2: 没有，就看我 IG， 我刚刚前面没有听到的话，自己找回去。
0: 那老板，你再念一次你那一串。
2: 如果你对我的 real 说就是刚刚你听到所有故事有兴趣的话，大家欢迎去收看我个人 IG， 我的个人 IG 是 KYNG_2808。Yeah.
3: 很好 Q，
0: 好，打住。那大影呢，他就是来自大马的创作女歌手。那这位投稿者最初对大影的印象就是会写很多关于爱情的创作，但是鉴于投稿者本人对爱情的故事共鸣其实没有很深，所以他顶多就觉得有点遗憾，但是也没有到觉得很感动这样。所以原本都觉得大影的歌好听，但是也没有很触动到自己。直到自己阿嬷过世的那几天，在丧礼的期间呢，他突然就被推播到了蛮多大影的歌，才注意到，他其实也写了蛮多亲情的作品。那接下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投稿者特别印象深刻的。在听了这首歌之后，他觉得阿嬷只是出了一趟远门，远到他自己或许要走完这一生，才能再度和他相遇。那在节目的开始呢，跟着这位投稿者的回忆，我们一起进入这首大影的《有天会再相见》。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0: 今天的主题是另一个世界，也是受到节目一份投稿的启发，从而诞生的一集。那这位投稿者在阿妈过世举行丧礼的期间，偶然听到了这首《有天会再相见》，马来西亚创作歌手大颖的作品，这让他深有感触，觉得即便暂时告别，之后也会在另一个世界相遇。那这首歌除了是大颖写给自己因为车祸不幸离世的妈妈，也写给了一对来自马来西亚的网红夫妻，因为他们年仅2岁的儿子在前年的时候也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大颖听闻了这个故事之后觉得非常的不舍，决定也将这份心情投入创作里面，盼望久别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实现重逢，坚信宇宙总有安排。那生死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必须面对到的一个课题，想要问今天的来宾 Kim 还有波波，你们有在至今生命中印象深刻的一次生离死别的经验吗？会不会突然又太沉重了？
1: 蛮沉重的，
2: 蛮沉重的。老实说，真的很沉重。
1: 嗯，哇，来吧 ，King，
0: 来吧，来吧，
1: 面对吧。
2: 我觉得对于生死的这个价值观，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那就是不会造成恐慌啊，这件事情。就是对于生死这个事情的看法，我们单说死的这个部分，对于死这个概念，其实人是没有概念的，因为它的确就是一个没有概念的东西，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那大家可能会因为这个东西会有很多情绪，无论是自己的离开、别人的离开等等等等之类的东西。那其实这一切对我来说，我觉得不重要，最重要是你存在过了，或是他存在过了，因为你已经出生了，所以死不是很重要。但反而什么都没有之中长出了一个有的东西才是第一步的开始。对于比较有印象的事情哦，不鼓励那个先提哦，就是那个自杀防治热线1925，如果你有需要帮忙的话就打一下，
0: 谢谢 Kim。
2: 对对对，
1: 谢谢 Kim。
2: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最震撼的，从外界看来不是个人的故事，我觉得就是琼瑶的死。对，琼瑶的死的确像是一个诗人的篇章往下一页继续翻覆，还有他留下的遗书，还有文章。这个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还蛮震撼的，大概是去年的时间吧，好像也是前年了，快前年的时间。对对对对对，前年年底。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那一次的这个事件是蛮震撼，因为他对于自己的生死有一定的参透，只是他也觉得老天爷很不公平这样，而且他也守寡了好几十年了。对对对对对，对，这是为什么我说很沉重，对吧？
1: 超沉重。
2: 对啊，你明白了吗？
0: 对哦，不要叹气。
1: 哇，
2: 狗狗。
0: 对，但我觉得Kim 对这个主题的顾虑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在的。对
2: yeah, 对对对，记得死亡这件事情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活了，他也活了，我们都活

0: 大人哭的样子。那时候大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哇，好自由好棒的一个生物，好想要成为大人。但是第一次看到大人都露出那个眼泪，其实我真的是蛮震撼的、
1: 而且尤其是如果是父母亲的话，可能平常你们都觉得他们是很坚强的，
0: 对对对
1: 对，然后突然哭就那个反差感会很大，
0: 就他们一肩扛起所有，然后哎，然后突然有一个脆弱的一面。再来就是阿嬷离开的隔一年，所有亲戚都没有再回来过，因为阿嬷，所以大家亲戚都会回来，然后聚在一起。然后隔年的过年，阿嬷离开了，然后没有人回来我们的老家过年，然后就会变，听起来很可怜，但是就是这个年味就少了很多。但是还是有妈妈那边的啦，所以还是有年味。对对对，
2: 哎，我四哥都不在了，
0: 斯莫克斯莫克。
1: Kim，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劝我了，
2: 对不对？
0: 是不是有点难劝？
2: 对啊，最重要的是都存在过，
0: 对，都存在过。
1: 好吧，我们讲回来，就是这个三宿粥分享的投稿好了。那这个投稿者是因为阿嬷的离世嘛，他对生死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因为他说在这一次的经历之后，他其实在这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是特别幸福也特别幸运的小孩。因为他其实没有很多经历这种生离死别的经验、那他常常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网友的人生故事，或是追忆自己的亲友之类的、他自己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份悲伤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多巨大、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走出来。但即使是好奇，他也一点都不渴望。刚刚听了来宾朋友的人生经验，也是觉得
0: smoke smoke
2: 没事的，店长。
1: 我觉得如果不想要那么沉重的话，像是每个人面对这种离别的方式都是不太一样的。我自己有一个很喜欢的原住民的这个 YouTube 频道，他们都会说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他们的丧礼其实反而是一个很欢乐的时期。
2: Happy,
1: 对对对。
2: Happy.
1: 他们说相较于结婚，反而是在丧礼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亲友回来，因为结婚的话你之后还会跟他们见到面嘛，但是丧礼的话、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了。
2: 哦天哪，
1: 对、他们是把丧礼在他们部落的丧礼其实是蛮欢乐的一个气氛，就是会变成说大多数虽然也是会有落泪的时候，但是他们会变成说在讨论说这个往生者的过往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迹啊，然后讲出来让大家欢笑这样子。对对对，
0: 历史挖出来。
1: 对对对，真的还会讲说什么他之前还欠我多少钱还没有还啊，这种之类的。想要问两位来宾朋友说、你们在面对分离的时候会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面对？因为像这种东西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不会接受，就是如果用太欢乐的。对。
2: 我有想好我有跟我朋友讲好了、我觉得我对于这个东西我在做功课还在做之中，可是我有跟我室友讲好、如果两个人哪一个先走，对方就穿女仆装去另外一个人丧礼。对，就是这样。对对对对对，
0: 我比较不一样。我跟我朋友是说穿黑色西装。
2: 变酷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你好像是什么那个间谍什么的。
1: 哇，你们怎么都有跟朋友聊到这类型的话题、
2: 可是我会跟我跟我室友七年哇，可是我跟他说那个什么女仆装，然后就在寂寞，你知道那个状态。
1: 但我是有讲说，如果就是我的丧礼的话，怎么变成这个话题？
2: 你说，
1: 就是我的丧礼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播我喜欢的歌，就是不要播、
0: 大悲咒什么的。
1: 对，
2: 大悲咒可以啦，一天来几次没关系的，但不要一直播，谢谢。
1: 对，但我觉得一直播的话，我觉得我会听到很早。
0: 你们在里面会听到很早。
1: 对，
2: 我要听这个听三天哦，天哪！
1: 不要再播了，
0: 爬出来，不要再播了。
2: 我会写遗书
1: 你目前有写了吗？
2: 没有没有，他是
0: 这么出来，
2: 有、
0: 真的有。
2: 他其实还是要这样，他是应该要说，你每隔几，你每到一个时间，
1: 你说要更新他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一定要是在一个很平静、很就是 OK 的一个下午去写。这样你就没有情绪上的冲动。
1: 我有看过类似的，就是他也是这样会定期更新，然后就是放在一个木盒里面，会有遗书一号、遗书二号这样子。
0: 真的假的？
2: 对，也有那种你不可能一个一个写啊，你一个一个写更新，你要更新100份的，好累哦。我会直接写公开，就对一个群体，对一个群体，还有对一些人的。对对对对，可是还没写完，谢谢。如果真的是有什么，就是我祝大家开开心心、快乐的，就是我爱你们。
0: 我也爱你，
2: 就算你不要，对，爱你，我也爱你。就算不用爱我没关系，记得爱你自己，还有爱这个世界就好。
1: 谢谢 King， 好暖心的一个结尾，谢谢有帮我拉回来。

0: 对
1: 那
0: 啊，
1: 刚
0: 对
1: 那
0: 啊，
1: 样
0: 对
1: 我
0: 啊，
1: 还真的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没关系，你做我可以拉得回来，耶、
1: 哇，
0: yeah！对，
1: 好安心啊，店
0: 一
1: 长最
0: 个
1: 强大的后盾。
0: 好回来。
1: 好啦，那这位就是投稿的听众朋友，有在他的投稿文章里面写了一句话，他说：“没经历过伤痛的人，才更害怕哪一天这些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边，要怎么办？如果哪一天我也变成了故事的主角，我能跟他们一样坚强吗？”对，但我觉得这种事情想多了也是没什么意义。
0: 因为它是虚
1: 对，
0: 无的、啊，
1: 没有错。
0: 对、啊，嘿嘿，对，我对于这个东西，我现在真的是很乐观，谢谢。
1: 好啦，那会有今天的主题起因，就是因为刚刚讲，一直讲到了这份投稿，那内容讲述了很多，他对于生死的一些疑惑。那今天虽然我们不能保证说100%的解答他的疑惑，但至少我们三个不一样的想法也可以来激烈的碰撞一下，没有错。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今天稀稀土土的第二首歌曲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洪佩瑜的《赶快》。

0: 我是吴清峰。
1: 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心之所动，且就此远去吧。
2: 会有今天的主题呢，起因是一位听众朋友在周分享单元写下的一份投稿。在这份内容里面呢，有一段很可爱的段落，他说在阿嬷离世之前，在阿嬷离世之后，
3: 阿嬷离世之前，完蛋，要念后面那一句，
2: 大错乱之后啦。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很喜欢听歌手大隐的歌曲嘛，那他说阿嬷到了另一个世界，可能也在看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应该是有吧，台湾人的话，
3: 诸葛亮没有输，
2: 没有错，哎，在马来西亚的话也有播这个节目，
3: 其实有，我小时候都有看，
2: 哦，真的假的？
3: 有，因为我们会转播，
2: 也是跟长辈一起看这样，
3: 对。真的，
2: 波波有这样的一个
4: 会在游览车上面看
2: 游览车吗？
4: 就是跟阿嬷他们去庙会的那种游览车
2: 哦，
3: 庙会，
4: 对，
2: 所以这个其实算我们童年的一个蛮早期的一个记忆，这样，所以这位听众朋友就说，他可能觉得阿嬷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应该也是在看这个节目，然后而且那边不用 AI， 比较高档，
3: 对，
2: 那普遍人会相信说人类过世会通往另一个世界。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嘛，所谓另一个世界，最通俗来讲可能就是什么做好事会上天堂，做坏事会下地狱，而且还有十八层地狱的说法，
3: 然后六道轮回，看你是什么教义的，
2: 没有错，
4: 对。
2: 然后也会根据什么坏事程度去进行分类。
3: 我们那一天才问这个，
2: 我们那天有问这个吗？
3: 不是，我们那时候不是讲就是有六道轮回，
2: 然后
3: 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轮回啊，
4: 我不能轮回
2: 的。这个你有研究吗？
3: 没有，我有看过相关资料，可是我没有做研究。谢谢。
2: 欸，那像你们有没有看过韩国的一个电影《与神同行》？
4: 哦，有啊。
2: 他其实就把这样的民间的信仰描绘的还蛮好的，我觉得，对，就是蛮具体的。那就像刚刚有提到这个生死轮回、十八层地狱，想要问今天的两位来宾，你们相信这种宗教或是民间的说法吗？
3: 你要先说吗？彰化人，
2: 不然我先说好了。我觉得我对这类型的事情都是抱持着一种宁可信其有的态度。
4: 嗯，
2: 我不会说到迷信，但是就会觉得说，如果说有人说不能做的事情，那我就是不要去触碰到这样子，类似这样。
3: 我以前跟你的差不多，也是宁可信其有，但是就是今天，因为我们原本家里就是烧香拜拜，就道教。
2: 对，
3: 然后道教的话你就相对没有那个叫什么单一神论，就是多神论的嘛。那今天你就是接西方来接个耶稣啊 ，My God Father Help Me 啊，一下也可以。然后你再去接一下阿拉，就是亚阿拉 Bismillah 也可以。然后你要去接观音菩萨力量也可以，因为我觉得你要借力量的话，就是神是神，神不是一般人，所以他都会原谅你的。OK， 神没有那么小气。
4: 然后。神明的这个东西，我其实我们最近有一个企划是要去拜财神爷，然后跟他求股票的名牌。
3: 对，
2: 我有追踪。
4: 太丢脸了，没有啦，开玩笑的。但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也是不相信说，说啊没关系啊，反正1000块而已，因为我们每档是丢1000块，然后想说那还好，应该反正赔也就是赔3000块而已，应该还好，而且赔3000块是很极端的状况下，然后结果、结果已经有两档差不多涨了快20%。
3: 喂，欸，你们才不到一个月。
4: 对。
3: 你们买的是不行，不能，这个就不能。
4: 这个不能讲，这个
2: 要不要
4: 看我
3: 们。基金投资风险有赚有赔。
4: 对。
3: 购买前请详阅公开说明书。
2: 真的谢谢 Kim。
4: 谢谢 Kim。
3: 金鱼大师。
2: 钓鱼担当。
3: 对的，真的。
4: 谢谢 Kim。
3: 哦，回来了。
4: 回来了。

0: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回归到生活中，人们最无法控制的两个东西就是收入跟爱情。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喜欢拜财神、拜月老，
1: 有个寄托。
0: 对，
2: 你们有去拜过月老吗？
0: 拜过啊，没用啊。哎，别别别，
2: 什么时候？
0: 我拜过月老，然后我先说我拜过哪一些哦。台中乐成宫、大甲妈祖，然后那个对对对，大甲镇南宫里面的，然后哎，可是那个我拜妈祖了，对，然后霞海城隍庙吧，对对对对对，应该是这样，没有，都是朋友去拜。
2: 那怎么会没用？你现在爱情方面应该
0: 没有啊？不是，我拜这三个的期间跟我的上一段不是同个时间。
1: OK OK OK OK，
0: 就是好啊，随便。
2: OK， so sad。
0: 怎么了？
1: 没关系，可能还在签，可能还在签。
0: 不是单身不挺好的吗？好了好了，不提了这个。
2: 那你们有听过什么很有趣的，或是很常听到的民间习俗吗？我想问这个，也是因为我想要知道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地区差异，不管是。我们台湾内部的还是说他国的这样子、
1: 你们国有什么？
0: 有，我们有道教啊。应该说我们比较说就道教，那我们就提道教好了，反正就台湾的文化。我们那边比较多，我们那边很少人拜妈祖，因为我们不是岛国。我们比较大，然后我们比较多人是经商，所以变成说我们经商很多人会拜关圣帝君。对，像我家就是拜关圣帝君。那第二多就是应该第一多的才是就是观音菩萨。对，我们那里很多人拜观音菩萨。对，但是我们拜观音菩萨的人呢，一般是虔诚的信徒，是不吃牛肉的。
1: 哦，
0: 对，所以来台湾他们会很痛苦，因为这里到处都是牛肉面。对对对对，在马来西亚华人做牛肉的案例还算比较少。
1: 其实我以前也是不吃牛肉的，对，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妈妈说不能吃，然后她说什么运气会比较差，而且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牛是那个以前
2: 什么耕耘，
1: 对对，耕耘
2: 就是做劳力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所以吃了运气会变差，
0: 确实啊。
1: 然后还有一个习俗就是逢九必岁，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
0: 有这样听说过。
2: 我之前也是做过一集主题，就是十九岁真的会比较衰吗？这样子，
1: 我十九岁出了三次车祸，
2: 就是坐到后面已经不知道。
1: 对，
3: 我十九岁已经出车祸，
1: 你也是吗？
0: 有，可是那个只是擦撞而已。我没事，对方也没事。
2: 我想一下，我十九岁是我平常是不会过敏的人，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年突然
0: 打过敏，
2: 吃到海鲜，然后眼睛整个大肿起来，送急诊。
0: 天哪！
2: 大家可以给你们看照片，很像那个梗图的青蛙。
1: 我知道了，眼睛眼泡很肿的那个。
2: 对对对，不用模仿没关系。好像刚刚波波提到的，就是什么吃牛肉会运气会变差，这个我也是有听过。然后我们有一个考警专，我之前高中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很信这个，然后他就是在大考之前什么几个月就是不吃牛肉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就是逢九必衰呀。然后像这边还有什么？我们华人的话，可能就是听到数字四会觉得不吉利，要避开。你们会这样吗？就是我有时候真的搭捷运的时候，我会避开四号车厢。
0: 不是，我跟你说，马来西亚很好笑，因为马来西亚有分族群，那比较有钱，华人比较有钱，所以很多建商是华人。那建商是华人的时候，为了避开四，他会把四改成三 A， 所以我
1: 很多也是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就是那个四十一、四十二，没有四字头还好，就尾数加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三 A、三十五、
1: 三 A。
2: 我现在才知道哎，难怪很多那种什么三 A 结尾的东西。
0: OK， 好，那你知道了。
2: 谢谢，
0: 学到一个小知识，
1: 谢谢你。
2: 哦，反正就是类似这个，然后还有什么？半夜不能照镜子。
0: 半夜不能剪指甲跟照镜子，这个小时候
2: 会。对，剪指甲跟照镜子。
0: 现在还好，有开灯的话就会啦。那比较暗暗的是按迷蒙的时候，你再看镜子，你不吓死？
1: 有点恐怖。
2: 确实，就是说什么镜子可能在民间信仰，可能就是什么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媒介这样子。
0: 哇，好好。
1: 其实电梯不是也有一个说法，电梯也是吗？
0: 对啊，不要看到电梯第十三个倒影的自己。
2: 不然我们现在三位位于七楼的这个录音室，这样我们等一下要搭电梯下去。
0: 对，
1: 没有电梯，没有电梯很棒，
0: 没有电梯那是全反射啊。
1: 真的，那还好啦。
0: 我们不能给店长自己吓自己，他好像很容易被影响。
1: 对不起，店长。
0: 对不起，店长。
2: 确实是我是应该，我觉得我是在场最胆小的吗？
1: 应该吧，
0: 应该吧。
1: 可能吧，
2: 谢谢你们的回应。还有一个是吃饭不能敲碗筷，但这个好像跟另一个世界比较没有。我听到的说法是，好像是就是
0: 召唤好兄弟，
2: 我觉得比较不好，但就是对召唤好兄弟是一个。然后我阿嬷是会说，可能在街边乞讨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0: 确实啊，
1: 没有错，
0: 而且很吵哎、欸，对，真的很吵，对、嗯、对对
2: 对对。
1: 对对，然后我们刚刚聊到很多蛮有趣的一些民间的一些传闻这样子，
0: 耶、嗯 yeah.
1: 哦，还有长辈会说什么说谎要拔舌头，然后浪费食物要吃厨余这样子，就是到怎么讲，就是你生前没有吃完的食物会统一。
2: Oh, 你死后要把它吃完，
1: 讲节俭
0: 啊，很长。哎、欸，可是我发现有一个现象、欸，哎、嗯，就是它有点从民俗变到很家庭，叫什么，很日常现象。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这里会不会，嗯、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会大人会说，哦，吃饭要吃干净，你剩下那米粒你没有吃干净，你的另一半以后就是满脸痘痘。
2: 哦，这个我有听过。
1: 所以这类型的就其实只是要拿来吓我们，
2: 对
1: 这样子。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后面你也知道那是节俭上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但是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哪怕我们那里真的吃的再不行或者再难吃，我们会说把肉吃掉，或者就不要吃饭、
1: 啊、
0: 饭就留着。哇，这里直接不喜欢吃就放着在那里，然后就走了。哇，我真的是有被震撼到耶，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台北才有现象。
2: 我彰化没有。
0: 对
1: 对,
0: 對，
1: 我台南也没有。
0: 欸、没有没有，
1: 撇清。
2: 极力否认，极力否认。
0: 因为南部的食物比较好吃，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对、
2: 啊、
1: 对, 對, 對，我们找到根本原因了。
2: 便宜又好吃又大碗。
1: 好了好了，那不怪台北，毕竟就短。
2: 就短。
1: 好讨厌哦。对，所以其实这类型的真的就是长辈拿来吓我们的，像那个刚刚讲的这个我也有听过。
0: 嗯。
1: 那你们小时候听过最扯，然后长大才发现是骗人的。哎、欸，你们有没有那种朋友，是你们只要手指月亮，就会马上说哦，会被割耳朵这样？
2: 其实我到现在
0: 就是那个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被割了三次，
2: 真的被割，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很怪、欸，
1: 是真的割
0: 啊、六岁、八岁、十一岁都有，没有哎、欸，我甚至到十九还有哎、欸、哎，风九秘传
1: 什么意思、
0: 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欸，就是我有时候去指月亮，哎、欸，现在好像没有。我来台湾过有好一点，就我没有去在意。以前会想要指月亮，就哦完蛋，然后就啊，我不小心用食指指月亮，他说抱歉抱歉，没有说抱歉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有一次，我真的就是不信，我指了，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就为什么我耳朵这边会出血、啊？为什么有整个疤在那里啊？它是一个刀这样下去，我就不可能啊，我爸妈不会这样恶整我、啊，
2: 不是谁会这样子恶整你？
0: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刮也很难刮到吧？就可是就是一个。哎、欸、哎、欸，还是这样发生
1: 的。好玄幻哦，有时候真的还不得不相信。
0: 對對對對，这个就是我不得不相信的时候，但是就是还好啦，我不太会用手指月亮。
1: 哦、可是这个传闻是跟神明有关系的吗？
0: 跟嫦娥有关系吧？哦、你知道？哎、欸，你看过那个梗图吗？就是手指月亮，然后嫦娥就叫那个玉兔拿着那个狙击枪，就瞄准地球，
2: 瞄准你的耳朵。
0: 对，瞄准你的耳朵，地球坐标方位，叭叭叭叭叭。
1: 没有没有，我只有听过那个什么小城指月亮变成小东
0: 啊
2: 哦，因为他耳朵被割掉了，
0: 哦、
2: 你知道吗？
0: 对，小城指月亮变成小东。OK， 好的，好烂的左耳，
2: 对不起，对不起，
0: 我好的，谢谢你。
1: 好了，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跟你们分享，就是可能几个除了刚刚那几个以外，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民间习俗跟它的一些原理这样子。嗯、那首先怎么了？你想到什么吗？
2: 欸、我突然发现我们那边有一个民间习俗，就可能中部海鲜才有的、嗯，不知道你们南部海鲜有没有？就是。我们有一个送蚂蚱，就是送蚂蚱、
0: 哦。我刚刚就是想要送蚂蚱。
2: 对对对，南部有吗？
1: 但是我是没有、
0: 没有遇过，是不是？
1: 对，
2: 我是住在海鲜，
1: 也不能遇过啦。
0: 不要啦，不要啦，等一下还有钟馗，人家生人勿近。
2: 对他通常都要把那个什么窗帘拉起来。
1: 对对对，
0: 这个我在马来西亚听到的时候，还有看到相关的电影资料的时候，我有被震撼到。
2: 马来西亚没有，
0: 马来西亚不会啊。
2: 哦，
0: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海鲜的、欸、南部的海鲜的信仰比较有，是不是？
2: 对，
0: 还是全台都 有？
2: 我好像没有听过，
0: 我也没有听过南部以外，
1: 是吗？
2: 有
0: 说台南人
2: 淡水有吗？
0: 淡水应该没有，
2: 淡水我没有听过
0: 啊。
2: 像近期有一个什么东海有，东海台中有
0: 哦，
2: 对对对，
1: 你们怎么都知道这类型的消息、
0: 啊？
2: 因为我朋友读那边，然后他们就会说，哎、要躲起来，要把不要出门，什么东西不要出门，因为你撞到那个松霸掌的时候，你就要更完全程。其实，
1: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我有，
0: 你有遇过是不是？
2: 对，我
0: 有，你
2: 有
0: 跟过？
2: 我有跟到海边，然后把他送走过，因为那时候住在朋友家，然后我们都很不信邪，就小屁孩，然后就跟着一起把窗帘打开，然后再看松蚂蚱，然后就被大人抓到，这干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没有没有没有，然后他说你要跟我，然后他就冲到我们家去把，冲到他家去把我们抓出来，然后说我们要跟完全程。
0: 嗯，
2: 对，
0: 对啊，
1: 真的，真的就是鬼故事的第一个属掉的，通常就是这种、
0: 啊、
1: 这种类型
0: 的，然后末日。

0: 的
1: 而
0: 时候，
1: 且
0: 这种已经
1: 说
0: 放
1: 到
0: 生
1: 送肉粽，就是我前几天刚听到我朋友的朋友的故事，这样，
2: 了。
1: 就是有一个同学，他好像我忘记是，反正不是台湾人，然后他就是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习俗，然后他就也是铁齿啊，然后开玩笑就说什么哈送肉粽，那我带筷子去吗？这样，然后我听到我想说
0: 哇，没
1: 不
0: 有
1: 要
0: 啦，
1: 闹
0: 这就是信仰不同的关系啊。
2: 啊，
0: 可
2: 对啊，
0: 是
2: 对
1: 确
2: 啊。
1: 实啦。
0: 这个要解释的话，就是你不能看，主要是因为这过程就是来带走邪灵了嘛，而且还有黑令旗，主要是前面走的是钟馗，钟馗生人是不能看，因为基本上好兄弟看到都会被吓走，但如果你生人看了，他们就会发现这是假的钟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可以看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要回避。
1: 有，你
0: 嘿嘿。
1: 是有认真看
2: 对啊，
1: 电影，
2: 你也很认真研究。
0: 你虽然我是一个还好人，可是你说民俗算命这种东西，我还是蛮有趣的看。

这一集呢，邀请到的两位来宾主持人都是话非常多，然后没有啦，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聊的内容真的非常非常丰富，所以这个特辑呢也会分成上下集来播放。想要听到更多内容的话，欢迎锁定下礼拜的酸素交换所。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对于这集的讨论，你有什么独到的看法，或是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想要分享给店长的吗？都欢迎私讯店长或是在下方留言哦。下礼拜也要准时收听下集哦。我们下周见，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节目。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两段非常有趣的相声段子，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两位相声大师所合说的《唐汉筝》以及《黄鹤楼》。现在我们一块来收听《
1: 唐汉筝》，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您到这个剧场啊，或者是电影院去，是一种享受，
3: 高尚的娱乐
2: 啊！您看现在这个剧场里头多好啊，
3: 嗯，
2: 座位舒适，空气流通，设备完善，秩序良好。
3: 这个花钱不多呀，乐子不小。
2: 那个从前可不行，
3: 嗯，
2: 您拿我小时候来说吧，北平天桥有几个戏园子，什么燕舞台呀、乐舞台呀，我都常去，那看一天戏呀。能把您乱得出门都不认识家了，
3: 至于吗？
2: 哎，不，您先说这戏园子门口吧。
3: 嗯，
2: 那卖票的，那儿还没开场呢。
3: 嗯，
2: 他那儿就先嚷上了
3: 啊！
2: 哎，看戏吧，看戏吧，有文戏，有武戏啊，有明角，有昆角，有擦胭脂，有磨粉，有翻跟头，有打滚，真刀真枪，真玩命了
3: 啊！玩命啊！
2: 哎，两毛钱一位啊，两毛一位，两毛钱您就能看玩命的啊。
3: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2: 这就是他们的宣传广告。
3: 嘿，就这么乱。
2: 哎，这是戏园子外边
3: 啊，那里边好点
2: 啊？不，比外边还乱
3: 啊。都有什么乱的？
2: 有打架的。
3: 打架的
2: 啊？
3: 谁跟谁打架呀？
2: 楼上跟楼下的他们就打架
3: 啊。那怎么会打得起来呢？
2: 哎，我这他那会儿那楼啊，不是钢筋水泥的
3: 啊，
2: 是木头板的，铺的时候就裂着缝
3: 啊，
2: 再年久失修，这木头都糟了，净窟窿。
3: 哦，
2: 啊，你说从楼上
3: 那多悬呢？
2: 楼上要是掉一个什么细报啊、手绢啊，这还没关系了，掉下来个茶碗，

0: 把那位脑袋开了，您说那不打起来吗？
1: 是得打起来
0: 啊。还有这个爱听文戏的，有爱听武戏的，有爱听老生的呢就不喜欢听花脸，
1: 嗯，
0: 爱听武生的呢就不爱听青衣，
1: 嗯，
0: 有像灯的有像火的，人家那儿听着挺过瘾，他是给叫道好，就因为这个捧脚叫好，有时候就打得头破血流的。
1: 这是图什么许的？
0: 还有那乱的呢
1: 啊，
0: 那茶坊什么带座啊，沏茶倒水的，卖戏单的，卖瓜子的，卖糖的，卖报的，卖瓜果梨桃的，卖饽饽点心的，让人的找座的，聊天的
1: 啊，什么戏园子里聊天啊
0: 啊啊，不是这出戏他们不喜欢听吗？
1: 啊，
0: 他们那儿就高谈阔论嘛。
1: 那别人怎么听啊？
0: 这说的是呢，还有比他们更讨厌的
1: 啊，
0: 就是那打手巾板的。
1: 哦，
0: 不，您其实说这个天热呀，说擦擦汗，这是件好事啊，
1: 那影响看戏呀。
0: 哎，讨厌的呢是他这个来回扔。
1: 哎，
0: 十来条毛巾呢，用这个开水这么一浇啊，拧干了，上面撒点这个花露水，从这个角扔到那个角上去，还得扔得有技术。
1: 嗯，
0: 讲究防凉防住，什么都碰不上。
1: 啊啊啊啊，
0: 跟那个那个运动场上扔标枪似的
1: 啊，
0: 有时候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底下。
1: 哦，
0: 他们俩还使个花招。
1: 什么花招啊？
0: 啊，扔的这位先生啊，来个张飞骗马，
1: 火
0: 接的那位来一个苏秦背剑。
1: 好嘛，
0: 有时候把这手巾板扔散了啊，还来个天女散花。
1: 对，那这戏还怎么看呢？
0: 这是还有乱的呢
1: 啊。
0: 哎，瞧座里，还哎里边请您呢。当天那戏单呢，哎，薄糖嘞，烟卷花子啊，萝卜赛梨呢，哎，到处站不住您呢。二婶儿，我们在这儿呢。
1: 哎，这多乱呐！
0: 哎呦，您怎么才来呀？哎，可不是嘛，啊，您是早来了。啊，听了半天了，也不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
1: 对，太乱了。
0: 哟，您看今儿这天可真不错啊，一点云彩都没有。哟，哎，哟，哎，这挺好的天怎么下雨了？哎，楼上那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1: 对，是得打起来。
0: 您说从前这戏园子里头够多乱。
1: 哎，不过听说这个堂会
2: 好点儿。
0: 您说堂会啊？
1: 啊，
0: 哎，那就更乱了
1: 啊。
0: 有一回我在这个山东济南呢，
1: 啊
0: 看了一回堂会戏。
1: 哦，什么人办的？
0: 大军阀韩复渠给他爸爸做生日。
1: 哦，
0: 请了很多有名的角，一共唱了三天。哎，这头天的戏码就挺好。
1: 什么戏呀？
0: 开场是百寿图，
1: 祝寿戏。那第二出呢？
0: 哎，全本的玉杯亭，
1: 金榜乐大团圆
0: 啊。
1: 第三出呢？
0: 压轴戏，
1: 嗯，
0: 千里走单骑。
1: 哦，红镜戏。
0: 哎，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
1: 嗯，
0: 披秦旗斩蔡阳，一直到古城殉帝。
1: 好戏。大轴呢？
0: 关公战秦琼。
1: 我，关公战秦琼
0: 啊。哎，关公就是那个关羽关老爷。
1: 站在那秦琼啊。
0: 啊，就是那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嘛。
1: 您别说了
0: 啊，啊，
1: 这俩人见不着啊。秦琼啊是唐朝的，关公是汉朝的。
0: 啊，我听了。
1: 这听了
0: 啊
1: 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哎，他是这么当的事儿
1: 啊。
0: 这个千里走单骑啊，唱得好，做的也好。
1: 嗯，
0: 这台底的人呢是不断的鼓掌叫好。
1: 嗯，
0: 唱着唱着，这韩福区的爸爸站起来了。别唱了，把他们管事的给我叫来。
1: 怎么了？
0: 谁也不知道啊。这一会儿管事急急忙忙跑来了。这老太爷，这您有什么事儿啊？你们唱的这叫嘛戏啊？
1: 好嘛，听了半天还不知道什么戏呢。
0: 哎，是这个关公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啊，这关公他是哪儿的人呢？
1: 山西蒲州人呢。
0: 哦，山西人他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杀人呢？他有我们的命令吗？
1: 啊，
0: 这是我们的地盘。你知道关公他是谁的人吗？
1: 这不知道。
0: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为嘛不唱我们山东的英雄呢？我们山东好汉有秦琼吗？
1: 啊。

0: 也是英雄好汉呢。
1: 哦，关公也是好汉。那他们两个人谁的本事大呢？
0: 他们两个没比过，
1: 叫他们两个比一比。
0: 这没法比。
1: 给我来一出关公战秦琼
0: 啊。一个唐朝一个汉朝的，那能搁在一块儿吗？
1: 是啊，那管事的这可不敢这么说呀。是是是，老太爷，他这个这出戏我们不会。
0: 谁也不会
1: 啊。不会呀。啊，那就全别唱了，全给我关起来。饿你们三天我不管饭，我看你们会不会。
0: 哦，他就有这个特权。
1: 这管事这么一听，这害了怕了。是是是，这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到后台给您问问啊。
0: 问谁也不会呀。
1: 管事的到了后台了，跟大家伙这么一说，这个各位老板，这刚才啊这戏啊唱的出娄子了，这说咱们唱的这山西英雄，他为什么不唱这山东英雄？现在人这个老太爷点下来了，要唱这个关公战秦琼，
0: 问问谁会。
1: 大伙儿一听就火了。哎，你撑糊涂了，这一个唐朝一汉朝，这能唱到一块儿去吗？这
0: 谁也不会这出啊。
1: 是不是各位，这咱们不会也得唱啊。他说了，他如果咱们要不唱啊，就把咱们全关起来呀，饿咱们三天不管饭呢。
0: 好家伙，
1: 这老板这么一想，来了200多人，这三天不管饭，真要饿死几个那怎么办呢？啊，好，咱们给他唱，
0: 这唱
1: 啊，
0: 没词儿啊。
1: 没词儿没关系，上台现编。刘备，你把那衣服脱了，你扮秦琼。
0: 哦，对，穿箭衣，大戴软罗帽
1: 啊。不，给他扎硬靠，戴帅盔。哎，这不能扮那秦二爷倒霉的时候
0: 啊，
1: 那得扮那瓦岗寨秦二爷露脸的时候，那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
0: 哎，别再找麻烦，怎么唱啊？
1: 这个谁，秦琼头场啊，上去点将，唱一场响一场，这前面唱，我们在后边编
0: 啊。这叫什么戏呀？
1: 告诉场面啊，点将啊，这就看，唱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哎，切切切切，唱切切切切切，这个动作呀特别多，走的是特别慢。
0: 那干什么呀？
1: 想词儿啊。
0: 哦，对对对，还没编出来呢。
1: 这演员这活大了。这叫什么玩意儿？走在这前台边，点将锤，唱不是前台将。

0: 山腰要我把狼烟撒好。
1: 好，完了，
0: 是点将完了，这还得想定场诗呢。
1: 那有词儿吗？
0: 词儿是有了，就是不像话。
1: 怎么念的？
0: 大将胜来胆气豪，腰横秋水引领刀。
1: 嘿，明朝的词儿。
0: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故打汉朝。
1: 这是什么词儿？
0: 恩帅信秦岭穷此事报，山东人士。
1: 山东好汉，
0: 混世魔王驾前微臣，官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奉旨带领人马大战汉将关羽。这众将官
2: 又
0: 起兵前往
2: 啊！切，
0: 这场戏完了
1: 啊！那关公怎么办呢？
0: 那个四龙道先生，关老爷一拖这靠牌子，一手拿着青龙刀，呛钱呛不来财，呛不来财，财呛不来财，财呛能钱也得呛。俺关羽是在探马报道，秦琼带领人马新兵犯贱，军师们
2: 哟
0: 引敌车。这秦琼上来了，这俩人这么会阵，一见面，这青龙刀跟双锏架住。秦琼说了话了
2: 啊，
0: 来将通名，汉将关羽，你是何人？唐将秦琼。
1: 这俩人凑得到一块儿吗？
0: 为何前来打仗？这
1: 我为什么来打仗？
0: 这秦琼说了，他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呀。他越想心里头越烦，叹了这么一口气，哎，这么一害坏了。
1: 怎么了？
0: 这个戏台上的规矩
1: 啊，
0: 这就算叫晚了。
1: 哦，是啊。
0: 打鼓佬一听，怎么着？这儿还有唱啊？好，唱吧。藏浪起带带，藏浪起带带藏。这拉胡琴一听，哦，还有我呢。好，咱们拉。到了，噔噔噔。
1: 那唱什么呀？噔噔，
0: 我在唐朝，你在汉。
1: 哦，
0: 我们俩打仗为哪般？
1: 是啊，为什么打仗啊？
0: 关公也唱了，听得了，
1: 扛谁的来扛谁的扛，
0: 叫你站来你就我站，
1: 扛
0: 你要是不站，他们不管饭。
1: 嗨。
3: 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4: 黄鹤楼，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1: 哎，这回呀，咱们别说了
0: 啊。那我赞成，咱们找家馆子吃吧。
1: 干嘛呀？饿嗝呀？
0: 是吗？这说相声的不说了，那自好是吃吗？
1: 哎，全拧了
0: 啊！
1: 我问你，这相声讲究什么呀？
0: 说学逗唱啊？
1: 还是的，我的意思是说呀，不说了，咱们学点什么，要不就唱点什么，变变样。
0: 哦，好极了，那咱们唱吧。
1: 唱
0: 啊！
1: 好，能唱吗？
0: 西皮二黄梆子腔，大鼓小曲莲花落，蜂蜜音乐啊哥哥，流行歌曲黄梅调。您说咱们俩唱哪套
1: 啊？呵，会的还真不少啊。
0: 啊，
1: 咱们今儿个唱出评剧怎么样？
0: 国剧啊？好啊。
1: 您唱哪一共？
0: 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龙套上下手，什么我都有。
1: 呵，戏包袱。
0: 哎，而且武场通透，文武昆乱不挡。
1: 哎呀，全才呀。
0: 那不就是唱小嗓儿差点。
1: 那咱们可以找一出没有单角的吗？
0: 那唱哪出？
1: 唱黄鹤楼。
0: 好，黄窝头啊。哎呀，那多年没吃了。
1: 什么呀？
0: 我一顿有仨就够了。
1: 哎，三气周瑜。
0: 哦，还有三条巨鱼。好，
1: 在水战。
0: 哦，还有水饭。嘿，好哎，这有干的有稀的啊。
1: 怎么你离不开吃啊？
2: 啊，怎么了？
1: 对，我说咱们唱黄河楼三气周瑜带水战。
2: 哦，不是黄窝头三条鲫鱼还带碗水饭呢。
1: 嗯，是恶哥
2: 啊。好，那咱们就唱这个黄窝头了。
1: 哎，黄河楼。
2: 哎，对对对，黄河楼。咱们是怎么个唱法？
1: 咱们是掐头去尾，
2: 不唱当间。
1: 对，那就甭唱了。
2: 广唱当间。
1: 哎，咱唱热闹这一点。刘备过江是张飞闯帐。
2: 好，就那么办。
1: 您愿意唱哪个角？
2: 哦，挑角色了。
1: 是啊，这戏人多嘛，咱们哥俩是分包感觉。
2: 那个他我会的多呀，您会的少。待会儿我挑完了，您这个
1: 哦，好好好、哎，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2: 这别客气。
1: 嗯，我刘备，
2: 你刘备
1: 啊，
2: 好啊，那我刘褥子，枕头咱们俩一人一个，床归我，衣柜你拉走。明儿上午10点钟呢，咱们俩律师那儿见。哎，你可别忘了带着身份证跟图章啊。
1: 干嘛呀？离婚呢？
2: 哎，不，这可是你提出来的。
1: 谁提了？
2: 啊，呀，你说你刘备我吗？
1: 嗨，我说我是戏里这角刘备刘玄德。
2: 哦，小刘啊。
1: 什么小刘
2: 啊？
1: 我来刘备。
2: 那我来这个诸葛亮。
1: 好，我再赶张飞。
2: 我再赶孔明。
1: 我再来个甘宁。
2: 我再来个卧龙先生。
1: 等会儿吧。行了。
2: 啊，怎么了？
1: 我来刘备、张飞、甘宁这仨角了。
2: 我是诸葛亮、孔明、卧龙先生呢。
1: 行了，说了半天，您这是一个人。
2: 他这个，哎，这个好角不用多呀，一个顶10个。
1: 哎，对对对，把一个唱好了就行了。好，
2: 啊，

0: 咱们说唱就唱。
1: 好，谁先上场？
0: 第一场先唱刘备。
1: 您先上。
0: 您给我打家伙啊。
1: 好。
0: 那喷，
1: 打家伙。
0: 喷，
1: 打家伙。打家伙。
0: 哎，打家伙干什么？您打小锣啊。
1: 哦，打小锣啊。
0: 哎，那喷，
1: 打小锣。打小锣
0: 啊。你打出来呀，抬抬令令抬呀。
1: 哎，好，再来。
0: 喷，
1: 抬抬令定抬。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这锣掉地下
0: 了。
1: 哎，好。
0: 那喷，
1: 抬抬令定抬。
0: 地得人和，灭孙曹，孤心安安落。
1: 抬，哎，这对了吧？
0: 对了，别说呀。啊，心神。
1: 啊，先生，
0: 好嘛，和这俩瞎子，你怎么也叫我先生啊？
1: 啊，学生，
0: 好，到学校了
1: 啊，
0: 你称呼我主公啊？
1: 主公
0: 啊？
1: 哎，这主公什么东西啊？
0: 主公就是皇上啊。
1: 哟，您是皇上啊？那您搂钱吧。
0: 怎么了？
1: 我避使。
0: 嗨，对上白酒了，主公。
1: 哦，啊，哦哦哦，来来。
0: 啊，先生！
1: 啊，公主！
0: 哎，公主还母猪呢！
1: 啊，母猪！
0: 哎，主公！
1: 啊，公啊，主公！
0: 此番国将东吴府尹，你把孤王害苦了！
1: 是是什么？我把你给害苦了？
0: 什么意思？
1: 哎，吴兆南，你凭不凭良心？
0: 这什么
1: 啊？
0: 怎么了？
1: 哎，你借我那5000块钱快仨月了，我连提我都不提啊！
0: 是是，
1: 你说你没表带，我马上把手表扒给你啊！哎，昨晚上咱们吃饭也是我请的客，我把你害苦了啊！我
0: 哎哎哎
1: 啊！
0: 哎，你提这干什么呀？不是你把我害苦了
1: 啊？谁害苦了你了？
0: 诸葛亮把我害苦了。
1: 这你找诸葛亮去？
0: 我哪找诸葛亮去？你不去的就是诸葛亮吗？
1: 我。对了，这个戏里边的诸葛亮把刘备给害苦了。
0: 哎，此番国将东吴府尹，你把孤王害苦了。
1: 哎哎，各位，这可是诸葛亮害的，跟我无关啊。
0: 嘿，你解释什么呀？打家伙呀？
1: 抬抬。
0: 哎，大锣了，苍啷起来苍啷。
1: 哦好，苍啷起来的苍啷起来的苍。
0: 心中恼恨之火燎。
1: 苍。
0: 你比孤王过长江。
1: 苍。
0: 龙潭虎穴。去闯，
1: 唱起来，起来的唱的，猜的唱，
0: 啊
1: 啊
0: 啊
1: 啊
0: 啊啊啊！哎，驴呀！
1: 啊，哎，诸葛亮骑驴来的。
0: 去你的吧，摘你的词儿了。
1: 啊，我什么词儿啊？
0: 山人送主公啊，这完了，我还唱一句呢。
1: 哦，山人送主公，
0: 哎，
1: 空来快，切来快。
0: 分明是送孤王去见燕王。
1: 山人送主公，
0: 免。
1: 山人送主公，
0: 免了。
1: 山人送主公，
0: 哎，你把我送哪儿去？
1: 我送绿岛管训。
0: 嘿嘿，该你了。
1: 哦。该我了，哎，该我的还我吧。
0: 什么？该你唱了。
1: 我唱什么词啊？
0: 哦，说了半天，你不会呀？
1: 哎，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龙套上下手，什么我都有啊？不会，不会，我给你唱。
0: 你会？
1: 这会不是就是唱了吗？
0: 忘了。
1: 没有。
0: 怎么了？
1: 就是想不起来吧。
0: 那不跟忘了一样吗？
1: 什么？这个人有失神，马有乱蹄啊！吃饭没有不掉饭米粒的，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的？我会的戏都太多了，插在一块了。你提拨我一句，这也小不了你，也大不了我呀。
0: 好，您听听这一套啊。那个刘备下去之后，您这有四句唱啊：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蒋身且坐中军帐，后面又来易德章啊。
1: 哦，还是那老词儿啊。
0: 告诉他老词儿了。
1: 您打家伙吧。
0: 哎，螳螂起来的唱，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的八卦在袖内藏，
0: 噌噌噌噌噌子楞子噌噌噌，
1: 将身我且坐在中军宝帐，
0: 噌噌噌噌噌子楞子噌，
1: 后面又来易德章，咿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走。

0: 你怎么打人呢你？
1: 我不能不打你了
0: 啊！
1: 你怎么唱上河南坠子了？
0: 这，哎，你讲理不讲理啊？
1: 谁不讲理啊？
0: 哎，这个想当初刘关张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那在什么地方？
1: 南阳卧龙岗啊。
0: 哦，南阳属哪一省管？
1: 属河南省
0: 啊。对呀、啊，河南，他在河南嘛不唱河南坠子，他唱什么？
1: 这他。在河南也不能唱河南坠子呀！
0: 哎呦，那唱什么呀？
1: 唱评剧。
0: 好、哦，那再来。
1: 把螳螂起来的唱，
0: 织工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绣内藏，将身且作中军帐。喂呀！
1: 嘿，你这是诸葛亮啊？
0: 这诸葛亮他妹妹。
1: 诸葛亮啊！
0: 这选议员投票去。
1: 不行，换诸葛亮。
0: 哎呀，这换好，换
1: 螳螂起来的唱，
0: 职工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绣内藏，将身且做中军帐，
1: 螳螂起来的唱，
0: 后面有我来一得仗。
1: 揍我！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怎么了？
0: 这揍我、啊！你要揍谁呀、
1: 啊、
0: 你？
1: 啊哎不谁？我哪敢揍你呢？
0: 啊！
1: 我说走啊！张飞出来了。
0: 哎，那你干嘛那么大声啊？
1: 张飞是个大花脸，嗓门大。
0: 哎呦，我有心脏病啊！
1: 那怎么办呢？
0: 不，您应该啊，先告诉我一声，说这个张飞啊要出来了，这我就不害怕了呀。
1: 好、哦、好好好，张飞要出来了啊，您可别害怕。
0: 好，我不害怕。
1: 走啊！
0: 哎，不害怕。哎呦，不害怕。哎呦，
1: 你不害怕，我害怕呀。
0: 哎，又怎么了？
1: 哎，你给打家伙呀！
0: 哦，对，再来。
1: 哎，张飞要出来了，可别害怕、啊。
0: 哎，这不害怕，
1: 走了。
0: 嘿，
1: 那我怎么唱啊？你打急急风啊！
0: 哦，好，急急风。
1: 张飞出来，别害怕、啊，
0: 不害怕，
1: 走了。
0: 急急风，
1: 还抽风、
0: 哎，抽风，
1: 抽风干什么呀？
0: 啊、
1: 大锣枪。
0: 哎，好，再来吧，
1: 走了。有个蹦登仓，这儿还有个哇呀呀呢。
0: 哎，但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嗨，这哇呀呀最重要了，
0: 你都把我给累死了，
1: 可把我给急死了。
0: 好，再来吧。
1: 张飞要出来，可别害怕、啊。
0: 哎，不害怕，走了。将蹦登将哇！
1: 哎，我哇呀！
0: 你倒是哇呀！你忙什么你？
1: 谁忙这份乱劲打架伙？
0: 哎呀，苍狼前，苍前，苍前，苍前的苍。
1: 心中恼恨诸葛亮，
0: 苍。

0: 讲这账，
1: 你快快还那么大雄王，
0: 请上
1: 何老啊，
0: 请上
1: 我何的，
0: 请上
1: 何老啊，
0: 请上
1: 我何的，
0: 请上。
2: 怎么回事？护食啊你！
1: 胡闹啊！
0: 啊，警察！
1: 我恨的！
2: 啊，我咬你！
1: 怎么回事？你咬人了？
2: 啊不，你用手指我干什么你？哎，
1: 该你的词儿了。
2: 啊啊啊！哦，善人宋主公。
1: 嗨，我张飞都上来了。
2: 哦，善人宋张飞。
1: 嗨，宋张飞干什么呀？说你的词儿啊。
2: 哦，我的词儿啊。
1: 啊，
2: 我什么词儿啊？
1: 嘿。到底你会不会呀、啊
2: 哎、这是什么话啊？生旦净末丑，
1: 神仙老虎狗，龙套上下手，什么你都有
2: 啊！
1: 我不会，不会跟你唱。我会不就唱了吗？忘了没忘，想不起来了，还是这一套是不是？
2: 不是，这个人有失神、
1: 啊、马有乱蹄，吃饭没有不掉饭米粒的，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啊！我会的戏太多，都查住了，提拔你一句也小不了我，大不了你，对不对？
2: 你怎么都会了
1: 啊？你说了好几遍了嘛。
2: 是什么词儿吧？
1: 啊，三将军怒气不息，紧的宝杖围着水来。
2: 哦，还是那老词儿
1: 啊，是不是？
2: 哎，好咱们再来。
1: 苦恼啊，
2: 请上。
1: 我恨的
2: 啊，三将军怒气不息，紧的宝杖围着水来，
1: 咱就为你来。
2: 哦，你围我来、
1: 嗯、
2: 我不惹你啊，
1: 你呀别来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那当然呢又来聊一下天气哦，台东的天气如何呢？
1: 我觉得好像还是一样的热感觉，之前的天气差不了太多，但是纵谷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随时都有风啦，感觉比较不会那么闷热，只是说在早上10点到下午2-3点这段时间，真的实在是地上的这种热反射的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明显哦，所以外面路上真的就看不到太多行人，真的实在太热了。对，
0: 台北的话没办法，这个人口很密集很集中，路上随时都有人，那当然很多人就会撑起阳伞，但是有的时候照到阳光，其实内在心里的情绪也会比较稳定哦，所以我现在常常就会让太阳晒晒自己哦。像以前呢，我搭公车我会选择没有太阳的地方，没有光照的地方，现在呢我会尽量选择有光照的地方，虽然感觉太阳光呢晒了会痛，但是呢觉得有阳光的日子也蛮好的。
1: 没错，总比下雨淋雨好啦，感觉像淋到
0: 雨，但是还是得下雨吧，
1: 要一生病啊。
0: 对吧，还是得下雨哦，才能够滋养大地，那所有的这个物种呢才能够快乐生活，就是过犹不及都不好，因为全球气候暖化的确造成很多的不平均，比方说雨量可能突然暴增，然后可能又不下雨，那天气热又热到很高峰，冷的时候又极冷，可能会有这样的状态。
1: 对，这个微气候的变化还蛮明显的。
0: 对啊，所以稍后的我们的环境相关新闻的单元里面，我们其实就会特别提到台湾在今年的5月份的这个温度，哇，真的是闷烧啊，
1: 吓死人
0: 啊，吓死人啊！但这个单元我们还是先来聊聊哦，最近看了几部纪录片的感觉哦，这个《神木之岛》跟《飞把雄鹰》。那在《神木之岛》里面，其实我最常听到的鸟音就是冠羽画眉的叫声 ，Nice to meet you，to meet you，to meet you。哇，其实我们的节目的片头，对听众朋友都不陌生哦。那关于各种不同海拔高度的树木树种，其实在台湾的确就展现不一样的风貌哦。那安顺，你自己小时候有爬过树吗？我记得我们好像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1: 对，其实小时候爬树应该不是什么大新闻啦，只是说爬树是干什么就不好意思讲了。
0: 哦，
1: 因为爬树大概小孩子以前其实娱乐很少的哦，
0: 是。
1: 那么这个邻家大哥哥可能就带着几个小萝卜头，可能就到处去掏鸟窝啊或什么的，其实还蛮常干这种事的哦。或者是去偷偷的摘人家隔壁的这个水果啊，其实都有干过这样的坏事啊。
0: 是。
1: 当然那时候爬树真的纯粹就是娱乐的性质。
0: 那你会特别去找树去做一些什么事吗？
1: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小时候就是觉得看到树，然后就觉得尤其是大树，
0: 是
1: 你会觉得很敬畏的那种感觉哦。那因为爬树通常都是为了要去摘果子，或者是要去做特别的这个工作，倒是没有说要特别去找什么树，那是后来真的对这种自然生态有所认识了之后，就会特别的想说，哇，我们要去看怎么样的神木，好像会比较有这样的目的性。那小时候可能就纯粹真的是以娱乐性为主哦。
0: 我刚刚讲到找树，我小时候会找什么树呢？我会去找桑叶，因为我要养蚕宝宝。
1: 是
0: 那个年代，不过后来大家对于讨论养这个蚕宝宝这件事情，因为养到后来可能小朋友课程也刚好结束告一个段落，好像就很容易被弃养，对不对？
1: 没错，
0: 对，所以后来可能有换一种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了。以神木之岛这部影片哦，其实拍摄的过程，大家只要有进影院去看的话，应该都会知道那有多么多么的艰困。其实有在爬山的人也会理解，台湾的雾林带的路径呢，事实上尤其是探勘路线，真的是非常非常
1: 的
0: 辛苦，
1: 真的
0: 不容易。对，那其实找树的人的这个团队呢，在影院的映后座谈里面呢，包括罗教练，包括天堂鸟，还有另外一位本职是邮差的这个天才呢，他们都提到在整个过程当中拍摄团队真

0: 的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还要拿机器，但是事实上也有很多的画面没在里面，因为要顾及全员的安全嘛，对吧？所以有些更艰困的画面事实上在影院里面我们还看不到，所以我们就来听他们这段映后
1: 甘苦谈。
0: 对，甘苦谈，来听听罗教练，听听天堂鸟，听听天才跟我们的分享。
2: 我也不敢了，也太辛苦了。这样大家看到在那个台湾神木上面，就是那高度大概60大公尺的树上，我们要打引绳，因为下雨下非常大，那引绳是很粗的，3mm 的绳子，我们钓鱼线大概0.几，所以打出去就一直整条绳子就粘在一起。那个过程到最后一个第六次打完的时候，打过去的时候，那真的大家高兴到不行。这个过程非常的多，不光是这个简单的架设，其实这过程里面我们找了很多的树，很多过程都是非常的精彩。尤其像有些道路啊，在林道里面，我们几乎快翻车了。这个片很多精彩都没有剪进。
3: 重点有没有拍到？其实不好拍啊，真的是不好拍的。天堂鸟，
4: 非常的荣幸，我在那个大安溪倚天剑，我爬上去过2次哦。那第2次天气比较好，我甚至有摸到它的那个它的头顶顶牙。那因为第2次去天气比较好，这个非常幸运哈，2次都让我上去上面，以那个倚天剑的视角来看这周遭的世界。我觉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这美丽的大地，那种感受是非常棒的哦。当然我们在找树过程也会碰到非常多的一些挫折啊，或者是困难，或是一些意外，因为我们走的地方几乎都是没有人踏足过的地方。那即使有走山路，可能也只是前半段有山路好走，后面可能就必须要自己开路找路哦。那最深刻的体验其实是在能高越岭东段那边有一个奇来坝，当初在那边找了一棵树大概60几公尺64公尺的一个台湾山，那我们把它命名为奇来哥。那在那一边我们在树底下抛绳枪，打完架设完绳子的时候，树上竟然掉了一棵树下来，很神奇哦，天上竟然掉了一棵树带根有树根的一棵小树掉下来。那我们还非常好奇怎么会这样子，天上怎么会掉一棵树下来呢？然后绳子架设完之后，我们也用望远镜去确认，那确实我们架的绳子，我们架的树干是活枝哦。只是那时候非常的纳闷，为什么天上会掉了一棵树下来啊？其实当时也没有非常的在意啊。直到我爬上去穿过那个低矮灌层，然后这时候还看不到，然后再穿过那个中间树冠层那个低枝那个低下枝的时候，我终于看清楚我们架设绳子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枯枝腐烂的枝干，然后腐烂枝干外面长了一些附生植物，就是很小棵的树，然后比较大棵的树已经掉下去了，就是我们看到从天上掉下来那一棵比较大棵的树，那外面还有长了一些比较小棵的树，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树中树。那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碰到这个树中树的一个误判，我们挂点其实就挂在一个腐烂的枝干，只是这个腐烂的枝干上面长了一些树中树，所以我们在地面用望远镜来观察的时候误以为这个是活枝，对，而且那树中树也是一样是也有台湾山哦，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误判。那我当下我马上就转换成那个树攀模式，从树干本身这样子慢慢一层一层的爬上去，然后把那个挂点重新换过。那在那个位置我深深的抱了这个奇来哥，很用力抱了很久，感谢他用他那么脆弱的一个斧子来撑住我的体重，那个斧子很夸张，我用食指轻轻的去碰它，它就。

0: 摇晃得很厉害，可是我爬上去它竟然没有断，对，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其实在这大树给我的体验是有相当多让我觉得一个非常感动的地方哦，感谢大家。
1: 我是天才，也是找书团队里面最菜的、最之前的一位。对，我每次都觉得很幸福、很幸运，就是我可以跟全台湾在各个领域是 top one 的这些伙伴们、这些前辈们一起去寻找台湾 top one 的那一棵树。那看到这个 4K 画面，真的觉得哦，我们在近百个这个。背负的重装，对，三四五十公斤，然后走了对非常艰苦的路，然后而且刚罗教练刚刚说的，就是其实那些真正很多危险的画面都没有被拍下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连摄影师自己本身都要顾及自己的安全。但是今天大家非常荣幸可以坐在这边，对，然后看着这么大的萤幕，然后听着 Cicada 非常棒的配乐，然后就可以跟我们回到那个。非常不容易的当下，我觉得这件事情就非常感谢导演还有他的摄影团队。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走那些非常难走的路，那摄影师他同时都在旁边侧拍，然后李导也是用着他非常艰苦的步伐，跟着我们团队一起进到台湾山区的山路里面。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不简单。如果一棵大树在森林里面倒下了，然后没有任何人知道，那这棵大树存在吗？现在我们很荣幸可以跟大家说，我们会去记录这些存在曾经在台湾生长的这些非常大的生命，然后他们是怎么样生长，然后他们以及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们不管是极端气候还是任何的原因。对，那这也是我们找树的团队在这边很荣幸的，然后跟着李导团队一起把这些东西带给在座所有跟我们一样非常热爱台湾、非常热爱台湾森林的人们。谢谢大家。
2: 哇，听了这一段就觉得哇，战战兢兢呢，因为导演也说没有在画面里面，是因为没有拍到，没办法拍，因为那个状态底下真的是不容易。而且事实上，摄影团队哦，我本来以为说，因为李湘秀导演本身是拍《黑熊森林》，在那个 moment 才开始登山的，从此他就爱上森林了。那所以他就以这样的一个目标。来找寻他的下一部题材，那这部题材也是讨论了很久之后，他拍了五年，花了五年的时间，所以基本上，他的团队，我当时我想说，哇，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探勘路线的摄影，真的不容易，果真不容易哦。我在找树的人的粉专里面有看到有人回应哦，当然不容易喽，因为他的资深摄影本身就是清华大学的这个登山社出来的，
3: 是。
2: 那另外还有一位呢，本身是有救护证照的，所以他的团队实际上实力是很坚强的。但我觉得湘秀导演本身他是个子很娇小，他居然不怕地形，我真的是哇，佩服佩服佩服。那为什么会成为找树的人呢？哎，我们来听听，湘秀导演他直接讲说啊，我就是不小心的，因为拍《黑熊森林》开始爱上森林了吧？然后呢，那罗教练跟天堂鸟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成为找树的人。事实上，他们有各自的说法。
4: 为什么参与找树的人？我不是不小心，那、啊、你们呢？
5: Okay. 我们是持续的在找树。其实碰到，李老师在七年前。他们真正在拍是五年前，因为这个过程里面，当然艰辛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因为要把握时间。
0: 我们从2014年开始找那个最高树吼。那当初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全世界最高的树就是美国红杉。在2014那时候的资料大概是95公尺，现在已经是115公尺了，叫雷曼将军。那么高的树我们台湾没办法，但是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说，我们来找一棵超过100公尺的大树，那我们就可以一举突破亚洲最高树了。对，全世界这个我们不敢奢望，毕竟美国西岸那边是没有台风、没有地震、没有土石流的地方，但是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有台风、有地震、有土石流、有雪害，对。所以那时候我想说，因为早期林那个伐木的那些林业人员， 他们说他们伐木测量。

0: 有两道超过100公尺的那个巨山，那所以我想说台湾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被伐木到，如果我们有办法找到100公尺的话，我们台湾就可以是全亚洲最高树的一个国家了。对，随着我们找越多的树，我们就越有一个感想，就是台湾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树，台湾有70米以上的树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幸运，非常非常的不得了了。在我爬过50米以上的树，全部都被雷击过，全部，对，包括台湾三三姐妹的大姐、二姐、小妹都被雷击过，但小妹是断头哦，大姐、二姐是断侧枝，对。所以目前找到最高树大安溪倚天剑 84.1 米，我觉得已经是就好比我们中乐透连续中个100次那么幸运了。他已经活在这世上已经超过1000年了，这1000年没有被这些天然环境灾害受到非比较大的损伤，是完全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好，谢谢。
1: 听了罗教练提到就人的时间没有很长久嘛，那总是有一个期待，一个想法要去达成目标，去找树，这个是从他这一辈子来这个一个目标。其实罗教练跟田堂鸟他们都是特搜队的哦，所以是不容易的，本身体能就非常好。那田堂鸟其实他刚刚告诉我们，就是哇，全世界目前知道最高的，在2014年最高的知道是95公尺，那到近年来知道是美国西部的这个罗曼将军，好，在这个树的树名，因为他们都习惯帮树取名字，
2: 取个名字，
1: 目前是115公尺。那所以其实天堂鸟本身呢有一个目标，是希望帮台湾呢也找到也许是东亚或者是整个亚洲地区可能最高的树，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但他们也听过以前的工作人提到说，事实上他们曾经知道是有超过100公尺的树
2: 哦。
1: 对，那现在目前当然就是大家知道倚天剑 84.1 公尺，
2: 没错，没错。
1: 但是其实，
2: 不过因为就是台湾的这种所在的纬度的关系，可能比较容易遭受到大树容易遭受到雷击哦，所以我们有先天上的这个劣势，
1: 对，
2: 就算长得太高了也不行哦。
1: 对，就像我们所熟知的三姐妹，大小、大中小，事实上都有被雷击过。那基本上天堂鸟也告诉我们，他攀过的树超过50公尺以上的树，每一棵树都被雷击过。
2: 哇，
1: 对，你看看
2: 这个
1: 多么不容易，
2: 命中率这么高啊。
1: 对啊，因为你看台湾有地震有台风有土石流，所以他面对的这个自然环境的状态就是不同
2: 的很多，
1: 对，条件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觉得能够找到70公尺以上的树木其实就是不容易了，
2: 真的就很厉害了。我觉得
1: 这就是一个使命嘛。那就像是天才那位邮差特别提到的，他说他问现场的各位说，如果是倒木呢，他到底存不存在呢？所以他们未来除了找树之外，他们也会积极的去做研究，包含这些倒木，他们也会去了解他为什么会变成倒木，他的生命史是如何，所以帮大家说这棵树的故事。我觉得一棵树就是一个生态系，好不容易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呢，真的要帮这些愿意为环境记录，然后其实他们都强调说，哇，能够安全下来，真的要感谢谢天谢地吧。但事实上，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帮大家去看见，对，去记录我们未曾看过也不曾知道的一个台湾森林的状态，它的美以及它现在受到的压力。你看飞拔雄鹰在宜兰地区跟在南部地区它面临的压力就不太一样，一个可能是缺水，一个可能就是降雨量太多了，
2: 太多
1: 或者缺食物了等等的，每个地方遇到的状况可能都不太一样。那盗伐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森林来讲现在可能也是我们必须要积极面对，对不对？因为保育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哦。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界。
2: 好的，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呢。我们刚才节目开场其实一开始有提到温度的这件事情，尤其特别提到五月份，今年五月哇，各地呢分布的区域的这个热度真的都是突破往年的记录哦，真的都相当的高，对不对，安生？嗯，
3: 对，我记得在五月初到五月中这一段时间，我们都还觉得好像天气都不会太热哦。
2: 嗯，
3: 不知道到了五月下旬呢，就突然开始就温度就开始飙升了、
2: 是的，是的。
3: 所以这个台湾的天气的变化，真的也是让人要非常小心的因应哦。那刚刚妮可姐有提到了、这个根据中央气象局的统计，我们今年五月份的高温真的是频创纪录哦，很多地区都创下了这个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哦。我们以前都可能都会觉得五月当然会热，但是呢好像不至于热到这种程度，都已经快要到40度的那种感觉哦、所以这一波下来真的是让大家真的很有感，真的非常有感。
2: 是的，是的。那他们有画了一个分布图哦、如果是红色的部分就代表连续三天超过38度，你看像台南预警跟新北的屈尺、那个屈尺本身事实上是在山林里面，
3: 感觉是在山里面嘛，对不对？
2: 对，没有，
3: 我记得好像台电的一个发电厂嘛、好像也在那个地方。
2: 我好惊讶哦，它居然是也39.6，
3: 连续三天已经达到快40度的这个温度，的确是让人非常的惊讶哦。
2: 对，那连续三天在38跟36度以内的是橙灯，我们录音的所在地在台北文山区，就是里面之一哦。哇，
3: 对，
2: 那像离安顺家池上比较近的就是花莲富源吧，对吧？它居然也是很高，38.6度。那七堵啦还有桃园市也都是在38到36度之间的区间当中。哇，那黄色区域就是这个可能小于36度，但等于很全台都有地方是黄灯。
3: 其实每一个县市都逃不了。
2: 对，看

0: 气温只会高，不会再更低哦。
1: 对
0: 所以这个
1: 啊。
0: 大家也要先做好心理准备。而且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尤其在大台北地区，有很多地
1: 嗯哼。
0: 方呢，到了夜里的温
1: 是。
0: 度呢，室外的温度甚至都还维持在大概在30度C 左右。我觉得这真的
1: 嗯哼。
0: 让人非常的讶异哦，因
1: 是。
0: 为像是在台东我所居住的这个池上来讲哦，白天虽然很热。但是呢，到了这个傍晚，太阳只要一下山，被山挡住了之后呢，其实温度的这个下降的趋势是还蛮明显的。
1: 嗯哼。
0: 像我记得，像我们现在如果说，到6、7点或者是7、8点的户外的温度呢，应该都会降到大概26、7度，哦，甚至呢，到了半夜呢，大概就只剩下23、4度。哦，这
1: 嗯哼，
0: 个温度就会感觉比较舒适一点点，可是，在
1: 是，
0: 台北地区，可能是因为地形的效应的关系哦，
1: 嗯哼，
0: 热气排不出去，加上大家都开了冷气，那么又增加了更多的这个热气哦，所以感
1: 是，
0: 受上呢，好像在户外的温度呢要降下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快哦。
1: 也不太容易，因为就有点闷。
0: 是，
1: 但是如果有
0: 没
1: 风
0: 错。
1: 的话，就微凉的气候，其实。我也发现大家在户外可能就会散步，因为，建筑设计的关系，好像呢，在台北的屋内，我常讲说，以前小时候我们住的房子实际上会修北烘，就是前后都
0: 是，
1: 有窗户嘛，就会修
0: 会
1: 北
0: 通
1: 烘，
0: 风，
1: 会通风嘛。但现在的建筑设计，往往你如果尤其是在中间的，可能都被左右房子给遮住
0: 被
1: 了，
0: 挡
1: 所以
0: 住了，
1: 或者是后
0: 哦，
1: 面根本就是前后连在一起，你很难修北烘。
0: 是
1: 对，
0: 的，
1: 就
0: 是
1: 没有那
0: 的，
1: 么流通，所以我觉得，包括在未来的建筑设计上，真的要考量降温这件事情，事实上是
0: 对，
1: 蛮需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是
0: 是的，
1: 房子密度很高的地方。对，
0: 是，所以。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尤其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必须在高温底下工作哦，所以我
1: 是，
0: 们相关的这个环境部呢，它也建制了，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了，像抗高温的粮食地图，大
1: 嗯哼。
0: 家要多多的去了解一下哦。
1: 是，
0: 他们有整合了很多，在全台大概有6000多个地方可以提供
1: 嗯，
0: 避暑、降温跟补水的地点哦。
1: 嗯哼，
0: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必须要在这种高温底下工作的话呢，真的还是要适度的休息，不然我觉得，热中暑、热衰竭其实也是蛮危险的一种，身体上的负荷哦。
1: 对啊，那其实最简单的地方，其实我发现，像我们家的那个区域的话。可能很多人会利用捷运里面的通道，
0: 哦，是的，
1: 对，可以让自己
0: 对，
1: 稍微那个凉爽
0: 凉
1: 一
0: 爽
1: 下，
0: 一下，
1: 或者是呢，到就近附近的一些 mall 里面，就
0: 或便利商
1: 是
0: 店
1: 对便
0: 了哦，
1: 利商
0: 对。
1: 店去那边凉一下，尤其老人家，如果室内你又
0: 是，
1: 不舍得开冷气的话，可能要到这些公共场所去，让自己呢可以舒服一点的温度。
0: 没
1: 也会
0: 错，
1: 比较
0: 没
1: 好
0: 错，
1: 一点点，避免那个热
0: 对
1: 衰
0: 的，
1: 竭的
0: 对
1: 现
0: 的，
1: 象吧。哈，这真的其
0: 是
1: 实
0: 的，我
1: 还蛮
0: 蛮
1: 重
0: 重
1: 要
0: 要的，
1: 的。为了让都市退烧哦，其实基本上有些也特别强调，当然可能不纯粹是气候的问题哦。这样建筑的密度、水
0: 没错，
1: 泥越来越多，绿地越来越少，那就是像安顺刚刚讲的，城市的夜晚要降温就非常非常的难了。
0: 困难哦，没错，
1: 对，所以整个生活的结构啊，生活方式啊，其实也带来一些高温不平等的问题。其实你看哦，高温不平等哦，这个事实上又有很多的问题哦，提醒着
0: 对，
1: 我
0: 你
1: 们，
0: 会。
1: 对不
0: 就
1: 对？
0: 像你可姐刚刚提到的哦，你对于很多可能在经济上呢比较劣势的人，
1: 是
0: 他就不
1: 的，
0: 敢开冷气，
1: 是
0: 那
1: 是
0: 相对的
1: 是，
0: 对身体的负担就会变重
1: 嗯
0: 哦，所以这
1: 嗯嗯。嗯
0: 个大概就是会有因会衍生出刚刚所提到的这种高温不平等的这个现象哦，
1: 对啊，
0: 所
1: 因
0: 以
1: 为，
0: 但是也不要为了省了一点电费哦，让身体造成太大的损害也不太好，可能自己要斟酌斟酌了
1: 是像我，比方说，我开冷气，我是开28度，
0: 是，
1: 28度其实在
0: 是，
1: 台北的室内就算是凉爽的，然后再加个电风
0: 相对
1: 扇，
0: 来讲，
1: 对，我会再加个
0: 对
1: 电风扇，其实就是舒适
0: ，OK，
1: 的环境，
0: 是
1: 对，
0: 的，是，其实就算是一直吹着冷气，也不是一件好事哦，
1: 当
0: 尤其是
1: 然，
0: 太冷的冷气。
1: 是
0: 然
1: 是
0: 后，
1: 是。是
0: 我觉得最重要可能是要让室内的空气能够对流，能够换气。如果说因为大部分的冷气它其实是没有所谓的这种换气的功能哦，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待在冷气间太久，会觉得有一点头晕啊。那就是因为它的空气没有对流，所以也要提醒大家能够开个小窗， 然后开个这个循环。

0: 扇或者是电风扇加上一点点的冷气来辅助，我相信应该会舒适一点啦。
1: 嗯哼，但是刚刚提到的高温不平等这件事情真的值得，我想有关单位吧，好，可能也需要考量一下，因为其实台湾现在这几年的贫富不均的状态很明显，原来一件事情可以影响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0: 非常大的，
1: 对。

0: 那我们提到台湾的高温，当然就要来提到说，哇，肾阴现象形成中。哎，可是我常觉得我们好像每一年都是肾阴，哎，我觉得我好像每一年都会提到肾阴现象，好像不是形成中的感觉。嗯，
1: 因为世界气象组织呢最近就宣布哦，这个全球的肾阴现象正在形成，而且这个发生率的几率是很高的哦。像他们预估在今年的6到8月，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的几率高达80%。那如果说一直持续到11月的几率呢，甚至会超过90%。所以大概今年下半年的肾阴现象是跑不掉的哦，只是说它的强度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会再慢慢的再去推估。但是肾阴现象大概是跑不掉，今年的下半年温度应该还是很高，甚至他们预估在明年的2027年的气温可能会达到历史性的新高，所以大家还有的热哦。嗯
0: 嗯，你刚刚用历史性的新高，它这边其实有个数据告诉我们，有67%的几率演变成强烈或者是非常强烈的等级，
1: 强烈
0: 就是所谓的超级肾阴。哇，
1: 强肾阴哦，对，所以这个大家可能也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哦。而且因为肾阴现象对台湾的影响最明显的大概就是天气的这种极端前后的变化了哦，所以未来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呢，可能大家都要有一个防灾的这样的意识。可能呢随时台风可能都会比较靠近台湾哦，所以今年的下半年倒是台风我们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哦。
0: 对，所以而且里面也特别提醒可能会引发市区严重的积水，这就是一个肾阴现象有可能会造成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

0: 说像是市区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像抽水站，那可能就是我们
1: 要随
0: 的，
1: 时的，
0: 对，要随时的去做好它是不是正常运作的。那另外就是地下水道这个部分是不是通畅，有没有淤积？
1: 是的，
0: 我想是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应该做好这些动作。那
1: 没
0: 包括
1: 错，
0: 水
1: 没错。
0: 库，如果现在刚好是遇到干旱季节，里面的淤积是不是就应该要赶快在这个时候这个 moment 就赶快处理？那这样比较能够做事前的防范吧，
1: 没错，
0: 对，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就心里就会觉得说，哇，就是
1: 是，
0: 全世界的物种都在面临全球气候暖化的改变，那我们
1: 对，
0: 如何去因应，如何去适应可能不可逆的一个状态，或者让这个不可逆尽量 hold 在一个不要太 over 的状态，这可能都是我们现在人生活当中必须要积极去面对的。好。再来提到有关于淡水河在2025年哇，有新增了7种鸟的记录，
1: 我只知道说，其实在，台北市鸟会或者是说在淡水河的这个鸟类监测上呢，其实它有这么一个长期的监测的活动呢。原来呢，从2016年开始呢，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像是我们的荒野保护协会啦、台北市野鸟协会啦，这一些单位呢，他们都有在对于淡水河流域的鸟类的这个调查工作，而且一年是2次哦。好，一个是在春天，然后一个大概就是在秋天的时候他们会在12月的时候会针对不管是这个留鸟或者是候鸟来做这个鸟种的统计。那经过这10年的统计来了，其实他们真的蛮认真的哦。他们总共呢这10年的调查当中累计记录到了有217种的鸟类，然后在去年总共也调查到了145种的鸟类。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过的，新增了7种的这个新纪录鸟种哦，像是小黄莺啦、黑喉噪鸣，还有小椋鸟、环颈雉、水雉，还有花泽狂，还有台湾紫啸鸫。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还可以看得到台湾紫啸鸫我都一直以为台湾紫啸鸫是在比较偏山区，然后有水域的这个区域呢，他们会比较喜欢在这种地方活动。或许因为他们调查的淡水河主要是在中下游，可能有一些中游附近的支流他们可能也会有这种调查，那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调查得到这个紫啸鸫的踪迹哦。
0: 对，我觉得不容易哈，淡水河同步鸟调居然有10年的
1: 是
0: 时间，
1: 十
0: 是
1: 年了
0: 对公民科学家一起帮忙做监测。那这10年 当
1: 没错。
0: 中，其实呢，哇，像在以2025年来讲，就有269位的志工共同参与。
1: 哦哟，
0: 有时候我就在
1: 没
0: 想，
1: 错。
0: 这269位呢，也许就是背后有269个家庭在支持着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对，
0: 那所以实际
1: 是
0: 上
1: 的，
0: 支
1: 是
0: 持这
1: 的，
0: 样活动的人的数量，实际上是很多元的，也很多。
1: 没错。
0: 对，所以基本上它不是一个。我觉得好像也变成是一种流行。我觉得公民科学实际上，如果可以变成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每一个人都是公民科学家，每一个人就自己的专业，然后就自己所在的地方去做一些观察跟调查，我觉得真的很棒。对于我们面临这个可能未来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超级声音现象，可能会有所帮助吧。任何的一个调查事项的数据的显现，都会影响到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对不对，安生？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对，当然，透过这个调查，也可以看得到这10年来整个台北，淡水河它的鸟类的这个变化哦。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调出这个资料，你可以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提过这样的相对的资料，就比如说从雁鸭的分布，其实它还是有一点点变化的哦。比如说，本来我们都想说雁鸭公园会很多雁鸭，对不对？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谈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可能因为淤积的关系，其实这个雁鸭的分布在淡水河流域，它也是有一点点挪动的哦，并不是说它固定。比如说在华江雁鸭公园，大家都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赏雁鸭，可能因为淤积的关系，反而有一些雁鸭呢会往比较中游的地方去活动。所以如果说您对这个鸟类的这个研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一份资料，尤其对淡水河流域的鸟类的研究是非常的有参考的价值的哦。你可以 把它调出来，来了解一下整个鸟类的变化
0: 对，那其实我想小水鸭的变
1: 哦。
0: 化其实极大哦，这个像华江
1: 是
0: 雁
1: 的，
0: 鸭公园，以前
1: 是的。
0: 是哇，应该是成千上万。

0: 患的小水鸭吧，
1: 现
0: 在被记录到的哇真的是非常的少，就300多只、
1: 就是、
0: 嗯，
1: 对，就是说几年来的这样的统计的这个记录到的次数也才300多、
0: 嗯、
1: 所以这个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哦。
0: 嗯，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除了河道有些淤积之外，其实它的上面的植被的掩替跟栖地的环境变化可能也有关系，那当然可能也是受到全球气候变迁跟整体迁徙线上的族群动态可能都有影响。不过事实上我听过台北野鸟学会的志工何一贤，他其实过去是总干事、嗯、他也曾经去翻查了百年前的华江雁鸭公园的淤积状态，他说那时候的淤积状态其实跟现在状态是一样的、嗯、所以那时候的栖地环境跟现在栖地环境是一样的，所以某种程度 maybe 他也有可能是一个 cycle、嗯，所以这个部分可能都还要更长时间的去做累积跟记录、嗯、才会更明确的知道它的状态到底如何。 嗯，那我们再来谈到有关于这个狩猎的这个部分，对不对安生？嗯，
1: 对，我想这个我们知道在原住民的这个狩猎的部分呢，在我们国家的相关法令的规定，其实对于原住民合法的猎人呢，他其实是只要有事先申报、嗯、那他其实是可以去打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阿里山呢，有发现我们的猎人带着这个游客、
0: 嗯、
1: 一起去打猎哦，那我们这个林保署就指出，如果说他只是去看，他没有动手，他没有去真的有实施打猎这个行为的话呢，可能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个触犯这个野保法的这个问题啦。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当然这个如果说你要参与打猎的话呢，你还是呢尽量不要去说或者是说因为它本来就是文化活动，然后跟着去体验啊、我相信会比较好一点点。但是私底下呢跟着进去，毕竟呢会发生什么事真的大家都不知道，也有安全性上的这个问题哦，所以大家还是要适可的这个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问题之后呢，不然到时候触犯法律了，其实也会蛮严重的、哦、
0: 嗯嗯嗯，对，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的好奇而影响到原住民朋友们的狩猎的这样的一个权益哦，跟规定。我这个部分是要提醒朋友们、嗯、好，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环境消息。其实有关于这个暖化这个现象，真的真的没想到，其实今天心里有点点小小小小的觉得说、哦、原来温度气候暖化对于人类来讲也可能会造成不平等这件事情，这可能是过往我比较没有特别去思考的问题、
1: 嗯、
0: 现在看来恐怕连全球气候暖化都会造成很大的阶级的不平等，这可能也是我们真的为什么要努力去改变或者努力 hold 住保护好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哦。
1: 没错。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语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赶紧来关心我们的野鸟朋友，连续好几个礼拜想要介绍唐秋沙中华秋沙，可是呢这一位访问的时间过长，他呢一直被停着，今天终于可以介绍他了。
2: 是的，
1: 很美丽的一种鸟。
2: 对，我们要来介绍的今天的这一只鸟呢，刚刚妮可姐已经破题了哦，就是中华秋沙。它以前的名字呢还蛮诗意的
1: 啊，哈，叫唐秋沙。
2: 它以前的名字比较好听，是的，是的，是的，听起来好像唐朝的美人那种感觉，哦，很像美人的名字哦。
1: 它的外貌也很漂亮，
2: 是啊，是啊，是啊。其实它真的是一个美人的这种，当然是雄鸟长得比较漂亮哦，但是这个名字取得还蛮好的哦。
1: 是，
2: 它身长大概有52到58公分哦。雄鸟在繁殖羽的时候呢，头是墨绿色的，然后有光泽哦，从头到脖子哦，从头到脖子，然后它还有一个长冠羽。所以看起来其实是很飘逸的一种鸟哦。
1: 是。
2: 那在它的颈部下半部，然后一直到胸部还有这个肚子呢，大致上呢是乳白色的哦。然后呢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呢在这个翅膀下面还有屁股啊腰部呢有白色还有灰色的鳞斑。哇，我觉得这个鳞斑呢，如果大家呢我们这样形容，你大概很难去体会，你可以把照片呢找出来，真的很漂亮哦，很像那种国画在那个羽毛上画出鱼鳞般的这个斑纹，非常非常的美丽哦。但是呢那个雌鸟呢，它的头跟颈部呢就没有那么像雄鸟那么漂亮，它是皮黄色的，感觉好像就是没有长出毛的皮肤的那种感觉。那它的羽冠也相对上比较短一点点哦，它的胸部腹部中央就是白色的，就没有像雄鸟有那一种灰色的这个鳞斑的这种纹饰哦。它主要的繁殖地是在西伯利亚还有中国的东北跟北韩丘陵地哦，有高大森林的这个河边哦。喜欢呢在这个温带针阔叶混合林呢原始林区来活动的哦。主要的越冬地呢是在中国的南部，那在台湾呢它是比较稀有的冬候鸟，甚至呢也曾经被列为名鸟哦。每一年来台湾渡冬的这个只数也不多哦，我相信应该是被发现的比较少了哦，大概都少于这个5只以下哦。那它的族群其实也没有很多哦，它总共的族群也差不多不到5000只，所以它是被列在这个濒危的这个鸟种当中哦，所以它的生存危机呢其实也蛮大的哦，也蛮大的。
1: 是。
2: 我们刚刚提到过了，它喜欢呢在这种山区的林地河边活动，那么也喜欢在这种地方这个繁殖。其实唐秋沙呢它生性比较羞怯，它长得很漂亮，但是呢就比较害羞一点点哦，很容易受到惊吓。喜欢出没在这个河的溪畔边啊或者是杂木林里面，在迁移或者是渡冬的时候呢大致上都是在大河上觅食，主要就是用潜水的方式来捕捉鱼类为食。那它的叫声呢，我相信这种鸟因为大部分呢在渡冬地因为都在河边哦，所以录起来有很多的这个水流声，我们大家就来听。

0: 听看这个糖秋莎的叫声，
1: 我们来听听看。其实我们听了半天，都觉得哎，是河流的声音，
0: 都是水流的声音。
1: 可能要仔细的去听，
0: 嗯，
1: 因为它其实有声纹有出来，听到这个声，就这样一点点，
0: 可是很短暂的，
1: 都是很短暂的河流声，所以可能我相信要录到它的声音，的确是不容易。那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它美丽的声音呢，就可以到 eBird 去查它看，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美丽的这样的一个样貌，同时呢，也可以听听它的声音，的确是不容易录哦。我觉得真的是做鸟记录的朋友，或者是在做录鸟音的人，真的是不容易，要感谢他们为我们做这样的记录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赶紧来关心我们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哎，今天要来谈到是跟筑巢也有相关的，对不对，安顺？
0: 是的，我们如果提到企鹅的巢，大家应该想说大概都是在南极的什么冰天雪地里面，像什么皇帝企鹅啦，国王企鹅啦，哇，每次呢这个雄鸟呢，我为了要顾企鹅蛋，大家只要挤在一起，有没有？大家有这样的看过很多类似这样的动物的这种纪录片哦。可是因为在全世界呢，企鹅的种类算还蛮多的哦。有一种企鹅很特别哦，它不太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它是喜欢把巢筑在这个地点蛮特别，是在森林的树冠层底下哦。大家听到企鹅会筑巢在森林里面，很难想象，
1: 好难想象哦。对
0: 对，在纽西兰南方呢，有一个群岛叫做斯奈尔斯群岛，里面生活的一种冠企鹅属，它的名字叫做诱惑企鹅。这个企鹅呢，很特别哦。
1: 哇哦，
0: 对。它的筑巢的地点跟多数的企鹅是不一样的，非常有特色哦。它们是少数会利用在森林的树冠层筑巢的企鹅，它们会喜欢茂密的这个树木或者是灌木丛底下来筑巢，因为呢，在这种地方有一个好处，很多鸟都喜欢在这种点呢来筑巢，因为它有很好的这个遮蔽嘛。那另外一方面又可以避免，这个强风暴雨或者是掠食性的海鸟的威胁。当然，其实他们不是只有会利用在森林底层的这种灌木丛里面筑巢啊。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森林可以让他们去选择的话呢，他们也会在没有树木覆盖的这个岛屿或者是特定的这个地形上呢，甚至会在裸露的地面或者是岩石缝隙，还有巨石底下来筑巢都有可能的。那他们企鹅筑巢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他没有所谓的巢不巢的问题哈、他只要觉得这个地点适合了，他可能就挖一个浅凹坑哦，那垫上一些比较软的这个物质，比如说像树枝啦、树叶啦、泥炭啦，或者是鹅卵石来铺垫底下，就可以孵蛋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哦。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是让大家颠覆大家想象的这个诱惑企鹅，它的巢呢不见得是筑在什么荒地啊，或者是冰天雪地里面，它比较喜欢筑在树冠的这个下层或者是灌木丛里面，很特别的一种企鹅哦。
1: 可是我跟安顺找的资料里面还有特别提到说会利用森林的树冠层，森林的树冠层
0: 底层啊，
1: 应该是
0: 底层，不是树冠层，它没有爬到树上啊。
1: 我想说它怎么爬，它是飞上去的吗？
0: 是的是的是的，是在底下哦。
1: 对，因为现在脑筋里面都是这个爬树人草
0: 树
1: 的人。
0: 是的是的，
1: 真的很不容易哦。我觉得要做树冠层的研究，我真的需要这个体力、耐力、恒心，而且在上面不害怕高度，在那个树梢上。当然天堂鸟告诉我们，找树人的天堂鸟告诉我们说，哇，它可以在倚天剑上，在最高的地方环顾四周，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壮阔，只有在上面的人才能够感受得到。就好像我们之前访问《旅行在树梢》的作者蓝永祥女科学家，她本身她说，每次爬爬爬爬爬到中段的时候，坐在树梢上，她的那种感觉就觉得是在休息。对，就是微风来的时候，觉得哇，好棒，好赞哦，看到自然界。然后她在下树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可能太晚了， 然后呢这个萤火虫就从底下飞飞上来
0: 哦，
1: 哇，是不是超级美、
0: okay.
1: 那如果是到了晚间你看到满天的星空银河，
0: 嗯哼，
1: 是不是超赞的，那种被大自然拥抱的感觉真的非常的美好。
0: 嗯，
1: 没有机会、
0: 嗯、
1: 天气太热 没办法进到森林里面去走一走的时候，因为过程当中可能会很热，嗯，到影院去支持一下这个纪录片我就觉得也蛮好的，在大影厅里面去看就觉得哇好像被大森林拥抱，心情就会非常的好、
0: 嗯、
1: 被美丽之岛佛摩萨这个拥抱的感觉真的很好。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世界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咯，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些我所以为的，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德德。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来到第十二集。回想这个做节目的这段经历，真的是蛮神奇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第十二、第十三集，我们都是会邀请同一位来宾，然后我们要讲的议题是有关于生命，就是活跟死的这个标签。那今天我邀请到来宾呢，他是我的高中同学，然后先来让各位听众朋友稍微大概知道他是一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我们不要涉及太多隐私。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在我们的校园里面，他就是很神奇的一个领导者，然后他有很多很疯狂的 idea， 然后跟他的合作起来，我比较像是执行的那个，对，然后
3: 被我奴役的那一个，
5: 对，就是我会被他搞疯，就是为什么又有新的点子这样，然后对，
1: 成果是好的，
5: 好，让我讲完，好，就是他是一个很神奇，然后执行力很强，也很会领导力的一个人，但是更少人知道，就同样是他，可是他也曾经在某些 moment 里面会觉得很痛苦，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这两个的状态很像是社会状态跟他自己的状态是很不一致的，然后但是却是同一个人，同一个灵魂，然后背负着很多很艰难的时刻，然后我觉得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就是来谈论生与死的这个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好的，那我们就请他讲讲话吧。
6: 大家好，我叫阿呦喂。
5: Hello 阿呦喂。
6: 对，那我先讲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刚刚德德说，就希望由我来介绍。那我们今天的主题的名称是当死亡可以被谈论时，我们才有机会成为你们想要看到的样子。那第一句很好理解，那第二句为什么会是说才有机会成为你们想要看到的样子，是指说大家都会希望我们要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大家，这是大家共同基本上共同认可的
5: 普世价值。
6: Yes，对，但我想要说的是，这个社会你们希望我是什么样子？但是在这个前提之前，你要先让我的想法跟我的话可以被好好的说出来，跟被听见，才有机会成为你们所想要看到的样子。虽然我也不会成为你们想要看到的样子。
5: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多么有风格、有个性的一个哎呦喂。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谈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的核心，在谈到生与死，感觉我们可以先切入一个主题，是有关于

0: 自杀这件事情，就是因为现在自杀率就是越来越高嘛，然后作为一个旁观者，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在想，就是我觉得我很难理解就是自杀的人的想法或是等等的，但又会出于一些观感，就会觉得说我又不是他，我怎么能够理解他的这个状态下，就反而又会有一种就是那我好像不要触碰它反而更好的这种感觉，
1: 就对社会来讲就好像是一个不能够谈的议题。
0: 对，
1: 但其实很多时候他越不能谈的时候，当事人会越觉得那我的想法或是我这个人是不是越不被认同之类的。那关于这件事我想要说的是，就我没有，我身边没有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至少在我认识人里面，但是我有认识也包含我自己都有可能在这个想法之中徘徊过的人。那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想法就很像是背景板一样在我们脑海中播放啊，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想要知道为什么，但它很像就是有一个那个 LED 那个跑板，
0: 通常会出现什么声音？
1: 通常就会出现
0: 我是不是可以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1: 或者是更直接一点的不要去死，但是它通常就只是一个声音，就是应该说有一句话是那是并不是我，就是要知道说那不是我真正的想法，那是它就存在在那里嘛。然后那什么时候它这个想法会从背景板变成真实的东西，就有点像是有时候是有发生事情，有时候其实是根本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在所谓就更不舒服的时候，就是就好像那一扇门就会在发光，然后再告诉我说你可以从这里离开，然后或者是你从这就你走从这里离开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也很多人问过我说，就我不开心的时候说啊你今天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但很常是、啊、就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它就像一个
0: 阴魂不散的，
1: 对，应该说这个情绪它就像一个可以把它想象一个失衡的跷跷板，失衡的大脑，就可能大家的情绪是在一个比较正常的波动，那可能我们的情绪是会有一个比较更大的波动，但是这个波动不一定是背后有发生什么事情，但像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是他每天都在，或者是我们想过很多次，但是只要真的做过了一次的话，那就好像这件事情变成了我的全部，或者是在没有这么熟的人情况下，就好像就是会被贴上一个不受控然后失控无法信任的标签，可是大家不会看到是背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但我想说感觉你也可以先跟听众朋友说，你目前身上背着跟疾病有关的标签，这样他们可能会比较好认识一点。
1: 我是在高三的暑假的时候确诊情绪的疾患，但是到底是就是明确，因为它会有很多的就是可能是有什么非特定的情绪疾患啊，然后适应性的忧郁什么，然后我是忧郁症啊郁症，然后叭叭叭叭它会有很多种，就是我其实不知道医生是在哪个时候把我诊断为是躁郁症，但是最终就是在诊断证明书上医生写的是就是躁郁症。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ADHD，
0: 从小时候
1: 就关于就是所谓大家很常听到的是叫他的中文叫过动症，那其实是从他是从小就会有的一个发展疾患，他不是说在我高三的时候突然才出现，只是因为那一次的去看诊，就是我去看诊的第一次医生就直接看出来，就是他其实一直存在，只是他没有被可能好好的重视吗？这个后面会谈到。
0: 你是说 ADHD 还是？
1: 对。就是关于可能比较已经或者是高功能症的 ADHD 的部分，后面会谈到了，不要这么急。
0: 好，那我们继续谈到的是有关于自伤，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影视作品或者是整个社会会去合理化解释自伤的人们，好像就是在现实当中不被理解，然后所以想要借由这个行为去引起注意，这可能是普遍大众一种方式去合理化自伤的方式。但我觉得想要访问你的是，那你自己本身是怎么去看待这样的行为，它所带出来的目的真的是要引起注意吗？还是对于自己生命的一种心理

0: 诠释之类的。
1: 就你刚刚讲到的是，就是这个社会对这件事情合理化，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这个社会好像从来都没有对这件事情合理化。在我的，我的生活圈里，就是智商是一件不会被，它没有被合理化过，甚至是医疗人员，他们不会说你不可以这样，但是应该说他们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可是会希望找到其他方法去让慢慢的不要做这件事。就像可能一些如果是比较没有接触那么多的人，就会直接说你就不要这样做。但是像比较专业从业人员就会知道说这是当下的一个选择。但是像比较专业从业人员就会知道说这是当下的一个选择。就像我之前蛮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社工跟我说过一句话，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都只问当初发生那一件事情，但却没有那么在意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他就说：“因为他知道有时候智商是为了活下去，而不是为了离开。
0: ”
1: 就是我当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蛮 shock，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这是一个被理解的事情。当然是被理解，但不是被认可。就有点像是在这么混乱的时候，好像那是唯一一个我们可以夺回掌控权的方式。又或者说，那个当下就会可以想象是你的大脑被蟒蛇，就是蟒蛇不是都会用它的身体挤压，然后让人窒息死掉，就很像是他就这样在去侵蚀你的大脑。有些人可能会说，是头痛吗？不是头痛，真的没有头痛，就是有点像大脑痛吗？有这个词吗？
0: 大脑
1: 就有
0: 痛。
1: 点像是你可能今天吃地狱辣的东西，然后你的胃就会痛，因为你的胃承受了过重的东西。那今天这个感觉就很像是今天大脑承受了过多情绪的流动负荷，所以它也会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那就是反映在那个主人身上。
0: 那跟心痛有什么不一样？大脑痛。
1: 你就想象一个是在心脏，一个在大脑嘛。
0: 哦，
1: 但
0: 啊，我没有听过大脑的，好可
1: 我也
0: 怕。
1: 没有，我也没有听过有人这样形容，只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我觉得那个就有点像是就在那样的很不是这么好受的情况下，有点像是让自己能稍微舒服一点的特效药。是，当然这不是长久的方式，只是可能是在我们还没有学会其他方式的时候，可能可以踩下的一个紧急的制动键，就是刹车键。就像刚刚说的是，其实有时候是为了不想要让更糟的事情发生，或者是可能蛮多人会好奇，那做的当下是什么感觉？就有点像是
0: 我很怕血
1: 你
0: 哈。
1: 的情绪跟血一起流出来，就是它有科学的依据研究，但是我看完之后就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但是就真的就是有点像是身体的痛取代了那一个情绪上的不舒服。很多人会问我说：“那你
0: 就
1: 当
0: 是
1: 下
0: 那
1: 会
0: 个痛盖过了你的思绪吗？
1: 盖过我的思绪吗？”就会有点，就真的是
0: 释放的感觉。
1: 转移注意，
0: 啊，转
1: 很
0: 注意。
1: 激烈的转移注意力的
0: 哦。
1: 方式。这个比喻我觉得蛮真实的，就是你会感受到血流出来的时候，就是情绪好像一起流出来，而且是在……等一下，我不是要鼓励这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
0: 但你可以
1: 不要去尝
0: 试，
1: 试，我只是希望你
0: 试
1: 可
0: 图
1: 能
0: 理解。
1: 看到身边的人有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可以可能试试看，试着去，可能会比较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而不是他们要让大家担心。但他不要这么做，拜托。对，
0: 对，
1: 我现在也没有这样做。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跟情绪一起流出来的感觉。然后有时候还会有一种是成就感嘛，那个成就感有点病态，是我好像终于对自己有一点掌控权了。因为在情绪的当下，有点像是被支配的感觉。可是这一件事情是我可以决定让自己成为什么样子。
0: 那我可以问是什么让你感觉到被支配吗？
1: 我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什么东西让我觉得被支配？是什么东西？是我就我自己让我自己被我自己支配？
0: 所以是分裂出来的。
1: 有点像是，应该说是我没办法去控制那个，有点像被情绪支配。
0: 哦，情绪盖过了你的自治权，你对于你自己生命的自治权，所以会需要透过智商的方式去让这个情绪释放出来，然后你重新拿回你自己的自主权。
1: 有一点像，但又不
0: 完
1: 完
0: 全，
1: 全。但对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式，但每个人都不一样，没有人格分离，就是他跟人格分离不一样，就
0: 所以
1: 是
0: 是情绪支配你的感
1: 对，
0: 觉
1: 就是
0: 哦。 我你

0: 的情绪支配了你自己，
1: 就被自己的情绪困住。
0: 嗯，
1: 然后我不能逃脱现在这样的感觉。
0: 嗯，
1: 可是如果我当我今天选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会让我就很像，它确实有点神奇，就是就很像那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就会瞬间消失。
0: 哦，
1: 然后你也不会在意说那个伤口会不会痛，因为反而会觉得这是我可以掌控自己的一个方式，或者是我好像终于做一件事情。
0: 嗯，
1: 那后续当然就是啊，有时候就是啊被缝起来啊，有时候是就是放着他不管。然后，但我觉得更变态的是，我其实蛮喜欢看医生在缝的时候，就是有点像他在缝一个布娃娃。
0: 嗯，
1: 我有同学第一次的时候。就是第一次的时候，是我同学跟我去啊，他被吓到。
0: 嗯，你说看到缝针的现场，
1: 对。
0: 那你觉得，刚你形容到布娃娃，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很像是一个被物质化的、被社会物质化的一个个体吗？
1: 哦，我会讲布娃娃，我的刚刚的只是一个比喻，只是说，嗯。我当下并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觉得
0: 感到痛，
1: 对，我反而是有点像就是看着他在缝，然后但是啊，一方面是有打麻醉啦，
0: 哦，
1: 就如果没打麻醉的话，应该我没试过啦。
0: 嗯，
1: 接下来就想要提到，就我刚刚有讲到是关于在 Trade 上会有时候是有一些是小朋友，我指的小朋友是指国小国中，
0: 嗯，
1: 可能会发一些他们的照片，就是可能是伤口的照片，或者是他们，对，然后或者是一些情绪，或者是一些或者是有时候会看到有人是拍整段，就我自己在看，我觉得这个风气好像在改变，就是 Trey 最一开始流行的时候，大家对于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好像比较多的是抨击。可是我觉得到
0: 他们的抨击大概都会说
1: 抨击会是，
0: 因为我自己完全没有，
1: 就有点像是
0: 推到，
1: 反正就是你年纪这么小，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之类的，或者是
0: 你辜负了培养，
1: 就或者是就你小小年纪，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被大众用你小小年纪来去形容，对。但我发现到最近，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几起类似的事件在Trade上发生之后，我发现最近我看到的贴文下面的留言都是，他们不会直接说你不要怎样怎样，而是会说，哎，我或者是他拍他狗狗影片，说，哎，我家狗狗好可爱哦。然后或者是他说，假设他今天是卖料，他就说，你在哪里啊？你在台中吗？我在台中。那如果你有来台中的话，我请你喝饮料，你要不要喝饮料？
0: 哦，
1: 然后或者是说，
0: 很温暖的互动，
1: 或者是说什么什么哪边的海很漂亮，要不要去？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海？
0: 嗯，
1: 就发现这个风气其实是在被越来越多的比较温暖的大人，去看到这些小朋友，就一开始有点像是小朋友跟小朋友的不彼此都不理解，但是现在有一些大人加入的时候，我就会看到
0: 更有高度的去看见这件事情。
1: 对，然后但当然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就像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沉重的是，前阵子有一个也是身心疾病患者，然后在网络上发，就是希望有人可以陪他去遛狗然后回诊之类的，我没有记得很深刻，但就是他讲话的方式，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讲话的方式可能有人看了觉得不是很能接受，或不太舒服，或是有点觉得可能是他讲话的方式吧，就是有被大家误解，或者是就有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反正我就直接讲后面结果哈，就后面结果就是下面有很多留言是在抨击他、批评他，然后在骂他的，然后就后来是在那件事情的隔一两天后，他就真的这样离开了。就是那其实是他对这个社会发出最后一个求救讯号，可是那个求救的讯号不但没有被好好的接起来，反而被一些不太理解的人去做很大程度的攻击，因为我后来去看下面攻击的人真的蛮多，然后在事情发生过后，就是我也有看到有一些就真的很生气的人是去骂

0: 或者是讲说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1: 嗯，
0: 但事情已经发生，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好像我自己会觉得这个社群上风气评论的转捩点，好像我的观察是大概在这个时候好像就变得越来越温柔嘛。
1: 嗯，
0: 对，就是很多时候大家，我觉得大家会发上去，就匿名发上去，就有点会有点像是，就我在现实生活中我不知道怎么去跟我身边的朋友说，
1: 嗯，
0: 那或者是我说出来之后我不知道身边的朋友会怎么想，我不想要成为他们的负担，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我就只是单纯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说话，
1: 嗯，
0: 所以可能很多人是以匿名的方式出来就是在讲这些东西，就有点像是一个安全屋嘛，就反正不会有人知道是谁，
1: 哦，
0: 但我终于可以好好的把这些很真实的感受说出口。
1: 嗯，
0: 就像刚刚讲到死亡这件事情，就是平常来讲不能讲，可是今天是匿名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的时候，这好像就可以说出口。它有点像是有时候它会是一层被接起来的时候是一层安全网，但是没有被接起来的时候它反而会
1: 破口。
0: 对，就是它是一个很危险，但是却还是会有很多人冒着这样的危险去做这件事情。有时候也是
1: 因为在实际生活当中他们没有太常感觉到被接纳，
0: 嗯，又或者是真的希望再多一点人看到他，然后希望可以被关心、被照顾、被理解。
1: 嗯，所以就算知道可能发上去会被抨击，但是仍然还是想要在茫茫人海、茫茫数字中间寻找可能会有的温暖。所以就算知道可能发上去会被抨击，但是仍然还是想要在茫茫人海、茫茫数字中间寻找可能会有的温暖。但我觉得这个好像就蛮可以聊到的是，那我们的社会到底应该要怎么接住这群人。
0: 我觉得像我刚刚提到现在这样的风气是，但我觉得一定也有我没有看到的，毕竟演算法就是长这个样子。但我觉得像我刚刚提到，就是用有点像是不是跟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做，而是陪着你就在那个情绪里就以这样的方式待着，有时候我觉得反而是更好的方式，就是有时候真的不用急着去做什么，或者是不用急着跟他说什么，
1: 嗯，
0: 就又或者是说像在网络上我刚刚提到的那些是背后是让他们看到一些可能会让希望让他们产生一些兴趣或者是一些希望嘛，但我觉得那是表层，我觉得背后我看到的是那个发文的当事人他会感受到很多来自陌生人的
1: 关心
0: 跟他是被在意的。
1: 嗯，
0: 所以重要的其实不是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遛狗，你要不要喝饮料，而是我今天
1: 感觉到被支持，
0: 对，然后我讲出来的话是不会被否定的。
1: 嗯，
0: 但我觉得关于就是这一些也有点是就像前阵子发生北女的事件，就是每一次类似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会突然涌入就是很大量的文章，可是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我们误以为的，到底那一个人当下他自己想的是什么。其实有时候大家只会看到那一件事情，而不会看到那一个人背后想是什么。或者是我有看到有文章，对，有文章是说就是很多第一志愿的人他们可能情绪不是那么稳定的时候都会被说，你就不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然后不要这么在意成绩，
1: 这种讲法超不负责任，
0: 然后就是好像全部都以是因为课业压力而去盖过所有他们可能对于人际啊，对于家庭，对于其他事情产生的压力而带到这些情绪，好像都因为他们的课业上的成功，学校，然后就被这样子被忽略掉。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社会上的一个小观察跟小发现。然后还有像前阵子我有看到一个，我有看到贴文是，我没有去探究最后事情的真相，但我那个时候看到的贴文是有人发一间大学，他们的那一栋大楼是一个正方形，
1: 嗯，
0: 然后因为那一个洞就很多人从那边下去过，所以后来学校就在上面装了防护网，就是网子在上面，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0: 有同学发，就是有人上这上面的照片，就是他到底，那他到底是，就最后也没有人说他到底是就是跳下来在上面，还是他爬去上面。但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觉得最让我生气的地方是有人把那个照片去
1: 梗图画吗？
0: 不是梗图画，我觉得比梗图画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他用他的专业让那张照片变得很像杂志的封面照，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可能很带有故事跟很深刻的一个画面跟一件事情，可是就以那样的方式被过度美化嘛，也不是过度美化，而是有点像用，我觉得我会觉得好像有点用玩味的心态而去看待这件事情。就下面很多人说就是很这很漂亮，然后怎样，就不否认那张照片确实是它很漂亮没有错，可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它漂不漂亮跟它这张照片长什么样子不是重点，而是它这个人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1: 这个动作的本身的
0: 意涵。对对对，就是你有这么多机会去修图，你为什么要去修这样的一张照片，然后对，然后那张照片我看下面按赞的人数真的蛮多，然后我当下看的时候也觉得蛮惊讶跟蛮傻眼，是就是如果今天没有这个防护网的话，你没有想过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嘛？可是他却停留在了一个玩笑上。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更生气的是他们的一个社团，好像是类似新闻社，这样发。我就觉得，
1: 身为一个媒体人，怎么还可以？
0: 对对，我就觉得你其他人就也不是说就算了，但是就是不会说是就算是，你今天都已经是以这样的社团的名义了，然后你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公众人物都有他的
1: 社会
0: 责任，那你今天身为社团的账号，它是一个被公开跟会被大家看见的东西，但是为了流量，当然就是很美好的幻想是希望这个社会有一天可以不会是这么让原本已经受伤的人会在二次受伤的地方，但当然这是一个
1: 理想，
0: 不是那么好达成的地方。但我觉得从我们每一个人去做起，我们每一个人去尝试当那一个温暖的人，说不定你的那一份温暖真的会接触一个人。然后还要想要讲到的是，就是当在学校跟制度里面提起关于不论是关于自伤或者是关于死亡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直接被通报，可是当被通报之后它就成为一个事件，可是很多时候
1: 不是事件，是那个人是有温度的，
0: 就是怎么说，就会 当下会觉得有一种好像就被这样处理的感觉，可是那这其实会让我自己曾经就有想过，就是我会觉得这样的制度就永远接不起来学生，就你以为就是这些事情再也没有发生，但其实是学生对于老师或者是对于这个制度再也不去信任了，所以不会再让你们知道。然后其实这样的方式有时候是把学生推得越来越远嘛，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不同方面的考量，但有时候是不是没有看到就没有再发生，而是学生已经不再去信任这个学校跟制度，然后这些事情其实就在他们不知道的地方默默的一直在发生，只是他们再也没有机会知道，因为学生知道说这个东西讲出来之后我只会被通报，然后我只会被说你不可以这样做，然后什么都不会得到，那我不如就我直接去照我想做的去做。对，所以我觉得看到另外一个层面是，我其实以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觉得当死亡这件事情可以被谈论的时候，它会是一股很大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是会足以让人再往下走。
1: 好 ，OK， 我们谢谢艾欧威的分享。那下一集仍然还是艾欧威会来陪伴着我们。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喽，我们下周见，拜拜，
2: 拜拜。
3: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1: 真不幻蓝小熊。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1: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0: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1: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0: 午茶旋律，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9 FM88.1，首播在每周六的下午3点，
1: 还有在联合广播电台 FM92.5，每周日的下午1点也有重播哟。我是雨佳，
0: 我是庭轩，
1: 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49集喽。
0: 没错，那我们节目呢，就是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精选的歌手，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一起跟我们一起听音乐，好好放松。
1: 没错，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我们的6月了，我们就要快要放暑假了。
0: 对，然后不知道的听众。我们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是一学年的节目这样子，对、然后呢，也就代表了我们这一学年的节目即将要进入尾声了。
1: 对，没错，怎么会这么快呢？
0: 对呀、
1: 但是啊，未来我们都有个 surprise 哦。
0: 对，就是一个 surprise。
1: 对，大家要持续关注午茶旋律。
0: 对对对对对
1: ，OK OK，
0: 看看 IG 啊，然后那个 Apple Podcast 也要订阅一下。
1: 对对对，就是各大SoundOut，然后 Spotify 也可以听到。
0: 对，
1: 就是持续锁定我们的午茶旋律哦。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东西。
0: 哦、OK
1: OK，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主厨特调。主厨特调，欢迎来到
0: 主厨特调。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1: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韩国 SM 娱乐在2020年推出的人气女团 aespa。
0: 对，没错， aespa 的话大家应该都是也是很熟悉吧，因为他们很多歌曲都是广为人知，然后
1: 在 reels 上面很多人跳啊。
0: 对，真的。那他们呢，就是四个人，有 Karina、 基塞尔，然后 Winter 跟宁宁四个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哦。
1: 然后 Karina 是担任队长哦。
0: 对，那他们呢是用一个真人营运还有虚拟成员的一个模式展开的。
1: 对，就是他们有一个 aespa 的元宇宙，对，然后还有一个世界观，反正就是他们也是可以跟其他的虚拟成员一起
0: 活动。
1: 对对对，一个元宇宙
0: 就是一个设定这样子。
1: 对对对，有一个概念在的。
0: 对，可是因为他们本人真的就是长得跟 AI 一样漂亮。
1: 对，
0: 就是很像
1: 人间 AI 女团。
0: 真的，因为那时候他们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我才国中，不是高中吧，就是这时候2020年，
1: 六年前嘞，
0: 差不多高一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也是好像有一个在讲 AI 的团体嘛，反正就是那时候也有一些虚拟的成员角色。我就想说，哦，所以那时候很红的在讲 AI 女团的就是 aespa 吗？后来才发现，不对耶，不对耶，不是，我搞错了，只是他们真的太漂亮了。
1: AI 的东东了，
0: 真的。
1: aespa 的团名是 AESPA aespa， 然后是由寓意化身加上经历的，就是Avatar 跟 Experience 的这个开头的字母组成的 AE， 然后加上还有双面意思的 Aspect 结合在一起变成他们这个团名
0: 哦。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富有那个意义在这个 A 跟 E 里面。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像说遇见另一个自我的化身，体验全新世界的这种感觉
0: 哦，
1: 就是他们团体的主旨。
0: 毕竟也就是出来活动之后可能

0: 能就是会遇到一个不一样的自我吧，一个是偶像的我，一个是本人的我，
1: 这样子。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真的是一个很酷的体验吗？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偶像，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啊，真的。而且又是 SM 家 SM， 哎，现在接下来推的是 Heart to Heart 吗？
0: 哦，好像是，好像是。
1: 嗯，所以就是也算是，好像好久没有推女团嘞。SPA 的上一个是 Red Velvet 吗？
0: 啊，那真的是很久了耶，
1: 感觉就是可能四五年。
0: 他们算是认真在经营这样子。
1: 对，但是 SM 娱乐真的是蛮好的。
0: 嗯，而且他们就是挑的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然后非常非常帅气这样子。SM 家
1: 对，真的真的。
0: 嗯，然后实力也都是很好这样。
1: 没错。
0: 那在2020年的11月17号呢，他们就公开他们这个团体的粉丝名称叫做 My。 那这个粉丝名称呢，他们这个虚拟的这个故事呢，也有一个地方是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然后呢这边的 My 就是当做他们最珍贵的朋友，所以呢他们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
1: 哦、邀请粉丝一起，
0: 对 My 他们都是一起的，就是朋友的概念这样子。
1: 太酷了。
0: 对啊，就是你们虽然现实当中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很常见到面、嗯、但是你们可以在
1: 虚拟的
0: 这个世界
1: 个、哦、
0: 对
1: 跟 SPA 一起幸福，
0: 对，然后可能喝个下午茶呀、啊、之类的，
1: 对，
0: 在这个虚拟的宇宙当中。
1: 没错。然后 SPA 他们有关方应援色哦，现在因为很少团会出
0: 对
1: 官方应援了，
0: 好奇怪，就是
1: 应援色
0: 以前好像都是规定一定要出一个应援色，
1: 对，你看到那个手灯颜色就会知道，哎、欸，这是哪一家，这是哪一家。可是现在他们都现在的团比较少会出应援色，
0: 是不是因为为了以后手灯可以推出多种颜色、
1: 哦、多种，对对对、
0: 嗯、所以他就决定不出他的应援色了，
1: 有可能
0: 因为这样他就局限了他的财路了。
1: 哦，确实。嗯，那SPA 他们应援色是极光色
0: 哦，又是一个很宇宙，然后
1: 对有一种
0: 科幻、
1: 嗯、对，然后蓝紫色渐层的那种光芒，就也有跟他们这个宇宙概念有合在一起的，
0: 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要按照他这个宇宙观去设定的。
1: 对，然后他们各自四个人也都有各自的代表颜色。
0: 哦
1: ，Karina 是蓝色，然后吉赛尔是粉红色 ，Winter 是白色，然后宁宁是紫色。
0: 哦、
1: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颜色，但是演唱会的手灯会调成这个极光色、
0: 哦、
1: 就是蓝紫色，很漂亮的颜色，
0: 嗯，很梦幻的颜色。
1: 对对对，所以他们是少数算是应该现在活动的团体都
0: 近期的团体，
1: 对，还有推出自己官方应援色的。
0: 对啊，因为像我就只知道Seventeen 那时候就是有讲是那什么
1: 玫瑰石英粉跟宁静蓝，
0: 对，
1: 两个，
0: 对，两个的颜色，所以那时候的周边什么的都是以这个颜色为主。
1: 对对对
0: 对，那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多更多可以推出周边的机会，所以就不这样决定了。
1: 对、嗯、没错。那要来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他们的出道数位单曲 Black Mamba。
0: 没错，那是在2020年的11月17号6点用各大的数位音乐公开他们的线上音源哦。
1: 没错，然后这首出道曲就超多人 cover 的了。
0: 嗯，真的，
1: 它是用 bass 当基础，然后是一个舞曲，很有力量的，然后中间还的那个副歌也是超洗脑的。
0: 嗯，真的，歌词当中呢就有用世界观是故事，就是在讲说他们的名称的由来呀、啊，然后这整个故事情节会是什么，然后就是告诉大家说、嗯，威胁这个世界的存在就是 Black Mamba 这样子。
1: 对，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出道都有很认真在进行他们这个
0: 世界观
1: 的这个设定，
0: 因为毕竟我刚出道，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我要干嘛这样子。
1: 对，没错、嗯、没错。然后这首歌啊在推出后的过了一个多礼拜，就在告示牌上面的世界单曲榜中登上第五名哦。
0: 哇，真的就是在自己的出道曲上面就可以在告示牌上得到这样好成绩，是很不容易耶，
1: 真的超强的，
0: 就代表说你在一出道的时候其实全球就是一直在关注你
1: 的。对，真
0: 的。嗯，那在 MV 呢也是一样，成绩非常亮眼，在 YouTube 公开24小时内的观看次数就已经突破2140万了哦。
1: 哇，
0: 所以是创下韩国团体出道 MV 首日最高观看次数的新纪录，
1: 太强了，真的。
0: 嗯，毕竟是 SM 娱乐家新出的女团，大家一定就是 非常的拭目以待。
1: 嗯，

0: 真的真的，而且就是成员们都很漂亮，
1: 对，
0: 就是大家有些人会翻出他们以前高中的那个毕业照，
1: 各种那个韩国团体再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去看他们的小时候，
0: 他们以前在高中，对对对，
1: 毕竟现在就是出道的年纪已经是越来越年轻了，所以大家都会说黑历史都是高清的，
0: 真的对，甚至有些人出道都还没高中毕业，
1: 对，真的都比我们还小了，
0: 真的。
1: 我们
0: 现在我们是
1: 那个什么。我经纪公司要来签那个练习生
0: 甄
1: 选
0: 的话，
1: 我
0: 们已
1: 经
0: 不行了。
1: 对，我们已经没办法了。
0: 2004已经是老人，对，那个侏罗纪音乐要
1: 没有
0: 啦。
1: 现在是不是00后跟00前？
0: 对，
1: 我们还不算是那个，
0: 我们是00后，
1: 可能再过一阵子就会拍10后跟10前。
0: 哦，
1: 好惨。
0: 对啊，2010年的人现在也已经16岁了。
1: 对啊，已经上高中了。
0: 真的好扯哦，
1: 真的时间真的是过很快。就是自己在变老的同时，也就是没有发觉啦，会觉得说哇，时间过很快很快，可是没有想到就是自己已经要准备出社会了。
0: 哦，对，真的，好可怕哦。
1: 没事没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毕竟现在医疗这么发达，我们大家都可以假巴黎。
0: 假巴黎是啥？假
1: 巴黎就是吃到120的意思。
0: 哦，我也要有那个本钱才可以想要吃到120。
1: 你说100多的时候已经吃不下去了，是？
0: 哎，我不敢想象，如果活到120岁，那我活了一个世纪是几？
1: 100年啊。
0: 那我就活了一个世纪。
1: 对啊，说不定120年之后，地球还在不在也都不知道。说不定我们集体搬去火星住。因为地球已经彻底暖化，住不下去了。
0: 哦，对啦，地球暖化真的，最近天气超热的，
1: 真的
0: 太可怕了。
1: 所以就是时间非常快速的流逝，大家要珍惜。
0: 没错，那这首 Black Mamba 就是连接了它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的背景，然后象征着说数位时代中啊，这些纯真的感官是如何被贪婪还有扭曲的这些杂讯所威胁。
1: 哦，
0: 但是他们就是面对这些负面的压力啊，很可怕的攻击，他们还是会坚守自我的核心，然后拒绝被这个同化。
1: 所以就要在他们这个数位荒野，他们这个设定当中，要找回他们失散的连结，还有彻底去进化，然后成为更好的人，这样子的感觉。
0: 对，没错，一个很酷、很有意义的一首歌。
1: 对，然后作为出道曲的话，也像是表达了他们的野心吗？
0: 真的，真的，
1: 就是好不容易熬过自己练习生的这一段过程，
0: 真的，
1: 然后出道了之后，对抗这些黑暗势力，他们一样会站出来的这种感觉。
0: 而且这首 Black Mamba 的舞蹈也蛮有记忆点，他的副歌要蹲下去甩头吗？就是
1: 这么酷，
0: 他不是要蹲下去，然后脚要开很开的，就很少会看到这种
1: 这么大动作，酷
0: 的动作，
1: 地板动作，
0: 对，就是蛮酷的，对，
1: 对。但是他们就算甩头起来，也都还是超漂亮，这样。
0: 没错，没错，
1: 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Black Mamba》。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哦。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aespa 的 Black Mamba，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Next Level。
0: 对，是2021年 aespa 他们的第三张数位单曲，然后这首歌是他们第一首进入韩国音乐平台前五名的成绩哦，代表他们在韩国也是大红大紫了。
1: 哇，真的，毕竟他们第一首歌就得到这么好的成绩，
0: 对，
1: 真的是他们在出下一首歌也都是大家非常拭目以待，然后非常期待的。
0: 没错，然后在第19届的韩国音乐大奖也有获得最佳 K-pop 歌曲，然后年度歌曲还有年度新人这三个大奖，
1: 哇，成为就是这个颁奖典礼当中获奖数最多的艺人呢。
0: 对，超厉害的。而且他这首 Next Level 就是有个手势舞嘛，你要把手折成
1: 那个反过来，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也是蛮有记忆点。然后在串流平台上面也获得白金认证，
1: 哇，所以真的就是这个歌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大家都很喜欢，不管是歌曲还是舞蹈，然后都让大家非常的印象深刻。
0: 对，因为他们就是可能主打歌都会比较酷帅，
1: 对，
0: 可是收录曲就是那种甜甜歌，很对，
1: 反差吗？
0: 对对对，
1: 就是在
0: 因为可能舞台上表演要比较这种
1: 帅气正式风，就对我的印象来说，因为可能收录曲比较少听到，所以对我来讲，我只要想到 aespa 我都会想到这种帅帅啊，然后
0: 酷帅
1: 对的这种感觉。
0: 那这首歌也是有巩固好他们这个元宇宙的这个概念，他们公司还蛮乖的，就是一打算要做这个概念我就会一起做下去，不会中途
1: 就是中途改个支线或什么的吗？
0: 对对对 对，他们都很有想法，还可以一直延伸这个这个概念，
1: 其实都是
0: 这个冒险
1: 小说家的感觉
0: 耶。哦，对，有点
1: 就是已经把它写成，对啊，其实都把它这些故事画成漫画，都可以在 Webtoon 上面卖。
0: 对对对。然后这首歌就是他们成员为了应对，为了这个面对这个刚刚那首歌 Black Mamba 就是他们的威胁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有引发了一个虚拟的身份，AE， 然后来分离这个威胁，所以就是让他们有跨次元前往另外一个 Cosmo 的这个旅程
1: 哦，
0: 就是有一个进化，一个更突破的一个
1: 过程，就是他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去挑战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不断的在更进化，然后并且他们四个人就是不放开彼此的双手，就是要四个人一起同心然后去面对他们这样子。
0: 对，
1: 就有如同那种他们好像是面对那些负面的舆论啊，或者是说幻觉试炼的这些攻击，他们一样就是还是很有自信，然后还是很勇敢的这种感觉。
0: 没错，然后等一下可以来听这首 Next Level。 那如果你这个听耳机就觉得哦很好听哦，其实 aespa 他们今年8月11号、要来台湾大巨蛋开演唱会哦，虽然抢票已经结束了，可是如果有心的人可以一起
1: 去
0: 刷票，
1: 然后我想说是去听录音啊，
0: 对，你也可以去场外隔着那个门听，因为其实音响真的很大声，
1: 真的那都可以造成那个地震的感觉了，
0: 对对对，蹦蹦蹦的那种，
1: 对呀、
0: 对，所以他们第一次来台湾就是来到大巨蛋哦。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Next Level，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Savage，
0: 没错、是在那个2021年10月发行的歌曲，是他们的首张迷你专辑哦，就是之前都是出可能单曲发行，就还没有出过一张 album 的专辑的，
1: 对，
0: 就是 Savage。的主打歌就是 Savage，
1: 没错没错。那这一首歌呢，就是一个强烈的爵士鼓还有 Bass 为主的这种陷阱音乐风格，这种 Track 的风格。
0: 对，
1: 然后呢歌词一样就是还有延续他们的世界观啊，在讲说他们去抵抗那个坏势力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他们有透过了他们虚拟世界的一个 AI 助理，那他们
0: Navis，
1: 对，
0: 也是很漂亮的一个短发的一个形象，
1: 对对对对对，
0: 形象。
1: 然后 SN 他们有想要让他就是出道这样
0: solo， 对
1: 对对对，所以呢，如果他真的 solo 的话，他就会变成这首歌是跟 Navis 就是合作 feat 的一首歌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很特别，
1: 对，没错。那这首歌呢，就里面有描述到说，成员们呢，他们已经可以不再受到就是 Black Mamba 他的那个幻觉试炼去被他受控制的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呢，他里面也有讲到那个

0: deepfake 就是现在也很流行的这种 AI 诈骗的这些东西，然后运用在这首歌里面这样。然后呢就透过他们可以看穿敌人的弱点啊，还有那个 Nevis 他在这首歌里面有牺牲自己，然后去引导他们 Espa 然后去抵抗他们这样。
1: 所以就是一首以更强悍啊、更野蛮、更 savage 的这种自信主导权来粉碎所有试图要瓦解我、试图要来攻击我的这种操作。
0: 对，没错，所以
1: 也是一个就是要对抗坏人、对抗反派。
0: 对，然后就直接对他讲说，你不知道我就是很野蛮吗？这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去抵抗他这样。
1: 没错， savage. Oh my gosh, don't you know I'm a savage? I'm a king.

0: What？ 那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Savage，
1: 接下来这首歌是 Illusion Stokkebi Blue 怪火。
0: 对，那是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韩语迷你专辑 Girls 里面当中。然后呢，这首歌是在这张专辑是在2022年的7月8号在美。

0: 稍微有一点久一点点这样。然后呢，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呢，就马上在 Circle Chart 的专辑周榜当中以1,426,487张的销量成绩，成为了这个礼拜的周榜冠军哦。
1: 太强了，也是 aespa 他们首张达成百万销量的专辑。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对，真的太开心了。因为呢，一张专辑它都要分成很多通路嘛，然后、
1: 很多版本。
0: 对，然后呢，一个通路就是因为他们四个人嘛，那应该就是三个版，可能一个专辑出三个版本，然后在这个通路里面一次买三个版本，你才可以一次拿四张小 卡。不然如果你只有一次买一个版本的话，那你就只能拿到一张随机的小卡了。所以呢，你要买就是一次要买很多，就是把全部版本都包下来。
1: 对，你说那个地震来要跑的时候，家里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手机、钱包、钥匙，是那一包小卡和专辑、
0: 真的，
1: 我的小卡册。
0: 毕竟有时候有些卡都是超级无敌高收下来的耶，
1: 还可以炒高那个价钱耶。物以稀为贵。
0: 对对对对对，真的。所以呢，真的是追星的人的钱包真的都是很不保。
1: 对，太可怕了。大家还是要在自己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开心追。
0: 对，开心追，
1: 不要因为那个为了买小卡然后每天都吃泡面不健康。
0: 哦，对啊，或者是说你都买了然后结果你最后付不出来，或者是什么刷卡什么的变卡债这样子。哦，
1: 对，然后让他或对或是那个退货。
0: 哦，对啊，货到付款结果我付不出来这样。
1: 对，
0: 所以大家都还是要小心。所以你有余力，你再去帮他们冲这个专辑的销量，这样
1: 对，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0: 没错。那这一首《Illusion》呢，就是在讲说一个以一个怪，那叫怪蛋吗？
1: 嗯，奇怪啊，很
0: 一个奇怪啊，然后还有充满玩性的捕食者的一个角色，然后呢，把成员们就比喻成像是黑暗当中里面的鬼火。
1: 对，因为Dogebi 就是鬼怪，那个韩剧的名字就是 Dogebi。Dogebi Blue 就是这种
0: 鬼怪火
1: 、鬼火，对。然后就是透过这种掉入陷阱啊，就是我让对方掉入陷阱，然后我就可以掌控大权这个帅气的局面。
0: 哦，我把你骗进来这样子。
1: Yeah, 对。
0: 然后呢，我就哈哈哈哈哈自信的笑你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将大众的关注还有这个渴望变成这个成长的养分，然后在虚实交错这个当中展现出他们迷人又危险的这个魅力。
0: 对，我们都把这些脉呢就是
1: 骗过来了，
0: 收服起来了，
1: 收服你的心。
0: 对，没错，真的真的。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 Illusion。 Yes, yummy, yummy, yummy.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Look at you.

0: 我是庭轩，
1: 我是雨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刚刚听到的就是 aespa 的 Illusion，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就是 Live My Life。
1: 没错，然后是收录在他们的首张正规专辑 Armageddon 当中。对，然后是出道后三年半正式发行的首张专辑哦。2024年的五月才发正规专辑啦，
0: 就是一张更多更多首歌的一张专辑。
1: 对对对，没错。那这首 Live My Life 是收录曲，所以它的收录曲都会比较轻快啊，青春活泼甜美
0: 哦。
1: 就这首歌不是酷帅风，
0: 嗯嗯，
1: 对，然后
0: 不一样的 aespa 的一面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是以别人可能路人粉这样子经过看到，不会觉得说啊，这首歌是 aespa 的这样子的这种感觉。
1: 可能会，对，因为可能对真的对 aespa 就是酷帅，不会想到什么甜美青春。
0: 嗯 嗯， 嗯。
1: 然后是在2024年5月底发行的，然后那时候2024年两年前的暑假，我去釜山玩
0: 哦，
1: 然后在街上那种卖衣服的店都常常听到
0: 哦，因为这是那时候已经
1: 刚发行
0: 新歌嘛，所以他们就常常放这首歌這。
1: 对对对，所以这首歌就很好听，很有活力的那种感觉，
0: 嗯，让你记到现在。
1: 对，
0: 嗯，那这首歌呢是用那种吉他啊，然后作为基底的一首流行 punk 曲风，然后呢歌词里面有描写到说，人生啊它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你要就是摆脱现有框架，要独立的自主生活，这样子
1: 就是 live my life 这样子，
0: 生活我自己的生活这样。
1: 对对对，就是他这首歌也没有，就是跳脱了以往那种虚拟世界的故事，就是以这种清爽啊很正能量的这种意志，然后强调你人生就没有标准答案，你就是
0: 人生
1: 好好享受。
0: 对啊，人生苦短，
1: 对，
0: 大家就是要珍惜当下。
1: 对，
0: 就可能他们的话可能是就是专辑里面有一些歌有符合故事情节，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可能个人人生的抒发，
1: 对对对，
0: 然后个人生活经验啊，这些的歌曲，也是可以就是收录在其他的歌曲里面当中。
1: 对，
0: 这样子，
1: 所以就是鼓励每个麦都要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主角啦，好好的在你每一生、每一个 life、每一个生活中好好的活，
0: 嗯，真的
1: 好好享受当下。
0: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 Live My Life。 Bye。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aespa 的 Live My Life。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Whiplash。Whiplash，
0: 没错，是他们2024年10月发的第五张迷你专辑，然后 Whiplash 就是鞭打的这种意思。
1: 对，它的中文是鞭打的意思，就是直翻的话。那它这一首歌的歌曲舞蹈啊，是一个就是要你在那边扭扭扭扭那个脖子的感觉，
0: 脖子要一起跟着舞蹈动。
1: 对，
0: 对，就很像脖子扭到，大家都会以前拍那种 reels 都会这样搞笑。
1: 对，因为我们这种跳舞不好看的人呢，这个跳起舞来看起来就像是好像抽筋了一样的那种感觉。但是 aespa 跳的话就不会啊，我们跳的话就很像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对对对，
1: 你还好吗这样。那这一首歌呢，是他们这个团体首次挑战以这种 techno 的音乐曲风回归，然后是非常有那种强烈速度感啊，然后也有很多那种 house beats 的这种基础的 EDM 类型的音乐哦。
0: 对，然后这首歌也是很帅气，展现 aespa 的自信魅力，就是你不要被这个框架给限住，你要用自己的标准，然后用自己的自信勇敢向前。就跟 Live My Life 很像，要有自信，活出自己要该走的路这样子。
1: 真的真的，就感觉他们这四个很有那种姐姐感的，都很有自信的感觉。
0: 对对对，然后就是传达说我自己就是焦点， OK
1: OK， 你们就是小心一点这样子。
0: 对，就
1: 是很厉害，
0: 让所有的麦都在这个他们帅气的这个形象哦，帅气的
1: 被帅到这样
0: 子。对对对，
1: 真的人生就是要有自信啦。就
0: 对，
1: 虽然说现在这个社会可能会让大家就是可能会有容貌焦虑嘛或是什么的、
0: 哦、对，
1: 可是真的是你把手机放下，然后不要去看那些有的没有的，就是很多那种太优秀的人吗？
0: 对，不要去比较。
1: 对，真的
0: 退一步海阔天空。
1: 对啊，真的
0: 那种社群媒体真的会，因为大家都会发自己最好的一面。
1: 对啊，
0: 然后修图，
1: 谁 会发那种就是我每天吃泡面或者是什么这些东西发出来给大家看，就是人生不会拿出来卖惨。所以呢，你看太多那些别人好的一面，你可能就会开始陷入怀疑自我的那个过程。
0: 所以就是不要比较啦啊！如果你就觉得哎呦好像怎么快过不下去，你就跟 aespa 一样 Whiplash 扭个脖子，
1: 那对对对，
0: 把这些烦恼给扭掉，
1: 甩走。
0: 对，
1: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 Whiplash。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aespa 的 Whiplash，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Rich Man，
0: 没错，是在去年9月发行的第六张迷你专辑 Rich Man 当中的主打歌。
1: 对，那这首歌呢，它里面歌曲的旋律就是那种很中毒性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加上很多多样化的乐器啊，然后还有以电吉他为主的舞曲，所以呢整个歌词里面也有传达出说 Rich Man 不仅仅是在讲他在金钱上面很 rich 很富足，而是有那种我的精神也很 rich、嗯、我有那种很丰富的精气神这种感觉。
0: Yes， 没错、yes. 没错，就是我不需要依赖他人赋予物质啊，我就是靠我自己的信念，靠我自己的才华、嗯、我自己就已经自给自足了。
1: 对
0: 对，自己就很负责，我自己的价值啊，自己的精神都已经100分了。
1: 对，
0: OK， 我自己也可以靠自己变 rich，
1: 真的不需要靠别人、yes. 因为呢他在那个歌曲的开头就是在讲说他妈妈叫他找一个 rich man 靠过生活，然后他就跟他讲说
0: I am a rich man，
1: Yes， I am a rich man， 真的我还没办法成为 rich man， 但是他们这个精神
0: 上的 rich、yes、
1: 真的很厉害，很有自信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在表达这个现代女性靠自己主宰人生，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最大的支持者、
1: 啊、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社会会想说要
0: 一定要什么给一个好，
1: 对，
0: 對，自己女生也可以有自己很棒的事业，很棒的未来，
1: 真的
0: yes， 希望我们未来也可以变成 I am a rich man，
1: 我们要当贵妇这样子。
0: 对， OK，
1: 我们就是那个事业当中的女强人这样。
0: OK， 我们不用手心向上，我们手心向下
1: 然后照顾弟弟们还有照顾欧巴 们
0: 对，把钱手心向下都飞走了
1: 对对对，毕竟还是得靠我花钱嘛，
0: 哎，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希望我们未来都可以变成 rich man。 My mom said to me find someone who can give you everythingAnd I said, Mom, I already have everything.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don't care myself. I am a rich man. I don't care myself. I am a rich man. I'm my own biggest fan and a high-end man.

0: 刚听到的就是 aespa 的 Rich Man，
1: 没错，我们今天听了非常多首 aespa 的歌曲，
0: 没错。然后刚刚前面讲错， aespa 不是第一次来台湾了，他们之前来过林口开演唱会，然后这一次是登大巨蛋哦。
1: 对，所以呢，大家记得8月11号要记得，就是有抢到票的就去啊，如果没抢到票的也可以去外面绕一圈，有时候演唱会外面也都会发一些什么应援小物，
0: 对对 对，至少可以去体验气氛，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
1: 再不然的话，也许外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在卖票的，就
0: 是给票的，但还是要小心黄牛
1: 哦。对对对对对，真的就是现在的话，不是如果有黄牛的话，他卖不出去也会自己进去听吗？
0: 哦，对，不然他就
1: 浪费钱。
0: 对啊，浪费钱，那我就这么听一听就入坑了。
1: 哎，
0: 以后都不用卖了。
1: 对啊，这样子的话，你隔壁的人如果很不嗨，你就怀疑他是不是黄牛。
0: 哦，对啊，对，
1: 他都听不懂，然后什么那个应援也不会喊这种的。
0: 哦，
1: 真的，就到时候偷打他。
0: 你是不是黄牛？怎么都不嗨？
1: 对啊，真是的，黄牛 bad。
0: 对
1: 对，
0: 大家真的是要买票啊，买什么东西都要小心。
1: 真的，那就希望呢 aespa 他们之后呢也是发，就是也是非常的顺利，然后以后也是发行非常多首歌曲给大家听。
0: 没错，那就祝福 aespa 未来也可以健康然后漂亮，变成更 rich 的 rich man。
1: Yes， 没错。
0: OK，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0: 点心时刻。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听听最新的歌曲。
0: 没错，那今天呢要推荐的歌曲就是美国的说唱歌手 Anderson Park， 然后他跟就是 K-pop 很多很多的明星歌手一起合作的一张电影原声带哟。然后这个电影原声带是他自导自演配乐的这一部电影，就是就帮这一部电影 K-pop 配乐。然后这一首歌是跟 ATEEZ 的红中队长红中，然后还有 J Park 一起合作的 Party in the Corner，
1: 就是一个有点那个
0: 很嗨
1: 很嗨，然后可以就是跟着音乐一起跳起来的一首歌曲。
0: 对，
1: 然后他还就是自己自导自演还有编曲，也太厉害了吧。
0: 对啊，
1: 就他这样好

0: 忙哎、欸。
1: 对，又要那个拍电影，然后又要为电影创作很多的
0: 他
1: 音
0: 这样
1: 乐。
0: 子是省钱，还是他真的看不下去别人做的，所以他决定自己
1: 哦，也
0: 来？
1: 有可能，对，但其实自己来是真的很花钱。你要拍电影，然后要找那么多歌手合作，应该也是要钱吧？怎
0: 所
1: 么可
0: 以
1: 能？
0: 要省钱一下，
1: 对
0: 所以音乐
1: 对。
0: 自己做，然后演员也自己演，这样。
1: 你看他其中啊，他的演员就是有找他现实中他自己的儿子一起来演哦。
0: 哦，又再省钱了 一
1: 对
0: 下。
1: 啊，儿子应该就不用那个付钱了吧？
0: 哎，
1: 我
0: 可
1: 平
0: 能
1: 常
0: 付
1: 都
0: 一
1: 养
0: 点
1: 你哦。
0: 点哦，对，我都养你耶。
1: 对，反正他这 MV 的剧情就是在讲一位在美国的音乐界，他就很穷，然后他就发现他自己就是已经疏远没有再联络的儿子是在韩国那边当流行音乐的明星。
0: 哎呦，
1: 所以就是一个很酷的一个节目，
0: 就
1: 对
0: 是
1: 啊，现在可以在 Netflix 上面观看哦。
0: 哇，这个故事情节是挺有趣的。
1: 对，真
0: 对
1: 的。
0: 啊，我自己是一个就是赚不到什么钱的音乐家，结果呢，我的儿子竟然就是已经是一个要准
1: 在
0: 备
1: 韩
0: 赚大
1: 国，
0: 钱的一个艺人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对，
0: 感觉呀？
1: 很酷，很酷。
0: 没错。
1: 那这个电影的原声带啊，K-pop 就是还有和很多重量级的音乐艺人，像是 GD 啊、aespa、Nmix，然后 Seventeen 的 Joshua、ATEEZ 的洪钟、J Park 等等，超多艺人，反正他出了超多歌，然后每一首歌也都是和那种 K-pop 明星一起合作的。
0: 对啊，就是你邀请人家来演，顺便唱首歌这样子。
1: 对，然后还有 Seventeen 的 Vernal 也有客串这部电影，对，大概只有50秒啦。
0: 就是闪过去。
1: 对对对，但反正就是非常酷，很特别，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哦。
0: 对，没错。那这一首歌呢，是一个感官诱惑啊，还有律动美学的一个复古 funk 的舞曲。所以呢，就是因为它的名称是 PITC Party in the Corner 嘛，就是在讲说我在夜店的角落里面，然后一个有着一场火辣啊，然后直接就是充满着化学反应的那种邂逅。所以呢，就有透过他一直反复就是在唱说哦，looking like a fool，looking like fool 的，然后还有 party in the corner，就是有这种挑逗的氛围吗？
1: 火辣火辣，
0: 火
1: 很
0: 辣火辣，
1: 嗨
0: 然后
1: 哦！
0: 其实虽然是在角落，但是其实这边超嗨的，
1: 对，那最后就用这一首 Anderson Park，然后 Hong Jun 跟 J Park 一起合唱的《Party in the Corner》和大家说再见。这里是午
0: 午
1: 茶
0: 茶
1: 旋
0: 旋律。
1: 律，每周六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首播哦。
0: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1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92.5也有重播哦。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大
1: 拜
0: 家拜
1: 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们是 IC 爆冰球乐团。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0: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0: 会前往。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七七音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2: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3: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 and Roll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欢迎收听今天的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哇，我们这节目真的做着做着居然来到了最后一个月了耶，从原本的最后一个学期到最后一个月，真的是哇，好可怕好可怕，感觉以后应该会还蛮怀念这个节目的，尤其是每次来到这个节目录音室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会很想念这个地方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想念一下我的节目，搞不好呢我们之后有机会返场继续做。其实我本来就一直有考虑要不要继续把这个节目做下去，因为我觉得其实追梦进行式这个单元实在是帮我开启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大门的感觉，就是这种做追梦进行式之后，让我对这个节目重新有了另外一个见解吧，另外一个定义，就让我觉得哇，是不是可以继续做下去呢？不过呢，就是嘉宾的部分吧，如果说今天嘉宾非常好邀请的话，那我肯定会就是继续做下去的，但是嘉宾这个部分实在是太不好找了，所以呢明年的话肯定是没办法了，就看看最后一年我会不会再继续回来做这个节目吧，希望是，我自己也不太确定。 OK，那么呢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今天呢是一个艳阳天，昨天也是蛮热的一天，已经连续热了两天了，听说后面几天会有台风来，会有强台，但是呢它好像是直扑到日本冲绳的，就是没有到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只会受到一些外围环流的影响。影响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下雨啦。我看那个气象预报，每天早上的时候呢我都要看一下天气预报，穿衣服嘛，然后呢我这几天看气象预报的时候，我就一直看到从明天开始，今天是星期二，从明天开始会有超大超大的雨，就是几乎那个下雨都是在可能80% 以上吧，我看的时候每一个呢都是在 80% 以上，我想说哇不得了不得了，这雨要给我下那么大的话，那我是要怎么穿衣服，就是上课你就会变得很懒惰，因为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住离学校蛮远的嘛，然后每次要来上课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一个就是很难出门的一个环节，就是每天都要犹豫说哇我今天要不要来上课，但是呢如果下雨的话我基本上是完全不会出门的，因为呢雨太大了，真的是光来到这边整个人都湿掉了，然后你就想你要来这边还要坐那么久，然后等一下又要再湿湿大大的回去，就想说哇天哪实在是太不行了，所以呢其实每次只要遇到下雨天的时候，我的头真的都很痛，因为呢我是有一颗想上课的心的，但是这个天气啊实在是天要亡我的感觉，而且每次就是下雨天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哇这雨，有时候呢你会觉得说下雨天会很烦躁，就是哇要出门的时候你就觉得下雨天很烦躁，因为你就觉得哇雨那么大，然后你等下又不得不出门，就是你那裤子啊鞋子啊还有衣服，就算是有撑雨伞，然后你有做好万全的准备，还是一定会湿。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觉得雨伞这个东西设计的，有时候会觉得它设计很蛮不好，就是它应该要设计让我们躲雨嘛，那为什么每次我们只要撑伞的时候，不是好撑伞背后背包，后背包都一定会湿掉，大家应该都有这种就是这种遇过这种状况吧，就是你撑伞背后背包，然后后背包就一定会湿掉，或者是说你裤子会湿掉，还是你衣服的可能一半的袖子会湿掉，每次都是这样，就觉得说没有办法干爽的出去，然后干爽的回来，就觉得这雨伞好像只有保护头部而已，就没有什么其他，就是还该湿的地方还是会湿，所以呢当你遇到下雨天又不得不出门的时候，真的觉得无敌无敌烦闷，然后呢或者是但是如果今天是下雨天但你可以不

出门的话，哇，简直是不要太幸福了。平等的就是会开始取笑每一位在外面的人，虽然蛮不好，但是会觉得说，哇，今天下那么大的雨，我可以在家也太幸福了吧。这种时候呢，你又会觉得幸福感非常非常的满。所以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子，你一个事情嘛，总是会有对立两面的。那么呢，你们不觉得说在那么烦躁的下雨天要出门，这种时候呢，感觉就需要配一点小歌，需要配一点音乐，来让我们可能不知道烦闷的心情可以得到一点疏解的感觉。就是每次都是这样啊，你下雨天要出门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耳机绝对是我必须要带的一样东西。虽然不是下雨天，耳机也是我必须要带的，但是如果今天是下雨天，然后你又可以配上几首哇跟雨天还蛮适配的音乐的话，那我想应该还不错吧。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要来说雨天必听歌单了。这个歌单呢，我真的是已经搜集蛮久的了，因为我每次在下雨天呢，听到一些歌，就会觉得哇，这些歌也太适合下雨天了吧，就感觉一定要在雨天的时候听，就特别特别有感觉。但是呢，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有介绍一集是雨天必听歌单嘛，但是今天这一集的歌单呢完全不一样。这些歌呢蛮多都是新出的，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就是追踪的这些艺人歌手发的歌呢都还蛮适合下雨天听的。而且今年大家发歌的方向好像都有一点偏向有一点 emo 吗，或者是有一点就是走比较心灵类的。很我觉得我最近发很多歌蛮多人都是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些歌可以值得放进来这个雨天必听歌单。虽然有一些歌也是比较久之前的，但是呢其实还蛮多歌都是还蛮新的。我最近发现有蛮多艺人都发新歌的，就是我追踪的好多人都有发新歌哦。那么呢，我们现在呢首先要来介绍的第一首，这一首歌我觉得是最近应该大家蛮常，不管是滑 Reels 啊，或者是 IG， 或者是哪边都很容易听到的一首歌。这一首歌呢就是汤令山的玻璃。这首歌呢，给我们讲一个很好笑的故事。有一天呢，我记得这首歌是520发的嘛，然后有一天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那时候好像是汤令山要发玻璃，然后他就发了一个预告，然后就预告说，我要发就是 这首歌预告嘛。然后那时候呢，我姐姐她就传这个 Reels 给我，她就跟我讲说玻璃这礼拜要发。然后我就跟她讲说，玻璃不是出很久了吗？我一直以为她是现在才要，就是可能才在她的 IG 上面经营这样子。 Oh my god， 没有想到这首歌居然从来都没有发过。那我想说没有发过的话，为什么我好像唱得很自然？没想到是因为汤令山他之前可能在他的演唱会上面也是唱了蛮多次的，然后导致说我以为说这首歌已经发过了。因为那时候还超级超级肯定的跟他讲说，怎么可能，这首歌已经发很久了。结果回家的时候我就是才看到说他上面写5月20号发，然后我想说哇，没想到居然还没有发这首歌。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玻璃》。

听完这首玻璃呢，下一首要介绍的这首歌跟玻璃有一点点关系。这首歌呢，等下介绍的这首歌是张子墨跟 Tarberry 一起唱的 Wish You Never。张子墨跟 Tarberry 一起唱的 Wish You Never， 其实这个组合也是蛮奇妙的，就是时代峰峻的艺人居然有办法跟饶舌歌手一起合作。但是呢，这两个人合作其实说意外有一点意外，但是呢真的是还蛮惊喜的。就是这首歌呢，其实一开始他们两个人就有在抖音上面都有放一些就是这首歌的片段，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两个人到底要怎么组合在一起。但当真正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想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张子墨的歌声遇上 Tarberry 的饶舌， Tarberry 最近真的是平等的在每一位发新歌的人的歌曲里面出现，很多很多首歌都看到他的身影。像他之前跟 Rabbit 不是合作 DD Baxi 吗，然后他最近跟一位也是大陆那边的饶舌歌手，他叫秋森，然后他们也合作了一首，还蛮多首歌的，不止一首，蛮多首的，大家可以去听听看那张专辑。我觉得 Tarberry 的部分实在是太吸引大家，就是还蛮吸睛的。然后我记得他也有在哪边啊，反正他在蛮多地方都有出现的，我就觉得哇，你最近真的是也是好起来啦。他还有跟那个宋秉晴也有出一首新歌，但那首歌没有在 Spotify， 也没有在什么 QQ 音乐，只有在网易云。网易云这个城市我真的是永远都看不懂它应该要怎么用，好像只能开 VPN 才可以用，但是我不可能为了一个就是想听歌然后还要开 VPN 吧。我每次开 VPN 都会觉得说哇，有一种很冒险的感觉，但是呢有时候不得不开嘛，不开就少看到蛮多东西的。那我们要来讲讲说这一首 Wish You Never 到底跟刚刚前面的那一首玻璃有什么关系啊。因为呢那时候张子墨就说等玻璃发了这首，因为大家一直催他们发嘛，因为 demo 发出来实在是太好听了，然后张子墨就说等那个玻璃这首歌发了他就也把这首歌放出来。然后后来玻璃发了他真的也把这首歌发出来，他们两个都是5月20号当天发的。玻璃那首歌我觉得有一点偏情歌，因为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那句我爱你嘛，就是有一点情歌的感觉。但 Wish You Never 呢，我觉得这首歌还蛮酷的，这首歌感觉是请你不要再爱我的感觉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整首歌两个人都有各自就是很出圈吗，要用出圈吗，两个人都有各自很吸引大家的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听听看，其实歌词的部分，假如说你想要知道说歌词哪边好的话，那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上去你们的 Google 啊，或者是上去你们的串流平台，我不太确定有没有，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Google 上面打打看，或者是 YouTube， 你打 Wish You Never， 然后呢，你不要点进去，你不要让它的歌播，你们就听我在这边播的歌，然后看歌词，看看等一下你们觉得很酷的那一句话，跟我跟这两位唱的人觉得很酷的话有没有一样。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 Wish You Never。

大家刚刚有开字幕听吗？那我要来公布一下，这两位呢，觉得你们最适合拿这首歌发朋友圈的歌词分别是哪一句？张子墨呢，他是觉得说里面有一句歌词叫我们像两条平行线，最后还是错过，他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发朋友圈。 Tarberry 呢，他我觉得他还蛮喜欢的，这句歌词还蛮像他的，他就说我谢谢你恨我，这是他放最后一句的那个歌词嘛，他说这句话很适合发朋友圈，就是他们两个人分别都喜欢里面的其中一句话，然后都拿给粉丝，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发朋友圈这样子。不知道你们喜欢的跟这两位原唱喜欢的有没有一样呢？反正我觉得 Tarberry 的声音出来还蛮有那种一半一半的感觉，就是其他写还蛮多歌都会感觉有点，就是这种悲伤的情歌就会让我一直想到一半一半，因为我觉得一半一半真的是对 Tarberry 来说应该是他最还蛮不错的作品。好，那我们再延续这个玻璃，玻璃呢这里面还有一首歌也是汤令山的，这一首歌呢也是我很喜欢的，也是张子墨还有在他自己的演唱会翻唱过的，这一首歌呢叫做去北极忘记你。这首歌呢我那时候一听张子墨唱直接爱上，然后我就来听原版，然后我想说哇，我之前怎么没有发现有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真的是我觉得整个氛围就是真的好适合下雨天听，就是有一种 我记得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搭上要去北极的航班嘛，反正就类似这样子，然后我听到那句歌词我想说哇，就是真的有一种很心痛的感觉，就是我要去北极忘记你，很远嘛，然后就是你会觉得说在雨天听特别特别有那种氛围感，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去北极忘记你》。

好，那么上半集的最后一首歌呢，我要来介绍的这首歌，一样一样一样一样，又是汤力山的。我觉得汤力山的歌最近就是，虽然他出蛮多歌，但我只喜欢这三首。等一下介绍的这首歌呢，也是每一首歌都很像是被副歌洗脑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的副歌真的很会写，就写得还蛮抓耳的。有时候呢，就会让我因为一首副歌，然后去听完整首歌。那么下一首歌呢，叫做

遇上你之前的我，这首歌呢是我有一天滑抖音听到那个时代少女团的刘耀文他在唱的，然后我想说哇，哎，这首歌蛮不错的，哎，就是还蛮有那种感觉的，但是歌词我现在有点忘记，我等一下应该就会回忆起来再跟你们分享一下。但是呢，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是一首我觉得副歌算是很洗脑很洗脑的一首歌。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遇上你之前的我》。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有回声，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我分享雨天必听歌单吧。啊，其实也没有到必听，就是雨天歌单好了。好，我们刚刚上半集呢分享了一些偏抒情类的歌，

觉得这首歌是王其明还蛮在我的印象里面算是还蛮不同风格的歌，因为在我印象里面王其明的歌都会有一点就是纯饶，比较少唱这种旋律类型的东西，你们知道吗？所以我王其明这个人我认识他，不是那种他认识我，我认识他的关系，就是我知道他这个人，但是呢他的歌我还蛮少听的，但是这首新生活直接是让我爱到骨子里，我觉得这首歌太好听了，你们懂吗？这首歌给我有一种哇，怎么有人可以把旋律说唱唱得那么好的感觉，就是我没有想到就是王其明他唱旋律是这种感觉。然后呢自从我在 Spotify 听之后，而且这首歌还不是最近出的、哦、自从我在 Spotify 随机播放听到之后，我的抖音就是路抖全部都一直在推荐王其明他唱新生活的片段给我，因为他最近不是开巡演嘛，然后呢他九月要来台北，但是我不可能因为一首新生活然后去买他们的专场票，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像之前有一个厂牌叫 SFNT， 就是他老板是 TZT 谢瑞涛那个 SFNT， 他们有来台北，我那时候想说好，既然如果没有老板没来的话，我应该也可以去稍微去一下，因为我还蛮喜欢 HitJ 的。然后我想说 OK， 那我来看一下票价，因为我看卖蛮久都还没有 sold out， 然后我说这个感觉我来看一下票价好了。然后点进去看，不得了不得了，最便宜的居然要2300，而且还是在 New Zone 而已，想当初我去看 Black 的时候也是在 New Zone 880，然后我只是要去多三个人而已，真的是价格乘以3倍的那种感觉，我有一点吓到欸，就是哇，原来就是大陆那边的专场的票价是这个等级。那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一个就是也不算是教训，是给我一个开启一个新的知识这样子。因为如果之后说，因为毕竟我每次看翠都会一直传说可能 Topberry 啊 Caper 啊 Rapeter 啊可能他们要来，然后我想说 OK 好，如果我听的路饶就是我刚刚讲到这三位或者是 TZT 啊，但 TZ 好像不太可能了，因为他之前有说要来但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东西取消了。然后呢我就想说好，如果我喜欢的这些人有一位要来的话我直接去看，结果到现在一位都还没等到。然后呢就是自从看了那个票价之后，也让我对他们就是的价格有一个印象，就有一个概念了，不会以为说还是跟 Black 他们一样，就是我觉得就是台湾的这种就是创作歌手的价格都算是还蛮不错的。我记得而且之前 PPLing 的专场票居然是可以用文化币买的，我那时候想说哇塞简直是赚到的那种感觉，你们知道吗？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奇翔，其实他们的演唱会就他们的专场的票价都还是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哇我看到那2300我直接不想去了，就是有一点好像没有到那个感觉，而且他们之后也没有办在 New Zone， 是办在一个类似酒吧的地方，反正就是因为确人少啊。但是我觉得也确人少有一个好处就是福利比较多吧，就是你可以跟他互动的比较多，虽然说也没有说有什么特别的互动，但就是就是那个场地的人少，他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看到你之类的。那回到这首新生活，这首新生活真的是我觉得每次就是我自从在那个抖音上面滑抖音之后，然后我就会看到那个王其明他专场的一些片段，然后我就一直听到他清唱这首歌，我就觉得说哇怎么可以连清唱都做得那么好，就是他整个旋律都唱得很有他的感觉。那我们就不要再说废话了，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新生活》。

好，那么下一首呢，我们要介绍这一首歌，也是最近他新发的，我记得应该没多久吧，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的时候，两个礼拜前发的这首歌。这一首歌呢是王谦跟 Sabrina 一起出的歌，这首歌呢叫做《纸飞机》。这一首歌呢也是我觉得很有感情的一首歌嘛，就是这首歌不知道什么听着会让我觉得哇，很像，因为他说我把我们的回忆丢折进纸飞机。我觉得他们的副歌写的超级好，你们等一下一定要认真的听听看他的副歌。哇，那副歌就是写的很有画面感，很少会有歌词让我觉得很有画面感的吧，很抓耳啊，很洗脑都有，但是画面感我觉得这是第一首超级超级有画面感。或者是你们现在一样可以去打开你们的 Google， 或者是我不太确定串流平台有没有，反正你们可以去搜寻看看纸飞机的歌词，是王谦跟 Sabrina 一起唱的纸飞机哦。你们可以看看他的歌词，然后等一下可以一边听我播的音乐，然后还有搭配你们自己的歌词，然后看看说这首歌的副歌啊，或者是整首歌有没有就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还算蛮特别，雨天听到感觉会觉得很 有一种被治愈到的感觉，尤其是当因为一开始就往前嘛， Sabrina 的声音一出来，哇，不得了不得了，那个整个歌曲就是非常的治愈人心。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纸飞机》。

接下来两首歌呢，全部呢都是来自一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饶舌歌手，他呢叫做 Capper， 这两首歌呢都是他的歌，然后也是我觉得还蛮适合雨天听的。那么第一首歌呢，就是 Capper 他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呢出了一首歌叫爱，对，就是那个叹气的那个爱。这首歌呢我觉得超级超级适合雨天听，包括他的歌词，就是你们等一下听他唱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会有一种下雨天的感觉，就是我自己在我自己的头脑里面想象出来的画面就是一个下雨天的感觉。然后呢，所以我就觉得说这首歌雨天听的时候应该是很适配，尤其是晚上的雨天，然后你戴上你的耳机听这首歌，因为它整个鼓点啊整个编曲都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一个编排，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这首歌每次只要在晚上或者是下雨天听的话，我就会觉得哇很舒服，有一种通体舒畅的感觉。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爱。

下一首这一首歌呢，我们要介绍的也是一样是 Kaper 的歌哦。然后这首歌呢叫做《还有答案》。其实这一首歌它是来自于 Kaper 之前出过的一张专辑，好像是叫《都市问题》吧。然后这首歌呢，诶，还是叫《还有答案》，我也忘记了。反正这张专辑呢算是一张 EP 啦，然后它就只有三首歌，叫做《因为都市问题还有答案》，刚好串起来就是一句话。反正呢，这三首歌我都觉得说是还蛮，就这整个 EP 我都觉得是很厉害的一张 EP， 里面的歌都很有 Kaper 自己的个人特色，尤其是因为吧，因为是他唯一一首到现在还有在唱的歌，剩下两首其实因为那一张 EP 是比较早期的嘛，剩下两首他现在都比较没什么在唱了，但是呢，因为他还蛮常会在唱的，尤其是他之前，我记得他2022年有去那个巅峰对决就有唱，但那时候应该是这张 EP 刚发的时候。反正呢，我前几次看到他去那个音乐节，或者是他在2月22号的时候有办一个上海的那个专场嘛 ，GAG 那个客厅派对，那个也有唱哦，不是派对，是会议室，对。反正那一场也有唱因为其实还蛮常唱的，还有包括他去年的整个专场啊都有唱，所以我觉得因为这首歌还蛮容易听到。但是呢，这首还有答案的话呢，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唱了，但是呢也是我最近在就是随机播放的时候被我播放到，我觉得哇，还蛮符合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的那个感觉的，就是他一直，你们大家听了就知道，算是一首蛮鼓励人的歌吧。我觉得 Kaper 蛮少出这种歌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还有答案》。

暂时关上的房门，并不代表我们之间的距离疏远了，因为还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这就是音乐。当我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对那些质疑，面对那些误解， Where is my next trip? 我问我自己。但后来我发现，我甚至不用出门就能完成这趟旅程，因为我知道，在此时此刻，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还有很多人跟你们一样，在通过这种方式和我产生交流。我的下一站会在什么？

那么说着说着呢，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啦，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么多的雨天歌单，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剩下的大概一个月吧，可以好好的就是收听一下我的节目这样子，毕竟都要结束了。好啦，那我是主持人小米，我们下一期再见，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在节目当中，今天呢为您所选播的相声段子呢都跟这个动物有一些关系啊。我们同样呢为您选播的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这两位相声大师所带来的精彩演出。我们来欣赏这两段相声，分别是猫与鼠以及人与犬，一块来收听。
1: 猫与鼠，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可好久没见了啊。
3: 是吗？住得远。
2: 哎，我退休了。
3: 嗯，那好啊，辛苦了大半辈子了，是该享享清福了。
2: 哎呦，哪有那命啊，根本就没闲着。
3: 您忙什么呢？
2: 搬家。
3: 哦，您不住在天母了？
2: 哎呦喂，搬到西纸乡下都快2年了。
3: 好啊，远离城市的嘈杂，享受乡村的宁静啊。
2: 哎呦，哪有您想的那么如意啊，我那是鸡。

0: 上我们家常住不可。
1: 这可有点过分了，都是哪些老朋友啊？
0: 什么老朋友，我的到现在我也叫不上名了呀。
1: 啊，
0: 谁是谁我也分不清楚。
1: 为什么呢？
0: 哎呦，他们呢，那个头有大有小，体型呢有胖有瘦，模样呢倒是长得全差不多。
1: 这是什么客人呢？
0: 耗子。
1: 耗子
0: 啊，就是老鼠啊。
1: 好嘛，接待了半天就是这路客人的
0: 啊。不光客人呢，主要的是客东西呀。什么都客。
1: 行了，你们家老鼠多，可以治一治啊。
0: 治治？
1: 嗯，
0: 您说怎么治啊？
1: 办法很多呀。
0: 啊，
1: 比如说老鼠夹子。
0: 哎，别说了，没用啊。
1: 怎么？
0: 耗子太多呀，他们排着大队来的，一看头一个给夹住了，连管都不管了。弟兄们，前面有障碍，要迂回前进，一二一，绕着就全走过去了。
1: 是客气啊。哎，那您可以给他下药，耗子药管用。
0: 哎呦喂，你呀，完全低估了耗子抗争的水准了。
1: 早先我们家闹耗子就是这么治的。
0: 哎呦，那是什么耗子？你说的那是50年代的老耗子。
1: 那是守旧的耗子。
0: 作案人的手段非常低劣，思维方式很简单，他们容易上当受骗呢。
1: 是啊，哦，那个时候的耗子都没有文化。这是什么词儿？这是
0: 现在都讲究新兴人类了。
1: 嗯，
0: 耗子也进步到新兴鼠辈了。你再用那些什么老鼠夹子、老鼠笼子、翻板陷阱啊、耗子药，那都白费了，解决不了问题呀。
1: 嗯，我还有个好办法，养猫。
0: 养？
1: 哎，你想啊，猫是老鼠的天敌，专吃老鼠。另外，养猫可以给您增添一种生活的情趣啊。每天呢，跟它，
0: 说呀，
1: 就是这个养猫啊。
0: 再说，
1: 怎么了？
0: 再说，我跟你翻脸啊。
1: 我也没惹你，就是劝你养只猫啊。
0: 哎，你怎么出这馊主意啊？你损不损？你缺德不缺德呀？
1: 哎，这怎么叫缺德呀？养一只猫
0: 还提
1: 也火。
0: 你一提这个字儿啊，我就心乱呢，想起这事儿啊我就别扭。我告诉你吧，这猫啊就是我们家里不安定的主因，你要再提引起我们两口子感情破裂，你可要负完全责任哦。
1: 我管得着吗？我又不是第三者。
0: 你不是第三者，那猫也是第三者。
1: 猫是第三者？
0: 它比第三者还能搅和呢。
1: 这是怎么当的事啊？
0: 嗨，这是去年春天的事儿。春节以后，我们家那耗子正举办春季运动会呢。
2: 哦，
0: 什么长跑、短跑、跳远、钻圈，这项目还挺多。
1: 那你们家怎么办呢？
0: 这阻止不了，那就尽量配合吧，免费给他们提供食宿。
1: 好，他们家成了东道主了。
0: 房檐角那儿呢有个破书橱，进进出出的挺方便，吃喝拉撒睡全部让那群鼠辈给占领了。
1: 哦，他那儿成了鼠辈的奥林匹克村了。
0: 哎，这时候呢，我二舅从南部上来看我，带来了一只猫。
1: 哦，
0: 弄浩啊，听说你们这里的老鼠都成了精了，我给你带了一个件宝贝啊。
1: 哎，这就好了。
0: 哎，这就糟了。
1: 怎么？
0: 我老婆不欢迎啊。
1: 嗯，
0: 她跟我嘀咕，哎呦，咱们家闹耗子已经够劲儿了，再搭上闹猫，那受得了吗？
1: 又有了猫就不闹耗子了？
0: 哎呦，那可不一定，回头那猫跟耗子一喝咖啡，宣布两党联合出击，那咱们可就倒了霉了。
1: 这观点都新鲜。
0: 再说了，养猫也不养这只垮猫啊。
1: 怎么叫垮猫啊？
0: 哎呦，你瞧他那样嘛，瘦小枯干，土里土气，胡子邋遢，不讲卫生，简直就跟你二舅一样。
1: 这怎么说话呢？
0: 哎呀，你再看他那尾巴不是直的，怎么曲了拐弯的呀？
1: 嘿，那尾巴还有名堂呢，那叫麒麟眼主吉祥。
0: 哎呀，甭管怎么说吧，把猫留下了，待了一个晚上啊，哎，他就在我们家站住了脚。

0: 怎么呢？
1: 哎呀，真是怪事儿！当天晚上，耗子运动会宣布休会，
0: 哦，全躲起来了。
1: 耗子们呢，饿了三天，有一只大个的，饿的眼睛都蓝了。
0: 嗯，
2: 怎么着？这猫一来，你们都认罪服输了？哎，哎呦，没种啊！好，你们胆小啊，那你们就饿着好了。我要出去解解馋了。
0: 哦，他胆儿大，
1: 这只耗子从后边钻出去了，连吃带喝舔着个肚子就溜达回来了。
0: 嗯，
1: 一到厨门口那儿，呀哈，猫在那儿还蹲着呢。
0: 得，冤家路窄。
1: 耗子一见这猫啊，
0: 跑了，
1: 乐了，
0: 乐
1: 嘿嘿嘿嘿嘿。
2: 哎呀，傻老爷们儿，
0: 傻老爷们儿，你认识他是谁呀？
2: 哎，别逗了，哎，我怎么不认识他呢？你不就是魏龙豪的二舅，带来的那只垮猫吗？
0: 还是只醉耗子？
2: 嗯，醉了吗？哎，是啊，我是喝了点儿啊，喝了都多半两呢，
0: 多半两就醉成这样。
2: 嗯，那多新鲜呢！那喝半斤的那是吴兆南，
0: 听我干嘛？
2: 那他多大个儿？按照我才多大个儿？嘿，你可别看我个儿小，咱们也不是好惹的哟。
0: 你有什么势力啊？
2: 嗯，十二属相，我是头一名啊。你知道牛吗？比你猫大40多倍的，那是我二弟。你知道虎吗？比你猫大100多倍的，那是我老三。哎，
0: 那老四呢？
2: 老四也，哎，你问他干什么？
0: 老四是兔子。
2: 不，就是他个儿小一点嘛。哎，那也比你强啊。哎，我们这里头没你呀。你猫算什么呀？哎，这编外人员呐。
0: 这话可够气人的啊。
2: 哎，你光瞪着我干什么啊？敢动手抓我吗？
0: 这怎么不敢抓你？
2: 你真抓啊？敢抓不算本事，你敢咬
0: 咬你还行？
2: 你还真咬啊？这敢咬也不叫能耐。你敢放了我？
0: 放了？想的倒好，我吃了你。
2: 吃我呀？你吃。你吃吧，
0: 这吃就吃，
2: 不三下五除二，这只大耗子喂了猫了，
0: 嗨，还不如不出来呢。
1: 从打那天起，今儿吃仨，明儿吃俩，我们家的耗子销声匿迹，踪影全无了。
0: 嘿，你太太这回服气了吧？
1: 那当然了，我老婆对猫的看法发生了基本的变化。
0: 是啊，
1: 她说了。这只猫啊，是我们家庭哨兵，捍卫战警，大力勇士，捕鼠英雄，
0: 对，
1: 卫生天使，环保救星，佛陀在世，菩萨在身，
0: 这是多高的赞美和荣誉啊！
1: 我认为这绝不是逢迎拍马。
0: 是啊，人家猫真做出成绩来了吗？
2: 喵喵。
0: 哦，他要说什么？
2: 哎，要说成绩不算成绩，干嘛说嘛，规规矩矩，狗能看家，牛会拉犁，风能作蜜，水能养鱼，我猫跟耗子势不两立。
0: 这猫还挺能说啊。
1: 这是我替他说的。我老婆说了，哎，这个猫啊，给咱们家解救了危急，立了大功。咱们呢可不能亏待他。
0: 干嘛呀？还打算给他授勋赠奖挂块匾呢？
1: 你这人怎么老抬杠呢？我老婆那意思是一定要把这只猫喂好养好，要提高猫生活上跟政治上的待遇。
0: 嗨，养只猫用不着费那么大劲儿。
1: 你完了吧？啊，这就知道你不懂，这养猫的学问大了。首先，这猫吃什么？
0: 吃耗子呗。
1: 吃耗子
0: 啊？
1: 有现成的吗？

0: 有卖罐头耗子肉的吗？
1: 逮呀，你们家有的是啊。
0: 那逮完了呢？
1: 那上外边逮去。
0: 你给逮去。
1: 我哪逮得着啊？
0: 还是的，
1: 我要是能逮耗子就甭养猫了。
0: 哦，你那个意思是不能让你逮耗子给猫吃。
1: 那当然了，
0: 那得让猫逮耗子给你吃。
1: 那是啊，不吃，人吃耗子
0: 啊，那猫吃。
1: 哎，对
0: 啊，不过也不能老让猫吃耗子啊。你怎么知道经常还换换样吃啊？
1: 他老拿我跟猫比，猫也不一定光吃耗子呀，像什么剩粥啊、剩饭呢、啊、鱼肠子、鸡骨头什么的。
0: 哎呀，你别说了，这你要叫我老婆听见呢，他会跟你翻脸。
1: 你们家怎么动不动就翻脸？
0: 现在养猫啊，那叫宠物。
1: 那怎么个宠法呢？
0: 有新标准，你知道吗？
1: 还没听说过。
0: 猫的饮食要注意营养成分，猫的起居要讲究清洁卫生，猫的外形要提高观赏价值。
1: 哦，那得给它列个食谱喽。
0: 是啊，猫食讲究高蛋白低脂肪，充足的维生素，什么羊肝啊、鸡腿啊、猪肚啊、鱼片啊、兔脯、鸭腰、虾子、蟹黄啊，
1: 这些个好东西都给猫吃。
0: 是啊，你要能逮耗子就给你吃啊。
1: 这那猫也吃不出滋味来呀。
0: 那都得烹调加工，羊肝你把它煮了，
1: 哎，
0: 鸡腿你把它炖了，
1: 哦，
0: 猪肚你把它炒了，
1: 哦，
0: 鱼片你把它溜了，
1: 哎，
0: 兔脯你把它嚼喽。
1: 哦，这兔脯归我了，
0: 不许咽下去
1: 啊！光嚼不咽呢？
0: 废话，让你嚼碎了喂猫，它好消化。要不然这猫得了胃溃疡，你给它付医药费。
1: 这我管得着吗？谁家养猫这么喂啊？
0: 哎，我们家呀，我老婆每天就这么把肉嚼碎了，嘴儿对嘴儿的喂猫啊。
1: 我，她也不嫌脏啊。
0: 哎，我们有一套卫生措施。
1: 有什么措施啊？
0: 我老婆说了。猫啊，每天至少要洗两次脸。
1: 哎，有句歇后语说，猫洗脸一葫芦，它自个儿拿舌头舔爪，用爪在脸上一转悠，哎，齐了。
0: 那合乎卫生要求吗？我们家要用温水檀香皂边擦边洗，最后打上珍珠美容霜。
1: 哎，那不全糊到一块儿了。
0: 我老婆嫌那个猫的胡子扎嘴，拿镊子嘣啊嘣啊。
1: 干嘛呀？
0: 哎，一根一根全给它拔了。
1: 不是，这猫的胡子不能拔，它有功用。
0: 谁说的？哎，你怎么知道刮胡子啊？追妞的时候那小脸刮得干净着呢。
1: 再拿我跟猫比，我也跟你翻脸了。
0: 你还别说，这胡子一拔了，这猫显得绍兴多了。
1: 没听说过。
0: 我老婆还说了，猫啊每天至少要洗一次脚。
1: 洗脚洗爪子
0: 啊，用高锰酸钾容易浸泡，用软毛的牙刷子刷洗，然后呢上点脚癣药膏。
1: 那干嘛呀？
0: 防止脚气。
1: 嘿，哦，那不得给他修修脚捏捏脚吗？
0: 哎，这不新鲜呢，我老婆经常给那猫剪指甲。
1: 对，这可不能剪，那是他的武器呀。
0: 这怎么不能剪呢？哎，这我们这猫有时候抱着，有时候扛着，有时候还让它钻被窝。那爪子那么尖，回头它一撒欢挠着人呢，怎么办？
1: 哦，那你就剪吧。
0: 这还不算呢，
1: 我老婆又说了啊，全听他老婆的。
0: 每隔一周啊，得给猫啊洗一次澡。
1: 给猫洗澡
0: 啊？猫洗澡啊，不能用热水，
1: 那是
0: 怕烫着。
1: 哦，
0: 也不能用凉水，
1: 这是
0: 怕给激着。
1: 我
0: 得用摄氏10度以上、30度以下的温开水。再加上1%的杀虫液，好杀菌防虫，再倒上半瓶润丝洗发精，能除垢留香。这时候呢，可以把这个猫头啊搭在这外边啊，把猫身子呢放在水里头，用双手反复搓洗，讲究抓透涮清，止痒除雀，让猫呢要感觉到舒适认同，这是一种享受。
1: 这比理发馆还精致啊！
0: 洗净了，擦干了，您再看我们那只猫，
1: 舒服啦！
0: 哎去！
1: 你瞧，还是感冒了。
0: 这猫一病可要了命了。
1: 什么？耗子又上班了？
0: 耗子倒没上班呢，我们全家可都歇了班了。
1: 是啊，
0: 我们那姑娘负责给猫打针，儿子按时得给猫灌药。我老婆跟我日夜轮流。

0: 值班守候床前。说句别见笑的话，但我妈病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伺候。
1: 打自招了，
0: 我们还想打电话把二舅给请来台北，
1: 对，商量给猫准备后事吧。
0: 你这怎么说话呢？你这丧气不丧气？
1: 这照我看呢、啊、这猫要是老活着，人就快折腾死了。
0: 没那事儿，经过我们细心的护理认真的治疗，我们那只猫脱离了危险，恢复了健康。
1: 可真不容易。
0: 我老婆说了，我们呢要继续为猫加强营养，保证它的健康成长。
1: 哦，还要加强营养啊。
0: 每天吃吐司面包、鸡蛋布丁、奶油蛋卷，再加上黄油果酱、番茄沙拉，还有什么鱼肝油啊、维他命啊、葡萄糖啊、蜂王精啊、酒心巧克力呀、啊。
1: 嘿，想的还真周到。
0: 哎，我老婆她会踩真车呀，选料子给她做了一套猎装，挂上项圈，戴上礼帽，拍了大概有80-80张的彩色照片，
1: 哦，留个纪念。
0: 不是，四处托人呢、啊，给我这个猫啊找女朋友，让他成家。哎，这你比得了吗？为了庆祝他的订婚，我请阅兵楼出外汇，在我们院里摆了10桌酒席。那你订婚的时候才几桌、啊、
1: 我那时候也就 你管我几桌、啊
0: 哎、俗话说得好啊，猫逢喜事精神爽、啊、
1: 哎，人逢喜事精神爽
0: 啊。不，在我们家里猫比人重要、嗯、我们那猫啊在订婚宴上喝的是酩酊大醉，晕晕乎乎，晃晃悠悠，在院里头呢一边醒酒一边溜神儿。
1: 嘿，他还挺会保养的。
0: 正巧碰上一只小耗子，咣撞在一块了。
1: 哟，
0: 这耗子腿都软了。
1: 哦，
0: 嘿，猫
1: 啊、哦，
0: 您再看我们这只猫，扑哧一声
1: 抓上了，
0: 它乐了，
1: 乐了。我们这回是猫乐了。喵、哦！这猫笑也这味儿啊。
2: 哎，我当是谁嘞？原来是。傻老爷们儿
1: 啊，也是傻老爷们儿
2: 啊。是啊，这还是上一回你老爸给我起的名来。
1: 哎，这猫要跟这小耗子这么称呼可就不对了，错着辈儿呢。
2: 哎，怎么会错这辈儿嘞？哎，对着嘞，你老爸跟我是老爷们儿，我跟你嘞是小爷们儿，这不就分清楚了吗？
1: 是喝醉
2: 了。我没醉。爷们儿，陪我再去喝两盅。
1: 什么人？我知道你想抓我。
2: 我抓你。嘿嘿嘿，抓不住你了。
1: 怎么了？
2: 我指甲盖啊都剪没了，现在自己弹痒痒都弹不到了。
1: 那你咬我一口我也受不了啊。
2: 我咬我拿什么咬你啊？我现在是满嘴的假牙呀。
1: 慢着，跟你去早晚你也得吃了我。
2: 我吃你？哎呦，我吃你做嘛呀？我可以给你签下保证书，一辈子我也不想吃你了。
1: 这是怎么个道理呢？
2: 哎，要说个道理嘛是有点道理，说了鬼气都是惯的，我一步登天万事如意，张嘴有饭身转有仪，山珍海味撑破肚皮，我猫给你耗子
1: 势不两立，
2: 认祖归宗成了兄弟了。哎，
3: 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4: 人与犬，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1: 哎
0: 啊，
1: 您看见过石头狮子吗？
0: 那常看见呢。那庙门口差不多都有嘛，北京天安门那一对是最大，
1: 汉白玉石的
0: 啊，颐和园里头那一对是铜的。
1: 那是狮子吗？
0: 当然是狮子了。
1: 我说那不是狮子
0: 啊，
1: 台北星光大楼门口那一对才是狮子呢，香港汇丰银行门口那一对是狮子，别的地方的都不是狮子。
0: 那是什么呀？

0: 我说那是狗。
1: 狗？
0: 因为古代很少人呢能够见过狮子。
1: 哦，
0: 二十四孝里有杨香打虎，水浒传里头有武松打虎，李逵打虎，就没听说过谁打狮子的。
1: 这倒是，
0: 见到狮子的人大概都回不来了，就为了狮子了，
1: 全让狮子给吃了。
0: 所谓照猫画虎是什么意思？
1: 虎属猫科，而它们的形象差不多，差在体型的大小。
0: 可是没见过这狮子，怎么画狮子呢？
1: 对了，没法定位。
0: 哎，就照狗画狮子
1: 啊？
0: 不是北京狗也叫狮子狗吗？
1: 是啊，
0: 就照北京狗放大喽，凶一点儿，就是现在咱们所谓的石狮子了。
1: 那要照您这么一说一琢磨，哎，您还别说，还真有点像啊！从没见到动物园里有这么一种动物，是还真有点像狗。
0: 再者，狗跟人类的关系很密切呀，古籍里就有狗啊，春秋时候就有闹巢扑犬，什么一犬救主，这故事很多呀。
1: 啊，是是，十二属性里头也有属狗的呀。
0: 如果说十二亿人，那就有一亿人属狗
1: 啊，虚年生的人都属狗。
0: 可你说他属狗没关系，你要说他这个人呢人姓狗，可就不爱听了。
1: 是啊，那是骂人的嘛，
0: 什么狗腿子呀，狗仗人势啊，看门狗啊，这都是很重的骂人的话，
1: 这谁听了也受不了。
0: 这是从古代传下来的习惯，看不起狗，并且让他吃屎。现在还有让狗吃屎的吗？
1: 这就是想吃哪儿吃去呀。
0: 不但有特别的狗食，还分大狗小狗的各有不同。
1: 对，有罐头的，有袋装的，那还分什么鸡肉牛肉不同的口味，
0: 还有很多进口货
1: 舶来品。
0: 生了病或者是打预防针，都有狗医院，探亲旅游啊没法照顾啊，可以住进狗旅馆，洗澡修毛剪指甲，还有专门服务的狗美容院。
1: 喂狗设计的太周到了，借宠物来赚您的钱。
0: 狗咬了你呀，你得自认倒霉。
1: 嗯，
0: 你要是打了狗，哎，保护动物协会就会告你虐待动物。
1: 好，上回我让人打了一顿，谁也没管我。
0: 现在是人不如狗，跟从前是大不相同了。
1: 哦，从前怎么呢？
0: 从前呢，不拿狗当人
1: 啊。不是，现在他也不能当人呢。
0: 说错了，不拿狗当狗。
1: 嗯，那当什么呢？
0: 当畜生。
1: 这本来就是嘛。
0: 让他看门吃屎，还有吃狗肉的。
1: 现在吃香肉的好像不多了。
0: 不用说远，就拿我小时候说吧。
1: 这么一说也60多年了。
0: 那会住在城外头，生活很苦，可还养了条狗。
1: 哎，这小孩都喜欢狗。
0: 那会儿啊，人吃的都困难，哪有粮食喂狗啊？
1: 哎，剩饭剩菜给他就行了。
0: 不够啊，我那狗比您吃的还多呢。
1: 哎呦，大哥，你怎么能跟我比什么呢？
0: 我妈让我把这狗啊送给别人养去。
1: 嗯，那送给谁呢？
0: 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没人肯要啊。
1: 不，送远处去，也许会有人养它。
0: 我一狠心，就把它呀拉到5里以外的村子里，一瞧那儿有几条野狗，我就把我这条狗放在那儿了。哎，跟他们玩上了，我就回家了，告诉我妈把狗扔了。我妈叫我吃饭，刚拿起筷子来，就听有人叫门。
1: 来客人了。
0: 开门一看，狗回来了。
1: 啊，那是你送的太近了，远着点儿它就回不来了。
0: 第二天一早起来，带着这狗绕了10来里地放下它，我围着人家那房子绕了俩圈，它瞧不见我了。哎，我回来还真累了，在半道上一个井台上啊喝了点水歇了一会儿。等我回到家里头，您猜怎么着
1: 啊？
0: 这狗在家里头拨楞着尾巴等着我呢。
1: 好嘛，它比你走的还快呢。
0: 我妈说了，狗它认识路，你得蒙住它的眼睛，它就回不来了。
1: 对，
0: 第三天我找了一个面口袋，把它头啊罩上了，拉着它走了比昨天还远。
1: 嗯，
0: 一瞧人挺多，感情那是个集市。
1: 哦，
0: 我在那儿足这么一转悠，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1: 哟，这可麻烦了。
0: 等我回家一叫门，我妈说了，你怎么又把它带回来了？
1: 哦，那狗你没扔啊？
0: 是啊，我说妈呀，我要没有它我就回不了家了。
1: 回不来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

0: 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1: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瞰台湾》节目，我是尼可，
2: 我是安顺，
1: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那当然呢，又来聊一下天气哦。台东的天气如何呢？
2: 我觉得好像还是一样的热，感觉之前的天气差不了太多，但是纵谷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随时都有风啦，感觉比较不会那么闷热，只是说在早上十点到下午两三点这段时间，真的实在是地上的这种热反射的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明显哦，所以外面路上真的就看不到太多行人，真的实在太热了。对，
1: 台北的话没办法，这个人口很密集很集中，路上随时都有人，那当然很多人就会撑起阳伞，但是有的时候照到阳光，其实内在心里的情绪也会比较稳定哦，所以我现在常常就会让太阳晒晒自己哦。像以前呢，我搭公车我会选择没有太阳的地方，没有光照的地方，现在呢我会尽量选择有光照的地方，虽然感觉太阳光呢晒了会痛，但是呢觉得有阳光的日子也蛮好的。
2: 没错，总比下雨淋雨好啦，感觉像淋到雨
1: 但是还是得下雨吧，
2: 容易生病啊。
1: 对吧，还是得下雨哦，才能够滋养大地，那所有的这个物种呢才能够快乐生活，就是
2: 没错，
1: 过犹不及都不好，因为全球气候暖化的确造成很多的不平均，比方说雨量可能突然暴增，然后可能又不下雨，那天气热又热到很高峰，冷的时候又极冷，可能会有这样的状态。
2: 对，这个微气候的变化还蛮明显的。
1: 对啊，所以稍后的我们的环境相关新闻的单元里面，我们其实就会特别提到台湾在今年的五月份的这个温度，哇，真的是闷烧啊，
2: 吓死人
1: 啊，吓死人啊！但这个单元我们还是先来聊聊哦，最近看了几部纪录片的感觉哦，这个《神木之岛》跟《飞把雄鹰》。那在《神木之岛》里面，其实我最常听到的鸟音就是冠羽画眉的叫声 ，Nice to meet you，to meet you，to meet you， 哇！其实我们的节目的片头，
2: 很熟悉哦，
1: 对，听众朋友都不陌生哦。那关于各种不同海拔高度的树木树种，其实在台湾的确就展现不一样的风貌哦。那安顺，你自己小时候有爬过树吗？我记得我们好像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2: 对，其实小时候爬树应该不是什么大新闻啦，只是说爬树是干什么就不好意思讲了。
1: 好，
2: 因为爬树大概小孩子以前其实娱乐很少的哦，
1: 是。
2: 那么这个邻家大哥哥可能就带着几个小萝卜头，可能就到处去掏鸟窝啊或什么的，其实还蛮常干这种事的哦。或者是去偷偷的摘人家隔壁的这个水果啊，其实都有干过这样的坏事啊。
1: 是是是，
2: 当然那时候爬树真的纯粹就是娱乐的性质。
1: 那你会特别去找树去做一些什么事吗？
2: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小时候，就是觉得看到树，然后就觉得尤其是大树，
1: 是
2: 你会觉得很敬畏的那种感觉哦。那因为爬树通常都是为了要去摘果子，或者是要去做特别的这个工作，倒是没有说要特别去找什么树，那是后来真的对这种自然生态有所认识了之后，就会特别的想说，哇，我们要去看怎么样的神木，好像会比较有这样的目的性。那小时候可能就纯粹真的是以娱乐性为主哦。
1: 我刚刚讲到找树，我小时候会找什么树呢？我会去找桑叶，因为我要养蚕宝宝。
2: 哦，是
1: 那个年代，不过后来大家对于讨论养这个蚕宝宝这件事情，因为养到后来可能小朋友课程也刚好结束告一个段落，好像就很容易被弃养，对不

0: 对，
1: 没错，没
0: 对，所以
1: 错，
0: 后来可能有换一种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了。以《神木之岛》这部影片哦，其实拍摄的过程，大家只要有进影院去看的话，应该都会知道那有多么多么的艰困。其实有在爬山的人也会理解，台湾的雾林带的路径呢，事实上尤其是探勘路线，真的是非常
1: 不是那
0: 非
1: 么
0: 常的
1: 容易
0: 辛
1: 的，
0: 苦，
1: 真的
0: 不
1: 非
0: 容
1: 常辛
0: 易。
1: 苦，
0: 对，
1: 是。
0: 那其实找树的人的这个团队呢，在影院的映后座谈里面呢，包括罗教练，包括天堂鸟，还有另外一位，哎，本身本职是邮差的这个天才呢，他们都提到，在整个过程当中，拍摄团队真的非常的辛苦，因
1: 辛
0: 为
1: 苦，
0: 他们还要拿机器。但是事实上
1: 啊，
0: 也有很多的画面没在里面，因为要顾及全员的安全嘛，对吧？所以有些更
1: OK，
0: 艰
1: 没
0: 困的
1: 错，
0: 画面，事实上在影院里面我们还看不到。所以我们就来听他们这一段映后，
1: 甘苦谈，
0: 对，甘苦谈，来听听罗教练，听听天堂鸟，听听天才跟我们的分享。
2: 我也不敢了，因为太辛苦了。这样大家看到在那个台湾神木上面，就是那高度大概60大公尺的树上，我们要打引绳，因为下雨下非常大，那引绳是很粗的，3米粒的绳子，我们钓鱼线大概0.几，所以打出去就一直整条绳子都粘在一起。那个过程到最后一个第六次打完的时候，打过去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高兴到不行，这个过程非常的多。不光是这个简单的架设，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找了很多的树，很多过程都是非常的精彩。尤其像有些道路啊，在林道里面，我们几乎快翻车了，这个片很多精彩都没有剪进。
3: 重点有没有拍到？其实不好拍啊，真的是不好拍的。
4: 天堂鸟，非常的荣幸。我在那个大安溪倚天剑，我爬上去过两次哦。那第二次天气比较好，我甚至有摸到它的那个它的头顶顶芽。那因为第二次去天气比较好，这个非常幸运哦，两次都让我上去上面，以那个倚天剑的视角来看这周遭的世界。我觉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这美丽的大地。那种感受是非常棒的哦。当然，我们在找树过程也会碰到非常多的一些挫折啊，或者是困难，或是一些意外。因为我们走的地方几乎都是没有人踏足过的地方，那即使有走山路，可能也只是前半段有山路好走，后面可能就必须要自己开路找路哦。那最深刻的体验其实是在能高越岭东段那边有一个奇莱坝，当初在那边找了一棵树，大概60几公尺、64公尺的一个台湾杉，那我们把它命名为奇莱哥。那在那一边，我们在树底下抛绳枪、打完架设完绳子的时候，树上竟然掉了一棵树下来。哦，很神奇哦！天上竟然掉了一棵树，带根有树根的一棵小树掉下来。那我们还非常好奇，怎么会这样子？天上怎么会掉一棵树下来呢？然后绳子架设完之后，我们也用望远镜去确认，那确实我们架的绳子，我们架的树干是活枝哦。只是那时候非常的纳闷，为什么天上会掉了一棵树下来？啊，其实当时也没有非常的在意啊。直到我爬上去，穿过那个低矮灌层，然后这时候还看不到，然后再穿过那个中间树冠层那个低枝、那个低下枝的时候，我终于看清楚我们架设绳子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枯枝、腐烂的枝干，然后腐烂枝干外面长了一些附生植物，就是很小棵的树，然后比较大棵的树。已经掉下去了，就是我们看到从天上掉下来那一棵比较大棵的树，那外面还有长了一些比较小棵的树，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树中树。那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碰到这个树中树的一个误判，我们挂点其实就挂在一个腐烂的枝干， 只是这个佛难。

0: 干上面长了一些树中树，所以我们在地面用望远镜来观察的时候，误以为这个是活枝，对，而且那树中树也是一样是也有台湾杉哈，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误判。那我当下我马上就转换成那个树攀模式，从树干本身这样子慢慢一层一层的爬上去，然后把那个挂点重新换过。那在那个位置，我深深的抱了这个西奈哥，用力抱了很久，感谢他用他那么脆弱的一个斧子来撑住我的体重。那个斧子很夸张，我用食指轻轻的去碰它，它就摇晃得很厉害。可是我爬上去，它竟然没有断，对，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其实在这大树给我的体验是有相当多让我觉得一个非常感动的地方哦，感谢大家。
1: 我是天才，也是找书团队里面最菜的、最之前的一位。对，我每次都觉得很幸福、很幸运，就是我可以跟全台湾在各个领域是 top one 的这些伙伴们、这些前辈们一起去寻找台湾 top one 的那棵树。那看到这个 4K 画面，真的觉得哦，我们在近百个这个。背负的重装，对，三四五十公斤，然后走了对非常艰苦的路，然后而且刚如罗教练刚刚说的，就是其实那些真正很多危险的画面都没有被拍下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连摄影师自己本身都要顾及自己的安全。但是今天大家非常荣幸可以坐在这边，对，然后看着这么大的萤幕，然后听着西卡达非常棒的配乐，然后就可以跟我们回到那个。非常不容易的当下，我觉得这件事情就非常感谢导演还有他的摄影团队。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走那些非常难走的路，那摄影师他同时都在旁边侧拍，然后李导也是用着他非常艰苦的步伐，跟着我们团队一起进到台湾山区的山路里面。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不简单。如果一棵大树在森林里面倒下了，然后没有任何人知道，那这棵大树存在吗？现在我们很荣幸的可以跟大家说，我们会去记录这些存在曾经在台湾生长的这些非常大的生命，然后他们是怎么样生长，然后他们以及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们不管是极端气候还是任何的原因。对，那这也是我们找树的团队在这边很荣幸的，然后跟着李导团队一起把这些东西带给在座所有跟我们一样非常热爱台湾、非常热爱台湾森林的人们。谢谢大家。
2: 哇，听了这一段就觉得哇，战战兢兢呢，因为导演也说没有在画面里面，是因为没有拍到，没办法拍，因为那个状态底下真的是不容易。而且事实上，摄影团队哦，我本来以为说，因为李湘秀导演本身是拍《黑熊森林》，在那个 moment 才开始登山的，从此他就爱上森林了。那所以他就以这样的一个目标来找寻他的下一部题材，那这部题材也是讨论了很久之后，他拍了五年，花了五年的时间，所以基本上，他的团队，我当时想说，哇，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探勘路线的摄影，真的不容易，果真不容易哦。我在找树的人的粉专里面有看到有人回应哦，当然不容易喽，因为他的资深摄影本身就是清华大学的这个登山社出来的，
3: 是。
2: 那另外还有一位呢，本身是有救护证照的，所以他的团队实际上实力是很坚强的。但我觉得湘秀导演本身他是个子很娇小，他居然不怕地形，我真的是哇，佩服佩服佩服。那为什么会成为找树的人呢？哎，我们来听听湘秀导演他直接讲说啊，我就是不小心的因为拍黑熊森林开始爱上森林了吧。然后呢，那罗教练跟天堂鸟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成为找树的人，事实上他们有各自的说法。
4: 为什么参与找树的人？我不是不小心那你们呢？
5: Okay. 我们是持续的在找树，其实碰到李老师在七年前，他们真正在拍是五年前，因为这个过程里面当然艰辛的事情是非常的多的，那因为要把握时间
0: 我们从2014年开始找那个最高树吼，那当初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全世界最高的树就是美国红杉，在2014那时候的资

0: 料大概是95公尺，现在已经是115公尺了，叫雷曼将军。那么高的树我们台湾没办法，但是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说，我们来找一棵超过100公尺的大树，那我们就可以一举突破亚洲最高树了。对，全世界这个我们不敢奢望，毕竟美国西岸那边是没有台风、没有地震、没有土石流的地方，但是我们台湾，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有台风、有地震、有土石流、有雪害，对。所以那时候我想说，因为早期林那个伐木的那些林业人员，他们说他们伐木测量工有2道超过100公尺的那个巨山，那所以我想说，台湾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被伐木到，如果我们有办法找到100公尺的话，我们台湾就可以是全亚洲最高树的一个国家了。对，随着我们找越多的树，我们就越有一个感想，就是台湾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树，台湾有70米以上的树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幸运，非常非常的不得了了。在我爬过50米以上的树，全部都被雷击过，全部，对，包括台湾三三姐妹的大姐、二姐、小妹都被雷击过，但小妹是断头哦，大姐、二姐是断侧枝，对。所以目前找到最高树大安溪倚天剑84.1米，我觉得已经是就好比我们中乐透连续中个100次那么幸运了。他已经活在这世上已经超过1000年了，这1000年没有被这些天然环境灾害受到非比较大的损伤，是完全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好，谢谢。
1: 听了罗教练提到，就人的时间没有很长久嘛，那总是有一个期待，一个想法要去达成目标，去找树，这个是从他这一辈子来这个一个目标。其实罗教练跟田堂鸟他们都是特搜队的哦，所以是不容易的，本身体能就非常好。那田堂鸟其实他刚刚告诉我们，就是哇，全世界目前知道最高的，在2014年最高的知道是95公尺，那到近年来知道是美国西部的这个罗曼将军，好，在这个树的树名，因为他们都习惯帮树取名字，
2: 取个名字，
1: 目前是115公尺。那所以其实天堂鸟本身呢有一个目标，是希望帮台湾呢也找到也许是东亚或者是整个亚洲地区可能最高的树，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但他们也听过以前的工作人提到说，事实上他们曾经知道是有超过100公尺的树。
2: 哦，
1: 对，那现在目前当然就是大家知道倚天剑84.1公尺。
2: 没错，没错。
1: 但是其实，
2: 不过因为就是台湾的这种所在的纬度的关系，可能比较容易遭受到大树容易遭受到雷击哦，所以我们有先天上的这个劣势，
1: 对，
2: 就算长得太高了也不行哦。
1: 对，就像我们所熟知的三姐妹，大小、大中小，事实上都有被雷击过。那基本上天堂鸟也告诉我们，他攀过的树超过50公尺以上的树，每一棵树都被雷击过。
2: 哇，
1: 对，你看看
2: 这个
1: 多么
2: 命中率这么高啊。
1: 对啊，因为你看台湾有地震、有台风、有土石流，所以他面对的这个自然环境的状态就是不同的，
2: 很多，
1: 对，条件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觉得能够找到70公尺以上的树木其实就是不容易了。
2: 真的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使命嘛。那就像是天才那位邮差特别提到的，他说他问现场的各位说，如果是倒木呢，他到底存不存在呢？所以他们未来除了找树之外，他们也会积极的去做研究，包含这些倒木，他们也会去了解他为什么会变成倒木，他的生命史是如何，所以帮大家说这棵树的故事。我觉得一棵树就是一个生态系，好不容易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呢，真的要帮这些愿意为环境记录，然后其实他们都强调说，哇，能够安全下来真的要感谢谢天谢地吧。但事实上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帮大家去看见，对，去记录我们未曾看过也不曾知道的一个台湾

0: 森林的状态，它的美，以及它现在受到的压力。你看飞拔雄鹰在宜兰地区跟在南部地区，它面临的压力就不太一样。
1: 嗯，
0: 一个可能是缺水，一个可能就是降雨量太多了，或者缺食物了等等的，每个地方遇到的状况可能都不太一样。那盗伐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森林来讲，现在可能也是我们必须要积极面对，对不对？因为保育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哦。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界。
2: 好的，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呢。我们刚才节目开场其实一开始有提到温度的这件事情，尤其特别提到五月份，今年五月哇，各地呢分布的区域的这个热度真的都是突破往年的记录哦，真的都相当的高，对不对，安生？嗯，
3: 对，我记得在五月初到五月中这一段时间，我们都还觉得好像天气都不会太热哦。
2: 嗯，
3: 直到了五月下旬呢，就突然开始就温度就开始飙升了、哦、
2: 是的，是的。
3: 所以这个台湾的天气的变化，真的也是让人要非常小心的因应哦。
2: 嗯、
3: 那刚刚妮可姐有提到了、哦，这个根据中央气象局的统计，我们今年五月份的高温真的是频创纪录哦，很多地区都创下了这个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哦。我们以前都可能都会觉得五月当然会热，但是呢好像不至于热到这种程度，都已经快要到40度的那种感觉哦、
2: 嗯、
3: 所以这一波下来真的是让大家真的很有感，真的非常有感。
2: 是的、嗯、是的。那他们有画了一个分布图哦、嗯、如果是红色的部分就代表连续三天超过38度，你看像台南预警跟新北的曲池哎、欸、那个曲池本身事实上是在山林里面、欸、
3: 山林里面嘛，对不对？
2: 对，没有，
3: 我记得好像台电的一个发电厂嘛、
2: 嗯、
3: 好像也在那个地方。
2: 我好惊讶哦，它居然是也 39.6
3: 连续三天已经达到快40度的这个温度，的确是让人非常的惊讶

0: 对，
1: 是的，
0: 那连续三天在38跟36度以内的是橙灯。哎，我们录音的所在地在台北文山区，就是里面之一哦。
1: 对
0: 哇哦，
1: 对对对。
0: 那像离安顺家池上比较近的就是花莲富源吧，对吧？
1: 嗯、
0: 哦，它居然也是很
1: 高，
0: 38.6度。那七堵啦还有桃园市也都是在38到36度之间的区间当中。哇，那黄色区域就是 这个可能小于36度，但等于全台都有地方是黄灯哎、欸。
1: 其实、
0: wow、
1: 其实每一个县市都逃不了。
0: 对，看起来每个县市都有黄灯的状态。
1: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这个真的是、wow、大家都是一样的哦，所以这个也让我们意识到说、其实这个高温的情况好像是我们现在未来的一个趋势了哦、而且可能会在现在才六月初哦，
0: 对，
1: 那么真正的要开始进入夏天的这个季节，相信大家应该大家都是抓了蛋，
0: 对啊，
1: 可以意识得到说未来的气温只会高，不会再更低哦。
0: 对、啊，
1: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先做好心理准备。而且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尤其在大台北地区，有很多地方呢，到了夜里的温度呢，室外的温度甚至都还维持在大概在30°C左右。我觉得这真的让人非常的讶异哦。
0: 是，
1: 因为像是在台东我所居住的这个池上来讲哦，白天虽然很热，但是呢，到了这个傍晚，太阳只要一下山，被山挡住了之后呢，其实温度的这个下降的趋势是还蛮明显的。像我记得，像我们现在如果说，到6-7点或者是7-8点的户外的温度呢，应该都会降到大概26-7度、甚至呢，到了半夜呢，大概就只剩下23-4度。这个温度就会感觉比较舒适一点点。
0: 是，
1: 可是在台北地区，可能是因为地形的效应的关系哦，热气排不出去，加上大家都开了冷气，那么又增加了更多的这个热气哦，所以感受上呢，好像在户外的温度呢、要降下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快哦、
0: 也不太容易，因为就有点闷，但是如果有风的话，就微凉的气候其实我也发现大家在户外可能就会散步，因为建筑设计的关系，好像呢在台北的屋内，我常讲说以前小时候我们住的房子实际上会修北烘，就是前后都有窗户嘛，就会修北烘，会通风嘛、但现在的建筑设计往往你如果尤其是在中间的可能都被左右房子给遮住了，所以或者是后面根本就是前后连在一起、你很难修北烘，对，就没有那么流通，所以我觉得包括在未来的建筑设计上、真的要考量降温这件事情，事实上是蛮需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是房子密度很高的地方。对，
1: 是，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尤其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必须在高温底下工作、所以我们相关的这个环境部呢，它也建制了，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了，像抗高温的粮食地图、大家要多多的去了解一下、
0: 是，
1: 他们有整合了很多在全台大概有6000多个地方可以提供避暑、降温跟补水的地点哦、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必须要在这种高温底下工作的话呢，真的还是要适度的休息，不然我觉得热中暑、热衰竭其实也是蛮危险的一种身体上的负荷哦。
0: 对啊，那其实最简单的地方，其实我发现像我们家的那个区域的话，可能很多人会利用捷运里面的通道
1: 哦、是的，
0: 对，可以让自己稍微那个
1: 凉爽
0: 一
1: 下，
0: 或者是呢到就近附近的一些 mall 里面，就是
1: 或便利商店，
0: 对，便利商店去那边凉一下，尤其老人家如果室内你又不舍得开冷气的话，可能要到这些公共场所去，让自己呢可以舒服一点的温度，
1: 没错，
0: 也会比较好一点点，避免那个热衰竭的现象吧。这真的其实还蛮重
1: 要
0: 的，为了让都市退烧哦，其实基本上有些也特别强调、当然可能不纯粹是气候的问题哦，这样建筑的密度、水泥越来越多，绿地越来越少，那就是像安顺刚刚讲的、城市的夜晚要降温就非常非常的难了，
1: 困难哦，
0: 对，
1: 没错，
0: 所以整个生活的结构啊、生活方式啊，其实也带来一些高温不平等的问题，其实你看哦，高温不平等哦，

0: 做了
1: 是，
0: 哈。
1: 像我，比方说，我开冷气，我是开28度，28度其实在台北的室内就算是凉爽的，然后再加个电风
0: 相对
1: 扇，
0: 来讲，
1: 对，我会再加个电风扇，其实就是舒适
0: OK。
1: 的环境，
0: 是
1: 对，
0: 的，是，其实就算是一直吹着冷气，也不是一件好事哦，尤
1: 当
0: 其是
1: 然，
0: 太冷的冷气。
1: 是
0: 然
1: 是
0: 后，
1: 是，
0: 我觉得最重要可能是要让，室内的空气能够对流，能够换
1: 嗯哼。
0: 气。如果说因为大部分的冷气它其实是没有所谓的这种换气的功能哦，所以我
1: 嗯
0: 们有时候会待在冷气间太久，会觉得有一点头晕啊，那
1: 哼，啊哈，
0: 就是因为它的空气没有对流，
1: 是，
0: 所以也要提醒大家能够开个小窗。哦，然后
1: 嗯哼，
0: 开个这个循环扇或者是电风扇，加上
1: 是，
0: 一点点的冷气来辅助，我相信应该会舒适一点啦。
1: 嗯哼，但是刚刚提到的高温不平等这件事情，真的值得，我想。有关单位吧，好，可能也需要考量一下，因为其实台湾现在这几年的贫富不均的状态，很明显，原来一件事情可以影响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多
0: 非常大的。
1: 的，对。

0: 我们提到台湾的高温，当然就要来提到说，哇，肾阴现象形成中。哎，可是我常觉得我们好像每一年都是肾阴，哎，我觉得我好像每一年都会提到肾阴现象，好像不是形成中的感觉。嗯，
1: 因为世界气象组织呢最近就宣布哦，这个全球的肾阴现象正在形成，而且这个发生率的几率是很高的哦。像他们预估在今年的6到8月，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的几率高达80%。
0: 嗯嗯，
1: 那如果说一直持续到11月的几率呢，甚至会超过90%。所以大概今年下半年的肾阴现象是跑不掉的哦，只是说它的强度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会再慢慢的再去推估。但是肾阴现象大概是跑不掉，今年的下半年温度应该还是很高，甚至他们预估在明年的2027年的气温可能会达到历史性的新高，所以大家还有的热哦。嗯
0: 嗯，你刚刚用历史性的新高，它这边其实有个数据告诉我们，有67%的几率演变成强烈或者是非常强烈的等级，
1: 强烈
0: 就是所谓的超级盛。

0: 声音哇，
1: 强声音哦，对，所以这个大家可能也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哦。而且，因为声音现象对台湾的影响最明显的，大概就是天气的这种极端前后的变化了哦。所以，未来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呢，可能大家都要有一个防灾的这样的意识哦。可能呢，随时台风可能都会比较靠近台湾哦，所以今年的下半年倒是台风，我们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哦。
0: 对，所以而且里面也特别提醒，可能会引发市区严重的积水，这就是一个声音现象有可能会造成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像是市区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像抽水站，那可能就是我们
1: 要随
0: 的，
1: 时的，
0: 对，要随时的去做好它是不是正常运作的。那另外就是地下水道这个部分是不是通畅，有没有淤积？
1: 是的，
0: 我想是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应该做好这些动作。那
1: 没
0: 包
1: 错，
0: 括水
1: 没错。
0: 库，如果现在刚好是遇到干旱季节，里面的淤积是不是就应该要赶快在这个时候这个 moment 就赶快处理？那这样比
1: 是
0: 较能
1: 是，
0: 够做事前的防范吧。
1: 没错，
0: 对，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就心里就会觉得说哇。就
1: 是，
0: 全世界的物种都在面临全球气候暖化的改变，那我们
1: 对，
0: 如何去因应，如何去适应可能不可逆的一个状态，或者让这个不可逆尽量 hold 在一个不要太 over 的状态，这可能都是我们现在人生活当中必须要积极去面对的。好，再来提到有关于淡水河在2025年哇，有新增了7种鸟的记录，
1: 我只知道说，其实在，台北市鸟会哦，或者是说在淡水河的这个鸟类监测上呢，其实它有这么一个长期的监测的活动哎。原来呢，从2016年开始呢，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像是我们的荒野保护协会啦、台北市野鸟协会啦，哦，这一些单位呢，他们都有在对于淡水河流域的鸟类的这个调查工作，而且一年是2次哦。哦，一个是在春天，然后一个大概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哦，他们会在12月的时候会针对不管是这个留鸟或者是候鸟来做这个鸟种的统计。那经过这10年的统计来了，其实他们真的蛮认真的哦。他们总共呢这10年的调查当中累计记录到了有217种的鸟类，然后在去年总共也调查到了145种的鸟类。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过的，新增了7种的这个新纪录鸟种哦，像是小黄莺啦、黑喉噪鹛，还有小椋鸟、环颈雉、水雉，还有花泽狂，还有台湾紫啸鸫。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还可以看得到台湾紫啸鸫哎，我都一直以为台湾紫啸鸫是在比较偏山区，然后有水域的这个区域呢，他们会比较喜欢在这种地方活动。或许因为他们调查的淡水河主要是在中下游，可能有一些中游附近的支流哦，他们可能也会有这种调查，那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调查得到这个紫啸鸫的踪迹哦。
0: 对，我觉得不容易哈，淡水河同步鸟调居然有10年的
1: 是
0: 时间，
1: 十
0: 是
1: 年了
0: 对公民科学家一起帮忙做监测。那这10年当
1: 没错。
0: 中，其实呢，哇，像在以2025年来讲，就有269位的志工共同参与。
1: 活跃，
0: 有时候我就在
1: 没
0: 想，
1: 错。
0: 这269位呢，也许就是背后有269个家庭在支持着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对，
0: 那所以实
1: 是
0: 际上
1: 的，
0: 支
1: 是
0: 持这
1: 的，
0: 样活动的人的数量，实际上是很多元的，也很多。
1: 没错。
0: 对，所以基本上它不是一个，我觉得好像也变成是一种流行。我觉得公民科学实际上如果可以变成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每一个人都是公民科学家，每一个人就自己的专业或就自己所在的地方去做一些观察跟调查，我觉得真的很棒。对于我们面临这个可能未来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超级声音现象，可能会有所帮助吧。任何的一个调查事项的数据的显现，都会影响到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对不对，安生？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对，当然，透过这个调查，也可以看得到这十年来整个台北，淡水河它的鸟类的这个变化哦。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调出这个资料，你可以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提过这样的相对的资料，就比如说从艳鸭的 分布，其实它还是有一点点变化的哦。
0: 是，
1: 比如说，本来我们都想说雁鸭公园会很多雁鸭，对不对？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谈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可能因为。

0: 淤积的关系，其实这个艳压的分布在淡水河流域，它也是有一点点挪动的哦，并
1: 是。
0: 不是说它固定。比如说在华江艳压公园，大家都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赏艳压，可能因为淤积的关系，可能有一些艳压呢会往比较中游的地方去活动哦。所以如果说您对这个鸟类的这个研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一份资料，而且对淡水河流域的鸟类的研究是非常的有参考的价值的哦，你可
1: 嗯哼，
0: 以把它调出来，来了解一下整个鸟类的变化哦。
1: 对，那其实我想小水鸭的变化其实极大哦。这个像华江
0: 是
1: 艳
0: 的，
1: 鸭公园，以前
0: 是的，
1: 是哇，应该是成千上万的小水鸭吧，现在被记录到的哇，真的
0: 你看
1: 是
0: 这，
1: 非常的少，就300多只，嗯。
0: 对，就是说几年来的这样的统计的这个记录到的次数也才300多，所以
1: 嗯
0: 这个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哦。
1: 嗯嗯，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除了河道有些淤积之外，其实它的上面的植被的演替跟栖地的环境变化可能也有关系。那当然可能
0: 没
1: 也是
0: 错。
1: 受到全球气候变迁跟整体迁徙线上的族群动态，可能都有影响。不过事实上，我听过台北野鸟学会的志工何一贤，他其实过去是总干事，他也曾经去翻查了100年前的华江艳鸭公园的淤积状态。他说那时候的淤积状态其实跟现在状态是一样的，所以那时候的栖地
0: 是
1: 环
0: 的，
1: 境跟
0: 是
1: 现
0: 的。
1: 在栖地环境是一样的，所以某种程度 maybe 它也有可能是一个 cycle，所以
0: 没
1: 这个
0: 错。
1: 部分可能都还要更长时间的去做累积跟记录，才会更明确的知道它的状态到底如何。嗯。那我们再来谈到有关于这个狩猎的这个部分，对不对，安生？嗯。
0: 对，我想这个我们知道在，在原住民的这个狩猎的部分呢，在我们国家的相关法令的规定，其实对于原住民合法的猎人呢，他其实是只要有事先申报，那他其实是可以去打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阿里山呢，有发现我们的猎人带着这个游客一起去打猎哦，那我们这个林保署就指出，如果说他只是去看，他没有动手，他没有去真的有实施打猎这个行为的话呢，可能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个触犯这个野保法的这个问题的哦。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当然这个如果说你要参与打猎的话呢，你还是呢尽量不要去说或者是说，因为它本来就是文化活动，然后跟着去体验。我相信会比较好一点点，但是私底下呢，跟着进去，毕竟呢，会发生什么事，真的大家都不知道，也有安全性上的这个问题哦，所以大家还是要，适可的这个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问题之后呢，不然到时候触犯法律了，其实也会蛮严重的哦，
1: 对，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的好奇
0: 好
1: 而
0: 奇，
1: 影响到原住民朋友们的狩猎的这样的一个权益哦，跟规定。我这个部分是要提醒朋友们。好，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环境消息，其实有关于这个暖化这个现象，真的真的没想到。其实今天心里有点点小小小小的觉得说，哦，原来温度、气候暖化对于人类来讲，也可能会造成不平等这件事情，这可
0: 是
1: 能
0: 的，
1: 是过往我比较没有特别去思考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连全球气候暖化都会造成很大的阶级的不平等，这可能也是
0: 没
1: 我们
0: 错，
1: 真的为什么要努力去改变或者
0: 保
1: 努
0: 护
1: 力
0: 好环
1: hold
0: 境，
1: 住、保
0: 对，
1: 护好环境是非常重
0: 是的，
1: 要的事情哦。
0: 没错。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赶紧来关心我们的野鸟朋友。连续好几个礼拜想要介绍唐秋沙中华秋沙，可是呢这一位访问的时间过长，他呢一直被停着，今天终于可以介绍他了。
2: 是的，
1: 很美丽的一种鸟。
2: 对，我们要来介绍的今天的这一只鸟呢，刚刚妮可姐已经破题了哦，就是中华秋沙。它以前的名字呢还蛮诗意的
1: 啊，哈，叫唐秋沙。
2: 它以前的名字比较好听，对，是的，是的，是的，听起来好像唐朝的美人那种感觉，很像美人的名字哦。
1: 它的外貌也很漂亮，
2: 是啊，是啊，是啊。其实它真的是一个美人的这种，当然是雄鸟长得比较漂亮了，但是这个名字取得还蛮好的。
1: 是，
2: 它身长大概有52到58公分哦。雄鸟在繁殖羽的时候呢，头是墨绿色的，然后有光泽哦，从头到脖子哦，从头到脖子，然后它还有一个长冠羽。所以看起来其实是很飘逸的一种鸟哦。
1: 是。
2: 那在它的颈部下半部，然后一直到胸部还有这个肚子呢，大致上呢是乳白色的哦。然后呢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呢在这个翅膀下面还有屁股啊腰部呢有白色还有灰色的鳞斑。哇，我觉得这个鳞斑呢，如果大家呢我们这样形容，你大概很难去体会，你可以把照片呢找出来，真的很漂亮哦，很像那种国画在那个羽毛上画出鱼鳞般的这个斑纹，非常非常的美丽哦。但是呢那个雌鸟呢，它的头跟颈部呢就没有那么像雄鸟那么漂亮，它是皮黄色的，感觉好像就是没有长出毛的皮肤的那种感觉。那它的羽冠也相对上比较短一点点哦，它的胸部腹部中央就是白色的，就没有像雄鸟有那一种灰色的这个鳞斑的这种纹饰哦。它主要的繁殖地是在西伯利亚还有中国的东北跟北韩丘陵地哦，有高大森林的这个河边哦。喜欢呢在这个温带针阔叶混合林呢原始林区来活动的哦。主要的越冬地呢是在中国的南部，那在台湾呢它是比较稀有的冬候鸟，甚至呢也曾经被列为名鸟哦。每一年来台湾渡冬的这个只数也不多哦，我相信应该是被发现的比较少了哦，大概都少于这个5只以下哦。它的族群其实也没有很多哦，它总共的族群也差不多不到5000只，所以它是被列在这个濒危的这个鸟种当中哦。所以它的生存危机呢其实也蛮大的哦，也蛮。

0: 大的。
1: 是，
0: 我们刚刚提到过了，他喜欢呢在这种山区的林地河边活动，那么也喜欢在这种地方这个繁殖。其实唐秋莎呢，她生性比较羞怯，她长得很漂亮，但是呢就比较害羞一点点哦，很容易受到惊吓啊，喜欢出没在这个河的溪畔边啊，或者是杂木林里面，在迁移或者是渡冬的时候呢，大致上都是在大河上觅食，主要就是用潜水的方式来捕捉鱼类为食。那它的叫声呢，我相信这种鸟因为大部分呢在渡冬地，因为都在河边哦，所以录起来有很多这个水流声，我们大家就来听听看这个唐秋莎的叫声。
1: 我们来听听看，其实我们听了半天都觉得，哎，是河流的声音，
0: 都是水流的声音，
1: 可能要仔细的去听，
0: 嗯，
1: 因为它其实有声纹有出来，听到这个声，就这样一点点，
0: 可是很短暂的，
1: 就是很短暂的河流声，所以可能我相信要录到它的声音的确是不容易。那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它美丽的声音呢，就可以到 eBird 去查查看，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美丽的这样的一个样貌，同时呢也可以听听它的声音，的确是不容易录哦。我觉得真的是做鸟记录的朋友或者是在做录鸟音的人真的是不容易，要感谢他们为我们做这样的记录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赶紧来关心我们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哎，今天要来谈到是跟筑巢也有相关的，对不对，安顺？
0: 嗯，是的，嗯。我们如果提到企鹅的巢，大家应该想说大概都是在南极的什么冰天雪地里面，像什么皇帝企鹅啦，还有国王企鹅啦，哇，每次呢这个雄鸟呢，我为了要顾企鹅蛋，大家只要挤在一起，有没有？大家有这样的看过很多类似这样的动物的这种纪录片哦。可是因为在全世界呢，企鹅的种类算还蛮多的哦。有一种企鹅很特别哦，它不太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它是喜欢把巢筑在这个地点蛮特别，是在森林的树冠层底下哦。
1: 嗯哼，
0: 大家听到企鹅会筑巢在森林里面，很难想象，
1: 好难想象哦。对
0: 对，在纽西兰南方呢，有一个群岛叫做斯奈尔斯群岛，里面生活的一种冠企鹅属，它的名字叫做诱惑企鹅。这个企鹅呢，很特别哦。
1: 哇哦，
0: 对。它的筑巢的地点跟多数的企鹅是不一样的，非常有特色哦。它们是少数会利用在森林的树冠层筑巢的企鹅，它们会喜欢茂密的这个树木或者是灌木丛底下来筑巢，因为呢在这种地方有一个好处，很多鸟都喜欢在这种点呢来筑巢，因为它有很好的这个遮蔽嘛，那另外一方面又可以避免这个强风暴雨或者是掠食性的海鸟的威胁。当然其实他们不是只有会利用在森林底层的这种灌木丛里面筑巢啊，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森林可以让他们去选择的话呢，他们也会在没有树木覆盖的这个岛屿或者是特定的这个地形上呢，甚至会在裸露的地面或者是岩石缝隙还有巨石底下来筑巢都有可能的。那他们企鹅筑巢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他没有所谓的巢不巢的问题哦，他只要觉得这个地点适合了哦，他可能就挖一个浅凹坑哦，那垫上一些比较软的这个物质，比如说像树枝啦、树叶啦、泥炭啦，或者是鹅卵石来铺垫底下就可以孵蛋了哦，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哦。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是让大家颠覆大家想象的这个诱惑企鹅，它的巢呢不见得是筑在什么荒地啊或者是冰天雪地里面，它比较喜欢筑在树冠的这个下层或者是灌木丛里面，很特别的一种企鹅哦。
1: 可是我跟安顺找资料里面还有特别提到说会利用森林的树冠层，森林的树冠层
0: 底层啊，
1: 应该是
0: 底层，不是树冠层，它没有爬到树上啊。
1: 我想说它怎么爬，它是飞上去的吗？
0: 是的是的是的，是在底下哦。
1: 对，因为现在脑筋里面都是这个爬树人草树的人
0: 是的，
1: 真的很不容易哦。我觉得要做树冠层的研究哦，真的需要 这个

0: 体力、耐力、恒心，而且在上面不害怕高度，在那个树梢上，当然天堂鸟告诉我们，找树人的天堂鸟告诉我们说，哇，他可以在倚天剑上，在最高的地方环顾四周，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壮阔，只有在上面的人才能够感受得到。就好像我们之前访问旅行在树梢的作者蓝永祥女科学家，她本身她说每次爬爬爬爬爬到中段的时候，坐在树梢上，她的那种感觉就觉得是在休息。对，就是微风来的时候觉得哇好棒好赞哦，看到自然界。然后她在下树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可能太晚了，然后呢这个萤火虫就从底下飞飞上来，
1: 哦
0: 哇Okay, 是不是超级美？那如果是到了晚间，你看到满天的星空、银河，是不是超赞的？那种被大自然拥抱的感觉，真的非常的美好。没有机会，天气太热，没办法进到森林里面去走一走的时候，因为过程当中可能会很热，到影院去支持一下这个纪录片，我就觉得也蛮好的。在大影厅里面去看，就觉得哇，好像被大森林拥抱，心情就会非常的好，被美丽之岛佛摩萨。这个拥抱的感觉真的很好，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家里唔通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北志。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孤独的我
2: 自言自语。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4: AM 729
5: FM 88.1。
4: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3: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咯，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4: 哇，真的吗？
3: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6: 交换节目。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些我所以为的，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德德。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来到第12集。回想这个做节目的这段经历，真的是蛮神奇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第12、13集，我们都是会邀请同一位来宾，然后我们要讲的议题是有关于生命，就是活跟死的这个标签。那今天我邀请到的来宾呢，他是我的高中同学，然后先来让各位听众朋友稍微大概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我们不要涉及太多隐私。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在我们的校园里面，他就是很神奇的一个领导者，然后他有很多很疯狂的 idea， 然后跟他的合作起来比较像是执行的那个，对，然后
8: 被我奴役的那一个，
7: 对，就是我会把他搞疯，就是为什么又有新的点子这样，然后对，
8: 成果是好的，
7: 好，让我讲完，好，就是他是一个很神奇，然后执行力很强，也很会领导力的一个人，但是更少人知道，就同样是他，可是他也曾经在某些 moment 里面会觉得很痛苦，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这两个的状态很像是社会状态跟他自己的状态是很不一致的，然后但是却是同一个人，同一个灵魂，然后背负着很多很艰难的时刻，然后我觉得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就是来谈论生与死的这个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好的，那我们就请他讲讲话吧。
8: 大家好，我叫阿尤威。
7: Hello， 阿尤威。
8: 对，那我先讲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刚刚德德说，就希望由我来介绍。那我们今天的主题的名称是当死亡可以被谈论时，我们才有机会成为你们想要看到的样子。那第一句很好理解，那第二句为什么会是说才有机会成为你们想要看到的样子，是指说大家都会希望我们要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大，这是大家共同定义。

0: 基本上共同认可的
1: 普世价值。
0: Yes， 对。但我想要说的是，这个社会你们希望我是什么样子，但是在这个前提之前，你要先让我的想法跟我的话可以被好好的说出来跟被听见，才有机会成为你们所想要看到的样子，虽然我也不会成为你们想要看到的样子。
1: 嗯，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多么有风格有个性的一个哎呦喂。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谈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的核心，在谈到生与死。感觉我们可以先切入一个主题，是有关于自杀这件事情。就是因为现在自杀率就是越来越高嘛，然后作为一个旁观者，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在想，就是我觉得我很难理解就是自杀的人的想法或是等等的，但又会出于一些观感，就会觉得说我又不是他，我怎么能够理解他的这个状态下，就反而又会有一种就是那我好像不要触碰他反而更好的这种感觉。
0: 就对社会来讲，就好像是一个不能够谈的议题。
1: 对，
0: 但其实很多时候他越不能谈的时候，当事人会越觉得那我的想法或是我这个人是不是越不被认同之类的。那关于这件事，我想要说的是，就我身边没有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至少在我认识的人里面，但是我有认识也包含我自己都有可能在这个想法之中徘徊过的人。那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想法就很像是背景板一样在我们脑海中播放啊，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想要知道为什么，但它很像就是有一个那个 LED 那个跑板，
1: 通常会出现什么声音？
0: 通常就会出现
1: 我是不是可以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0: 或者是更直接一点的不要去死，但是它通常就只是一个声音，就是应该说有一句话是那是并不是我，就是要知道说那不是我真正的想法，那是它就存在在那里嘛。然后那什么时候它这个想法会从背景板变成真实的东西，就有点像是有时候是有发生事情，有时候其实是根本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在所谓就更不舒服的时候，就是就好像那一扇门就会在发光，然后再告诉我说你可以从这里离开，然后或者是你从这就你走从这里离开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也很多人问过我说，就我不开心的时候说啊你今天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但很常是就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它就像一个
1: 阴魂不散的，
0: 对，应该说这个情绪它就像一个可以把它想象一个失衡的跷跷板，失衡的大脑，就可能大家的情绪是在一个比较正常的波动，那可能我们的情绪是会有一个比较更大的波动，但是这个波动不一定是背后有发生什么事情，但像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是他每天都在，或者是我们想过很多次，但是只要真的做过了一次的话，那就好像这件事情变成了我的全部，或者是在没有这么熟的人情况下，就好像就是会被贴上一个不受控然后失控无法信任的标签，可是大家不会看到是背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但我想说感觉你也可以先跟听众朋友说你目前身上背着跟疾病有关的标签，这样他们可能会比较好认识一点。
0: 我是在高三的暑假的时候确诊情绪的疾患，但是到底是就是明确，因为它会有很多的就是可能是有什么非特定的情绪疾患啊，然后适应性的忧郁什么，然后我是忧郁症啊郁症，然后吧吧吧吧，它会有很多种，就是我其实不知道医生是在哪个时候把我诊断为是躁郁症，但是最终就是在诊断证明书上医生写的是就是躁郁症。那还有另外一个是 ADHD，
1: 从小时候
0: 就关于就是所谓大家很常听到的是叫他的中文叫过动症，那其实是从他是从小就会有的一个发展疾患，他不是说在我高三的时候突然才出现，只是因为那一次的去看诊，就是我去看诊的第一次就医生就直接看出来，就是他其实一直存在，只是他没有被可能好好的重视吗？这个后面会谈到。
1: 你是说 ADHD 还是？
0: 对。
1: Oh.
0: 就是关于可能比较已经或者是高功能症的 ADHD 的部分，后面会谈到啦，不要这么急。
1: 好，那我们继续谈到的是有关于自伤，就是 我觉得不管是

0: 影视作品或者是整个社会会去合理化解释智商的人们，好像就是在现实当中不被理解，然后所以想要借由这个行为去引起注意，这可能是普遍大众一种方式去合理化智商的方式。但我觉得想要访问你的是，那你自己本身是怎么去看待这样的行为，它所带出来的目的真的是要引起注意吗？还是是对于自己生命的一种新的诠释之类的？
1: 就你刚刚讲到的是，就是这个社会对这件事情合理化，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这个社会好像从来都没有对这件事情合理化。在我的我的生活圈里，就是智商是一件不会被，它没有被合理化过，甚至是医疗人员他们不会说你不可以这样，但是应该说他们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可是会希望找到其他方法去让慢慢的不要做这件事。就像可能一些如果是比较没有接触那么多的人，就会直接说你就不要这样做，但是像比较专业从业人员就会知道说这是当下的一个选择，但是像比较专业从业人员就会知道说这是当下的一个选择。就像我之前蛮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社工跟我说过一句话，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都只问当初发生那一件事情，但却没有那么在意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他就说因为他知道的时候智商是为了活下去而不是为了离开。就是我当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蛮 shock，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这是一个被理解的事情，当然是被理解但不是被认可。就有点像是在这么混乱的时候，好像那是唯一一个我们可以夺回掌控权的方式，又或者说那个当下就会可以想象是你的大脑被蟒蛇，就是蟒蛇不是都会用它的身体挤压，然后让人窒息死掉，就很像是他就这样在去侵蚀你的大脑。有些人可能会说，是头痛吗？不是头痛，真的没有头痛，就是有点像大脑痛吗？有这个词吗？就有点像是你可能今天吃地狱辣的东西，然后你的胃就会痛，因为你的胃承受了过多东西。那今天这个感觉就很像是今天大脑承受了过多情绪的流动负荷，所以它也会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那就是反映在那个主人身上。
0: 那跟心痛有什么不一样？大脑痛
1: 你就想象一个是在心脏，一个在大脑。
0: 我没有经历过大脑的，好可怕。
1: 我也没有听过有人这样形容，只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我觉得那个就有点像是就在那样的很不是这么好受的情况下，有点像是让自己能稍微舒服一点的特效药。就是当然这不是长久的方式，只是可能是在我们还没有学会其他方式的时候，可能可以踩下的一个紧急的制动键，就是刹车键。就像刚刚说的是，其实有时候是为了不想要让更糟的事情发生，或者是可能蛮多人会好奇那做的当下是什么感觉，就有点像是
0: 我很怕血，
1: 你的情绪跟血一起流出来。就是它有科学的依据研究，但是我看完之后就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但是就真的就是有点像是身体的痛取代了那一个情绪上的不舒服。很多人会问我说，那你当下会、
0: 就是、那个痛盖过了你的思绪吗？
1: 会盖过我的思绪吗？就会有点，就真的是
0: 释放的感觉，
1: 转移注意，很激烈的转移注意力的方式。这个比喻我觉得蛮真实的，就是你会感受到血流出来的时候，就是情绪好像一起流出来，而且是在等一下，我不是要鼓励这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去尝试，只是希望你可能看到身边的人有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可以可能试试看，试着去，可能会比较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而不是他们要让大家担心，但大家不要这么做，拜托。对，我现在也没有这样做。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跟情绪一起流出来的感觉。然后有时候还会有一种是成就感嘛，那个成就感有点病态，是我好像终于对自己有一点掌控权了。因为在情绪的当下有点像是被支配的感觉，可是这一件事情是我可以决定让自己成为什么样子。
0: 那我可以问，是什么让你感觉到被支配？
1: 我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什么东西让我觉得被支配？是什么东西？是我就我自己让我自己被我自己支配
0: 啊？所以你所以是分裂出来的，
1: 有点像是

0: 应该说是我没办法去控制那个，有点像被情，就被情绪支配
1: 啊、哦，情绪盖过了你的自治权，你对于你自己生命的自治权，所以会需要透过諮商的方式去让这个情绪释放出来，然后你重新拿回你自己的自主权。
0: 有一点像，但又不
1: 完全。
0: 但对，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式，嗯、但每个人都不一样，嗯、没有人格分离，就是他跟人格分离不一样、嗯，就是。
1: 所以是情绪支配你的感觉，
0: 对，就是、
1: 哦、我你的情绪支配了你自己，
0: 就被自己的情绪困住，
1: 嗯，
0: 然后。我不能逃脱现在这样的感觉。
1: 嗯，
0: 可是如果我当我今天选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会让我就很像，它确实有点神奇，就是就很像那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就会瞬间消失。
1: 哦，
0: 然后你也不会在意说那个伤口会不会痛，因为反而会觉得这是我可以掌控自己的一个方式，或者是我好像终于做一件事情。
1: 嗯，
0: 啊，后续当然就是啊，有时候就是啊，被缝起来啊，有时候是就是放着他不管，然后，但我觉得更变态的是，我其实蛮喜欢看医生在缝的时候，就是有点像他在缝一个布娃娃。
1: 嗯，
0: 我有同学第一次的时候，就是第一次的时候是我同学跟我去，啊，他被吓到。
1: 嗯。你说看到缝针的现场，
0: 对。
1: 那你觉得，刚你形容到布娃娃，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很像是一个被物质化的、被社会物质化的一个个体吗？
0: 哦，我会讲布娃娃，我的刚刚的只是一个比喻，只是说，嗯，我当下并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觉得
1: 感到痛，
0: 对。我反而是有点像，就是看着他在缝，然后但是啊，一方面是有打麻醉啦。
1: 哦，
0: 就如果没打麻醉的话，应该我没试过啦。接下来就想要提到，就我刚刚有讲到是关于在催伤会，有时候是有一些是小朋友，我指的小朋友是指国小国中，
1: 嗯、
0: 可能会发一些他们的照片，就是可能是伤口的照片，或者是他们、
1: 嗯、
0: 对，然后或者是一些。情绪或者是一些或者是有时候会看到有人是拍诊断，就我自己在看，我觉得这个风气好像在改变，就是Trey最一开始流行的时候，大家对于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好像比较多的是抨击，可是我觉得到
1: 他们的抨击大家都会说
0: 抨击会是，
1: 因为我自己完全没有被
0: 演算法推到，就
1: 有点像是
0: 反正就是你年纪这么小，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之类的，或者是、
1: 或是你辜负了培养，
0: 就或者是就你小小年纪，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被大众用你小小年纪来去形容、对，但我发现到最近，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几起类似的事件在催上发生之后，我发现最近我看到的贴文下面的留言都是他们不会直接说你不要怎样怎样，而是会说哎、我或者是他拍他狗狗影片说哎、我家狗狗好可爱哦、然后或者是他说假设他今天是卖料，他就说你在哪里啊，你在台中吗？我在台中，那如果你有来台中的话，我请你喝饮料，你要不要喝饮料、然后或者是说、
1: 很温暖的互动，
0: 或者是说什么什么哪边的海很漂亮，要不要去，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海、就发现这个风气其实是在被越来越多的比较温暖的大人去看到这些小朋友，就一开始有点像是小朋友跟小朋友的不彼此都不理解，但是现在有一些大人加入的时候，我就会看到
1: 更有高度的去看见这件事情。
0: 对，然后但当然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就像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沉重的是，前阵子有一个也是身心疾病患者，然后在网络上发就是希望有人可以陪他去遛狗然后回诊之类的，我没有记得很深刻，但就是他讲话的方式，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讲话的方式可能有人看了觉得不是很能接受或不太舒服、或是有点觉得可能是他讲话的方式吧，就是有被大家误解，或者是就有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反正 我就直接讲后面结果哈，就后面结果就是下面有很

0: 多留言是在抨击他、批评他，然后再骂他的。
1: 嗯，
0: 然后就后来是在那件事情的隔一两天后，他就真的这样离开了。
1: 啊，
0: 就是那其实是他对这个社会发出最后一个求救讯号，可是那个求救的讯号不但没有被好好的接起来，反而被一些不太理解的人去做很大程度的攻击。因为我后来去看下面的攻击人真的蛮多，然后在事情发生过后，就是我也有看到有一些就真的很生气的人是去骂或者是讲说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1: 嗯，
0: 但事情已经发生，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好像我自己会觉得这个社群上风气评论的转捩点，好像我的观察是大概在这个时候好像就变得越来越温柔嘛。
1: 嗯，
0: 对，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会发上去，就匿名发上去，就有点像是就我在现实生活中我不知道怎么去跟我身边的朋友说，那或者是我说出来之后我不知道身边朋友会怎么想，我不想要成为他们的负担，然后或者是我就只是单纯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说话，所以可能很多人是以匿名的方式出来就是在讲这些东西，就有点像是一个安全屋嘛，就反正不会有人知道是谁，但我终于可以好好的把这些很真实的感受说出口。
1: 嗯，
0: 就像刚刚讲到死亡这件事情，就是平常来讲不能讲，可是今天是匿名，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的时候，这好像就可以说出口。它有点像是有时候它会是一层被接起来的时候是一层安全网，但是没有被接起来的时候，它反而会
1: 破口。
0: 对，就是它是一个很危险，但是却还是会有很多人冒着这样的危险去做这件事情。有时候也是
1: 因为在实际生活当中他们没有太常感觉到被接纳，
0: 又或者是真的希望再多一点人看到他，然后希望可以被关心、被照顾、被理解。
1: 所以就算知道可能发上去会被抨击，但是仍然还是想要在茫茫人海、茫茫数字中间寻找可能会有的温暖。所以就算知道可能发上去会被抨击，但是仍然还是想要在茫茫人海、茫茫数字中间寻找可能会有的温暖。但我觉得这个好像就蛮可以聊到的是，那我们的社会到底应该要怎么接住这群人。
0: 我觉得像我刚刚提到现在这样的风气是，但我觉得一定也有我没有看到的，毕竟演算法就是长这个样子。但我觉得像我刚刚提到，就是用有点像是不是跟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做，而是陪着你就在那个情绪里就以这样的方式待着，有时候我觉得反而是更好的方式。就是有时候真的不用急着去做什么，或者是不用急着跟他说什么。又或者是说像在网络上我刚刚提到的那些是背后是让他们看到一些可能会让希望让他们产生一些兴趣或者是一些希望嘛，但我觉得那是表层，我觉得背后我看到的是那个发文的当事人他会感受到很多来自陌生人的关心跟他是被在意的。所以重要的其实不是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遛狗，你要不要喝饮料，而是我今天
1: 我感觉到被支持，
0: 对，然后我讲出来的话是不会被否定的。但我觉得关于就是这一些也有点是就像前阵子发生北语女的事件，就是每一次类似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会突然涌入就很大量的文章，可是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我们误以为的，到底那一个人当下他自己想的是什么。其实有时候大家只会看到那一件事情，而不会看到那一个人背后想是什么。或者是我有看到有文章，对，有文章是说就是很多第一志愿的人他们可能情绪不是那么稳定的时候都会被说你就不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然后不要这么在意成绩，
1: 这种讲法超不负责任，
0: 然后就是好像全部都以是因为课业压力而去盖过所有他们可能对于人际啊，对于家庭，对于其他事情产生的压力而带到这些情绪，好像都因为他们的课业上的成功

0: 学校，然后就被这样、嗯、这样子被忽略掉。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社会上的一个小观察跟小发现。嗯、然后还有像前阵子我有看到一个，我有看到贴文是，我没有去探究最后事情的真相，但我那个时候看到的贴文是有人发一间大学，他们的那一栋大楼是一个正方形，
1: 嗯，
0: 然后因为那一个洞就很多人从那边下去过，所以后来学校就在上面装了防护网、嗯、就是网子在上面，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同学发，就是有人上在上面的照片、
1: 嗯、
0: 就是他到底，那他到底是，就最后也没有人说他到底是就是跳下来在上面，还是他爬去上面，但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觉得最让我生气的地方是有人把那个照片去
1: 梗图画吗？
0: 不是梗图画，我觉得比梗图画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他用他的专业让那张照片变得很像杂志的封面照，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可能很带有故事跟很深刻的一个画面跟一件事情，可是就以那样的方式被过度美化嘛，也不是过度美化，而是有点像用，我觉得会，我会觉得好像有点用玩味的心态而去看待这件事情、嗯、就下面很多人说就是很这很漂亮，然后怎样、嗯、就是不否认那张照片确实是它很漂亮没有错，可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嗯、它漂不漂亮跟它这张照片长什么样子不是重点，而是它这个人它发生什么事情，
1: 这个动作的本身的
0: 意涵。对对对，就是你有这么多机会去修图，你为什么要去修这样的一张照片，然后、嗯、对，然后那张照片我看下面按赞的人数真的蛮多，然后我当下看的时候也觉得蛮惊讶跟蛮傻眼，是就是如果今天没有这个防护网的话，你没有想过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嘛、
1: 嗯、
0: 可是他却停留在了一个玩笑上。
1: 嗯，
0: 然后哦，那时候觉得更生气的是他们的一个社团好像是类似新闻社，
1: 嗯，
0: 这样发，
1: 嗯，
0: 我就觉得
1: 身为一个媒体人怎么还可以，
0: 对对，我就觉得哈，你其他人就也不是说就算了，但是就是不会说是就算，是你今天都已经是以这样的社团的名义了、嗯、然后你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公众人物都有他的
1: 社会责任，
0: 那你今天身为社团的账号，
1: 嗯，
0: 它是一个被公开跟会被大家看见的东西，但是为了流量、嗯、当然就是很美好的幻想是希望这个社会有一天可以不要再可以不会是这么让原本已经受伤的人会在二次受伤的地方，
1: 嗯嗯，
0: 但当然这是一个
1: 理想，
0: 不是那么好达成的地方，但我觉得从我们每一个人去做起，我们每一个人去尝试当那一个温暖的人，说不定你的那一份温暖真的会接触一个人。
1: 嗯嗯嗯。
0: 然后还要想要讲到的是，就是当在学校跟制度里面提起关于不论是关于自伤或者是关于死亡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直接被通报，可是当被通报之后，它就成为一个事件。可是很多时候、
1: 不是事件，而是那个人是有温度的。
0: 就是怎么说，就会当下会觉得有一种好像就被这样处理的感觉。可是那这其实让我自己曾经就有想过，就是我会觉得这样的制度就永远接不起来学生。就你以为就是这些事情再也没有发生，但其实是学生对于老师或者是对这个制度再也不去信任了，所以不会再让你们知道、
1: 嗯、
0: 然后其实这样的方式有时候是把学生推得越来越远嘛、
1: 嗯、
0: 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不同方面的考量、
1: 嗯、
0: 但有时候是不是没有看到就没有再发生，而是学生已经不再去信任这个学校跟制度、
1: 嗯、
0: 然后这些事情其实就在他们不知道的地方默默的一直在发生，只是他们再也没有机会知道，因为学生知道说这个东西讲出来之后我只会被通报，然后我只会被说你不可以这样做，然后什么都不会得到、
1: 嗯、
0: 那我不如就我直接去照我想做去做。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看到另外一个层面是，我其实以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觉得当死亡这件事情可以被谈论的时候，他会

0: 是一股很大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是会足以让人再往下走。
1: 嗯哼，好 ，OK， 我们谢谢艾欧威的分享。那下一集仍然还是艾欧威会来陪伴着我们。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喽，我们下周见，拜拜，
2: 拜拜。
3: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
3: 粉黛法兰黛。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2: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九 FM 八八点一，首播在每周六的下午三点，
2: 还有在联合广播电台 FM 92.5，每周日的下午一点也有重播哟。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49集喽。
1: 没错，那我们节目呢，就是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精选的歌手，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一起跟我们一起听音乐，好好放松。
2: 没错，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我们的六月了，我们就要快要放暑假了。
1: 对，然后不知道的听众们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是一学年的节目这样子。对、然后呢，也就代表了我们这一学年的节目即将要进入尾声了。
2: 对，没错，怎么会这么快呢？
1: 对啊，
2: 但是啊，未来我们会有个 surprise 哦。
1: 对，就是一个 surprise。
2: 对，大家要持续关注午茶旋律。
1: 对对对对对
2: ，OK OK，
1: 看看 IG 啊，然后那个 Apple Podcast 也要订阅一下。
2: 对对对，就是各大SoundOut，然后 Spotify 也可以听到。
1: 嗯，对，
2: 对，就是持续锁定我们的午茶旋律哦。
1: 嗯，
2: 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东西。
1: 哦、OK
2: OK，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主厨特调。
1: 主厨特调，
2: 欢迎来到
1: 主厨特调。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2: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韩国 SM 娱乐在2020年推出的人气女团 aespa。
1: 对，没错， aespa 的话大家应该都是也是很熟悉吧，因为他们很多歌曲都是广为人知，然后
2: 在 reels 上面很多人跳啊。
1: 对，真的。那他们呢，就是四个人，有 Karina、 基塞尔，然后 Winter 跟宁宁四个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哦。
2: 然后 Karina 是担任队长哦。
1: 对，那他们呢是用一个真人营运还有虚拟成员的一个模式展开的。
2: 对，就是他们有一个 aespa 的元宇宙，对，然后还有一个世界观，反正就是他们也是可以跟其他的虚拟成员一起
1: 活动。
2: 对对对，一个元宇宙
1: 就是一个设定这样子。
2: 对对对，有一个概念在的。
1: 对，可是因为他们本人真的就是长得跟 AI 一样漂亮。
2: 对，
1: 就是
2: 很像人间 AI 女团。
1: 真的，因为那时候他们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我才国中，不是高中吧，就是这时候2020年，
2: 六年前嘞，
1: 差不多高一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也是好像有一个在讲 AI 的团体嘛，反正就是那时候也有一些虚拟的成员角色，我就想说哦，所以那时候很红的在讲 AI 女团的就是 aespa 吗？后来才发现不对耶，不对耶，不是我搞错了，只是他们真的太漂亮了。
2: AI 的东东了，
1: 真的。
2: aespa 的团名是 AESPA aespa， 然后是由寓意化身加上经历的，就是 avatar

0: 跟 experience 的这个开头的字母组成的 AE，然后加上还有双面意思的 aspect 结合在一起，变成他们这个团名。
1: 哦，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富有那个意义在这个 A 跟 E 里面。
0: 对对对，然后就是像说遇见另一个自我的化身，体验全新世界的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团体的主旨。
1: 毕竟也就是出来活动之后，可能就是会遇到一个不一样的自我吧，一
0: 对，
1: 个是偶像的我，一个是本人的我，
0: 对
1: 这
0: 对
1: 样子。
0: 对，
1: 对，所以真的是一个很酷的体验吗？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偶像，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啊，真的，而且又是 SM 家，SM，哎，现在接下来推的是 Heart to Heart 吗？
1: 哦，好像是，好像是。
0: 所以就是也算是，好像好久没有推女团嘞。aespa 的上一个是 Red Velvet 吗？
1: 那真的是很久了耶。
0: 感觉就是可能四五
1: 他
0: 年，
1: 们算是认真在经营这样
0: 对，但是
1: 子。
0: SM 娱乐真的是蛮好的，
1: 而且他们就是挑的，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然后非常非常帅气这样子。SM 家，
0: 对，真的真的，
1: 然后实力也都是很好这样。
0: 没错。
1: 那在2020年的11月17号呢，他们就公开他们这个团体的粉丝名称叫做 MY。那这个粉丝名称呢，他们这个虚拟的这个故事呢，也有一个地方是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然后呢，这边的 MY 就是当做他们最珍贵的朋友，所以呢，他们在这个
0: 哦，
1: 虚拟世界里面
0: 邀请粉
1: ，aespa
0: 丝一
1: 跟对
0: 起，
1: MY 他们都是一起的，就是朋友的概念这样
0: 太
1: 子。
0: 酷了！
1: 对啊，就是你们虽然现实当中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很常见到面，但是你们可以在虚拟
0: 虚拟
1: 的这
0: 的这
1: 个
0: 个
1: 世
0: 宇
1: 界，
0: 宙，
1: 对，跟
0: 跟
1: 他一
0: aespa 一
1: 起，
0: 起幸福，
1: 对，然后可能喝个下午茶呀之类的，
0: 对。
1: 在这个虚拟的宇宙当中。
0: 没错，然后 aespa 他们有官方应援色哦。现在因为很少团会出
1: 对，
0: 官方应援了，
1: 好奇
0: 色
1: 怪，就
0: 这
1: 是
0: 应援
1: 以
0: 色
1: 前
0: 也，
1: 好像都是规定一定要出一个应
0: 对你
1: 援
0: 看
1: 色
0: 到那
1: 吗？
0: 个手灯颜色就会知道，哎，这是哪一家？这是哪一家？可是
1: 对，
0: 现在他们都现在的团比较少会出应援
1: 是
0: 色。
1: 不是因为了以后手灯可以推出多种
0: 哦，
1: 颜
0: 多种，
1: 色，所
0: 对对对，
1: 以他就决定不出他的应援色了，
0: 有
1: 因
0: 可
1: 为这样
0: 能。
1: 他就局限了他的财路了。
0: 哦，确实。那 aespa 他们应援色是极光色，
1: 又是一个
0: 对，
1: 很宇宙，然后
0: 对，
1: 很
0: 有一种
1: 科
0: 梦
1: 幻，
0: 幻，对，然后蓝紫色渐层的那种光芒，就也有跟他们这个宇宙概念有
1: 对，
0: 合在一起
1: 就是什
0: 的。
1: 么东西都是要按照它这个宇宙观去设定的。
0: 对，然后他们各自四个人也都有各自的代表颜色。Karina 是蓝色，然后吉赛尔是粉红色，Winter 是白色，然后宁宁是紫色。就是
1: 原
0: 每
1: 来
0: 个
1: 是
0: 人
1: 这
0: 都
1: 样
0: 有自己
1: 子。
0: 的颜色，但是演唱会的首灯会调成这个极光色，就是蓝紫色，很漂亮的颜色。
1: 很梦幻的颜色。
0: 对对对，所以他们是少数，算是应该现在活动的团体中
1: 近期
0: 近
1: 的团
0: 期
1: 体，
0: 对，还有推出自己官方应援色
1: 对
0: 的。
1: 啊，因为像我就只知道 Seventeen 那时候就是有讲是那什么，
0: 玫瑰石英粉跟宁静蓝
1: 对，然后
0: 两个。
1: 对两个的颜色，所以那时候的周边什么的都是以这个颜色为
0: 对
1: 主，
0: 对
1: 这样，
0: 对，
1: 对。那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多更多可以推出周边的机会，所以就不这样决定了。
0: 对，没错。那要来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他们的出道数位单曲《Black Mamba》。
1: 没错，那是在2020年的11月17号6点，用各大的数位音乐公开他们的线上音源哦。
0: 没错，然后这首出道曲就超多人 cover 的了。它
1: 真
0: 是
1: 的。
0: 用贝斯当基础，然后是一个舞曲，很有力量的。然后中间还的那个副歌也是超洗脑的。
1: 真的，歌词当中呢就有用世界观是故事，就是在讲说他们的名称的由来呀，然后这整个故事情节会是什么，然后就是告诉大家说威胁这个世界的存在就是 Black Mamba 这样子。
0: 对，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出道就有很认真在进行他们这个
1: 这
0: 世
1: 个
0: 界
1: 设
0: 观的这个
1: 定，
0: 设定。
1: 因为毕竟我刚出道，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我要干嘛这样子。
0: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首歌啊，在推出后 过了一个多礼拜，就在告示牌上面的世界单曲榜中登上第五名哦。
1: 哇，真的就是在自己的出道曲上面就可以在告示牌上得到这样好成绩，

0: 是很不容易耶，
1: 真的超强的，
0: 就代表说你在一出道的时候其实全球就是一直在关注你
1: 的。对，真
0: 的。嗯，那在 MV 呢也是一样，成绩非常亮眼，在 YouTube 公开24小时内的观看次数就已经突破2140万了哦。哇，所以是创下韩国团体出道 MV 首日最高观看次数的新纪录，
1: 太强了，真的。
0: 嗯，毕竟是 SM 娱乐家新出的女团，大家一定就是非常的拭目以待。
1: 哦，真的真的，而且就是成员们都很漂亮。
0: 对，
1: 就是大家有些人会翻出他们以前高中的那个毕业照，
0: 就是各种那个韩国团体在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回去看他们的小
1: 时候，他们以前在高中。对对对，
0: 毕竟现在就是出道的年纪已经是越来越年轻了，所以大家都会说黑历史都是高清的。
1: 真的，对，甚至有些人出道都还没高中毕业。
0: 对，真的都比我们还小了，
1: 真的。
0: 我们
1: 现
0: 在
1: 是
0: 那个什么经纪公司要来签那个练习生
1: 甄
0: 选
1: 的话，
0: 我们
1: 已经不行了。
0: 对，我们已经没办法了。
1: 2004已经是老人。对对对，那个侏罗纪音乐要
0: 没有啦，现在是不是00后跟00前？
1: 对，
0: 我们还不算是那个。
1: 我们是00后，
0: 可能再过一阵子就会拍10后跟10前。
1: 哦，
0: 好惨。
1: 对啊，2010年的人现在也已经16岁了。
0: 对啊，已经上高中了。
1: 真的好扯哦。
0: 真的，时间真的是过很快。就是自己在变老的同时，也就是没有发觉啦，会觉得说哇，时间过很快很快，可是没有想到就是自己已经要准备出社会了。
1: 哦，对，真的。好可怕哦。
0: 没事没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毕竟现在医疗这么发达，我们大家都可以假巴黎。
1: 假巴黎是什么？假
0: 巴黎就是吃到120，120的意思。
1: 我也要有那个本钱才可以想要吃到120。
0: 你说100多的时候已经吃不下去了，是？
1: 哎，我不敢想象，如果活到120岁，那我活了一个世纪是几？
0: 100年啊。
1: 那我就活了一个世纪。
0: 对啊，说不定120年之后，地球还在不在也都不知道，说不定我们集体搬去火星住。因为地球已经彻底暖化，住不下去了。
1: 哦，对啦，地球暖化真的，最近天气超热的，
0: 真的
1: 太可怕了。
0: 所以就是时间非常快速的流逝，大家要珍惜。
1: 没错，那这首 Black Mamba 就是连接了它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的背景，然后象征着说数位时代中啊，这些纯真的感官是如何被贪婪还有扭曲的这些杂讯所威胁。但是他们就是面对这些负面的压力啊，很可怕的攻击，他们还是会坚守自我的核心，然后拒绝被这个同化。
0: 所以就要在他们这个数位荒野，他们这个设定当中，要找回他们失散的连结，还有彻底去进化，然后成为更好的人，这样子的感
1: 觉。对，没错，一个很酷、很有意义的一首歌。
0: 对，然后作为出道曲的话，也像是表达了他们的野心吗？
1: 真的，真的，
0: 就是好不容易熬过自己练习生的这一段过程，然后出道了之后，对抗这些黑暗势力，他们一样会站出来的这种感觉。
1: 而且这首 Black Mamba 的舞蹈也蛮有记忆点，他的副歌要蹲下去甩头吗？就是
0: 这么酷，
1: 他不是要蹲下去，然后脚要开很开的，就很少会看到这种
0: 这么大动
1: 作，
0: 地板动作，
1: 对，就是蛮酷的，对。
0: 对，但是他们就算甩头起来，也都还是超漂亮这样。
1: 没错，没错，
0: 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Black Mamba》。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哦。
0: 刚听到的就是 aespa 的 Black Mamba，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Next Level。
0: 对，是2021年 aespa 他们的第三张数位单曲，然后这首歌是他们第一首进入韩国音乐平台前五名的成绩哦，代表他们在韩国也是大红大紫了。
1: 哇，真的，毕竟他们第一首歌就得到这么好的成绩，
0: 对，
1: 真的是他们在出下一首歌也都是大家非常拭目以待，然后非常期待的。
0: 没错，然后在第19届的韩国音乐大奖也有获得最佳 K-pop 歌曲，然后年度歌曲还有年度新人这三个大奖，
1: 哇，成为就是这个颁奖典礼当中获奖数最多的艺人呢。
0: 对，超厉害的。而且他这首 Next Level 就是有个手势舞嘛，你要把手折成
1: 那个反过来，
0: 对、所以也是蛮有记忆点，然后在串流平台上面也获得白金认证。
1: 哇，所以真的就是这个歌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大家都很喜欢，不管是歌曲还是舞蹈，然后都让大家非常的印象深刻。
0: 对，因为他们就是可能主打歌都会比较酷帅，
1: 对，
0: 可是收录曲就是那种甜甜歌，很对
1: 反差吗？
0: 对，
1: 就是在
0: 因为可能舞台上表演要比较这种
1: 帅气正式风，就对我的印象来说，因为可能收录曲比较少听到，所以对我来讲，我只要想到 aespa 我都会想到这种帅帅啊，然后酷帅
0: 对的
1: 这种感觉。
0: 那这首歌也是有巩固好他们这个元宇宙的这个概念。他们公司还蛮乖的，就是一打算要做这个概念我就会一起做下去，不会中途
1: 就是中途改个支线或什么的吗？
0: 对，他们都很有想法，还可以一直延伸这个这个概念，
1: 其实都是
0: 这个冒险
1: 小说家的感觉耶。
0: 哦，对，有点
1: 就是已经把它写成，对啊，其实都把它这些故事画成漫画都可以在 Webtoon 上面卖。
0: 对，然后这首歌就是他们成员为了应对，为了这个面对这个刚刚那首歌 Black Mamba 就是他们的威胁嘛，
1: 对，
0: 所以就是有引发了一个虚拟的身份，AE， 然后来分离这个威胁，所以就是让他们有跨次元前往另外一个 Cosmo 的这个旅程。
1: 哦，
0: 就是有一个进化，一个更突破的一个
1: 过程，就是他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去挑战了。
0: 对，
1: 然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不断的在更进化，然后并且他们四个人就是不放开彼此的双手，就是要四个人一起同心然后去面对他们这样子。
0: 对，
1: 就有如同那种他们好像是面对那些负面的舆论啊，或者是说幻觉试炼的这些攻击，他们一样就是还是很有自信，然后还是很勇敢的这种感觉。
0: 没错，然后等一下可以来听这首 Next Level。 那如果你这个听耳机就觉得哦很好听哦，其实 aespa 他们今年8月11号
1: 要
0: 来台湾大巨蛋开演唱会哦，虽然抢票已经结束了，可是如果有心的人可以一起
1: 去
0: 刷票，
1: 然后我想说是去听录音啊。
0: 对，你也可以去场外隔着那个门听，因为其实音响真的很大声，
1: 真的那都可以造成那个地震的感觉了。
0: 对，蹦蹦蹦的那种。
1: 对呀，
0: 对，所以他们第一次来台湾就是来到大巨蛋哦，
1: 很厉害耶，
0: 期待。
1: 真的，
0: 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首 Next Level 的音源版。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Next Level，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Savage，
0: 没错、是在那个10月2021年的10月发行的歌曲，是他们的首张迷你专辑哦，就是之前都是出可能单曲发行，就还没有出过一张 album 的专辑的，
1: 对，
0: 就是 Savage 的主打歌就是 Savage，
1: 没错没错。那这一首歌呢，就是一个强烈的爵士鼓还有 bass 为主的这种陷阱音乐风格，那种 track 的风格。
0: 对，
1: 然后呢，歌词一样就是还有延续他们的世界观啊，在讲说他们去抵抗那个坏势力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他们有透过了他们虚拟世界的一个 AI 助理，那他们
0: Navis，
1: 对，
0: 也是很漂亮的一个短发的一个形象，
1: 然后

0: SM 他们有想要让他就是出道这样
1: solo， 对
0: 对对对，所以呢，如果他真的 solo 的话，他就会变成这首歌是跟 Nevis 就是合作 feat 的一首歌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很特别。
0: 对，没错。那这首歌呢，就里面有描述到说，成员们呢，他们已经可以不再受到就是 Black Mamba 他的那个幻觉试炼去被他受控制的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呢，它里面也有讲到那个 deepfake， 就是现在也很流行的这种 AI 诈骗的这些东西，然后运用在这首歌里面这样。然后呢，就透过他们可以看穿敌人的弱点啊，还有那个 Nevis 他在这首歌里面有牺牲自己，然后去引导他们 aespa， 然后去抵抗他们这样。嗯，
1: 所以就是一首以更强悍啊、更野蛮、更 savage 的这种自信主导权。来粉碎所有试图要瓦解我、试图要来攻击我的这种操作。
0: 对，没错，所以
1: 也是一个就是要对抗坏人、对抗反派。
0: 对，然后就直接对他讲说：“你不知道我就是很野蛮吗？”这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去抵抗他，这样。
1: 没错 ，savage。Oh my gosh, don't you know I'm a savage? I'm a

0: 喂，那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Savage，
1: 接下来这首歌是 Illusion Stokeby Blue 怪火。
0: 对，那是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韩语迷你专辑 Girls 里面当中。然后呢，这首歌是在这张专辑是在2022年的7月8号在美国还有韩国同时一起发行的哦。
1: 没错，也是他们9个月后再发行的迷你专辑，其实准备了蛮久的一段时间。
0: 嗯，通常可能一个团体回归大概差不多半年吗？
1: 对，半年就算是还蛮认真的。
0: 对，半年就是一个基本的。然后如果说那个一个公司他极力想要赶快推的话，可能三个月。
1: 对，
0: 那时候像
1: 三四个月，
0: 嗯，差不多就三四个月，可能就推一
1: 张专辑，是很认真的
0: 时候。对对对，然后可能灵感超多的时候，
1: 对对，努力赚钱的时候
0: 啊，对。然后呢，差不多九个月的话，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对，稍微有一点久一点点这样。然后呢，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呢，就马上在 Circle Chart 的专辑周榜当中以146,487张的销量成绩，成为了这个礼拜的周榜冠军哦，
1: 太强了，也是 S 把他们首张达成百万销量的专辑，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对，真的太开心了，因为呢，一张专辑它都要分成很多通路嘛，然后、
1: 很多版本，
0: 对，然后呢，一个通路就是因为他们四个人嘛，那应该就是。三个版可能一个专辑出三个版本，然后在这个通路里面一次买三个版本，你才可以一次拿四张小 卡。不然如果你只有一次买一个版本的话，那你就只能拿到一张随机的小卡了。所以呢，你要买就是一次要买很多，就是把全部版本都包下来。
1: 对，你说那个地震来要跑的时候，家里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手机、钱包、钥匙，是那一包小卡和专辑、
0: 真的，
1: 我的小卡册。
0: 毕竟有时候有些卡都是超级无敌高收下来的耶，
1: 还可以炒高那个价钱耶，物以稀为贵。
0: 对对对对对，真的。所以呢，真的是追星的人的钱包真的都是很不薄。
1: 对，太可怕了，大家还是要在自己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开心追。
0: 对，开心追，
1: 不要因为那个为了买小卡然后每天都吃泡面不健康。
0: 哦，对啊，或者是说你都买了然后结果你最后付不出来，或者是什么刷卡什么的变卡债。
1: 哦，对，然后让他或对或是那个退货。
0: 哦，对啊，货到付款结果付不出来这样。
1: 对，
0: 所以大家都还是要小心，所以你有余力你再去帮他们冲这个专辑的销量这样。
1: 对，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0: 没错。那这一首 Illusion 呢，就是在讲说一个以一个怪，那叫怪蛋吗？
1: 嗯，奇怪啊，很
0: 一个奇怪啊，然后还有充满玩性的捕食者的一个角色，然后呢把成员们就比喻成像是黑暗当中里面的鬼火。
1: 对，因为Dogebi 就是鬼怪，那个韩剧的名字就是 Dogebi。
0: 嗯
1: ，Dogebi Blue 就是这种
0: 鬼怪火
1: 、嗯，对。然后就是透过这种掉入陷阱啊，就是我让对方掉入陷阱，然后我就可以掌控大权这个帅气的局面。
0: 哦，我把你骗进来这样子，
1: yeah, 对。
0: 然后呢，我就哈哈哈哈哈自信的笑你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将大众的关注还有这个渴望变成这个成长的养分，
0: 嗯，
1: 然后在虚实交错这个当中展现出他们迷人又危险的这个魅力。
0: 对，我们都把这些脉呢就是
1: 骗过来了，
0: 收服起来了，
1: 收服你的心。
0: 对，没错。对，真的真的。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 Illusion。 Yes, yummy, yummy, yummy,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Look at you, 빨라지는 걸음걸이

0: 我是庭轩，
1: 我是雨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刚刚听到的就是 aespa 的 Illusion，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就是 Live My Life。
1: 没错，然后是收录在他们的首张正规专辑 Armageddon 当中。对，然后是出道后3年半正式发行的首张专辑哦。2024年的5月才发正规专辑啦，
0: 就是一张更多更多首歌的一张专辑。
1: 对对对，没错。那这首 Live My Life 是收录曲，所以它的收录曲都会比较轻快啊，青春活泼甜美
0: 哦。
1: 就这首歌不是酷帅风，
0: 嗯嗯，
1: 对，然后
0: 不一样的 aespa 的一面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是以别人可能路人粉这样子经过看到，不会觉得说啊，这首歌是 aespa 的这样子的，
1: 可能会对，因为可能对真的对 aespa 就是酷帅，不会想到这么甜美青春。
0: 嗯 嗯。
1: 然后是在2024年5月底发行的，然后那时候2024年两年前的暑假，我去釜山玩
0: 哦，
1: 然后在街上那种卖衣服的店都常常听到
0: 哦，因为这是那时候已经
1: 刚发行
0: 新歌嘛，所以他们就常常放这首歌這。
1: 对对对，所以这首歌就很好听，很有活力的那种感觉，
0: 嗯，让你记到现在。
1: 对，
0: 嗯，那这首歌呢是用那种吉他啊，然后作为基底的一首流行 punk 曲风，然后呢歌词里面有描写到说，人生啊它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你要就是摆脱现有框架，要独立的自主生活，这样子
1: 就是 live my life 这样子，
0: 生活我自己的生活这样。
1: 对对对，就是他这首歌也没有就是跳脱了以往那种虚拟世界的故事，就是以这种清爽啊很正能量的这种意志，然后强调你人生就没有标准答案，你就是好好享受。
0: 对啊，人生苦短，
1: 对，
0: 大家就是要珍惜当下。
1: 对，
0: 就可能他们的话可能是就是专辑里面有一些歌有符合故事情节，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可能个人人生的抒发，
1: 对对对，
0: 然后个人生活经验啊，这些的歌曲也是可以就是收录在其他的歌曲里面当中。
1: 对，
0: 这样子，
1: 所以就是鼓励每个麦都要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主角啦，好好的在你每一生、每一个 life、每一个生活中好好的活，
0: 真的
1: 好好享受当下。
0: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 Live My Life。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aespa 的 Live My Life。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Whiplash。Whiplash，
0: 没错，是他们2024年10月发的第五张迷你专辑，然后 Whiplash 就是鞭打的这种意思。
1: 对，它的中文是鞭打的意思，就是直翻的话。那它这一首歌的歌曲舞蹈啊，是一个就是要你在那边扭扭扭扭那个脖子的
0: 感觉，脖子要一起跟着舞蹈动。 对，就很像脖子扭到，大家都会以前拍那种 reels 都会这样搞笑。
1: 对，因为我们这种跳舞不好看的人呢，这个跳起舞来看起来就像是好像抽筋了一样的那种感觉。但是 aespa 跳的话就不会啊，我们跳的话就很像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对对对，
1: 你还好吗这样。那这一首歌呢，是他们这个团体首次挑战以这种 techno 的音乐曲风回归，然后是非常有那种强烈速度感啊，然后也有很多那种 house beat 的这种基础的 EDM 类型的音乐哦。
0: 对，然后这首歌也是很帅气，展现 aespa 的自信魅力，就是你不要被这个框架给限住，你要用自己的标准，然后用自己的自信勇敢向前。就跟 Live My Life 很像，要有自信，活出自己要该走的路这样子。
1: 真的真的，就感觉他们这四个很有那种姐姐感的，都很有自信的感觉。
0: 对对对，然后就是传达说我自己就是焦点， OK
1: OK， 你们就是小心一点这样子。
0: 对，就
1: 是很厉害，
0: 让所有的麦都在这个他们帅气的这个形象哦，帅气的
1: 被帅到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真的人生就是要有自信啦，就
0: 对，
1: 虽然说现在这个社会可能会让大家就是可能会有容貌焦虑嘛或是什么的、
0: 哦、对，
1: 可是真的是你把手机放下，然后不要去看那些有的没有的，就是很多那种太优秀的人吗？
0: 对，不要去比较，
1: 对，
0: 退一步海阔天空。
1: 对啊，真的，
0: 那种社群媒体真的会，因为大家都会发自己最好的一面，
1: 对啊，
0: 然后修图，
1: 谁会发那种就是我每天吃泡面或者是什么这些东西发出来给大家看，就是人生不会拿出来卖惨，所以呢，你看太多那些别人好的一面，你可能就会开始陷入怀疑自我的那个过程。对，
0: 所以就是不要比较啦。啊，如果你就觉得哎呦好像怎么快过不下去，你就跟 aespa 一样 Whiplash 扭个脖子，
1: 那对对对，
0: 把这些烦恼给扭掉，
1: 甩走。
0: 对，
1: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 Whiplash。

0: 刚听到就是 aespa 的 Whiplash，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Rich Man，
0: 没错，是在去年9月发行的第六张迷你专辑Rich Man 当中的主打歌。
1: 对，那这首歌呢，它里面歌曲的旋律就是那种很中毒性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加上很多多样化的乐器啊，然后还有以电吉他为主的舞曲，所以呢整个歌词里面也有传达出说 Rich Man 不仅仅是在讲他在金钱上面很 rich 很富足，而是有那种我的精神也很 rich、嗯、我有那种很丰富的精气神这种感觉。
0: Yes， 没错、yes. 没错，就是我不需要依赖他人赋予物质啊，我就是靠我自己的信念，靠我自己的才华、嗯、我自己就已经自给自足了。
1: 对
0: 对，自己就很富足，我自己的价值啊，自己的精神都已经100分了。
1: 对，
0: OK， 我自己也可以靠自己变 rich，
1: 真的不需要靠别人、yes. 因为呢他在那个歌曲的开头就是在讲说他妈妈叫他找一个 rich man 靠过生活，然后他就跟他讲说
0: I am a rich man，
1: Yes， I am a rich man， 真的我没还没办法成为 rich man， 但是他们这个精神
0: 上的 rich、yes.
1: 真的很厉害，很有自信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在表达这个现代女性靠自己主宰人生，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最大的支持者、
1: 啊、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社会会想说要
0: 一定要什么给一个好，
1: 对，
0: 对，自己女生也可以有自己很棒的事业，
1: 没错，
0: 很棒的未来，
1: 没错，真的
0: yes， 希望我们未来也可以变成 I am a rich man，
1: 我们要当贵妇这样子。
0: 对， OK，
1: 我们就是那个事业当中的女强人这样。
0: OK， 我们不用手心向上，我们手心向下
1: 然后照顾弟弟们还有照顾欧
0: 巴们对，把钱手心向下都飞走了
1: 对对对，毕竟还是得靠我花钱嘛
0: 哎，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希望我们未来都可以变成 rich man。 My mom said to me find someone who can give you everythingAnd I said, Mom, I already have everything.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I'm a care of myself. I am a rich man. I'm a care of myself. I am a rich man. I'm my own biggest fan and a high on demand.

0: 刚听到的就是 aespa 的 Rich Man，
1: 没错，我们今天听了非常多首 aespa 的歌曲，
0: 没错。然后刚刚前面讲错， aespa 不是第一次来台湾了，
1: 嗯，
0: 他们之前来过林口开演唱会，然后这一次是登大巨蛋哦。
1: 对，所以呢，大家记得八月十一号要记得。就是有抢到票的就去啊，如果没抢到票的也可以去外面绕一圈，有时候演唱会外面也都会发一些什么应援小物，
0: 对对 对, 對、啊、至少可以去体验气氛，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
1: 再不然的话也许外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在卖票的、哦、就是给票的，
0: 可是但还是要小心黄牛
1: 哦。对对对对对，真的就是现在的话，不是如果有黄牛的话，他卖不出去也会自己进去听吗？
0: 哦，对，不然他就
1: 浪费钱。
0: 对啊，浪费钱，那我就这么听一听就入坑了。
1: 哎、欸，
0: 以后都不用卖了。
1: 对啊，这样子的话，你隔壁的人如果很不嗨，你就怀疑他是不是黄牛。
0: 哦，对啊，对，
1: 他都听不懂，然后什么那个应援也不会喊这种的。
0: 哦，
1: 真的，就到时候偷打他。
0: 你是不是黄牛？怎么都不嗨？
1: 对呀、啊，真是的，黄牛 bad。
0: 对
1: 对，
0: 大家真的是要买票啊，买什么东西都要小心。
1: 真的，那就希望呢 aespa 他们之后呢也是发，就是也是非常的顺利，然后以后也是发行非常多首歌曲给大家听。
0: 没错，那就祝福 aespa 未来也可以健康然后漂亮、变成更 rich 的 rich man。
1: Yes， 没错。
0: OK，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0: 点心时刻。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听听最新的歌曲。
0: 没错，那今天呢要推荐的歌曲就是美国的说唱

0: 歌手 Anderson Park，然后他跟就是 K-pop 很多很多的明星歌手一起合作的一张电影原声带哟。然后这个电影原声带是他自导自演配乐的这一部电影，就是这帮这一
1: 哦，
0: 部电影 K-pop 配乐。然后这一首歌是跟 ATEEZ 的洪钟队长洪钟，然后还有
1: 嗯，
0: J Park 一起合作的《Party in the Corner
1: 就是一个有点那个
0: 》，很嗨，
1: 很嗨，然后可以就是
0: 跳
1: 跟着
0: 舞，
1: 音乐一起跳起来的一首歌曲。然后
0: 对，
1: 他还就是自己自导自演，还有编曲，也太厉害了吧！
0: 对啊。
1: 就他这样好忙诶。
0: 对，又要那个拍电影，然后又要为电影创作很多的
1: 他
0: 音
1: 这样
0: 乐。
1: 子是省钱，还是他真的看不下去别人做的，所以他决定自己
0: 哦，也
1: 来？
0: 有可能，对，但其实自己来是真的很花钱。你要拍电影，然后要找那么多歌手合作，应该也是要钱吧？怎
1: 所
0: 么可能？
1: 以要省钱一下，
0: 对
1: 所以音乐
0: 对。
1: 自己做，然后演员也自己演，这样。
0: 你看他其中啊，他的演员就是有找他现实中他自己的儿子一起来演哦。
1: 哦，又再省钱了 一
0: 对
1: 下。
0: 啊，儿子应该就不用那个付钱了吧？
1: 哎，
0: 我
1: 可
0: 平
1: 能
0: 常
1: 付一
0: 都养
1: 点
0: 你哦。
1: 点哦。对，我都养你耶。
0: 对，反正他这 MV 的剧情就是在讲一位在美国的音乐界，他就很穷，然后他就发现他自己就是已经疏远没有再联络的儿子是在韩国那边当流行音乐的明星，所以就是一个很酷的一个节目。对啊，现在可以在 Netflix 上面观看哦。
1: 哇，这个故事情节是挺有趣的。
0: 对，真
1: 对
0: 的。
1: 啊，我自己是一个就是赚不到什么钱的音乐家，结果呢，我的儿子竟然就是已经是一个要准
0: 在
1: 备
0: 韩
1: 赚大
0: 国，
1: 钱的一个艺人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对，
1: 感觉呀？
0: 很酷，很酷。
1: 没错。
0: 那这个电影的原声带啊，K-pop 就是还有和很多重量级的音乐艺人，像是 GD 啊、aespa、Nmix，然后 Seventeen 的 Joshua、ATEEZ 的洪钟、J Park 等等，超多艺人，反正他出了超多歌，然后每一首歌也都是和那种 K-pop 明星一起合作的。
1: 对啊，就是你邀请人家来演，顺便唱首歌这样子。
0: 对，然后还有 Seventeen 的 Verno 也有客串这部电影，对，大概只有50秒啦。
1: 就是闪过去。
0: 对对对，但反正就是非常酷，很特别，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哦。
1: 对，没错。那这一首歌呢，是一个感官诱惑啊，还有律动美学的一个复古 funk 的舞曲。所以呢，就是因为它的名称是 PITC Party in the Corner 嘛，就是在讲说我在夜店的角落里面，然后一个有着一场火辣啊，然后直接就是充满着化学反应的那种邂逅。所以呢，就有透过他一直反复就是在唱说哦，looking like a fool，looking like fool 的，然后还有 party in the corner，就是有这种挑逗的氛围吗？
0: 火辣火辣，
1: 火
0: 很
1: 辣火辣，
0: 嗨
1: 然后
0: 哦！
1: 其实虽然是在角落，但是其实这边超嗨的，
0: 对，那最后就用这一首 Anderson Park，然后 Hong Jun 跟 J Park 一起合唱的《Party in the Corner》和大家说再见。这里是午
1: 午
0: 茶
1: 茶
0: 旋
1: 旋律。
0: 律，每周六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首播哦。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1点，在莲友广播电台 FM 92.5也有重播哦。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大
0: 拜
1: 家拜
0: 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 729，欢乐到永久。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B 毕世镜。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你还没听过的故事。戴上耳机，让世界暂停，让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欢迎收听今天的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哇，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做着做着居然来到了最后一个月了，诶，从原本的最后一个学期到最后一个月，真的是哇，好可怕，感觉以后应该会还蛮怀念这个节目的，尤其是每次来到这个节目录音室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会很想念这个地方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想念一下我的节目，搞不好呢我们之后有机会返场继续做。其实我本来就一直有考虑要不要继续把这个节目做下去，因为我觉得其实追梦进行式这个单元实在是帮我开启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大门的感觉，就是这种做追梦进行式之后，让我对这个节目重新有了另外一个见解吧，另外一个定义，就让我觉得哇，是不是可以继续做下去呢？不过呢，就是嘉宾的部分吧，如果说今天嘉宾非常好邀请的话，那我肯定会就是继续做下去的，但是嘉宾这个部分实在是太不好找了，所以呢明年的话肯定是没办法了，就看看最后一年我会不会再继续回来做这个节目吧，希望是，我自己也不太确定。 OK， 那么呢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今天呢是一个艳阳天，昨天也是蛮热的一天，已经连续热了两天了，听说后面几天会有台风来，会有强台，但是呢它好像是直扑到日本冲绳的，就是没有到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只会受到一些外围环流的影响。影响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下雨啦，我看那个气象预报，每天早上的时候呢我都要看一下天气预报，穿衣服嘛，然后呢我这几天看气象预报的时候，我就一直看到从明天开始，今天是星期二，从明天开始会有超大的雨，就是几乎那个下雨都是在可能 80% 以上吧，我看的时候每一个呢都是在 80% 以上，我想说哇不得了，这雨要给我下那么大的话，那我是要怎么穿衣服，就是上课你就会变得很懒惰，因为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住离学校蛮远的嘛，然后每次要来上课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一个就是很难出门的一个环节，就是每天都要犹豫说哇我今天要不要来上课，但是呢如果下雨的话我基本上是完全不会出门的，因为呢雨太大了，真的是光来到这边整个人都湿掉了，然后你就想你要来这边还要坐那么久，然后等一下又要再湿湿大大的回去，就想说哇天哪实在是太不行了。所以呢其实每次只要遇到下雨天的时候，我的头真的都很痛，因为呢我是有一颗想上课的心的，但是这个天气啊实在是天要亡我的感觉，而且每次就是下雨天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哇这雨，有时候呢你会觉得说下雨天会很烦躁，就是哇要出门的时候你就觉得下雨天很烦躁，因为你就觉得哇雨那么大，然后你等下又不得不出门，就是你那裤子啊鞋子啊还有衣服，就算是有撑雨伞，然后你有做好万全的准备，还是一定会湿。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觉得雨伞这个东西设计的，有时候会觉得它设计很蛮不好，就是它应该要设计让我们躲雨嘛，那为什么每次我们只要撑伞的时候，不是好撑伞背后背包，后背包都一定会湿掉，大家应该都有这种就是这种遇过这种状况吧，就是你撑伞背后背包，然后后背包就一定会湿掉，或者是说你

裤子会湿掉，还是你衣服的可能一半的袖子会湿掉，每次都是这样，就觉得说没有办法干爽的出去，然后干爽的回来，就觉得这雨伞好像只有保护头部而已，就没有什么其他，就是还该湿的地方还是会湿。所以呢，当你遇到下雨天又不得不出门的时候，真的觉得无敌无敌烦闷。然后呢，或者是，但是，如果今天是下雨天，但你可以不出门的话，哇，简直是不要太幸福了。平等的，就是会开始取笑每一位在外面的人，虽然蛮不好，但是会觉得说，哇，今天下那么大的雨，我可以在家也太幸福了吧。这种时候呢，你又会觉得幸福感非常非常的满。所以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子，你一个事情嘛，总是会有对立两面的。那么呢，你们不觉得说在那么烦躁的下雨天要出门，这种时候呢，感觉就需要配一点小歌，需要配一点音乐，来让我们可能不知道烦闷的心情可以得到一点疏解的感觉。就是每次都是这样啊，你下雨天要出门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耳机绝对是我必须要带的一样东西。虽然不是下雨天，耳机也是我必须要带的，但是如果今天是下雨天，然后你又可以配上几首哇跟雨天还蛮适配的音乐的话，那我想应该还不错吧。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要来说雨天必听歌单了。这个歌单呢，我真的是已经搜集蛮久的了，因为我每次在下雨天呢听到一些歌，就会觉得哇，这些歌也太适合下雨天了吧，就感觉一定要在雨天的时候听，就特别特别有感觉。但是呢，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有介绍一集是雨天必听歌单嘛，但是今天这一集的歌单呢完全不一样。这些歌呢蛮多都是新出的，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就是追踪的这些艺人歌手发的歌呢都还蛮适合下雨天听的。而且今年大家发歌的方向好像都有一点偏向有一点 emo 吗，或者是有一点就是走比较心灵类的。很我觉得我最近发很多歌蛮多人都是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些歌可以值得放进来这个雨天必听歌单。虽然有一些歌也是比较久之前的，但是呢其实还蛮多歌都是还蛮新的的。我最近发现有蛮多艺人都发新歌的，就是我追踪的好多人都有发新歌哦。那么呢，我们现在呢首先要来介绍的第一首，这一首歌我觉得是最近应该大家蛮常，不管是滑 Reels 啊，或者是 IG 或者是哪边都很容易听到的一首歌。这一首歌呢就是汤令山的玻璃。这首歌呢哎，跟你们讲一个好笑的故事。有一天呢，我记得这首歌是520发的嘛，然后有一天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那时候好像是汤令山要发玻璃，然后他就发了一个预告，然后就预告说哎，我要发就是 这首歌预告嘛。然后那时候呢我姐姐她就传这个 Reels 给我，她就跟我讲说玻璃这礼拜要发，然后我就跟她讲说玻璃不是出很久了吗，我一直以为她是现在才要，就是可能才在她的 IG 上面经营这样子。 Oh my god， 没有想到这首歌居然从来都没有发过。那我想说没有发过的话，为什么我好像唱得很自然？没想到是因为汤令山他之前可能在他的演唱会上面也是唱了蛮多次的，然后导致说我以为说这首歌已经发过了。然后那时候还超级超级肯定的跟他讲说怎么可能，这首歌已经发很久了。结果回家的时候我就是才看到说他上面写5月20号发，然后想说哇，没想到欸，居然还没有发这首歌。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玻璃》。

听完这首玻璃呢，下一首要介绍的这首歌跟玻璃有一点点关系。这首歌呢，等下介绍的这首歌是张子墨跟 Tarberry 一起唱的 Wish You Never。张子墨跟 Tarberry 一起唱的 Wish You Never， 其实这个组合也是蛮奇妙的，就是时代峰峻的艺人居然有办法跟饶舌歌手一起合作。但是呢，这两个人合作其实说意外有一点意外，但是呢真的是还蛮惊喜的。就是这首歌呢，其实一开始他们两个人就有在抖音上面都有放一些就是这首歌的片段，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两个人到底要怎么组合在一起。但当真正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想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张子墨的歌声遇上 Tarberry 的饶舌， Tarberry 最近真的是平等的在每一位发新歌的人的歌曲里面出现，很多很多首歌都看到他的身影。像他之前跟 Rabbit 不是合作 DD Bexy 吗？然后他最近跟一位也是大陆那边的饶舌歌手，他叫秋森，然后他们也合作了一首，还蛮多首歌的，不止一首，蛮多首的，大家可以去听听看那张专辑。我觉得 Tarberry 的部分实在是太吸引大家，就是还蛮吸睛的。然后我记得他也有在哪边啊，反正他在蛮多地方都有出现的，我就觉得哇，你最近真的是也是好起来啦。他还有跟那个宋秉琴也有出一首新歌，但那首歌没有在 Spotify， 也没有在什么 QQ 音乐，只有在网易云。网易云这个城市我真的是永远都看不懂它应该要怎么用，好像只能开 VPN 才可以用，但是我不可能为了一个就是想听歌然后还要开 VPN 吧。我每次开 VPN 都会觉得说哇，有一种很冒险的感觉，但是呢有时候不得不开嘛，不开就少看到蛮多东西的。那我们要来讲讲说这一首 Wish You Never 到底跟刚刚前面的那一首玻璃有什么关系啊。因为呢那时候张子墨就说等玻璃发了这首，因为大家一直催他们发嘛，因为 demo 发出来实在是太好听了，然后张子墨就说等那个玻璃这首歌发了他就也把这首歌放出来。然后后来玻璃发了他真的也把这首歌发出来，他们两个都是5月20号当天发的。玻璃那首

歌我觉得有一点偏情歌，因为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那句我爱你嘛，就是有一点情歌的感觉。但 Wish You Never 呢，我觉得这首歌还蛮酷的，这首歌感觉是请你不要再爱我的感觉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整首歌两个人都有各自就是很出圈吗？还用出圈吗？两个人都有各自很吸引大家的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听听看，其实歌词的部分，假如说你想要知道说歌词哪边好的话，那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上去你们的 Google 啊，或者是上去你们的串流平台，我不太确定有没有，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Google 上面打打看，或者是 YouTube，你打 Wish You Never。然后呢，你不要点进去，你不要让它隔播，你们就听我的这边播的歌，然后看歌词，看看等一下你们觉得很酷的那一句话，跟我跟这两位唱的人觉得很酷的话有没有一样？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Wish You Never》。

大家刚刚有开字幕听吗？那我要来公布一下，这两位呢，觉得你们最适合拿这首歌发朋友圈的歌词分别是哪一句？张子墨呢，他是觉得说里面有一句歌词叫我们像两条平行线，最后还是错过，他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发朋友圈。 Tarberry 呢，他我觉得他还蛮喜欢的，这句歌词还蛮像他的，他就说我谢谢你恨我，这是他放最后一句的那个歌词嘛，他说这句话很适合发朋友圈，就是他们两个人分别都喜欢里面的其中一句话，然后都拿给粉丝，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发朋友圈这样子。不知道你们喜欢的跟这两位原创喜欢的有没有一样呢？反正我觉得 Tarberry 的声音出来还蛮有那种一半一半的感觉，就是其他写还蛮多歌都会感觉有点，就是这种悲伤的情歌就会让我一直想到一半一半，因为我觉得一半一半真的是对 Tarberry 来说应该是他最还蛮不错的作品。好，那我们再延续这个玻璃呢，这

里面还有一首歌也是汤令山的，这一首歌呢也是我很喜欢的，也是张子木还有在他自己的演唱会翻唱过的。这一首歌呢叫做去北极忘记你，这首歌呢我那时候一听张子木唱直接爱上，然后我就来听原版，然后我想说哇，我之前怎么没有发现有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真的是我觉得整个氛围就是真的好适合下雨天听，就是有一种我记得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搭上要去北极的航班嘛，反正就类似这样子，然后我听到那句歌词我想说哇，就是真的有一种很心痛的感觉，就是我要去北极忘记很远嘛，然后就是你会觉得说在雨天听特别特别有那种氛围感，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去北极忘记你。

集的最后一首歌呢，我要来介绍的这首歌，一样一样一样一样，又是汤令山的。我觉得汤令山的歌最近就是，虽然他出蛮多歌，但我只喜欢这三首。等一下介绍的这首歌呢，也是每一首歌都很像是被副歌洗脑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的副歌真的很会写，就写得还蛮抓耳的。有时候呢，就让我因为一首副歌，然后去听完整首歌。那么下一首歌呢，叫做遇上你之前的我。这首歌呢，是我有一天滑抖音听到那个时代少女团的刘耀文他在唱的，然后我想说，哇，哎，这首歌蛮不错的，哎，就是还蛮有那种感觉的。但是歌词我现在有点忘记，我等一下应该就会回忆起来再跟你们分享一下。但是呢，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是一首我觉得副歌算是很洗脑、很洗脑的一首歌。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遇上你之前的我》。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有回声，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我分享雨天必听歌单吧。啊，其实也没有到必听，就是雨天歌单好了。好，我们刚刚上半集呢分享了一些偏抒情类的歌，光是汤令山我们就已经分享了三首了，还有一首叫 Wish You Never。 那接下来呢，其实今天分享歌都蛮有点抒情的，那接下来呢我想要分享的这首歌，它呢是一首我最近有一天那个 Spotify 也是在下雨天哦，然后 Spotify 它随机播放然后推荐给我的歌曲，然后我想说哇，怎么这首歌就是我认识唱这首歌的人，但我居然都没有听过这首歌。这首歌呢就是王其明的新生活。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我觉得这首歌是王其明还蛮在我的印象里面算是还蛮不同风格的歌，因为在我印象里面王其明的歌都会有一点就是纯饶，比较少唱这种旋律类型的东西，你们知道吗？所以我王其明这个人我认识他，不是那种他认识我我认识他的关系，就是我知道他这个人，但是呢他的歌我还蛮少听的。但是这首新生活直接是让我爱到骨子里，我觉得这首歌太好听了，你们懂吗？这首歌给我有一种哇，怎么有人可以把旋律说唱唱得那么好的感觉，就是我没有想到就是王其明他唱旋律是这种感觉。然后呢自从我在 Spotify 听之后，而且这首歌还不是最近出的、哦、自从我在 Spotify 随机播放听到之后，我的抖音就是路抖全部都一直在推荐王其明他唱新生活的片段给我，因为他最近不是开巡演嘛，然后呢他九月要来台北，但是我不可能因为一首新生活然后去买他们的专场票，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像之前有一个厂牌叫 SFNT， 就是他老板是 TZT 谢瑞涛那个 SFNT， 他们有来台北，我那时候们想说好，既然如果没有老板没来的话，我应该也可以去稍微去一下，因为我还蛮喜欢 HitJ 的。然后我想说 OK， 那我来看一下票价，因为我看卖蛮久都还没有 sold out， 然后我说这个感觉我来看一下票价好了。然后点进去看，不得了不得了，最便宜的居然要2300，而且还是在 New Zone 而已，像当初我去看 Black 的时候也是在 New Zone 880，然后我只是要去多三个人而已，真的是价格乘以三倍的那种感觉，我有一点吓到欸，就是哇，原来就是大陆那边的专场的票价是这个等级。但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一个就是也不算是教训，是给我一个开启一个新的知识这样子。因为如果之后说，因为毕竟我每次看翠都会一直传说可能 Topberry 啊 Capper 啊 Rapeter 啊可能他们要来，然后我想说 OK 好，如果我听的路饶就是我刚刚讲到这三位，或者是 TZT 啊，但 TZ 好像不太可能了，因为他之前有说要来，但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东西取消了。然后呢我想说好，如果我喜欢的这些人有一位要来的话，我直接去看，结果到现在一位都还没等到。然后呢就是自从看了那个票价之后，也让我对他们就是的价格有一个印象，就有一个概念了，不会以为说还是跟 Black 他们一样，就是我觉得就是台湾的这种就是创作歌手的价格都算是还蛮不错的。我记得而且之前 PPLing 的专场票居然是可以用文化币买的，我那时候想说哇塞，简直是赚到的那种感觉，你们知道吗？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奇翔，其实他们的演唱会就他们的专场的票价都还是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哇，我看到那2300我直接不想去了，就是有点好像没有到那个感觉。而且他们之后也没有办在 New Zone， 是办在一个类似酒吧的地方，反正就是因为确人少啊。但是我觉得也确人少有一个好处，就是福利比较多吧，就是你可以跟他互动的比较多，虽然说也没有说有什么特别的互动，但就是就是那个场地的人少，他们就可以比较

好，那么下一首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首歌也是最近他新发的，我记得应该没多久吧，上上礼拜的时候，两个礼拜前发的这首歌。这一首歌呢是王谦跟 Sabrina 一起出的歌，这首歌呢叫做纸飞机。这一首歌呢也是我觉得很有感情的一首歌吗，就是这首歌不知道什么听着会让我觉得哇，很像，因为他说我把我们的回忆丢折进纸飞机。我觉得他们的副歌写的超级好，你们等一下一定要认真的听听看他的副歌。哇，那副歌就是写的很有画面感，很少会有歌词让我觉得很有画面感的吧，很抓耳啊，很洗脑都有，但是画面感我觉得这是第一首超级超级有画面感。或者是你们现在一样可以去打开你们的 Google， 或者是我不太确定串流平台有没有，反正你们可以去搜寻看看纸飞机的歌词，是王谦跟 Sabrina 一起唱的纸飞机哦。你们可以看看他的歌词，然后等一下可以一边听我播的音乐，然后还有搭配你们自己的歌词，然后看看说这首歌的副歌啊，或者是整首歌有没有就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还算蛮特别的，雨天听到感觉会觉得很 有一种被治愈到的感觉，尤其是当因为一开始就往前嘛， Sabrina 的声音一出来，哇，不得了不得了，那个整个歌曲就是非常的治愈人心。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纸飞机》。

接下来两首歌呢，全部呢都是来自一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饶舌歌手，他呢叫做 Capper， 这两首歌呢都是他的歌，然后也是我觉得还蛮适合雨天听的。那么第一首歌呢，就是 Capper 他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呢出了一首歌叫爱，对，就是那个叹气的那个爱。这首歌呢我觉得超级超级适合雨天听，包括他的歌词，就是你们等一下听他唱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会有一种下雨天的感觉，就是我自己在我自己的头脑里面想象出来的画面就是一个下雨天的感觉。然后呢，所以我就觉得说这首歌雨天听的时候应该是很适配，尤其是晚上的雨天，然后你戴上你的耳机听这首歌，因为它整个鼓点啊整个编曲都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一个编排，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这首歌每次只要在晚上或者是下雨天听的话，我就会觉得哇很舒服，有一种通体舒畅的感觉。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爱。

下一首这一首歌呢，我们要介绍的也是一样是 K-pop 的歌哦。然后这首歌呢叫做《还有答案》。其实这一首歌它是来自于 K-pop 之前出过的一张专辑，好像是叫《都市问题》吧。然后这首歌呢，还是叫《还有答案》，我也忘记了。反正这张专辑呢算是一张 EP 啦，然后它就只有三首歌，叫做《因为都市问题还有答案》，刚好串起来就是一句话。反正呢这三首歌我都觉得说是还蛮，就这整个 EP 我都觉得是很厉害的一张 EP， 里面的歌都很有 K-pop 自己的个人特色，而且是因为是他唯一一首到现在还有在唱的歌，剩下两首其实因为那一张 EP 是比较早期的嘛，剩下两首他现在都比较没什么在唱了，但是呢因为他还蛮常会在唱的，尤其是他之前我记得他2022年有去那个巅峰对决就有唱，但那时候应该是这张 EP 刚发的时候。反正呢我前几次看到他去那个音乐节，或者是他在2月22号的时候有办一个上海的那个专场嘛， GAG 那个客厅派对，那个也有唱哦，不是派对是会议室，对，反正那一场也有唱因为其实还蛮常唱的，还有包括他去年的整个专场啊都有唱，所以我觉得因为这首歌还蛮容易听到。但是呢这首还有答案的话呢，

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唱了，但是呢也是我最近在就是随机播放的时候被我播放到，我觉得哇还蛮符合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的那个感觉的，就是他一直你们等一下听了就知道，算是一首蛮鼓励人的歌吧，我觉得 Capra 蛮少出这种歌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还有答案。

暂时关上的房门，并不代表我们之间的距离疏远了，因为还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这就是音乐。当我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对那些质疑，面对那些误解， Where is my next trip? 我问我自己。但后来我发现，我甚至不用出门就能完成这趟旅程，因为我知道，在此时此刻，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还有很。

么说着说着呢，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啦，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么多的雨天歌单，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剩下的大概一个月吧，可以好好的就是收听一下我的节目这样子，毕竟都要结束了。好啦，那我是主持人小米，我们下一期再见，大家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习惯啊，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节目，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来收听
1: 笑的规律。魏龙豪、吴兆南和说，
2: 我们人呢，在生活当中啊，必须要遵守规律，
3: 是吗？
2: 啊，
3: 一定要这样吗？
2: 哎，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吗？
3: 哦，
2: 如果你不守法，不按着规律运转，那这社会不就乱了章法了吗？
3: 哎，不错，
2: 就拿咱们平常日子里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来说吧，
3: 怎么样？
2: 都有它的规律呀。
3: 哦，这我倒没大注意
2: 啊，您就拿我们这个笑来说吧。
3: 哎，笑
2: 就有它的规律呀。
3: 笑还有规律啊？
2: 哦。

0: 这您没研究过？
1: 没有。
0: 您看，这个笑的时候啊，咱们这个眼角这个鱼尾纹呢、
1: 眼两边的皱纹
0: 是来得快，回去的特别慢。
1: 哦，
0: 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1: 好好好。
0: 说咱们这儿说相声呢，观众朋友听了高兴了。
1: 哎，
0: 嘿，这相声说的不赖啊。
1: 哟，才回去啊？
0: 您看，这个笑容是不是来得快，回去的特别慢？
1: 哎，那要是违反了这个规律，行不行呢？
0: 怎么违反呢？
1: 啊，让这个笑容来得快，回去的也快。
0: 那您看了非吓趴下不可。
1: 哪至于啊？一样，
0: 一样
1: 啊，一样
0: 啊。怎么笑？这么笑
1: 啊？
0: 嘿，这相声说的不错啊！这一样吗？
1: 这不一样，不一样
0: 啊！
1: 哎，这成了神经有病了，这是没这么笑的，
0: 是不是？
1: 哎，不错，
0: 在所有这个笑的姿态当中啊，有一种笑，那是最美的了。
1: 什么笑？
0: 就是姑娘们的笑。
1: 哦，
0: 她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
0: 它有个特点呢。
1: 有什么特点呢？
0: 这姑娘们在笑的时候啊，都是用这个上牙呀咬着这个下嘴唇。
1: 哦，
0: 笑起来这个姿态呢
1: 啊，
0: 是又甜美还又俏皮。
1: 哦，好看。
0: 看怎么呢？好看极了。
1: 那好，您再给来来。等一下，
0: 再给您举个例子。
1: 对，
0: 这姑娘上街了
1: 啊，
0: 在街上啊碰见熟人了。
1: 哦
0: 哟，大妈，您好。您这是干嘛去呀？
1: 碰见大妈了。
0: 哟，这不是小平吗？我是来上街啊，看那群疯子游行的。
1: 这么大岁数还凑这个热闹呢？
0: 哎，这个小平啊，你这是干嘛去呀？大妈呀，我在这儿，等个朋友。等朋友啊。穿这么漂亮，嘿嘿，是等你的男朋友吧？哎呦，大妈，您别这么说嘛。您这么说，多不好意思。怎么样？
1: 有意思。
0: 您看对吧？
1: 对，
0: 都是这个上牙呀咬着下嘴唇，
1: 不错，
0: 看着好看还不说呀，欲笑还羞，真是又甜又美还又俏皮。
1: 哎，不错。哎，这个规律能不能违反呢？
0: 怎么违反呢？
1: 这姑娘的笑的时候啊用这个下牙咬着上嘴唇，
0: 那多寒碜啊。
1: 不，一样好看。
0: 一样好看。
1: 对，一样。
0: 街上碰见人了，一问，大妈，您这是干嘛去呀？哎呦，这不是小平吗？哎呦，我是上街呀、
1: 对了，
0: 来看那群疯子游行的。哎，你这是干嘛去呀？哎呦，大妈，我在这儿，等个朋友。
1: 对。
0: 哦，等朋友啊。
1: 哎，
0: 穿这么漂亮，嘿嘿嘿，是不是等你的男朋友啊？哎呦，大妈，您别这么说嘛。您这么说多不好意思啊。
1: 呦，这成了北京的好狗了。
2: 卖膏药，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1: 在这些年以来
0: 啊
1: 借着科技的进步，使得医学上有很多惊人的发现与突破。
0: 不错，这些个伟大的贡献呢，造福了我们人群。
1: 从前有很多不治之症，到今天已经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大病。
0: 您说的是什么病啊？
1: 从前有这么一种病
0: 啊，
1: 老名字管它叫做脚长沙。
0: 哦，对，那不治的脚死多少人了？
1: 其实啊，这个脚长沙呀，就是现在所谓的盲肠炎。
0: 对，有急性的，有慢性的。
1: 您说现在还有得盲肠炎死的吗？
0: 及时的隔治啊，死亡率可以说是零了。
1: 哎，你得过盲肠炎吗？
0: 得过。不，没得过。你才得盲肠炎呢。
1: 开刀隔盲肠炎对一个外科医生来说，那是最起码的手术了。
0: 对，那太简单了。
1: 就因为手术简单呢有很多人就这么糊里糊涂莫名其妙的让他们给开了膛了。

0: 号的有良心呢。
1: 这话怎么说呢？
0: 江湖郎中的药嘛，顶多是治不了病，
1: 哦，
0: 骗你俩钱儿，也伤不了筋，动不了骨。
1: 嗯，
0: 不像现在这当大夫的敲您竹杠蒙您钱不说呀，还得把您给开膛破肚，受那个皮肉之苦。
1: 是啊，我这个话也不能这么一概而论。
0: 那当然了
1: 啊，
0: 也有些个医生啊是不错的嘛。
1: 哎
0: 啊，
1: 你干嘛拉后沟啊？
0: 是啊，那万一我要得了盲肠炎怎么办呢？
1: 给自个儿留后路。
0: 哎，提起这个江湖郎中来呀，
1: 啊，
0: 我就想起来那些个专门在集市庙会上打把式卖艺卖野药的来了。
1: 哦，
0: 丸散高丹什么都有，
1: 嗯，
0: 还都是祖传的秘方。
1: 土方草药，
0: 哎，在集市庙会上常见有一种成药，美其名叫什么？那个大力丸呢？
1: 对，能够强身健脑，还能够滋阴补肾。
0: 它补什么呀？
1: 嗯
0: 啊，那种药啊，那不能叫大力丸，
1: 那应该叫什么呢？
0: 那应该叫切糕丸
1: 啊。啊，
0: 是啊，那都是用那个蜂蜜跟粘面子做的吗？
1: 那玩意儿能吃吗？
0: 您想啊，黄米面跟蜂蜜它怎么会不能吃呢？
1: 哦，这玩意儿治病？
0: 那能治得了病吗？
1: 不能治病啊，
0: 但是能治饿。少吃点没有关系。
1: 哦，吃多了这玩意儿不行。
0: 吃多了会有后遗症。
1: 怎么个症状？
0: 撑得慌。哎，你可别瞧不起这玩意儿啊！
1: 啊，
0: 它真能赚钱呢。
1: 哦，就这玩意儿还真有人买啊。
0: 这什么话呀？
1: 哦，
0: 要是不赚钱，怎么会有那么多老演员现在在电视上都看不见了呢？
1: 都哪儿去了？
0: 全都跑夜市场里头卖药去了。啊，卖野药比演电视赚钱多了。
1: 哦，
0: 啊，
1: 那我干脆我也改行吧。
0: 在我们家乡那个集市庙会上打把式卖艺的，除了卖大力丸的，还有一种卖膏药的。
1: 甭说，那也是蒙人的。
0: 蒙人倒是不蒙人，就是有一点骗人。在气势上啊，他可是挺唬人的。
1: 哦，这玩意儿还唬人
0: 啊？场子一拉开是刀枪剑戟排列整齐啊。
1: 哦，
0: 又是幌子又是招牌，
1: 嚯，
0: 又敲锣又打鼓又翻跟头又练武啊，
1: 我还真热闹。
0: 那是招揽观众啊，好做生意卖膏药啊。
1: 哦，先把场子给炒热了
0: 啊，桌子上边堆满了膏药
1: 成品。
0: 嗯，桌子前边摆着一个炭火炉，
1: 嗯，
0: 上头有一口大锅
1: 啊，
0: 锅里头熬的是膏药，
1: 现熬现卖。
0: 锅边上呢有个人，
1: 嗯，
0: 手里拿着两根木棍搅和着锅里边那膏药油子，
1: 别粘了底。
0: 靠桌子长板凳上啊，
1: 嗯，
0: 坐着好几个敞胸露怀的。
1: 哦，
0: 有脖梗子上贴着膏药的
1: 啊，
0: 有肩膀头上贴着膏药的，
1: 嗯，
0: 有腿肚子上贴着膏药的
1: 啊，
0: 还有那胯骨轴上贴着膏药的。
1: 哦，
0: 一个一个哼哼唧唧，哎哎呦呦。
1: 那甭说，那都是找他治病的喽。
0: 不，那都是帮着他贴靴避粘子的
1: 啊。贴什么叫贴靴避粘子的？
0: 这是他们跑江湖的行话
1: 啊，没跟他们打过练练，不懂术语。
0: 这个贴靴呀，就是平常卖膏药的时候，
1: 嗯，
0: 没病假装有病，帮着他们吹嘘说假话。
1: 哦，这叫贴靴。
0: 哎，对了，碰上有人找茬踢场子什么的，他们就帮着
1: 啊
0: 排解纠纷，闹僵了就帮着打架揍人。
1: 哦，合着说他们全是一伙的
0: 啊？都是一窝的。
1: 哎呦喂，那这是诈骗集团嘛。
0: 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
1: 哦，
0: 你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别买，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嘛。
1: 他我就不买。
0: 你不买呀，没关系，他有人买呀。
1: 谁买呀？
0: 啊，就有那个打油飞糊涂虫，他买呀。
1: 那我就纳闷了，他们怎么会买呢？
0: 受不住他那一套夸大不实的宣传嘛。
1: 哦，要照您这么说，他们有套说辞。
0: 哎，就凭他那个三寸不烂之舌，巧骨舌簧就能把您给说服了。
1: 哦，那他们是怎么吹法呢？
0: 他们就是那个，哎哎哎，这样吧，
1: 怎么？
0: 干脆啊
1: 啊，
0: 我给您承应承应，怎么样？
1: 您给大家表演表演，
0: 行吗？
1: 哎呀，那好极了。
0: 哎，不过我一个人表演可不行。
1: 怎么呢？
0: 您得给我帮个腔什么的，
1: 打个下手
0: 啊，行吗？
1: 可以呀。
0: 那好，咱们就来先捯饬捯饬啊。
1: 来来来来，
0: 反正这个像不像啊，得有个三分样。
1: 咱们小什么呀？就得像什么？
0: 您看着啊！
1: 哎，嘿，嘿，等会儿，您这是干嘛
0: 啊？拉个架势，先。

0: 喧声夺人，惹人注意啊。
1: 哦，还乱。哎，您抱小孩的可留神啊，别让他把孩子给吓着了。
0: 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是狗也不咬了。
1: 哦，
0: 该说的说，该练的练。
1: 对，
0: 常言说的好啊，在家靠父母，是出外靠朋友啊。
1: 不错，
0: 兄弟出道归宝地，不知你老哪一位是龙头老大
1: 啊？
0: 也不知三老四少，你老佛居何处啊？没有亲自登门头贴白后，还请你老人家多多的包涵，多多的担待呀。
1: 先拜码头。
0: 来到我这里的各位呀，
1: 啊，
0: 你老人家要是打过一趟拳的，
1: 怎么？
0: 您是我的老师。
1: 老师。
0: 踢过一路腿的，
1: 啊，
0: 您是我的老前辈。
1: 老前辈。
0: 你老先生今天往这儿这么一站呢，
1: 啊，
0: 你老先生就算是给兄弟我捧了场了。
1: 捧了场了。
0: 兄弟练的那是庄稼把式，上不了台面的见不得人呢。
1: 那是您客气。
0: 练好了呢，李老先生给叫个好。
1: 叫个好。
0: 你给俺呱唧呱唧。
1: 对，什么叫呱唧呱唧啊？
0: 啊，就是拍拍巴掌啊。
1: 哦，鼓鼓掌。
0: 哎，帮帮场，壮壮场子，给我助助威。
1: 那没问题。
0: 练的不好，练砸了呢，李老先生也给俺叫个好。
1: 哦，
0: 也给俺呱唧呱唧。
1: 啊，练不好还呱唧呢？
0: 那算李老先生骂我呀。
1: 啊，
0: 头事不明。
1: 哦，
0: 是学艺不精。
1: 哦，是了。
0: 兄弟，我下奥的时候啊，下过苦功，还练过两天。
1: 您是怎么练的？
0: 我练的是内练一口气，外操筋骨皮，上练右锤灌顶，是下练铁掌金钟罩铁布衫，大拇老祖一筋经，
1: 啊，
0: 铁砂掌地影抓功啊，
1: 老功夫。
0: 哎，我也学过拳的。
1: 哪一些个拳？
0: 我学的是太极拳、少林拳、猴拳、形意、嘴巴险。
1: 好拳术。
0: 上打白云遮日，下打古树盘根，
1: 啊，
0: 剑气独立是白蛇吐信，
1: 不
0: 龙浇筑是黑虎掏心呐！我练的是冒窜勾山吐棍迎反，
1: 啊，
0: 左右插花是二浪单山，
1: 啊，
0: 合着团还是刘海戏金蝉，
1: 不，
0: 泰山压顶老僧入定，
1: 啊，
0: 张飞打片马是霸王硬上弓，
1: 啊，
0: 是拳打南山虎，脚踢八海龙，横推八马刀，倒拽九牛回呀，啊，
1: 好功夫啊！
0: 庄稼把式算不了什么，我也练过兵器。
1: 您练过什么兵器？
0: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唐棍槊棒拐子流星鞭锏锤爪，
1: 这是大十八般兵器。
0: 单刀双刀双手带手撑子蓝马蹶铁尺杆棒扫子棍金镖银镖独月镖奴工袖剑五色的飞黄是紫，
1: 小十八般利刃，
0: 不管他是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刃的、带峨眉纸的、带锁链的、扔得出去的、收得回来的，我是样样的
1: 精通啊。
0: 稀松
1: 啊，
0: 样样精通。
1: 对，样样精通。
0: 光说不练那是嘴巴式。
1: 对，
0: 光练不说那是啥把式？
1: 啥把式？
0: 连说带练那才是真把式。
1: 真把式。
0: 兄弟，我今天给各位练一趟刀啊。
1: 什么刀？
0: 地趟刀，
1: 就地十八滚。
0: 哎，练好了呢，
1: 嗯，
0: 你老人家别忘了给我叫个好，
1: 别忘了给他呱唧呱唧。
0: 哎哎哎，疼。
1: 这是什么？
0: 这叫做缠头过脑。
1: 好。
0: 哎，这走。
1: 这叫什么？
0: 这叫做过脑缠头啊。练得不好。
1: 练得不好，那什么好呢？
0: 我的狗要好啊。
1: 什么狗要？
0: 白灰灰的狗屁狗。
1: 哦，
0: 白家八代祖传秘方，只此一家，是别无分号，金字牌匾是童叟无欺。卖膏药治病，提老人家一定要认清了我这个字号啊。
1: 什么堂号？
0: 缺德堂啊。
1: 嗨，积德堂。
0: 哎，对对对对，哪位先生可说了？
1: 哪位先生说？
0: 就是那位张先生说了。
1: 哪位张先生？
0: 哎，怎么现任里就没有一位姓张的吗？
1: 啊，这蒙啊。
0: 哦，对了，蒙先生说了。
1: 好好好，孟先生说什么？
0: 他说你这个膏药里边都是些 什么药材呢？
1: 什么成分？
0: 嘿，我这个膏药里可没有什么人。

0: 神鲁荣牛黄马宝啊，更没有玉皇大帝的腋下猫，王母娘娘的裹脚条啊。
1: 嚯，老实人说老实话
0: 啊，我这个膏药是24贵高贵的草药提炼而成的呀。
2: 那能治些什么病呢？
0: 我这个膏药是专治湿疾、奶疾、大肚子、脾疾
2: 啊、
0: 跑肚、拉稀、红白痢疾。
2: 嚯，
0: 肝疖、湿疾、脓包疖
2: 啊、
0: 片儿癣、兜癣、牛皮癣呐。
2: 嚯，
0: 老头咳嗽，老太太喘。妇女的月经不调，小孩的不日劳哎，风湿疼痛，腰痛打背，中风不愈，半身不遂呀，
2: 嚯，
0: 竖床脖子，连床腿，咬牙放屁，吧唧嘴，
2: 连这都治啊！
0: 不管你是火烧着，水烫着，钉子扎着，刀砍着，箱子压着，门掩着，蚊子叮着，蝎子蛰着，猫抓着，狗咬着，牛推着，马踩着，骆驼顶着，结了胡子尿滋着，磕着，碰着，抻着，握着，撑着，崴着，各样的无名中毒，各样的疑难杂症，是一贴见效，是一贴就好啊。
2: 好吗？他这哪是膏药啊，成了仙丹了。
0: 哎，哪位先生可又说了？
2: 谁又说了？
0: 哪位戴眼镜的先生说了？
2: 这现在就是戴眼镜的人多。
0: 哎，他说你这个膏药是怎么个用法呢？
2: 您给我们说明一下。
0: 你老要是左边疼啊，你就把它贴在右边。
2: 右边。
0: 你老要是右边疼呢，
2: 嗯，
0: 哎，你把它贴在左边。
2: 贴左边。那要前边疼呢？
0: 那你就把它贴在后边。
2: 那要是后边疼呢？
0: 你就把它贴在前边。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这膏药啊，不怎么样，您呢？
0: 怎么了？
2: 花油子。
0: 什么叫花油子？
2: 人家那膏药啊，哪有病贴哪儿。您这膏药倒好，它怎么满处乱跑啊？
0: 这就证明我的膏药好啊。
2: 这膏药还好呢。
0: 啊，它会自己个儿找病啊。
2: 没病找病啊。
0: 哎，一贴贴不好呢，你老人家就贴2贴。
2: 哦，那2贴要不好呢？
0: 那你贴4贴。
2: 4贴也不好。
0: 贴8贴。
2: 8贴也好不了呢。
0: 那你就把我的膏药全都贴上。
2: 全贴上多好不了呢？
0: 要全贴上还好不了啊。
2: 啊
0: 啊，那你这病就好不了了。
2: 对，你别挨骂了。
3: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 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4: 话艺，魏龙豪单口相声。
5: 最近呢，要出版新的相声录音带了，我想把盒上的封面呢重新设计一下。字儿呢，我一直喜欢董阳姿写的字儿。我对何怀硕这位太太那是崇拜的不得了，我迷她的字，当然还是得求她的墨宝，借着名书法家的题字呢，来提升我这民俗说唱艺术的品格。前些日子何太太打电话告诉我，字儿呢写好了，可以去拿了。第二天吃过午饭我就去了，哎，可巧那天呢何怀硕下午也没课，在家里。我们俩好久没见了，大家都忙嘛，就坐一块聊天。聊着聊着，他从酒柜里啊拿出来一瓶孔府佳酒。他知道我喜欢晕凉风啊，拿那瓶酒啊馋我，邀我呢在他们家吃晚饭，俩人在一块儿可以多叙叙多聊聊。人家咸康里的这一份盛情实在难却，何况还有那瓶酒在那儿勾魂呢。我就答应了，晚上啊在一块儿聚会，不过现在不行，我得出去办点事儿去。他就问我办什么事儿去啊，我，他是怕我呀 借着机会溜了。

0: 晚上就不去了。那我就只好据实以告了，我就说我要到牛哥家里头去拿插图，我请他帮我给画的。他听说我要上牛哥那儿去，高兴极了，让我带封信去啊，邀他一块儿过来吃晚饭。好吧，他去写信了，我就坐在客厅里喝茶，跟董阳子那儿聊天。没多大功夫，何怀硕把信拿出来了。我接过信来一看呢，呀，上边怎么一个字儿也没有啊？哎，纸上啊，可是画了一张画。画的是什么呢？画着一个人呢，右手端着个饭碗，左手呢捂着屁股。我端详了半天，我也看不出来这什么意思。我就问他了，哎，你画的这是什么呀？他说了，你甭管了。费蒙一看就明白了，那好吧，那就别问了，看看牛哥怎么说吧。等我到了李费蒙家里头，牛哥一看这信，他就乐了，哈哈哈。他们呢请我吃晚饭，呀，我就说了，你怎么知道是他们两口子请你吃晚饭呢？牛哥说了，哎，你看嘛，上边画的这个人，这就是我，端着饭碗呢，就是请吃饭的意思嘛。我说那左手捂着屁股那怎么讲呢？告诉你啊，捂着后头啊，就是午后，午后，那就是请我吃晚饭嘛。哦，嘿，我说我听你这么一解释，我是顿开茅塞，我得了解这话的意思了。哎，怎么样啊？晚上是不是一块儿去消化他那瓶孔府佳酒啊？牛哥说了，哎，可惜呀，我没那口福，因为晚上啊要陪几个美国来的洋朋友吃晚饭，那是由他来做东的，如果结束的早呢，他说他会赶去，但是好像是不太可能。那我就跟他说了，既然是你请客，那你就应该好好的陪陪人家，让人家尽兴，别勉强，咱们几个是好朋友，找时间再聚嘛。我就问他了，哎，你给我画那插图怎么样？嘿，好嘛，一张还没画呢，但是他立刻拿了一张纸，在纸上呢也画了一张画，让晚上啊我见了何怀硕交给他。这张画画的是什么呢？画了一个鸟笼子，笼子里头啊画了一只乌龟，乌龟在笼子里头啊望出探头。我越看越糊涂，我就问牛哥了，哎，你画这，你甭问了。何怀硕一看他就明白了。晚上我到了何家，把这画交给何怀硕，何怀硕嗯了一声，嗯，牛哥可能来不了。耶，我就纳闷啊，嘿，你怎么知道他来不了了？何怀硕指着那画说，你看呢，这不是画着呢吗？这乌龟啊他想出来，这不脑袋在外头呢吗？可是这个盖儿啊让笼子给挡住了，出不来了，这个就叫啊大概出不来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

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就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那当然呢又来聊一下天气哦，台东的天气如何呢？
1: 我觉得好像还是一样的热感觉，之前的天气差不了太多，但是纵谷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随时都有风啦，感觉比较不会那么闷热，只是说在早上十点到下午两三点这段时间，真的实在是地上的这种热反射的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明显哦，所以外面路上真的就看不到太多行人，真的实在太热了。
0: 台北的话没办法，这个人口很密集很集中，路上随时都有人，那当然很多人就会撑起阳伞，但是有的时候照到阳光，其实内在心灵的情绪也会比较稳定哦，所以我现在常常就会让太阳晒晒自己哦。像以前呢我搭公车我会选择没有太阳的地方，没有光照的地方，现在呢我会尽量选择有光照的地方，虽然感觉太阳光呢晒了会痛，但是呢觉得有阳光的日子也蛮好的。
1: 没错，总比下雨淋雨好啦，感觉像淋到雨
0: 但是还是得下雨吧，
1: 容易生病啊。
0: 对吧，还是得下雨哦，才能够滋养大地，那所有的这个物种呢才能够快乐生活，就是过犹不及都不好，因为全球气候暖化的确造成很多的不平均，比方说雨量可能突然暴增，然后可能又不下雨，那天气热又热到很高峰，冷的时候又极冷，可能会有这样的状态。
1: 对，这个微气候的变化还蛮明显的。
0: 对啊，所以稍后的我们的环境相关新闻的单元里面，我们其实就会特别提到台湾在今年的五月份的这个温度，哇，真的是闷烧啊，
1: 吓死人呐、
0: 啊！吓死人呐、啊！但这个单元我们还是先来聊聊哦，最近看了几部纪录片的感觉哦，这个《神木之岛》跟《飞把雄鹰》。那在《神木之岛》里面，其实我最常听到的鸟音就是冠羽画眉的叫声 ，Nice to meet you，to meet you，to meet you， 哇！其实我们的节目的片头，
1: 很熟悉哦、
0: 对听众朋友都不陌生哦。那关于各种不同海拔高度的树木树种，其实在台湾的确都展现不一样的风貌哦。那安顺，你自己小时候有爬过树吗？我记得我们好像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1: 对，其实小时候爬树应该不是什么大新闻啦、啊、只是说爬树是干什么就不好意思讲了。
0: 哦，
1: 因为爬树大概小孩子以前其实娱乐很少的、哦、
0: 是。
1: 那么这个邻家大哥哥可能就带着几个小萝卜头、可能就到处去掏鸟窝啊或什么的、其实还蛮常干这种事的哦。或者是去偷偷的摘人家隔壁的这个水果啊，其实都有干过这样的坏事啊。
0: 是是是，
1: 当然那时候爬树真的纯粹就是娱乐的性质。
0: 那你会特别去找树去做一些什么事吗？
1: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小时候就是觉得看到树然后就觉得尤其是大树
0: 是
1: 然后你会觉得很敬畏的那种感觉哦。那因为爬树通常都是为了要去摘果子或者是要去做特别的这个工作，倒是没有说要特别去找什么树，那是后来真的对这种自然生态有所认识了之后就会特别的想说哇我们要去看怎么样的神木，好像会比较有这样的目的性、那小时候可能就纯粹真的是以娱乐性为主哦。
0: 我刚刚讲到找树、我小时候会找什么树呢？我会去找桑叶、因为我要养蚕宝宝。
1: 哦，是
0: 那个年代，不过后来大家对于讨论养这个蚕宝宝这件事情，因为养到后来

0: 来，可能小朋友课程也刚好结束，告一个段落，
1: 是的，
0: 好像就很容易被弃养，对不对？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所以后来可能有换一种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了。以《神木之岛》这部影片哦，其实拍摄的过程，大家只要有进影院去看的话，应该都会知道那有多么多么的艰困。其实有在爬山的人也会理解，台湾的雾林带的路径呢，事实上尤其是探勘路线，真的是非常非常
1: 的
0: 辛苦，
1: 真的
0: 不容易。
1: 非常辛苦，
0: 对，那其实找树的人的这个团队呢，在影院的映后座谈里面呢，包括罗教练，包括天堂鸟，还有另外一位，本身本职是邮差的这个天才呢，他们都提到，在整个过程当中，拍摄团队真的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还要拿机器。但是事实上也有很多的画面没在里面，因为要顾及全员的安全嘛。对吧？所以有些更艰困的画面，事实上在影院里面我们还看不到。所以我们就来听他们这段映后
1: 甘苦谈。
0: 对，甘苦谈，来听听罗教练，听听天堂鸟，听听天才跟我们的分享。
2: 我也不敢了，也太辛苦了。你这样大家看到在那个爬山神木上面，就是那高度大概60大公尺的树上，我们要打引绳，因为下雨下非常大。那引绳是很粗的，3mm 的绳子，我们钓鱼线大概0.几，所以打出去就一直整条绳子就粘在一起。那个过程到最后一个第六次打完的时候，打过去的时候，那真的大家高兴到不行。这个过程非常的多，不光是这个简单的架设，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找了很多的树，很多过程都是非常的精彩。尤其像有些道路啊，在林道里面，我们几乎快翻车了。这个片很多精彩都没有剪进来。
3: 重点有没有拍到？其实不好拍啊，真的是不好拍的。
4: 天堂鸟，
5: 非常的荣幸，我在那个大安溪倚天涧，我爬上去过2次哦。那第二次天气比较好，我甚至有摸到它的那个它的头顶顶牙。那因为第二次去天气比较好，这个非常幸运哈，2次都让我上去上面，以那个倚天涧的视角来看这周遭的世界，我觉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这美丽的大地，那种感受是非常棒的哦。当然我们在找树过程也会碰到非常多的一些挫折啊，或者是困难，或是一些意外，因为我们走的地方几乎都是没有人踏足过的地方，那即使有走山路，可能也只是前半段有山路好走，后面可能就必须要自己开路找路哦。那最深刻的体验其实是在能高越岭东段那边有一个奇来坝，当初在那边找了一棵树大概60几公尺64公尺的一个台湾山，那我们把它命名为奇来哥。那在那一边我们在树底下抛绳枪，打完架设完绳子的时候，树上竟然掉了一棵树下来、哦、很神奇哦，天上竟然掉了一棵树带根有树根的一棵小树掉下来，那我们还非常好奇怎么会这样子，天上怎么会掉一棵树下来呢？然后绳子架设完之后，我们也用望远镜去确认，那确实我们架的绳子，我们架的树干是活枝哈。只是那时候非常的纳闷，为什么天上会掉了一棵树下来？啊，其实当时也没有非常的在意啊。直到我爬上去穿过那个低矮灌层，然后这时候还看不到，然后再穿过那个中间树冠层那个低枝。那个低下肢的时候，我终于看清楚我们架设绳子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枯枝腐烂的枝干，然后腐烂枝干外面长了一些附生植物，就是很小棵的树，然后比较大棵的树已经掉下去了，就是我们看到从天上掉下来那一棵比较大棵的树，那外面还有长了一些比较小棵的树，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树中树。那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碰到这个

0: 树中树的一个误判，我们挂点其实就挂在一个腐烂的枝干，只是这个腐烂的枝干上面长了一些树中树，所以我们在地面用望远镜来观察的时候，误以为这个是活枝，对，而且那树中树也是一样是也有台湾杉哦，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误判。那我当下我马上就转换成那个树攀模式，从树干本身这样子慢慢一层一层的爬上去，然后把那个挂点重新换过。那在那个位置，我深深的抱了这个奇莱哥，很用力抱了很久，感谢他用他那么脆弱的一个腐枝来撑住我的体重。那个腐枝很夸张，我用食指轻轻的去碰它，它就摇晃得很厉害。可是我爬上去，它竟然没有断，对，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其实在这大树给我的体验是有相当多让我觉得一个非常感动的地方哦，感谢大家。
1: 我是天才，也是找书团队里面最菜的、最之前的一位。对，我每次都觉得很幸福、很幸运，就是我可以跟全台湾在各个领域是 top one 的这些伙伴们、这些前辈们一起去寻找台湾 top one 的那一棵树。那看到这个 4K 画面，真的觉得哦，我们在近百个这个。背负的重装，对，三四五十公斤，然后走了对非常艰苦的路，然后而且刚如罗教练刚刚说的，就是其实那些真正很多危险的画面都没有被拍下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连摄影师自己本身都要顾及自己的安全。但是今天大家非常荣幸可以坐在这边，对，然后看着这么大的萤幕，然后听着西卡达非常棒的配乐，然后就可以跟我们回到那个。非常不容易的当下，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非常感谢导演还有他的摄影团队。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走那些非常难走的路，那摄影师他同时都在旁边侧拍，然后李导也是用着他非常艰苦的步伐，跟着我们团队一起进到台湾山区的山路里面。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不简单。如果一棵大树在森林里面倒下了，然后没有任何人知道，那这棵大树存在吗？现在我们很荣幸的可以跟大家说，我们会去记录这些存在曾经在台湾生长的这些非常大的生命，然后他们是怎么样生长，然后他们以及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们不管是极端气候还是任何的原因。对，那这也是我们找树的团队在这边很荣幸的，然后跟着李导团队一起把这些东西带给在座所有跟我们一样非常热爱台湾、非常热爱台湾森林的人们。谢谢大家。
2: 哇，听了这一段就觉得哇，战战兢兢呢，因为导演也说没有在画面里面，是因为没有拍到，没办法拍，因为那个状态底下真的是不容易。而且事实上，摄影团队哦，我本来以为说，因为李湘秀导演本身是拍《黑熊森林》，在那个 moment 才开始登山的，从此他就爱上森林了。那所以他就以这样的一个目标来找寻他的下一部题材，那这部题材也是讨论了很久之后，他拍了五年，花了五年的时间，所以基本上，他的团队，我当时我想说，哇，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探勘路线的摄影，真的不容易，果真不容易哦。我在找树的人的粉专里面有看到有人回应哦，当然不容易喽，因为他的资深摄影本身就是清华大学的这个登山社出来的，
3: 是。
2: 那另外还有一位呢，本身是有救护证照的，所以他的团队实际上实力是很坚强的。但我觉得湘秀导演本身他是个子很娇小，他居然不怕地形，我真的是哇，佩服佩服佩服。那为什么会成为找树的人呢？哎，我们来听听，湘秀导演他直接讲说啊，我就是不小心的，因为拍《黑熊森林》开始爱上森林了吧？然后呢，那罗教练跟天堂鸟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成为找树的人。事实上，他们有各自的说法。
4: 为什么参与找树的人？我不是不小心，啊，你们呢？
5: Okay. 我们是持续的在找树，其实碰到李老师在七年前。他们真正在拍是五年前，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当然艰辛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因为要把握时间。
0: 我们从2014年开始找那个最高树，那当初会有这个想法

0: 是因为全世界最高的树就是美国红杉，在2014那时候的资料大概是95公尺，现在已经是115公尺了，叫雷曼将军。那么高的树我们台湾没办法，但是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说，我们来找一棵超过100公尺的大树，那我们就可以一举突破亚洲最高树了。对，全世界这个我们不敢奢望，毕竟美国西岸那边是没有台风、没有地震、没有土石流的地方，但是我们台湾，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有台风、有地震、有土石流、有雪旱，对。所以那时候我想说，因为早期林那个伐木的那些林业人员，他们说他们伐木测量工有量到超过100公尺的那个巨山，那所以我想说，台湾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被伐木到，如果我们有办法找到100公尺的话，我们台湾就可以是全亚洲最高树的一个国家了。对，随着我们找越多的树，我们就越有一个感想，就是台湾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树，台湾有70米以上的树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幸运，非常非常的不得了了。在我爬过50米以上的树，全部都被雷击过，全部，对，包括台湾三三姐妹的大姐、二姐、小妹都被雷击过，但小妹是断头哦，大姐、二姐是断侧枝，对。所以目前找到最高树大安溪倚天剑84.1米，我觉得已经是就好比我们中乐透连续中个100次那么幸运了。他已经活在这世上已经超过1000年了，这1000年没有被这些天然环境灾害受到非比较大的损伤，是完全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好，谢谢。
1: 听了罗教练提到，就人的时间没有很长久嘛，那总是有一个期待、一个想法要去达成目标，去找树，这个是从他这一辈子来这个一个目标。其实罗教练跟田堂鸟他们都是特搜队的哦，所以是不容易的，本身体能就非常好。那田堂鸟其实他刚刚告诉我们，就是哇，全世界目前知道最高的，在2014年最高的知道是95公尺，那到近年来知道是美国西部的这个罗曼将军，好，在这个树的树名，因为他们都习惯帮树取名字，
2: 取个名字，所以
1: 目前是115公尺。那所以其实天堂鸟本身呢有一个目标，是希望帮台湾呢也找到也许是东亚或者是整个亚洲地区可能最高的树，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但他们也听过以前的工作人提到说，事实上他们曾经知道是有超过100公尺的树
2: 哦。
1: 对，那现在目前当然就是大家知道倚天剑84.1公尺，
2: 没错，没错。
1: 但是其实，
2: 不过因为就是台湾的这种所在的纬度的关系，可能比较容易遭受到大树容易遭受到雷击哦，所以我们有先天上的这个劣势，
1: 对，
2: 就算长得太高了也不行哦。
1: 对，就像我们所熟知的三姐妹，大小、大中小，事实上都有被雷击过。那基本上天堂鸟也告诉我们，他攀过的树超过50公尺以上的树，每一棵树都被雷击过。
2: 哇，
1: 对，你看看
2: 这个
1: 多么不容易，
2: 命中率这么高啊。
1: 对啊，因为你看台湾有地震、有台风、有土石流，所以他面对的这个自然环境的状态就是不同
2: 的很多，
1: 对，条件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觉得能够找到70公尺以上的树木其实就是不容易了，
2: 真的就很厉害了。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使命嘛。那就像是天才那位邮差特别提到的，他说他问现场的各位说，如果是倒木呢，它到底存不存在呢？所以他们未来除了找树之外，他们也会积极的去做研究，包含这些倒木，他们也会去了解它为什么会变成倒木，它的生命史是如何。所以帮大家说这棵树的故事，我觉得一棵树就是一个生态系，好不容易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呢，真的要帮这些愿意为环境记录，然后其实他们都强调说，哇，能够安全下来，真的要感谢谢天谢地吧。但事实上，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帮大家去看见，对。

0: 去记录我们未曾看过，也不曾知道的一个台湾森林的状态，它的美以及它现在受到的压力。你看，非法雄鹰在宜兰地区跟在南部地区，它面临的压力就不太一样。一
1: 没
0: 个可
1: 错，
0: 能是缺水，一个可能就是降雨量太多了，
1: 太
0: 或者
1: 多，
0: 缺食物了等等的，每个地方遇到的状况可能都不太一样。那
1: 没
0: 盗
1: 错，
0: 伐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森林来讲，现在可能也是我们必须要积极面对，对不对？因为
1: 没
0: 保育
1: 错，
0: 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容易呀，所以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哦。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纪。
2: 好的，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呢。我们刚才节目开场其实一开始有提到温度的这件事情，尤其特别提到五月份，今年五月哇，各地呢分布的区域的这个热度真的都是突破往年的记录哦，真的都相当的高，对不对，安生？嗯，
3: 对，我记得在五月初到五月中这一段时间，我们都还觉得好像天气都不会太热哦。
2: 嗯，
3: 不知道到了五月下旬呢，就突然开始就温度就开始飙升了、
2: 是的，是的。
3: 所以这个台湾的天气的变化，真的也是让人要非常小心的因应哦。那刚刚妮可姐有提到了、这个根据中央气象局的统计，我们今年五月份的高温真的是频创纪录哦，很多地区都创下了这个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哦。我们以前都可能都会觉得五月当然会热，但是呢好像不至于热到这种程度，都已经快要到40度的那种感觉哦、所以这一波下来真的是让大家真的很有感，真的非常有感。
2: 是的、是的。那他们有画了一个分布图哦、如果是红色的部分就代表连续三天超过38度，你看像台南预警跟新北的曲池、那个曲池本身事实上是在山林里面、
3: 感觉是在山里面嘛，对不对？
2: 对，没有，
3: 我记得好像台电的一个发电厂嘛，好像也在那个地方。
2: 我好惊讶哦，它居然是也39.6。

0: 续三天已经达到快40度的这个温度，的确是让人非常的惊讶哦。
1: 对，那连续三天在38跟36度以内的是橙灯，哎，我们录音的所在地在台北文山区，就是里面之一哦。
0: 对
1: 哇哦，
0: 对对对。
1: 那像离安顺家池上比较近的就是花莲富源吧，对吧？
0: 嗯，
1: 哦，它居然也是很高，38.6 度。那七堵啦，还有桃园市也都是在38到36度之间的区间当中。哇，那黄色区域就是这个可能小于36度，但等于很全台都有地方是黄灯哎。
0: 其实
1: 哇，
0: 其实每一个县市都逃不了。
1: 对，看起来每个县市都有黄灯的状态。嗯，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这个真的是啊，大家都是一样的哦。所以这个也让我们意识到说，其实这个高温的情况好像是我们现在未来的一个趋势了哦，
1: 嗯，
0: 而且可能会在现在才六月初哦，
1: 对，
0: 那么真正的要开始进入夏天的这个季节，相信大家应该大家都是抓了蛋，
1: 对啊，
0: 可以意识得到说未来的气温只会高，不会再更低哦。
1: 对啊，
0: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先做好心理准备。而且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尤其在大台北地区，有很多地方呢，到了夜里的温度呢，室外的温度甚至都还维持在大概在30°C左右。我觉得这真的让人非常的讶异哦，
1: 是
0: 因为像是在台东我所居住的这个池上来讲哦，白天虽然很热，但是呢到了这个傍晚，太阳只要一下山被山挡住了之后呢，其实温度的这个下降的趋势是还蛮明显的。像我记得像我们现在如果说到6-7点或者是7-8点的户外的温度呢，应该都会降到大概26-7度、甚至呢到了半夜呢大概就只剩下23-4度、这个温度就会感觉比较舒适一点点。
1: 是，
0: 可是在台北地区可能是因为地形的效应的关系哦，热气排不出去，加上大家都开了冷气，那么又增加了更多的这个热气哦，所以感受上呢好像在户外的温度呢要降下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快哦，
1: 也不太容易，因为就有点闷。但是如果有风的话，就微凉的气候，其实我也发现大家在户外可能就会散步，因为建筑设计的关系，好像呢在台北的屋内，我常讲说以前小时候我们住的房子实际上会修北烘，就是前后都有窗户嘛，就会修北烘，会通风嘛。但现在的建筑设计往往你如果尤其是在中间的可能都被左右房子给遮住了，所以或者是后面根本就是前后连在一起，你很难修北烘，对，就没有那么流通。所以我觉得包括在未来的建筑设计上真的要考量降温这件事情，事实上是蛮需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是房子密度很高的地方。对，
0: 是，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尤其因为还是很多人必须在高温底下工作哦，所以我们相关的这个环境部呢，它也建置了，我们之前也介绍过的像抗高温的粮食地图，大家要多多的去了解一下哦。
1: 是，
0: 他们有整合了很多在全台大概有6000多个地方可以提供避暑、降温跟补水的地点哦。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必须要在这种高温底下工作的话呢，真的还是要适度的休息，不然我觉得热中暑、热衰竭其实也是蛮危险的一种身体上的负荷哦。
1: 对啊，那其实最简单的地方，其实我发现像我们家的那个区域的话，可能很多人会利用捷运里面的通道
0: 哦。是的，
1: 对，可以让自己稍微那个
0: 凉爽
1: 一
0: 下，
1: 或者是呢到就近附近的一些 mall 里面，就是
0: 或便利商店，
1: 对，便利商店去那边凉一下。尤其老人家如果室内你又不舍得开冷气的话，可能要到这些公共场所去，让自己呢可以舒服一点的温度，
0: 没错，
1: 也会比较好一点点，避免那个热衰竭的现象吧。这真的其实还蛮重
0: 要
1: 的。为了让都市退烧哦，其实基本上有些也特别强调，当然可能不纯粹是气候的问题哦，这样建筑的密度、水泥越来越多，绿地越来越少，那就是像安顺刚刚讲的，城市的夜晚要降温就非常非常的难了，
0: 困难哦。
1: 对，
0: 没错，
1: 所以整个生活的结构啊、生活方式啊，其实也带来一些高温。

0: 温不平等的问题。其实你看哦，
1: 对，
0: 高温不平等哦，这个事实上又有很多的问题哦，提醒着
1: 对，
0: 我
1: 你
0: 们，
1: 会
0: 对不
1: 就
0: 对？
1: 像你可姐刚刚提到的，你对于很多可能在经济上呢比较劣势的人，
0: 是
1: 他就不
0: 的，
1: 敢开冷气，那相对的对身体的负担就会变重。哦，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会有会衍生出刚刚所提到的这种高温不平等的这个现象哦。
0: 对啊，
1: 所
0: 因
1: 以，
0: 为，
1: 但是也不要为了省了一点电费哦，让身体造成太大的损害也不太好，可能自己要斟酌斟酌
0: 是
1: 了
0: 像我，比方说，我开冷气，我是开28度，28度，其实在台北的室内就算是凉爽的，然后再加个电风
1: 相对
0: 扇，
1: 来讲，
0: 对，我会再加个电风扇，其实就是舒
1: OK。
0: 适的环境，
1: 是
0: 对，
1: 的，是，其实就算是一直吹着冷气，也不是一件好事哦，
0: 当
1: 尤其是
0: 然，
1: 太冷的冷气。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要让，室内的空气能够对流，能够换气。如果说，因为大部分的冷气它其实是没有所谓的这种换气的功能哦，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待在冷气间太久，会觉得有一点头晕啊，那就是因为它的空气没有对流，所以也要提醒大家能够开个小窗。哦，然后开个这个循环扇或者是电风扇，加上一点点的冷气来辅助，我相信应该会舒适一点啦。
0: 但是刚刚提到的高温不平等这件事情，真的值得，我想有关单位吧，好，可能也需要考量一下，因为其实台湾现在这几年的贫富不均的状态，很明显，原来一件事情可以影响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多
1: 非常大的。
0: 的，对。

0: 那我们提到台湾的高温，当然就要来提到说，哇，圣婴现象形成中。哎，可是我常觉得我们好像每一年都是圣婴，哎，我觉得我好像每一年都会提到圣婴现象，好像不是形成中的感觉。嗯，
1: 因为世界气象组织呢最近就宣布哦，这个全球的圣婴现象正在形成，而且这个发生率的几率是很高的、哦、像他们预估在今年的6到8月，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八月反的几率高达80%。那如果说一直持续到11月的几率呢，甚至会超过90%。所以大概今年下半年的圣婴现象是跑不掉的哦，只是说它的

0: 大家可能也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哦，而且
1: 嗯。
0: 因为圣婴现象对台湾的影响最明显的，大概就是天气的这种极端前后的变化了哦，所以
1: 嗯
0: 未来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呢，可能大家都要有一个防灾的这样的意识哦，
1: 哼，
0: 可能呢随时台风可能都会比较靠近台湾哦，所以
1: 嗯哼，嗯哼，
0: 今年的下半年倒是台风我们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哦，嗯。
1: 对，所以而且里面也特别提醒，可能会引发市区严重的积水，这就是一
0: 是，
1: 个声音现象有可能会造成的情况。所以我觉
0: 极
1: 得
0: 端
1: 就
0: 的天
1: 是，
0: 候，
1: 如果说像是市区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像抽水站，那可能就是我们
0: 要随
1: 的，
0: 时的，
1: 对，要随时的去做好它是不是正常运作的。那另外就是地下水道这个部分是不是通畅，有没有淤积？
0: 是的，
1: 我想是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应该做好这些动作。那包
0: 没
1: 括
0: 错，
1: 水
0: 没错。
1: 库，如果现在刚好是遇到干旱季节，里面的淤积是不是就应该要赶快在这个时候这个 moment 就赶快处理？那这样比
0: 是
1: 较能
0: 是，
1: 够做事前的防范吧，
0: 没错，嗯，
1: 对，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就心里就会觉得说，哇，就
0: 是，
1: 全世界的物种都在面临全球气候暖化的改变，那我们
0: 对，
1: 如何去因应，如何去适应可能不可逆的一个状态，或者让这个不可逆尽量 hold 在一个不要太 over 的状态，这可能都是我们现在人生活当中必须要积极去面对的。好。再来提到有关于淡水河在2025年哇，有新增了7种鸟的记录，嗯，
0: 我只知道说，其实在台北市鸟会哦，或者是
1: 啊哈，
0: 说在淡水河的这个鸟类监测上呢，其实
1: 是，
0: 它有这么一个长期的监测的活动呢。
1: 嗯哼。
0: 原来呢，从2016年开始呢，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像是我们的荒野保护协会啦、台北市野鸟协会啦，哦这一些单位呢，他们都有在对于淡水河流域的鸟类的这个调查工作，而且一年是2次哦。哦，一
1: 嗯
0: 个是在春天，然后一个大概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哦，他们会在12月的时候会针对不管是这个留鸟或者是候鸟来做这个鸟种的统计。那
1: 哼，嗯，嗯哼。
0: 经过这10年的统计来了，其实他们真的蛮认真的哦。他们总共呢这10年的调查当中累计记录到了有217种的鸟类，然后在去年总共也调查到了145种的鸟类。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过的，新增了7种的这个新纪录鸟种哦，像是小黄莺啦、黑猴噪鸣，还有小椋鸟、环颈雉、水雉，还有花泽狂，还有台湾紫啸鸫。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还可以看得到台湾紫啸鸫哎，我都一直以为台湾紫啸鸫是在比较偏山区，然后有水域的这个区域呢，他们会比较喜欢在这种地方活动。或许因为他们调查的淡水河主要是在中下游，可能有一些中游附近的支流哦，他们可能也会有这种调查，那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调查得到这个紫啸鸫的踪迹哦。
1: 对，我觉得不容易哈，淡水河同步鸟调居然有10年的
0: 是
1: 时间，
0: 十
1: 是
0: 年了
1: 对公民科学家一起帮忙做监测。那这10年当
0: 没错。
1: 中，其实呢，哇，像在以2025年来讲，就有269位的志工共同参与。
0: 投入，
1: 有时候我就在
0: 没
1: 想，
0: 错。
1: 这269位呢，也许就是背后有269个家庭在支持着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对，
1: 那所以实际
0: 是
1: 上
0: 的，
1: 支持
0: 是
1: 这
0: 的，
1: 样活动的人的数量，实际上是很多元的，也很多。
0: 没错。
1: 对，所以基本上它不是一个，我觉得好像也变成是一种流行。我觉得公民科学实际上如果可以变成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每一个人都是公民科学家，每一个人就自己的专业或就自己所在的地方去做一些观察跟调查，我觉得真的很棒。对于我们面临这个可能未来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超级声音现象，可能会有所帮助吧。任何的一个调查事项的数据的显现，都会影响到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对不对，安生？
0: 没
1: 嗯，
0: 错，没错，
1: 对。
0: 对，当然，透过这个调查，也可以看得到这10年来整个台北，淡水河它的鸟类的这个变化哦。我觉得，如
1: 嗯哼。
0: 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调出这个资料，你可以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提过这样的相对的资料，就比如说从艳鸭的 分布，其实它还是有一点点变化的哦。
1: 是，
0: 比如说，本来我们都想说雁鸭公园会很多雁鸭，对不对？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谈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可能因为淤积的关系，其实这个雁鸭的分布在淡水河流域，它也是有一点点。

0: 挪动的哦，并
1: 是。
0: 不是说它固定。比如说在华江艳鸭公园，大家都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赏艳鸭，可能因为淤积的关系，可能有一些艳鸭呢会往比较中游的地方去活动哦。所以如果说您对这个鸟类的这个研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一份资料，尤其对淡水河流域的鸟类的研究是非常的有参考的价值的哦，你可
1: 嗯哼，
0: 以。把它调出来，来了解一下整个鸟类的变化哦。
1: 对，那其实我想小水鸭的变化其实极大哦。这个像华江
0: 是
1: 艳
0: 的，
1: 鸭公园，以前
0: 是的，
1: 是哇，应该是成千上万的小水鸭吧，现在被记录到的哇，真的
0: 你看
1: 是
0: 这，
1: 非常的少，就300多
0: 就是。
1: 只，嗯。
0: 对，就是说几年来的这样的统计的这个记录到的次数也才300多，所以这个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哦。
1: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除了河道有些淤积之外，其实它的上面的植被的掩体跟栖地的环境变化可能也有关系。那当然，可能
0: 没
1: 也是
0: 错。
1: 受到全球气候变迁跟整体迁徙线上的族群动态，可能都有
0: 是。
1: 影响。不过事实上，我听过台北野鸟学会的志工何一贤，他其实过去是总干事，他也曾经去翻查了100年前的华江艳鸭公园的淤积状态。他说那时候的淤积状态其实跟现在状态是一样的，所以那时候的栖地
0: 是
1: 环
0: 的，
1: 境跟
0: 是
1: 现
0: 的，
1: 在栖地环境是一样的，所以某种程度 maybe 它也有可能是一个 cycle，所以
0: 没
1: 这个
0: 错，
1: 部分可能都还要更长时间的去做累积跟记录，才会更明确的知道它的状态到底如何。那我们再来谈到有关于这个狩猎的这个部分，对不对，安顺？
0: 对，我想这个我们知道在，在原住民的这个狩猎的部分呢，在我们国家的相关法令的规定，其实对于原住民合法的猎人呢，他其实是只要有事先申报，那他其实是可以去打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阿里山呢，有发现我们的猎人带着这个游客一起去打猎哦，那我们这个林保署就。指出，如果说他只是去看，他没有动手，他没有去真的有实施打猎这个行为的话呢，可能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个触犯这个野保法的这个问题了。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当然这个。如果说你要参与打猎的话呢，你还是呢尽量不要去说，或者是说，因为它本来就是文化活动，然后跟着去体验啊，我相信会比较好一点点。但是私底下呢跟着进去，毕竟呢，会发生什么事，真的大家都不知道，也有安全性上的这个问题哦，所以大家还是要，适可的这个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问题之后呢。不然到时候触犯法律了，其实也会蛮严重的哦。
1: 对，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的好奇
0: 好
1: 而
0: 奇，
1: 影响到原住民朋友们的狩猎的这样的一个权益哦，
0: 没
1: 跟
0: 错，
1: 规
0: 没
1: 定。
0: 错，没
1: 我这
0: 错，
1: 个部分是要提醒朋友们。好，以上就
0: 没
1: 是
0: 错。
1: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环境消息，其实有关于这个暖化这个现象，真的。真的没想到，其实今天心里有点点小小小小的，觉得说，哦，原来温度、气候暖化对于人类来讲，也可能会造成不平等这件事情，这可
0: 是
1: 能
0: 的，
1: 是过往我比较没有特别去思考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连全球气候暖化都会造成很大的阶级的不平等，这可能也是
0: 没
1: 我们
0: 错，
1: 真的为什么要努力去改变或者
0: 保
1: 努
0: 护
1: 力
0: 好环
1: hold
0: 境，
1: 住、保
0: 对，
1: 护好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哦。
0: 没错。

0: 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羽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赶紧来关心我们的野鸟朋友。连续好几个礼拜想要介绍唐秋沙中华秋沙，可是呢这因为访问的时间过长，他呢一直被停着，今天终于可以介绍他了。
2: 是的，
1: 很美丽的一种鸟。
2: 对，我们要来介绍的今天的这一只鸟呢，刚刚妮可姐已经破题了哦，就是中华秋沙。它以前的名字呢还蛮诗意的
1: 啊，哈，叫唐秋沙。
2: 它以前的名字比较好听，是的，是的，是的，听起来好像唐朝的美人那种感觉，很像美人的名字哦。
1: 它的外貌也很漂亮，嗯，
2: 是啊，是啊，是啊。其实它真的是一个美人的这种，当然是雄鸟长得比较漂亮，然后但是这个名字取得还蛮好的哦。
1: 是，
2: 它身长大概有52到58公分哦。雄鸟在繁殖羽的时候呢，头是墨绿色的，然后有光泽哦，从头到脖子哦，从头到脖子，然后它还有一个长冠羽。所以看起来其实是很飘逸的一种鸟哦。
1: 是，
2: 那在它的颈部下半部，然后一直到胸部还有这个肚子呢，大致上呢是乳白色的哦。然后呢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呢在这个翅膀下面还有屁股啊腰部呢有白色还有灰色的鳞斑。哇，我觉得这个鳞斑呢，如果大家呢我们这样形容，你大概很难去体会，你可以把照片呢找出来，真的很漂亮哦，很像那种国画在那个羽毛上画出鱼鳞般的这个斑纹，非常非常的美丽哦。嗯，但是呢那个雌鸟呢，它的头跟颈部呢就没有那么像雄鸟那么漂亮，它是皮黄色的，感觉好像就是没有长出毛的皮肤的那种感觉。那它的羽冠也相对上比较短一点点哦，它的胸部腹部中央就是白色的，就没有像雄鸟有那一种灰色的这个鳞斑的这种纹饰哦。它主要的繁殖地是在西伯利亚还有中国的东北跟北韩丘陵地哦，有高大森林的这个河边哦。喜欢呢在这个温带针阔叶混合林呢原始林区来活动的哦。主要的越冬地呢是在中国的南部，那在台湾呢它是比较稀有的冬候鸟，甚至呢也曾经被列为名鸟哦。每一年来台湾渡冬的这个只数也不多哦，我相信应该是被发现的比较少了哦，大概都少于这个5只以下哦。它的族群其实也没有很多哦，它总共的族群也差不多不到5000只，所以它是被列在这个濒危的这个鸟种当中哦，所以它的生存危机呢其实也蛮大的哦，也蛮大的。
1: 是，
2: 我们刚刚提到过了，它喜欢呢在这种山区

0: 的林地河边活动，那么也喜欢在这种地方这个繁殖。其实唐秋莎呢，她生性比较羞怯，她长得很漂亮，但是呢就比较害羞一点点哦，很容易受到惊吓啊，喜欢出没在这个河的溪畔边啊，或者是杂木林里面，在迁移或者是渡冬的时候呢，大致上都是在大河上觅食，主要就是用潜水的方式来捕捉鱼类为食。那它的叫声呢，我相信这种鸟因为大部分呢在渡冬地，因为都在河边哦，所以录起来有很多的这个水流声，我们大家就来听听看这个唐秋莎的叫声。
1: 我们来听听看，其实我们听了半天都觉得，哎，是河流的声音，
0: 都是水流的声音。
1: 可能要仔细的去听，
0: 嗯，
1: 因为它其实有声纹有出来，听到这个声，就这样一点点，
0: 可是很短暂的，
1: 都是很短暂的河流声，所以可能我相信要录到他的声音的确是不容易。那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他美丽的声音呢，就可以到 eBird 去查查看，就可以看到他的那个美丽的这样的一个样貌，同时呢也可以听听他的声音，的确是不容易录哦。我觉得真的是做鸟记录的朋友或者是在做录鸟音的人真的是不容易，要感谢他们为我们做这样的记录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赶紧来关心我们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哎，今天要来谈到是跟筑巢也有相关的，对不对，安顺？
0: 嗯，是的，嗯。我们如果提到企鹅的巢，大家应该想说大概都是在南极的什么冰天雪地里面，像什么皇帝企鹅啦，还有国王企鹅啦，哇，每次呢这个雄鸟呢，我为了要顾企鹅蛋，大家只要挤在一起，有没有？大家有这样的看过很多类似这样的动物的这种纪录片哦。可是因为在全世界呢，企鹅的种类算还蛮多的哦。有一种企鹅很特别哦，它不太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它是喜欢把巢筑在这个地点，蛮特别，是在森林的树冠层底下哦。
1: 嗯哼，
0: 大家听到企鹅会筑巢在森林里面，很难想象，
1: 好难想象哦。对
0: 对，在纽西兰南方呢，有一个群岛叫做斯奈尔斯群岛，里面生活的一种冠企鹅属。它的名字叫做诱惑企鹅，这个企鹅呢，很特别哦。
1: 哇哦！
0: 对，它的筑巢的地点跟多数的企鹅是不一样的，非常有特色哦。它们是少数会利用在森林的树冠层筑巢的企鹅，它们会喜欢茂密的这个树木或者是灌木丛底下来筑巢
1: 啊、嗯哦，
0: 因为呢。在这种地方有一个好处，很多鸟都喜欢在这种点呢来筑巢，因为它有很好的这个遮蔽嘛。那另外一方面又可以避免，这个强风暴雨或者是掠食性的海鸟的威胁。当然，其实它们不是只有会利用在森林底层的这种灌木丛里面筑巢啊、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森林可以让它们去选择的话呢，他们也会在没有树木覆盖的这个岛屿或者是特定的这个地形上呢，甚至会在裸露的地面或者是岩石缝隙还有巨石底下来筑巢都有可能的。那他们企鹅筑巢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他没有所谓的巢不巢的问题哈、哦、他只要觉得这个地点适合了，他可能就挖一个浅凹坑哦，那垫上一些比较软的这个物质，比如说像树枝啦、树叶啦、泥炭啦、或者是鹅卵石来铺垫底下、就可以孵蛋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哦、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是让大家颠覆大家想象的这个诱惑企鹅，它的巢呢不见得是筑在什么荒地啊或者是冰天雪地里面，它比较喜欢筑在树冠的这个下层或者是灌木丛里面，很特别的一种企鹅哦。
1: 可是我跟安顺找的资料里面还有特别提到说会利用森林的树冠层，哎，森林的树冠层
0: 底层啊、
1: 哦、应该是底层
0: 不是树冠层，它没有爬到树上啊。
1: 我想说它怎么爬，它是飞上去的吗？
0: 是的是的是的、是在底下哦。
1: 对、因为现在脑筋里面都是这个爬树人、草树的人。
0: 是的是的，
1: 真的很不容易哦、我觉得要做树冠层的研究哦、真的需要 这个体力耐力恒心，而且在上面不害怕高度，

0: 在那个树梢上，当然天堂鸟告诉我们，找树人的天堂鸟告诉我们说，哇，它可以在倚天剑上，在最高的地方环顾四周，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壮阔，只有在上面的人才能够感受得到。
1: 是，
0: 就好像我们之前访问《旅行在树梢》的作者赖永祥女科学家，她本身她说，每次爬爬爬爬爬到中段的时候，坐在树梢上，她的那种感觉就觉得是在休息。对，就是微风来的时候，觉得哇，好棒，好赞哦，看到自然界。然后她在下树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可能太晚了，然后呢，这个萤火虫就从底下飞飞上来。
1: 哦，
0: 哇。是不是超级美？
1: Okay,
0: 那如果是到了晚间，你看到满天的星空、银河，是不是超赞的？那种被大自然拥抱的感觉，真的非常的美好。没有机会，天气太热，没办法进到森林里面去走一走的时候，因为过程当中可能会很热，到影院去支持一下这个纪录片，我就觉得也蛮好的，在大影厅里面去看，就觉得哇，好像被大森林拥抱，心情就会非常的好，被美丽之岛佛摩萨。这个拥抱的感觉真的很好，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妮可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729
3: FM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些我所以为的，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德德。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来到第十二集。回想这个做节目的这段经历，真的是蛮神奇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第十二、第十三集，我们都是会邀请同一位来宾，然后我们要讲的议题是有关于生命，就是活跟死的这个标签。那今天我邀请到的来宾呢，他是我的高中同学，然后先来。让各位听众朋友稍微大概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我们不要涉及太多隐私。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在我们的校园里面，他就是很神奇的一个领导者。然后他有很多很疯狂的 idea， 然后跟他的合作起来，比较像是执行的那个。对，然后
3: 被我奴役的那一个，
5: 对，就是我会把他搞疯，就是为什么又有新的点子这样，然后对，
3: 成果是好的。
5: 好，让我讲完。好，就是他是一个很神奇，然后执行力很强，也很会领导力的一个人，但是更少人知道，就同样是他，可是他也曾经在某些 moment 里面会觉得很痛苦，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这两个的状态很像是社会状态跟他自己的状态是很不一致的，然后但是却是同一个人，同一个灵魂，然后背负着很多很艰难的时刻。然后我觉得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就是来谈论生与死的这个，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好的，那我们就请他讲讲话吧。
6: 大家好，我叫阿呦喂。
5: Hello， 阿呦喂。
6: 对，那我先讲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刚刚德德说，就希望由我来介绍。那我们今天的主题的名称是：当死亡可以被谈论时，我们才有机会成为你们

0: 想要看到的样子。那第一句很好理解，那第二句为什么会是说才有机会成为你们想要看到的样子，是指说大家都会希望我们要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大这、就是大家共同点点上共同认可的
1: 普世价值。
0: Yes， 对。但我想要说的是，这个社会你们希望我是什么样子，但是在这个前提之前，你要先让我的想法跟我的话可以被好好的说出来跟被听见，才有机会成为你们所想要看到的样子，虽然我也不会成为你们想要看到的样子。
1: 嗯，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多么有风格有个性的一个哎呦喂。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谈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的核心，在谈到生与死。感觉我们可以先切入一个主题，是有关于自杀这件事情。就是因为现在自杀率就是越来越高嘛，然后作为一个旁观者，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在想，就是我觉得我很难理解就是自杀的人的想法或是等等的，但又会出于一些观感，就会觉得说我又不是他，我怎么能够理解他的这个状态下，就反而又会有一种就是那我好像不要触碰他反而更好的这种感觉，
0: 就对社会来讲就好像是一个不能够谈的议题。
1: 对，
0: 但其实很多时候他越不能谈的时候，当事人会越觉得那我的想法或是我这个人是不是越不被认同之类的。那关于这件事我想要说的是，就我没有，我身边没有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至少在我认识人里面，但是我有认识也包含我自己都有可能在这个想法之中徘徊过的人。那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想法就很像是背景板一样在我们脑海中播放啊，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想要知道为什么，但它很像就是有一个那个 LED 那个跑板，
1: 通常会出现什么声音？
0: 通常就会出现
1: 我是不是可以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0: 或者是更直接一点的不要去死，但是它通常就只是一个声音，就是应该说有一句话是那是并不是我，就是要知道说那不是我真正的想法，那是它就存在在那里嘛。然后那什么时候它这个想法会从背景板变成真实的东西，就有点像是有时候是有发生事情，有时候其实是根本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在所谓就更不舒服的时候，就是就好像那一扇门就会在发光，然后再告诉我说你可以从这里离开，然后或者是你从这就你走从这里离开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也很多人问过我说，是我不开心的时候说啊你今天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但很常是就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它就像一个
1: 阴魂不散的，
0: 对，应该说这个情绪它就像一个可以把它想象一个失衡的跷跷板，失衡的大脑，就可能大家的情绪是在一个比较正常的波动，那可能我们的情绪是会有一个比较更大的波动，但是这个波动不一定是背后有发生什么事情，但像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是他每天都在，或者是我们想过很多次，但是只要真的做过了一次的话，那就好像这件事情变成了我的全部，或者是在没有这么熟的人情况下，就好像就是会被贴上一个不受控然后失控无法信任的标签，可是大家不会看到是背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但我想说感觉你也可以先跟听众朋友说，你目前身上背着跟疾病有关的标签，这样他们可能会比较好认识一点。
0: 我是在高三的暑假的时候确诊情绪的疾患，但是到底是就是明确，因为它会有很多的就是可能是有什么非特定的情绪疾患啊，然后适应性的忧郁什么，然后我是忧郁症啊郁症，然后叭叭叭叭它会有很多种，就是我其实不知道医生是在哪个时候把我诊断为是躁郁症，但是最终就是在诊断证明书上医生写的是就是躁郁症，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ADHD，
1: 从小时候
0: 就关于就是所、就是所谓大家很常听到的是叫他的中文叫过动症，那其实是从他是从小就会有的一个发展疾患，他不是说在我高三的时候突然才出现，只是因为那一次的去看诊，就是我去看诊的第一次就医生就 就是医生就有直接看出来，就是他其实一直存在，只是他没有被可能好好的重视吗？这个后面会谈到。
1: 你是说 ADHD 还是？
0: 对。

0: 就是关于可能比较已经或者是高功能者的 ADHD 的部分，后面会谈到啦，不要这么急。
1: 好，那我们继续谈到的是有关于智商，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影视作品或者是整个社会会去合理化解释智商的人们，好像就是在现实当中不被理解，然后所以想要借由这个行为去引起注意，这可能是普遍大众一种方式去合理化智商的方式。但我觉得想要访问你的是，那你自己本身是怎么去看待这样的行为，它所带出来的目的真的是要引起注意吗？还是是对于自己生命的一种新的诠释之类的？
0: 就你刚刚讲到的是，就是这个社会对于这件事情合理化，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这个社会好像从来都没有对这件事情合理化。在我的生活圈里，就是智商是一件不会被，它没有被合理化过，甚至是医疗人员，他们不会说你不可以这样，但是应该说他们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可是会希望找到其他方法去让慢慢的不要做这件事。就像可能一些如果是比较没有接触那么多的人，就会直接说你就不要这样做，但是像比较专业从业人员就会知道说这是当下的一个选择，但是像比较专业从业人员就会知道说这是当下的一个选择。就像我之前蛮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社工跟我说过一句话，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都只问当初发生那一件事情，但却没有那么在意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他就说因为他知道的时候智商是为了活下去而不是为了离开。就是我当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蛮 shock，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这是一个被理解的事情，当然是被理解但不是被认可。就有点像是在这么混乱的时候，好像那是唯一一个我们可以夺回掌控权的方式，又或者说那个当下就会可以想象是你的大脑被蟒蛇，就是蟒蛇不是都会用它的身体挤压，然后让人窒息死掉，就很像是他就这样在去侵蚀你的大脑。有些人可能会说是头痛吗？不是头痛，真的没有头痛。就是有点像大脑痛吗？有这个词吗？就有点像是你可能今天吃地狱辣的东西，然后你的胃就会痛，因为你的胃承受了过多东西。那今天这个感觉就很像是今天大脑承受了过多情绪的流动负荷，所以它也会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那就是反映在那个主人身上。
1: 那跟心痛有什么不一样？大脑痛
0: 你就想象一个是在心脏，一个在大脑。
1: 我没有听过大脑的，好可怕。
0: 我也没有听过有人这样形容，只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我觉得那个就有点像是就在那样的很不是这么好受的情况下，有点像是让自己能稍微舒服一点的特效药。就是当然这不是长久的方式，只是可能是在我们还没有学会其他方式的时候，可能可以踩下的一个紧急的制动键，就是刹车键。就像刚刚说的是，其实有时候是为了不想要让更糟的事情发生，或者是可能蛮多人会好奇那做的当下是什么感觉，就有点像是
1: 我很怕血，
0: 你的情绪跟血一起流出来。就是它有科学的依据研究，但是我看完之后就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但是就真的就是有点像是身体的痛取代了那一个情绪上的不舒服。很多人会问我说，那你当下会、
1: 就是、那个痛盖过了你的思绪吗？
0: 会盖过我的思绪吗？就会有点，就真的是
1: 释放的感觉，
0: 转移注意，很激烈的转移注意力的方式。这个比喻我觉得蛮真实的，就是你会感受到血流出来的时候，就是情绪好像一起流出来，而且是在等一下我不是要鼓励这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去尝试，只是希望你可能看到身边的人有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可以可能试试看，试着去，可能会比较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而不是他们要让大家担心，但。大家不要这么做，拜托。对，我现在也没有这样做。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跟情绪一起流出来的感觉。然后有时候还会有一种是成就感嘛，那个成就感有点病态，是我好像终于对自己有一点掌控权了。因为在情绪的当下有点像是被支配的感觉，可是这一件事情是我可以决定让自己成为什么样子。
1: 那我可以问，是什么让你感觉到被支配吗？

0: 我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什么东西让我觉得被支配？是什么东西？是我就我自己让我自己被我自己支配？
1: 所以你这也是分裂出来的，
0: 有点像是，应该说是我没办法去控制那个，有点像被情绪支配
1: 哦，情绪盖过了你的自治权，你对于你自己生命的自治权，所以会需要透过智商的方式去让这个情绪释放出来，然后你重新拿回你自己的自主权。
0: 有一点像，但又不
1: 完
0: 全。对，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式，但每个人都不一样，没有人格分离，就是他跟人格分离不一样，就是
1: 所以是情绪支配你的感觉，
0: 对，就是
1: 你的情绪支配了你自己，
0: 就被自己的情绪困住，然后我不能逃脱现在这样的感觉，可是如果我今天选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会让我就很像，它确实有点神奇，就是就很像那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就会瞬间消失，然后你也不会在意说那个伤口会不会痛，因为反而会觉得这是我可以掌控自己的一个方式，或者是我好像终于做一件事情，那后续当然就是有时候就是被封起来，有时候是就是放着他不管，然后但我觉得更变态的是，我其实蛮喜欢看医生在缝的时候，就是有点像他在缝一个布娃娃。我有同学第一次的时候，就是第一次的时候是我同学跟我去。他被吓到。
1: 你说看到缝针的现场，
0: 对。
1: 那你觉得刚刚你形容到布娃娃，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很像是一个被物质化的、被社会物质化的一个个体吗？
0: 哦，我会讲布娃娃。我的刚刚的只是一个比喻，只是说，我当下并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觉得
1: 感到痛。
0: 对。我反而是有点像，就是看着他在缝，然后但是一方面是有打麻醉啦，就如果没打麻醉的话，应该我没试过啦。接下来就想要提到，就我刚刚有讲到是关于在 Tray 上会有时候是有一些是小朋友，我指的小朋友是指国小国中，可能会发一些他们的照片，就是可能是伤口的照片，或者是他们对，然后或者是一些情绪，或者是一些或者是有时候会看到有人是拍整段，就我自己在看，我觉得这个风气好像在改变，就是 Tray 最一开始流行的时候，大家对于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好像比较多的是抨击，可是我觉得到
1: 他们的抨击大概都会说
0: 抨击会是，
1: 因为我自己完全没有
0: 就有
1: 被
0: 点像
1: 算法
0: 是，
1: 推到，
0: 反正就是你年纪这么小，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之类的，或者是。
1: 或是你辜负了培养
0: 就
1: 你
0: 或者
1: 的
0: 是就你小小年纪，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被大众用你小小年纪来去形容，
1: 人。
0: 对。但我发现到最近，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几起类似的事件在 Tray 上发生之后，我发现最近我看到的贴文下面的留言都是，他们不会直接说你不要怎样怎样，而是会说，我或者是他拍他狗狗影片说，我家狗狗好可爱哦、喔，然后或者是他说，假设他今天是买了，他就说你在哪里呀、啊？你在台中吗？我在台中。那如果你有来台中的话，我请你喝饮料，你要不要喝饮料？然后或者是
1: 很温
0: 说，
1: 暖的互动
0: 什么什么哪边的海很漂亮，要不要去？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海？就发现这个风气其实是在被越来越多的
1: 友
0: 比较
1: 善。
0: 温暖的大人去看到这些小朋友，就一开始有点像是小朋友跟小朋友的不彼此都不理解，但是现在有一些大人加入的时候，我就会看到，
1: 更有高度的去看见这件事情。
0: 对，然后但当然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就像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沉重的是，前阵子有一个也是身心疾病患者，然后在网络上发，就是希望有人可以陪他去遛狗，然后回诊之类的。我没有记得很深刻，我没有记得很深刻，但就是他讲话的方式，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讲话的方式，可能有人看了觉得 不是很能接受或不太舒服，或是

0: 有点觉得可能是他讲话的方式吧，就是有 被大家误解，或者是就有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反正我就直接讲后面结果好，就后面结果就是下面有很多留言是在抨击他、批评他，然后在骂他的。然后就后来是在那件事情的隔一两天后，他就真的这样离开了。就是那其实是他对这个社会发出最后一个求救讯号，可是那个求救的讯号不但没有被好好的接起来，反而被一些不太理解的人去做很大程度的攻击。因为我后来去看下面攻击的人真的蛮多，然后在事情发生过后，就是我也有看到有一些就真的很生气的人是去骂或者是讲说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但事情已经发生，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好像我自己会觉得这个社群上风气评论的转捩点，好像我的观察是大概在这个时候好像就变得越来越温柔嘛。对，就是很多时候大家我觉得大家会发上去，就匿名发上去，就有点会有点像是就我在现实生活中我不知道怎么去跟我身边的朋友说，那或者是我说出来之后我不知道身边的朋友会怎么想，我不想要成为他们的负担，然后或者是我就只是单纯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说话。所以可能很多人是以匿名的方式出来就是在讲这些东西，就很像是一个安全屋嘛，就反正不会有人知道是谁，但我终于可以好好的把这些很真实的感受说出口。就像刚刚讲到死亡这件事情，就是平常来讲不能讲，可是今天是匿名，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的时候，这好像就可以说出口。它有点像是有时候它会是一层被接起来的时候是一层安全网，但是没有被接起来的时候，它反而会
1: 破口。
0: 对，就是它是一个很危险，但是却还是会有很多人冒着这样的危险去做这件事情。有时候也是
1: 因为在实际生活当中他们没有太常感觉到被接纳，
0: 又或者是真的希望再多一点人看到他，然后希望有人可以被关心、被照顾、被理解。
1: 所以就算知道可能发上去会被抨击，但是仍然还是想要在茫茫人海、茫茫数字中间寻找可能会有的温暖。所以就算知道可能发上去会被抨击，但是仍然还是想要在茫茫人海、茫茫数字中间寻找可能会有的温暖。但我觉得这个好像就蛮可以聊到的是，那我们的社会到底应该要怎么接住这群人。
0: 我觉得像我刚刚提到现在这样的风气是，但我觉得一定也有我没有看到的，毕竟演算法就是长这个样子。但我觉得像我刚刚提到，就是用有点像是不是跟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做，而是陪着你就在那个情绪里就以这样的方式待着，有时候我觉得反而是更好的方式。就是有时候真的不用急着去做什么，或者是不用急着跟他说什么。又或者是说像在网络上我刚刚提到的那些是背后是让他们看到一些可能会希望让他们产生一些兴趣，或者是一些希望嘛。但我觉得那是表层，我觉得背后我看到的是那个发文的当事人他会感受到很多来自陌生人的关心，跟他是被在意的。所以重要的其实不是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遛狗，你要不要喝饮料，而是我
1: 感觉到被支持，
0: 对，然后我讲出来的话是不会被否定的。但我觉得关于就是这一些也有点是就像前阵子发生北语女的事件，就是每一次类似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会突然涌入就很大量的文章，可是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我们误以为的，到底那一个人当下他自己想的是什么。其实有时候大家只会看到那一件事情，而不会看到那一个人背后想是什么。或者是我有看到有文章，对，有文章是说就是很多第一志愿的人他们可能情绪不是那么稳定的时候都会被说你就不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然后不要这么在意成绩，
1: 这种讲法超不负责任，
0: 然后就是好像

0: 全部都以是因为课业压力而去盖过所有他们可能对于人际啊，对于家庭，对于其他事情产生的压力而带到这些情绪，好像都因为他们的课业上的成功，学校然后就被这样子被忽略掉。我觉得这也是社会上的一个小观察跟小发现。然后还有像前阵子我有看到一个，因为我看到贴文是我没有去探究最后事情的真相，但我那个时候看到的贴文是有人发一间大学，他们的那一栋大楼是一个正方形，然后因为那一个洞就很多人从那边下去过，所以后来学校就在上面装了防护网，就是网子在上面，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同学发，就是有人上在上面的照片，就是他到底，那他到底是，就最后也没有人说他到底是就是跳下来在上面，还是他爬去上面。但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觉得最让我生气的地方是有人把那个照片去
1: 梗图画吗？
0: 不是梗图画，我觉得比梗图画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他用他的专业让那张照片变得很像杂志的封面照，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可能很带有故事跟很深刻的一个画面跟一件事情，可是就以那样的方式被过度美化嘛，也不是过度美化，而是有点像用，我觉得会，我会觉得好像有点用玩味的心态而去看待这件事情。就下面很多人说，就是很这很漂亮，然后怎样，就是不否认那张照片确实是它很漂亮没有错，可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它漂不漂亮跟它这张照片长什么样子不是重点，而是它这个人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1: 这个动作的本身的
0: 意涵。对对对，就是你有这么多机会去修图，你为什么要去修这样的一张照片，然后对，然后那张照片我看下面按赞的人数真的蛮多，然后我当下看的时候也觉得蛮惊讶跟蛮傻眼，是就是如果今天没有这个防护网的话，你没有想过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嘛？可是他却停留在了一个玩笑上。然后哦，那时候觉得更生气的是他们的一个社团，好像是类似新闻社，这样发。我就觉得，
1: 身为一个媒体人，怎么还可以？
0: 对对，我就觉得你其他人就也不是说就算了，但是就是不会说是就算是，你今天都已经是以这样的社团的名义了，然后你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公众人物都有他的
1: 社会
0: 责任，那你今天身为社团的账号，它是一个被公开跟会被大家看见的东西，但是为了流量，当然就是很美好的幻想是希望这个社会有一天可以不要再可以不会是这么让原本已经受伤的人会在二次受伤的地方，但当然这是一个
1: 理想，
0: 不是那么好达成的地方。但我觉得从我们每一个人去做起，我们每一个人去尝试当那一个温暖的人，说不定你的那一份温暖真的会接触一个人。然后还要想要讲到的是，就是当在学校跟制度里面提起关于不论是关于自伤或者是关于死亡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直接被通报，可是当被通报之后它就成为一个事件，可是很多时候
1: 不是事件，是那个人是有温度的，
0: 就是怎么说就会 当下会觉得有一种好像就被这样处理的感觉，可是那这其实让我们会让我自己曾经就有想过，就是我会觉得这样的制度就永远接不起来学生，就你以为就是这些事情再也没有发生，但其实是学生对于老师或者是对这个制度再也不去信任了，所以不会再让你们知道。然后其实这样的方式有时候是把学生推得越来越远嘛，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不同方面的考量，但有时候是不是没有看到就没有再发生，而是学生已经不再去信任这个学校跟制度，然后这些事情其实就在他们不知道的地方默默的一直在发生，只是他们再也没有机会知道，因为学生知道说这个东西讲出来之后我只会被通报，然后我只会被说你不可以这样做，然后什么都

0: 不会得到，那我不如就我直接去照我想要做的去做。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看到另外一个层面是，我其实以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觉得当死亡这件事情可以被谈论的时候，它会是一股很大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是会足以让人再往下走。
1: 嗯哼，好 ，OK， 我们谢谢艾欧威的分享。那下一集仍然还是艾欧威会来陪伴着我们。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喽，我们下周见，拜拜，
2: 拜拜。
3: 我是张新芳，
4: 我是苏慧伦，
5: 我是杜德伟，
6: 我是张信哲，
7: 我是唐娜，
8: 我是陈洁仪，
9: 我是郭富城，
10: 我是范晓萱，
11: 我是彭佳慧，
12: 我是辛晓琪，
13: 我是张可凡，
14: 我是陶丽。
15: 那我们好说话吧，说说话，说话，说话，好不容易自己学习的事。

0: 活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福梦。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1: 全世界的人拢唱咱的歌，
2: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2: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3: 午茶旋律，
1: 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九 FM 88.1，首播在每周六的下午3点，
2: 还有在联合广播电台 FM 92.5，每周日的下午1点也有重播哟。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49集喽。
1: 没错，那我们节目呢，就是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精选的歌手，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一起跟我们一起听音乐，好好放松。
2: 没错，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我们的六月了，我们就要快要放暑假了。
1: 对，然后不知道的听众们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是一学年的节目这样子。对，然后呢，也就代表了我们这一学年的节目即将要进入尾声了。
2: 对，没错，怎么会这么快呢？
1: 对呀、啊，
2: 但是啊，未来我们都有个 surprise 哦。
1: 对，就是一个 surprise。
2: 对，大家要持续关注午茶旋律。
1: 对对对对对
2: ，OK OK，
1: 看看 IG 啊，然后那个 Apple Podcast 也要订阅一下。
2: 对对对，就是各大SoundOut，然后 Spotify 也可以听到。
1: 嗯，对，
2: 就是持续锁定我们的午茶旋律哦。
1: 嗯，
2: 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东西。
1: OK
2: OK，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主厨特调。
3: 主厨特调，
2: 欢迎来到
3: 主厨特调。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2: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韩国 SM 娱乐在2020年推出的人气女团 aespa。
1: 对，没错， aespa 的话大家应该都是也是很熟悉吧，因为他们很多歌曲都是广为人知，然后
2: 在 reels 上面很多人跳啊。
1: 对，真的。那他们呢，就是四个人，有 Karina、 G 塞尔，然后 Winter 跟宁宁四个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哦。
2: 然后 Karina 是担任队长哦。
1: 对，那他们呢是用一个真人营运还有虚拟成员的一个模式展开的。
2: 对，就是他们有一个 aespa 的元宇宙，然后还有一个世界观，反正就是他们也是可以跟其他的虚拟成员一起
1: 活动。
2: 对对对，一个元宇宙
1: 就是一个设定这样子。
2: 对对对，有一个概念在的。
1: 对，可是因为他们本人真的就是长得跟 AI 一样漂亮。
2: 对，
1: 就是很像
2: 人间 AI 女团。
1: 真的，因为那时候他们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我才国中，不是高中吧，就是这时候2020年、
2: 六年前嘞，
1: 差不多高一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也是好像有一个在讲 AI 的团体嘛，反正就是那时候也有一些虚拟的成员角色，我就想说哦，所以那时候很红的在讲 AI 女团的就是 aespa 吗？后来才

0: 发现，哎，不对耶，不对耶，不是我
1: 嗯，
0: 搞错了，
1: 现
0: 只是
1: 在
0: 他们
1: 太
0: 真的太
1: 多
0: 漂亮
1: AI 的
0: 了。
1: 东东了。
0: 嗯，真的。
1: aespa 的团名是 AESPA，aespa，然后是由寓意化身加上经历的，就是 avatar 跟 experience 的这个开头的字母组成的 AE，然后加上还有双面意思的 aspect 结合在一起，变成他们这个团名。
0: 哦，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富有那个意义在这个 A 跟 E 里面，
1: 对对对，然后就是
0: 嗯，
1: 像说遇见另一个自我的化身，体验全新世界的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团
0: 哦，
1: 体的主旨。
0: 毕竟也就是出来活动之后，可能就是会遇到一个不一样的自我吧，一
1: 对，
0: 个是偶像的我，一个是本人的我，
1: 对
0: 这样子，
1: 对
0: 对，所以真的是一个很酷的体验吗？
1: 对，
0: 因为
1: 嗯，
0: 你要成为一个偶像，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啊，真的，而
0: 嗯，
1: 且又是 SM 加 SM。哎，现在接下来推的是 Heart to Heart 吗？
0: 哦，好像是，好像是。
1: 嗯，所以就是也算是，好像好久没有推女团嘞。aespa 的上
0: 嗯，
1: 一个是 Red Velvet 吗？
0: 啊，那真的是很久了耶。
1: 感觉就是可能4、5年。
0: 他们算是认真在经营这样
1: 对，但是
0: 子。
1: SM 娱乐真的是蛮好的。
0: 嗯，而且他们就是挑的，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然后非常非常帅气这样子。SM 加，
1: 对，真的真
0: 嗯，
1: 的，
0: 然后实力也都是很好这样。
1: 没错。
0: 那在2020年的11月17号呢，他们就公开他们这个团体的粉丝名称叫做 MY。那这个粉丝名称呢，他们这个虚拟的这个故事呢，也有一个地方是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然后呢，这边的。麦就是当做他们最珍贵的朋友，所以呢，他们在这个
1: 哦，
0: 虚拟世界里面
1: 邀请粉
0: ，aespa
1: 丝一
0: 跟
1: 起。
0: 对麦他们都是一起的，就是朋友的概念这样
1: 太
0: 子。
1: 酷了！
0: 对啊，就是你们虽然现实当中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很常见到面，但是
1: 嗯，
0: 你们可以在虚
1: 虚
0: 拟
1: 拟
0: 的
1: 的
0: 这
1: 这
0: 个
1: 个
0: 世
1: 宇宙，
0: 界，对，
1: 嗯，
0: 跟
1: 跟
0: 他一
1: aespa 一
0: 起。
1: 起幸福，
0: 对，然后可能喝个下午茶呀之类的，
1: 对，
0: 在这个虚拟的宇宙当中。
1: 没错。然后 aespa 他们有官方应援色哦，现在因为很少团会出
0: 对，
1: 官方应援了，
0: 好奇怪，
1: 色
0: 就
1: 这应
0: 是
1: 援
0: 以
1: 色
0: 前
1: 也。
0: 好像都是规定一定要出一个应
1: 对，
0: 援
1: 你看
0: 色
1: 到那
0: 吗？
1: 个手灯颜色就会知道，哎，这是哪一家？这是哪一家？可是
0: 对，
1: 现在他们都现在的团比较少会出应援色。
0: 是不是因为了以后手灯可以推出多种
1: 哦，
0: 颜
1: 多种，
0: 色，
1: 对对
0: 嗯，所
1: 对，
0: 以他就决定不出他的应援色了，
1: 有
0: 因为
1: 可
0: 这样他
1: 能。
0: 就局限了他的财路了，
1: 哦，确实。
0: 嗯。
1: 那 aespa 他们应援色是极光色，
0: 哦，又是一个
1: 对。
0: 很宇宙，然后
1: 对，
0: 很
1: 有一种
0: 科
1: 梦
0: 幻，
1: 幻，对，然后
0: 嗯，
1: 蓝紫色渐层的那种光芒，就也有跟他们这个宇宙概念有
0: 对，
1: 合在一起
0: 就是
1: 的。
0: 什么东西都是要按照它这个宇宙观去设定的。
1: 对，然后他们各自4个人也都有各自的代表颜色，Carina 是蓝
0: 哦，
1: 色，然后吉赛尔是粉红色，Winter 是白色，然后宁宁是紫色，
0: 哦，
1: 就
0: 原
1: 是
0: 来
1: 每
0: 是
1: 个人
0: 这
1: 都
0: 样
1: 有自己
0: 子。
1: 的颜色，但是演唱会的首灯会调成这个极光色。就是蓝
0: 哦，
1: 紫色，很漂亮的颜色。
0: 嗯，很梦幻的颜色，
1: 对对对，所以他们是少数，算是应该现在活动的团
0: 近
1: 体
0: 期的
1: 都
0: 啊，近期
1: 近
0: 的团
1: 期，
0: 体，
1: 对，还有推出自己官方应援色
0: 对
1: 的。
0: 啊，因为像我就只知道 Seventeen 那时候就是有讲是那什么，
1: 玫瑰石英粉跟宁静蓝
0: 对，然后
1: 两个。
0: 对两个的颜色，所以那时候的周边什么的都是以这个颜色为
1: 对
0: 主，
1: 对
0: 这样，
1: 对。
0: 对。那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多更多可以推出周边的机会，所以就不这样决定了。
1: 对，没
0: 嗯，
1: 错。那要来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他们的出道数位单曲《Black Mamba
0: 没错，那是在2020年的11月17号6点，用各大的数位音乐公开他们的线上音源
1: 》。
0: 哦。
1: 没错，然后这首出道曲就超多人 cover 的了。
0: 嗯，
1: 它
0: 真
1: 是
0: 的。
1: 用贝斯当基础，然后是一个舞曲，很有力量的。然后中间还的那个副歌也是超洗脑的。
0: 嗯，真的，歌词当中呢就有用世界观是故事，就是在讲说他们的名称的由来呀、啊，然后这整个故事情节会是什么，然后
1: 嗯，
0: 就是告诉大家说威胁这个世界的存在就是 Black Mamba 这样子。
1: 对，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出道都有很认真在进行他们这个 这个设定，
0: 因为毕竟我刚出道，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我要干嘛。

0: 样子。
1: 对，没错、嗯、没错。然后这首歌啊在推出后的过了一个多礼拜，就在告示牌上面的世界单曲榜中登上第五名哦。
0: 哇，真的就是在自己的出道曲上面就可以在告示牌上得到这样好成绩，是很不容易耶。
1: 真的超强的，
0: 就代表说你在一出道的时候其实全球就是一直在关注你
1: 的。对，真
0: 的。嗯，那在 MV 呢也是一样，成绩非常亮眼，在 YouTube 公开24小时内的观看次数就已经突破2140万了哦。
1: 哇，
0: 所以是创下韩国团体出道 MV 首日最高观看次数的新纪录，
1: 太强了真的。
0: 嗯，毕竟是 SM 娱乐家新出的女团，大家一定就是非常的拭目以待。
1: 哦、嗯嗯、真的真的，而且就是成员们都很漂亮、嗯、
0: 对，
1: 就是大家有些人会翻出他们以前高中的那个毕业照、
0: 哦、就是各种那个韩国团体在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回去看他们的小
1: 时候，他们以前在高中、嗯、对对对，
0: 毕竟现在就是出道的年纪已经是越来越年轻了，所以大家都会说黑历史都是高清的。
1: 真的，对，甚至有些人出道都还没高中毕业、嗯、
0: 对，真的都比我们还小了。
1: 真的，
0: 我们
1: 现
0: 在
1: 是
0: 那个什么经纪公司要来签那个练习生
1: 甄选、哦、的话，我
0: 们
1: 已经不行了。
0: 对，我们已经没办法了。
1: 2004已经是老人。对对对，那个侏罗纪音乐要
0: 没有啦，现在是不是零零后跟零零前？
1: 对啦，
0: 我们还不算是那个，
1: 我们是零零后，
0: 可能再过一阵子就会拍一零后跟一零前。
1: 哦，
0: 好惨。
1: 对啊，2010年的人现在也已经16岁了。
0: 对啊，已经上高中了，
1: 真的好扯哦、嗯。
0: 真的，时间真的是过很快，就是自己在变老的同时，也就是没有发觉啦，会觉得说、嗯、哇，时间过很快很快，可是没有想到就是自己已经要准备出社会了。
1: 哦，对，真的，
0: 嗯，
1: 好可怕哦。
0: 没事没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毕竟现在医疗这么发达，我们大家都可以假巴黎。
1: 假巴黎是啥？假
0: 巴黎就是吃到120的意思。
1: 哦、我也要有那个本钱才可以想要吃到120。
0: 你说100多的时候已经吃不下去了，是？
1: 哎、欸，我不敢想象，如果活到120岁，那我活了一个世纪是几？
0: 100年啊。
1: 那我就活了一个世纪。
0: 对啊，说不定120年之后，地球还在不在也都不知道、欸。说不定我们集体搬去火星住。因为地球已经彻底暖化，住不下去了。
1: 哦，对啦，地球暖化真的，最近天气超热的，
0: 真的
1: 太可怕了。
0: 所以就是时间非常快速的流逝，大家要珍惜。
1: 没错，那这首 Black Mamba 就是连接了它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的背景，
0: 嗯，
1: 然后象征着说数位时代中啊，这些纯真的感官是如何被贪婪还有扭曲的这些杂讯所威胁。
0: 哦，
1: 但是他们就是面对这些负面的压力啊，很可怕的攻击，他们还是会坚守自我的核心，然后拒绝被这个同化。嗯，
0: 所以就要在他们这个数位荒野，他们这个设定当中要找回他们失散的连结、嗯、还有彻底去进化，然后成为更好的人，这样子。
1: 对，没错，一个很酷很有意义的一首歌。
0: 对，然后作为出道曲的话也像是表达了他们的野心吗？
1: 真的真的，
0: 就是好不容易熬过自己练习生的这一段过程，
1: 真的，
0: 然后出道了之后对抗这些黑暗势力，他们一样会站出来的这种感觉。
1: 嗯嗯，而且这首 Black Mamba 的舞蹈也蛮有记忆点，他的副歌要蹲下去甩头吗？
0: 哦，
1: 就是
0: 这么酷。
1: 他不是要蹲下去然后脚要开很开的、
0: 哦、
1: 就很少会看到这种
0: 这么大动
1: 作，动
0: 作地白动作，
1: 对对，就是蛮酷的、嗯、对
0: 对。但是他们就算甩头起来也都还是超漂亮，这样
1: 没错没错、
0: 嗯、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 Black Mamba。 Hey!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哦。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aespa 的 Black Mamba，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Next Level。
0: 对，是2021年 aespa 他们的第三张数位单曲，然后这首歌是他们第一首进入韩国音乐平台前五名的成绩哦，代表他们在韩国也是大红大紫了。
1: 哇，真的，毕竟他们第一首歌就得到这么好的成绩，真的是他们在出下一首歌也都是大家非常拭目以待，然后非常期待的。
0: 没错，然后在第19届的韩国音乐大奖也有获得最佳 K-pop 歌曲，然后年度歌曲还有年度新人这三个大奖，
1: 哇，成为就是这个颁奖典礼当中获奖数最多的艺人呢。
0: 对，超厉害的。而且他这首 Next Level 就是有个手势舞嘛，你要把手折成
1: 那个反过来，
0: 对、所以也是蛮有记忆点，然后在串流平台上面也获得白金认证。
1: 哇，所以真的就是这个歌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大家都很喜欢，不管是歌曲还是舞蹈，然后都让大家非常的印象深刻。
0: 对，因为他们就是可能主打歌都会比较酷帅，
1: 对，
0: 可是收录曲就是那种甜甜歌，很对
1: 反差吗？
0: 对，
1: 就是在
0: 因为可能舞台上表演要比较这种
1: 帅气正式风，就对我的印象来说，因为可能收录曲比较少听到，所以对我来讲，我只要想到 aespa 我都会想到这种帅帅啊，然后酷帅
0: 对
1: 的这种感觉。
0: 那这首歌也是有巩固好他们这个元宇宙的这个概念。
1: 嗯，
0: 他们公司还蛮乖的，就是一打算要做这个概念我就会一起做下去，不会中途
1: 改个支线或什么的吗？
0: 对，他们都很有想法，还可以一直延伸这个这个概念，
1: 其实都是
0: 这个冒险
1: 小说家的感觉
0: 耶。哦，对，有点
1: 就是已经把它写成，对啊，其实都把它这些故事画成漫画都可以在 Webtoon 上面卖。
0: 对，然后这首歌就是他们成员为了应对，为了这个面对这个刚刚那首歌 Black Mamba 就是他们的威胁嘛，
1: 对，
0: 所以就是有引发了一个虚拟的身份，AE， 然后来分离这个危险，所以就是让他们有跨次元前往另外一个 Cosmo 的这个旅程。
1: 哦，
0: 就是有一个进化，一个更突破的一个
1: 过程，就是他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去挑战了。
0: 对，
1: 然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不断的在更进化，然后并且他们四个人就是不放开彼此的双手，就是要四个人一起同心然后去面对他们，这样子。
0: 对，
1: 就有如同那

0: 种他们好像是面对那些负面的舆论啊，或者是说幻觉试炼的这些攻击，他们一样就是还是很有自信，然后还是很勇敢的这种感觉。
1: 没错，然后等一下可以来听这首 Next Level。 那如果你这个听耳机就觉得哦很好听哦，其实 aespa 他们今年8月11号
0: 要
1: 来台湾大巨蛋开演唱会哦，虽然抢票已经结束了，可是如果有心的人可以一起
0: 去
1: 刷票，
0: 然后我想说是去听录音啊，
1: 对，你也可以去场外隔着那个门听，因为其实音响真的很大声，
0: 真的那都可以造成那个地震的感觉了，那
1: 肯定是很厉害的那种。
0: 对呀、
1: 啊、对，所以他们第一次来台湾就是来到大巨蛋哦，
0: 很厉害耶，
1: 期待。
0: 嗯，真的，
1: 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首 Next Level 的音源版。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Next Level。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Savage，
0: 没错，是在那个十月，2021年的十月发行的歌曲，是他们的首张迷你专辑哦，就是之前都是出可能单曲发行，就还没有出过一张 album 的专辑的，
1: 对，
0: 就是 Savage。的主打歌就是 Savage，
1: 没错没错。那这一首歌呢，就是一个强烈的爵士鼓还有 bass 为主的这种陷阱音乐风格，那种 track 的风格。
0: 对，
1: 然后呢，歌词一样就是还有延续他们的世界

0: 界观啊，在讲说他们去抵抗那个坏势力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他们有透过了他们虚拟世界的一个 AI 助理，那他们
1: Navis,
0: 对
1: 也是很漂亮的一个短发的一个
0: 对
1: 形象。
0: 然后 SN 他们有想要让他就是出道这样
1: solo, 对
0: 对对对，所以呢，如果他真的 solo 的话，他就会变成这首歌是跟 Navis 就是合作 feat 的一首歌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很特别。
0: 对，没错。那这首歌呢，就里面有描述到说，成员们呢，他们已经可以不再受到就是 Black Mamba 他的那个幻觉试炼去被他受控制的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呢，他里面也有讲到那个 Deepfake, 就是现在也很流行的这种 AI 诈骗的这些东西，然后运用在这首歌里面这样。然后呢，就透过他们可以看穿敌人的弱点啊，还有那个 Navis 他在这首歌里面有牺牲自己，然后去引导他们 Espa, 然后去抵抗他们这样。
1: 所以就是一首以更强悍啊、更野蛮、更 savage 的这种自信主导权，来粉碎所有试图要瓦解我、试图要来攻击我的这种操作。
0: 对，没错。所以
1: 也是一个就是要对抗坏人、对抗反派。
0: 对，然后就直接对他讲说，你不知道我就是很野蛮吗？这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去抵抗他这样。
1: 没错， savage. Oh my gosh, don't you know I'm a savage?

0: 喂，那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Savage，
1: 接下来这首歌是 Illusion Stokkebi Blue 怪火。
0: 对，那是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韩语迷你专辑 Girls 里面当中。然后呢，这首歌是在这张专辑是在2022年的7月8号在美国还有韩国同时一起发行的哦。
1: 没错，也是他们9个月后再发行的迷你专辑，其实准备了蛮久的一段时间。
0: 嗯，通常可能一个团体回归大概差不多半年吗？
1: 对，半年就算是还蛮认真的。
0: 对，半年就是一个基本的。然后如果说那个一个公司他极力想要赶快推的话，可能三个月。
1: 对，
0: 那时候像
1: 三四个月，
0: 差不多就三四个月，可能就推一
1: 张专辑，是很认真的时候。
0: 对对对，然后可能灵感超多的时候，
1: 对对，努力赚钱的时候
0: 啊，对。然后呢，差不多九个月的话，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对，稍微有一点久一点点这样。然后呢，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呢，就马上在 Circle Chart 的专辑周榜当中以146,487张的销量成绩成为了这个礼拜的周榜冠军哦。
1: 太强了，也是 aespa 他们首张达成百万销量的专辑。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对，真的太开心了。因为呢，一张专辑它都要分成很多通路嘛，然后
1: 很多版本。
0: 对，然后呢，一个通路就是因为他们四个人嘛，那应该就是三个版，可能一个专辑出三个版本，然后在这个通路里面一次买三个版本，你才可以一次拿四张小 卡。不然如果你只有一次买一个版本的话，那你就只能拿到一张随机的小卡了。所以呢，你要买就是一次要买很多，就是把全部版本都包下来。
1: 对，你说那个地震来要跑的时候，家里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手机、钱包、钥匙，是那一包小卡和专辑。
0: 真的，
1: 我的小卡册。
0: 欸，毕竟有时候有些卡都是超级无敌高收下来的耶，
1: 还可以炒高那个价钱耶。
0: 对啊，
1: 物以稀为贵。
0: 对对对对对，真的。所以呢，真的是追星的人的钱包真的都是很不保。
1: 对，太可怕了。大家还是要在自己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开心追。
0: 对，开心追，
1: 不要因为那个为了买小卡然后每天都吃泡面不健康。
0: 哦，对啊，或者是说你都买了然后结果你最后付不出来，或者是什么刷卡什么的变卡债。
1: 哦，对，然后让他或对或是那个退货。
0: 哦，对啊，货到付款结果我付不出来这样。
1: 对，
0: 所以大家都还是要小心。所以你有余力你再去帮他们冲这个专辑的销量这样。
1: 对，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0: 没错。那这一首 Illusion 呢，就是在讲说一个以一个怪，那叫怪诞吗？
1: 嗯，奇怪啊，很
0: 一个奇怪啊，然后还有充满玩性的捕食者的一个角色，然后呢把成员们就比喻成像是黑暗当中里面的鬼火。
1: 对，因为Dogebi 就是鬼怪，那个韩剧的名字就是 Dogebi。
0: 嗯，
1: Dogebi Blue 就是这种
0: 鬼怪火
1: 鬼火。嗯，对。然后就是透过这种掉入陷阱啊，就是我让对方掉入陷阱，然后我就可以掌控大权这个帅气的局面。
0: 哦，我把你骗进来这样子。
1: yeah, 对，
0: 然后呢我就哈哈哈哈哈自信的笑你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将大众的关注还有这个渴望变成这个成长的养分。
0: 嗯，
1: 然后在虚实交错这个当中展现出他们迷人又危险的这个魅力。
0: 对，我们都把这些脉呢就是收
1: 骗过来了，
0: 骗过来了，
1: 收
0: 服起来了。
1: 你的心。
0: 对，没错。真的真的，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 Illusion。 Yes, yummy, yummy, yummy,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Look at you, 빨라지는 걸음걸이 Look at me, 호기심을 자극하지 Look at them.

0: 我是庭轩，
1: 我是雨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刚刚听到的就是 Aespa 的 Illusion，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就是 Live My Life。
1: 没错，然后是收录在他们的首张正规专辑 Armageddon 当中。对，然后是出道后三年半正式发行的首张专辑哦。嗯，2024年的五月才发正规专辑啦，
0: 就是一张更多更多首歌的一张专辑。
1: 对对对，没错。那这首 Live My Life 是收录曲，所以它的收录曲都会比较轻快啊，青春活泼甜美
0: 哦。
1: 就这首歌不是酷帅风，
0: 嗯嗯，
1: 对，然后
0: 不一样的 Aespa 的一面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是以别人可能路人粉这样子经过看到，不会觉得说啊，这首歌是 Aespa 的这样子的这种
1: 感觉，可能会，对，因为可能对真的对 Aespa 就是酷帅，不会想到这么甜美青春。
0: 嗯 嗯。
1: 然后是在2024年5月底发行的，然后那时候2024年两年前的暑假，我去釜山玩
0: 哦，
1: 然后在街上那种卖衣服的店都常常听到
0: 哦，因为这是那时候已经
1: 刚发行
0: 新歌嘛，所以他们就常常放这首歌這。
1: 对对对，所以这首歌就很好听，很有活力的那种感觉，
0: 嗯，让你记到现在。
1: 对，
0: 嗯，那这首歌呢是用那种吉他啊，然后作为基底的一首流行 punk 曲风，然后呢，歌词里面有描写到说，人生啊，它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嗯，你要就是摆脱现有框架，要独立的自主生活，这样子，
1: 就是 live my life 这样子，
0: 生活我自己的生活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他这首歌也没有，就是跳脱了以往那种虚拟世界的故事，就是以这种清爽啊，很正能量的这种意志，然后强调你人生就没有标准答案，你就是好好享受。
0: 对啊，人生苦短
1: life,
0: 大家就是要珍惜当下。
1: 对，
0: 就可能他们的话可能是就是专辑里面有一些歌有符合故事情节，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可能个人人生的抒发，啊，
1: 对对对，
0: 个人生活经验啊这些的歌曲，嗯，也是可以就是收录在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aespa 的 Live My Life。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Whiplash。 Whiplash
0: 没错，是他们2024年10月发的第五张迷你专辑，然后 Whiplash 就是鞭打的这种意思。
1: 对，它的中文是鞭打的意思，就是直翻的话。
0: 嗯，
1: 那它这一首歌的歌曲舞蹈啊，是一个就是要你在那边扭扭扭扭那个脖子的
0: 感觉，脖子要一起跟着舞蹈动。
1: 对，
0: 就很像脖子扭到，大家都会以前拍那种 reels 都会这样搞笑。
1: 对，因为我们这种跳舞不好看的人呢，这个跳起舞来看起来就像是好像抽筋了一样的那种感觉。但是 aespa 跳的话就不会啊，我们跳的话就很像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对对对，
1: 你还好吗这样。嗯，那这一首歌呢是他们这个团体首次挑战以这种 techno 的音乐曲风回归，
0: 嗯，
1: 然后是非常有那种强烈速度感啊，然后也有很多那种 house beat 的这种基础的 EDM 类型的音乐哦。
0: 对，然后这首歌也是很帅气，展现 aespa 的自信魅力，就是你不要被这个框架给限住，你要用自己的标准，然后用自己的自信勇敢向前。
1: 嗯 嗯，
0: 就跟 Live My Life 很像，要有自信，活出自己要该走的路这样子。
1: 真的真的，就感觉他们这四个很有那种姐姐感的，都很有自信的感觉。
0: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传达说我自己就是焦点， OK
1: OK， 你们就是小心一点这样子。
0: 对，就
1: 是很厉害，
0: 就是 嗯，让所有的麦都在这个他们帅气的这个形象哦，帅气的，
1: 嗯，被帅到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嗯，真的人生就是要有自信啦，就
0: 对，
1: 虽然说现在这个社会可能会让大家就是可能会有容貌焦虑嘛或是什么的，
0: 哦，对，
1: 可是真的是你把手机放下，然后不要去看那些有的没有的，就是很多那种太优秀的人吗？
0: 对，不要去比较，
1: 对，
0: 退一步海阔天空。
1: 对啊，真的
0: 那种社群媒体真的会，因为大家都会发自己最好的一面，
1: 啊，
0: 然后修图，
1: 谁会发那种就是我每天吃泡面或者是什么这些东西发出来给大家看，就是人生不会拿出来卖惨，所以呢你看太多那些别人好的一面，你可能就会开始陷入怀疑自我的那个过程。 对，
0: 所以就是不要比较啦，啊，如果你就觉得，嗯，哎呦好像怎么快过不下去，你就跟 aespa 一样 Whiplash 扭个脖子，
1: 那对对对，
0: 把这些烦恼给扭掉，
1: 甩走，
0: 对，
1: 嗯，没错没错。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aespa 的 Whiplash，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Rich Man，
0: 没错，是在去年九月发行的第六张迷你专辑 Rich Man 当中的主打歌。
1: 对，那这首歌呢，它里面歌曲的旋律就是那种很中毒性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加上很多多样化的乐器啊，然后还有以电吉他为主的舞曲，所以呢整个歌词里面也有传达出说 Rich Man 不仅仅是在讲他在金钱上面很 rich 很富足，而是有那种我的精神也很 rich、嗯、我有那种很丰富的精气神这种感觉。
0: Yes， 没错、yes. 没错，就是我不需要依赖他人赋予物质啊，我就是靠我自己的信念，靠我自己的才华、嗯、我自己就已经自给自足了。
1: 对
0: 对，自己就很富足，我自己的价值啊，自己的精神都已经100分了。
1: 对，因为
0: OK， 我自己也可以靠自己变 rich，
1: 真的不需要靠别人、yes. 因为呢他在那个歌曲的开头就是在讲说他妈妈叫他找一个 rich man 靠过生活，然后他就跟他讲说
0: I am a rich man，
1: Yes， I am a rich man， 真的我还没办法成为 rich man， 但是他们这个精神
0: 上的 rich、yes、
1: 真的很厉害，很有自信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在表达这个现代女性靠自己主宰人生，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最大的支持者、
1: 啊、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社会会想说要
0: 一定要什么给一个好，
1: 对，
0: 對，自己女生也可以有自己很棒的事业，很棒的未来，
1: 没错真的
0: yes， 希望我们未来也可以变成 I am a rich man，
1: 我们要当贵妇这样子。
0: 对 OK，
1: 我们就是那个事业当中的女强人这样。
0: OK， 我们不用手心向上，我们手心向下
1: 然后照顾弟弟们还有照顾欧巴们
0: 对，把钱手心向下都飞走了
1: 对对对，毕竟还是得靠我花钱嘛
0: 哎，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希望我们未来都可以变成 rich man。

0: 刚听到的就是 aespa 的 Rich Man，
1: 没错，我们今天听了非常多首 aespa 的歌曲，
0: 没错。然后刚刚前面讲错， aespa 不是第一次来台湾了，他们之前来过林口开演唱会，然后这一次是登大巨蛋哦。
1: 对，所以呢，大家记得8月11号要记得，就是有抢到票的就去啊，如果没抢到票的也可以去外面绕一圈，有时候演唱会外面也都会发一些什么应援小物，
0: 对对 对，至少可以去体验气氛，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
1: 再不然的话，也许外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在卖票的，就
0: 是给票的，但还是要小心黄牛
1: 哦。对对对对对，真的就是现在的话，不是如果有黄牛的话，他卖不出去也会自己进去听吗？
0: 哦，对，不然他就
1: 浪费钱。
0: 对啊，浪费钱，那我就这么听一听就入坑了。
1: 哎，
0: 以后都不用卖了。
1: 对啊，这样子的话，你隔壁的人如果很不嗨，你就怀疑他是不是黄牛。
0: 哦，对啊，对，
1: 他都听不懂，然后什么那个应援也不会喊这种的。
0: 哦，
1: 真的，就到时候偷打他。
0: 你是不是黄牛？怎么都不嗨？
1: 对呀，真是的，黄牛 bad。
0: 对
1: 对，
0: 大家真的是要买票啊，买什么东西都要小心。
1: 真的，那就希望呢 aespa 他们之后呢也是发，就是也是非常的顺利，然后以后也是发行非常多首歌曲给大家听。
0: 没错，那就祝福 aespa 未来也可以健康然后漂亮，变成更 rich 的 rich man。
1: Yes， 没错。
0: OK，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

0: 欢迎来到
1: 点心时刻。
0: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听听最新的歌曲。
2: 没错，那今天呢要推荐的歌曲就是美国的说唱歌手 Anderson Park， 然后他跟就是 K-pop 很多很多的明星歌手一起合作的一张电影原声带哟。然后这个电影原声带是他自导自演配乐的这一部电影，就是就帮这一部电影 K-pop 配乐。然后这一首歌是跟 AT 子的洪中队长洪中，然后还有 J Park 一起合作的 Party in the Corner，
0: 就是一个有点那个
2: 很嗨
0: 很嗨，然后可以就是跟着音乐一起跳起来的一首歌曲。
2: 对，
0: 然后他还就是自己自导自演还有编曲，也太厉害了吧。
2: 对啊，
0: 就他这样好忙欸。
2: 对，又要那个拍电影，然后又要为电影创作很多的音乐。
0: 他这样子是省钱，还是他真的看不下去别人做的，所以他决定自己来？
2: 哦，也有可能。对，但其实自己来是真的很花钱。你要拍电影，然后要找那么多歌手合作，应该也是要钱吧？怎么可能？
0: 所以要省钱一下。
2: 对，
0: 所以音乐自己做，然后演员也自己演，这样。
2: 嗯，那他其中啊，他的演员就是有找他现实中他自己的儿子一起来演哦。
0: 哦，又再省钱了一下。
2: 对啊，儿子应该就不用那个付钱了吧。
0: 可能付一点点。
2: 哦，
0: 对，我都养你耶。
2: 对，反正他这 MV 的剧情就是在讲一位在美国的音乐界他就很穷，然后他就发现他自己就是已经疏远没有再联络的儿子是在韩国那边当流行音乐的明星。
0: 哎呦，
2: 所以就是一个很酷的一个节目，
0: 就
2: 对啊，现在可以在 Netflix 上面观看哦。
0: 哇，这个故事情节是挺有趣的。
2: 对，真的。
0: 对啊，我自己是一个就是赚不到什么钱的音乐家，结果呢，我的儿子竟然就是已经是一个要准备赚大钱的一个艺人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呀？
2: 很酷，很酷。
0: 嗯，没错。
2: 那这个电影的原声带啊 ，K-pop 就是还有和很多重量级的音乐艺人，像是 GD 啊、SPA、MX， 然后 Seventeen 的 Joshua、AT 的洪中、J Park 等等，超多艺人，反正他出了超多歌，然后每一首歌也都是和那种 K-pop 明星一起合作的。
0: 对啊，就是你邀请人家来演，顺便唱首歌这样子。
2: 对，然后还有 Seventeen 的 Verno 也有客串这部电影，对，大概只有50秒啦，
0: 就是闪过去。
2: 对对对，但反正就是非常酷很特别，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哦。
0: 对，没错。那这一首歌呢是一个感官诱惑啊还有律动美学的一个复古放克的舞曲，所以呢就是因为它的名称是 PITC Party in the Corner 嘛，就是在讲说我在夜店的角落里面，然后一个有着一场火辣，然后直接就是充满着化学反应的那种邂逅，所以呢就有透过他一直反复就是在唱说哦 ，looking like a fool，looking like a fool， 然后还有 party in the corner， 就是有这种挑逗的氛围吗？
2: 火辣火辣
0: 火辣火辣、
2: 哦。
0: 然后其实虽然是在角落，但是其实这边超嗨的。
2: 对，
0: 嗯，
2: 那最后就用这一首 Anderson Park， 然后 Hong Jun 跟 J Park 一起合唱的 party in the corner 和大家说再见。这里是
0: 午茶旋律，
2: 每周六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首播哦，
0: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1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92.5 也有重播哦。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大家拜拜。